0: 化新为使，赴许都求见曹操。此时曹操正在邺郡大会文武群臣，举行铜雀台落成大典。
1: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央视版电视剧《三国演义》的录音片段。曹操筑铜雀台之后大宴群臣。铜雀台是咱们燕赵大地的知名建筑，在汉赋、唐诗、宋词里铜雀台都出现过，尤其以唐代大诗人杜牧的《赤壁》一诗中的“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最为知名。铜雀台位于河北邯郸临漳境内，距县城18公里，这里古称邺。古邺城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期，在三国时曹操击败袁绍后建立邺都，修建了铜雀、金虎、冰井三台。由于历史上频繁的战争和漳河的泛滥，三台中的金凤台的地表现存台高12米，南北长122米，铜雀台地表上存高度约5米东南角部分，冰井台已被漳河全部冲毁。遗址公园内现有金凤台遗址、铜雀台遗址、曹操塑像、文昌阁、曹操转军洞、建安七子馆、邺城遗址及三台模型展示等等。古邺城是在古邯郸衰微成一个普通的郡县以后，在这块土地上崛起的第二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自三国曹魏到隋400余年间，后赵、冉魏、前魏、东魏、北齐6个割据王朝的都城。中国古代的台式建筑始于周朝，成长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日趋完美。曹操在邺城建三台，特别是铜雀台，达到了我国古代台式建筑的顶峰。铜雀台初建于建安15年，公元210年，后赵、东魏、北齐时期屡有扩建。这是以邺北城墙为基础而建的大型台式建筑，当时共建有三台，前为金凤台，中为铜雀台，后为冰井台。历史上的铜雀台到底是什么模样？或许和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模样差不多。据史书记载，铜雀台最盛时高10丈，台上又建5层楼，离地共27丈。按汉制一尺和现在市尺7寸计算，也高达63米。在楼顶又置铜雀高1丈5，书意若飞，神态逼真。在台下引漳水经暗道穿铜雀台流入玄武池，用以操练水军，可以想见景象之盛。那么曹操为什么要建铜雀台？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网上曾经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您听听看有没有道理。建安9年，公元204年2月，曹操囤够了田，养足了气力的曹操带着大军围攻袁氏老巢邺城，土山地道长堑灌城，足足6个月的猛攻加智取，邺城终于被攻陷。冀州被占领后，曹操将邺城作为自己正式的根据地，继续把事业做了起来。对外自然是平定北方，对内则是邺城的大改造，修铜雀台便是这一时期的大手笔。据考证，铜雀台又名铜爵台，大约建在建安15年，公元210年，历经2年才正式落成。显然曹操并没有修过瘾。建安18年，公元213年，又挨着铜雀台连接修了金虎台和冰井台，后人称为邺三台。登台之后一眼望去，目及溪谷草木，清风拂衣，鸟鸣伴耳，论谁都会夸一句曹操的审美。可仔细一想，问题恰好就

0: 出在这儿。要是把主人公换成酒池肉林的商纣王，修筑奢美的高台也说得过去。可是修台的人成了曹操、曹孟德，反而让人疑惑。别的不说，曹操本人似乎很难和骄奢淫逸沾上边儿。史学家裴松之曾详细记载说，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即便是征战中得到的奢靡之物也悉数赐给有功的属下。曹植的妻子就是因为违背了规矩，穿了锦绣的衣服，被曹操看见后赐死。既然曹操如此简朴，为什么要在刚刚历经战火的地方劳民伤财地修筑俊美的高台呢？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掌控的东汉朝廷发生了一件事儿。在曹操的授意下，原本朝廷三公的职位，太尉、司徒、司空被取消，改设丞相一职。首位丞相的出任者自然是曹操。虽说此前三公就剩曹操一个，算得上是名存实亡，可这道政令一下，曹操便正式登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名正言顺地宣告掌权。此时的曹操算得上是春风得意，扫除了袁氏的残余势力，基本上是称霸北方了。只是虽说位列丞相，曹操仍然只是武平县侯，这当然不是曹操想要的。在东汉的封爵制度中，顶着异姓，曹操便是卯足了劲儿，受封侯爵也是到了头。可朝政大权尽握在手，他真的就要止步于此了吗？戏剧的是，两年后铜雀台正式开建，曹操选择在此时筑高台，自然不是为了庆祝入住邺城。自古以来，修筑高台本来就是权威的象征，是统治者的一项特权。诸侯即使再想修，最多只能修两座，绝对不可以越过天子。放在东汉时期，只有王爵才能在自己的封国设祭坛、立宫室。身为侯爵的曹操，偏偏在此时修筑起一座恢宏的高台，在其上建起华美的宫室。其中深意，即便庶民百姓看不懂，文武百官、汉献帝一看就明白。照这样的推论下去，正如学者感慨，高高耸立的铜雀台，不就是曹操为了减轻百官阻力，不动声色地将自己的政治意图公之于世的妙招吗？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铜雀台落成。同年，曹操被赐予特权，参拜不明，见履上殿，一如西汉的名臣萧何。公元213年，金虎冰井二台正式动工。这一年，曹操被正式册封为魏公，加九锡建魏国，邺城正式称为魏国的国都。三年后，汉室异姓的曹操受封魏王，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旌旗礼乐交祀天地。在高大三台的注视下，驰骋一生的曹操登临了此生最高的位置。说到这儿，您肯定明白了，曹操修建铜雀台是出于政治的需要。2021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跟着课本去旅行节目，其中有一期专门讲到了铜雀台，里面对曹操修建铜雀台的原因也做了另外一番解读，我们来听听。
1: 铜雀春深锁二乔的故事背后，是一个流传已久的误会。罗贯中笔下精彩动人的故事，最初不过是唐朝诗人杜牧怀古追昔的感慨之词。事实上，曹操兴建高台更多是出于军事考虑。铜雀三台处于城市高处的西北角，作为制高点，既可以俯瞰全城，又可以瞭望城外的敌情。铜雀三台与漳河、护城河、城墙等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不仅如此，恢宏的建筑也彰显着曹操囊括四海的雄心壮志。
0: 细品一下， 刚才的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像杜牧诗歌里说的，是为了锁住大乔和小乔，否则就太小看曹操了。硝烟散尽，历史远去，枭雄曹操和铜雀台的故事被一代又一代人讲述着，英雄的人物和这栋著名的建筑被多种文艺形式不断创作，艺术生命力不可谓不旺盛。其中最经典的莫过于越剧《铜雀台》。这里的越剧是江浙一带的越剧。1989年，浙江剧作家严秋士编了一出越剧剧目，名字就叫《魂断铜雀台》。只不过这个故事围绕的不是曹操的南征北战，而是曹氏家族的一段往事。女主角成了甄宓，也就是我们河北无极的那位甄皇后。故事的剧情是这样的：东汉末年，曹植与甄洛邂逅于战乱中，一见钟情。曹操打败袁绍，得到了甄洛。曹操与长子曹丕都非常倾慕甄洛的美貌，都想占有她。后来曹操于铜雀台大宴群僚，甄洛巧妙地打消了曹操纳她的欲望，却落入了曹丕的圈套，并使曹操将崔琰侄女儿许配给了曹植，把甄洛再嫁给了曹丕。曹操死后，曹丕废汉称帝，欲害曹植。曹植虽以妻不失，幸免于死，但是被贬谪到了遥远的封地雍丘，甄洛也因为触怒曹丕而被赐死。魂断铜雀台于1991年12月首演，受到了好评。原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主任胡导教授在《上海戏剧杂志》发表文章评论说，全剧导演处理很不一般，为越剧审美做了一种开拓。该剧还由上海录像公司设置成了电视剧，1993年获得第八届全国戏曲电视剧评比二等奖。1996年该剧被重新加工，改名为《曹植与甄洛》。魂断铜雀台里的经典唱段不少，编剧严秋士功不可没。一部好的作品不仅需要城市化的精细雕琢，更需要用心用情。严秋士1949年开始从事戏剧创作，2006年获得了浙江省文化厅戏剧创作50年荣誉称号。1959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到舟山视察，在观看了这出剧后，在寓所亲切接见了部分主要演员和主创人员，并给予深切关怀。后来严秋士清晰地记得叶帅当时对他说的话：你年纪还很轻嘛，会大有作为的。上世纪90年代是严秋士戏剧创作的又一高峰，谁也不曾想年逾古稀的他再次焕发了创作激情，在1953年创作的《洛神》的基础上创作了《曹植与甄洛》，又名《洛神赋》《魂断铜雀台》，这是严秋士人生中最为满意的一部戏剧作品。这出剧目也成为浙江省越剧团演出的保留剧目。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越剧《铜雀台》的唱段。

下，谁让我少之见本子所人，心知真肯见我。哎呀呀呀呀呀，牛背啊牛背，想你哟。

除了浙江的粤剧，广东等地的粤剧也有《铜雀台》这出戏。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粤剧《铜雀台》的唱段，但是我们找到了一段剧情相似的剧目，叫《落水情梦》。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广东粤剧的唱腔。

0: 粤剧源自南戏，是以明清时期流入广东的海盐腔、益阳腔、昆山腔、梆子腔等珠腔为基础，并吸收珠江三角洲的民间音乐形成的。清代咸丰、道光年间，广东本地班社在演出中以梆黄，也就是西皮二黄作为基本曲调，兼收高腔、昆腔及广东民间乐曲和时调，用戏棚官话为基本语言，兼杂以粤方言，逐渐形成了粤剧。1912年前后，粤剧演出已基本改用广州方言，表演体系日趋完善，开始在梆黄中穿插民间小调，并改假声演唱为平喉演唱。粤剧是柔和唱作念打、乐师配乐、戏台服饰、抽象形体的表演艺术。2023年，粤港澳三地政府将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定为粤剧日。2006年5月20日，粤剧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家熟悉的周星驰的御用配角之一的罗家英就是唱粤剧出身的。此外，福建一带的闽剧也有铜雀台的剧目。
1: 造型宋有龄，全剑家双手有家，后头家担当不下。
2: 这，
1: 你做官，我们无有后龙了。
2: 我领我好运兵，心系多谢君仙玉令。今你为何一爱顾黑，今天来应不改？
1: 总共你可低爱女兵，共难有你救，共白有金兵。
2: 今日想见谁何敢？
1: 那几名身带花玉武帽，作是暖吹魔与救，可谁得暖小之主安息熟落？如今我携护具已被赵信所斩灭，即命亲到我府，赵信所得于大计，以后可

0: 也去禀报。
1: 记你个记你，又来破相，我一言。北姓啥？
0: 你
2: 八。
1: 天里多，风啊最多，对牛他喊几言。风啊最多，对牛他喊几言。为谁？天造我也！
0: 哎，吴总管，
1: 请我何干？叫起饮醉，听醉些燕北的功，大兵也下。
3: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闽剧《铜雀台》。闽剧也称福州戏、福清戏，是用福州话演唱念白的福建地方戏。

0: 戏曲剧种，流行于以福州市为中心的闽东地区，也传播到闽北、闽中以及台湾和东南亚各地。闽剧形成于清末，兴盛于民国年间。辛亥革命之后，闽剧涌现出众多的班社，还出现过四大名旦，因为其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而深受广大群众喜爱。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闽剧也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的时候，《铜雀台的故事》还被搬上了大荧幕，只不过这次剧情有了很大的变化。2012年，由汪海林编剧，赵林山执导，周润发、刘亦菲、苏有朋、伊能静主演，电影《铜雀台》与观众见面。只不过电影剧情和戏剧完全不一样，和历史也不符，可以说是完全的虚构再创作，变成了一出杀死曹操的阴谋大戏。铜雀台的编剧汪海林曾介绍说，影片故事的原曲就来自于曹操墓葬中陪葬的一个年轻女子的尸骸，由此展开无边的幻想。从女孩的身世开始，结合历史有关三国曹操的记载，最终让影片成型。拍摄铜雀台前，电影的美术编辑就手绘出了许都、邺城、铜雀台、皇宫、曹操寝宫等恢宏的场景，大场景全部实景搭设，耗时长久，耗资巨大，在影片中都一一亮相。在杀青当日，全剧组在搭出的实景铜雀台下狂欢，一同为这部凝聚了全组人心血的电影开香槟庆祝。同时，演员刘亦菲还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澳门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电影《铜雀台》的录音。
1: 建安14年12月17日，大寒。那一年，我和穆顺被带到一个终日不见阳光的地方，这里所有人被视若刍狗，每日刻苦操练，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活多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那一年开始，穆顺的目光便是我唯一的希望。
2: 从今天起，握紧你们手中的剑，你们只是一击之力，只有强者才能走出这里，为主上所用。
0: 值得一说的是，铜雀台建成之后，曹操、曹丕、曹植、王粲、刘桢、陈琳、徐干、蔡文姬等等经常聚在铜雀台，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在铜雀台上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又一个高潮。由于其实正处于汉献帝建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669-80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4: 钟鸣皆是一
2: 观沧海，
3: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4: 笑笑戏，
3: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4: 创世遗迹，
3: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汉乐府白头吟诗中有这样一句话，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这句话被后世誉为描写爱情的经典名句，出自大名鼎鼎的一代才女卓文君。卓文君原籍邯郸冶铁家族卓氏，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她和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早已被无数文学作品刻画描写，直到今天在戏曲舞台上依然上演着他们的故事。细说燕赵，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卓文君。
1: 明日之言无非是借他的儒雅之名，彰显你我的富豪，相互标榜。方显的仁兄是皇亲贵戚之风范呐、啊！哎呀呀，还是先帝相的周全，如此宴请之事与兄包办。相约之事，先帝偏老，
2: 忙得小老，小的告辞，
1: 夫不远送了。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了，伙食进化，豆腐差人送来普文，顾老爷都归下市去了。
3: 啊，
1: 普文在此，老爷请看。
3: 拿来我看。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京剧唱段卓文君。卓文君的故事在很多剧种中都有反映，除了京剧还有秦腔、上党梆子、电影、电视剧等等。那么现实中的卓文君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卓文君出身豪门，其家世代行商，到了文君父亲卓王孙这一辈，早已是家财万贯，富可敌国。自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文君的第一次婚姻也没有逃过世俗的安排。卓王孙的眼光自然是高的，他疼爱这个小女儿，但他也有一些私心作祟。原来卓家有钱，可是族中无人做官，在那个时代商人地位低下，是不被外人所敬重的。所以卓王孙最大的心愿便是族人中有人能够做官，又或是能与官家有关联。那时卓文君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前来提亲的人络绎不绝，乡里乡亲早就听说卓家小女儿卓文君容貌娇美，人称蜀中第一美人。最后卓王孙经过千挑万选，为卓文君和成都一家姓李的官家子弟定了亲。那个时候达官显贵少与商人联姻，卓家认为这是文君的福气，卓王孙也心花怒放，甚是满意。可婚姻究竟适不适合，从来只有自己知道。待文君出嫁之后才知道，这场婚姻注定是一地鸡毛。

原来李家早已破败不堪，文君的丈夫李家少爷虽然有官位在身，但却病入膏肓，卧床不起。不久之后，李家少爷就一命呜呼。卓文君刚脱下崭新的嫁衣，便换上了惨白的丧服。卓文君的父亲非常后悔，郁郁寡欢，把女儿接回了家。第一次婚姻不仅让卓文君尝到了苦涩，更让他明白幸福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果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无法主导自己的人生。人生的经历让人成长，卓文君下定决心，出嫁从父，再嫁从己。他的良人，他要自己选择。命运发的牌是不同的，但如何把坏牌打好，只能靠自己。人这一生要为自己搏一把。当时司马相如擅长诗词歌赋，很受梁孝王的赏识，一首《子虚赋》惊艳四座，梁孝王当场把传世名琴绿绮送给了他。然而随着梁孝王的辞世，司马相如的好生活也到了尽头。为了生计，他投奔在临邛县当县令的好友王吉。有一天，司马相如和王吉经过卓家府邸，听到院内悲婉的琴声，不由停下了脚步。得知卓文君的遭遇后，司马相如的内心泛起了涟漪。不久，卓王孙办数百人的宴会，王吉带司马相如应邀参加。司马相如在席上用绿绮琴弹奏了《凤求凰》，征服了在座的各位高官名士。更重要的是，拨动了躲在屏风后偷听的卓文君的心。两个心有灵犀的人就这样互通了心意。卓文君已经完全坠入了爱河。可是卓父很清醒，司马相如虽是蜀中第一才子，但也不过是个落魄的文人。琴弹得再好，文采再过出众，岂能当饭吃？为了再嫁从己，卓文君不惜放弃锦衣玉食，与司马相如连夜私奔，回到了他的家乡成都。到了成都，看到司马相如的家，用家徒四壁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但卓文君并没有抱怨，坦然接受了现实。在两人穷困潦倒之际，卓文君想了一招妙计。两人重回临邛，卓文君用当首饰的钱在街市开了酒铺，他当炉卖酒，司马相如跑堂。看到女儿女婿如此生活，卓王孙面子全失，气得闭门不出。最终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同意了这门亲事，还补上了嫁妆，派人送去了仆人和钱财。与其抱头痛哭，不如活成一束光。有才之人要是碰到赏识的伯乐，一定会飞黄腾达。司马相如很幸运，梁孝王之后他再遇伯乐，那就是汉武帝刘彻，得其赏识，封官中郎将。司马相如迎来了自己事业的第二春，告别妻子，司马相如重回官场。他的文才让他名利双收，一首《上林赋》让汉武帝龙颜大悦。风光无限的司马相如逐渐淡忘了还在老家的卓文君，他邂逅了一位茂陵女子。这位女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让他生出纳妾之意。于是一封13字的数字信诞生了，12345678910百千万，一行冰冷的数字，唯独没有义字。聪慧如文君，她立刻明白了丈夫的意思，无义无义，不正是心中无义吗？卓文君悲痛之下以数字诗回应，一别之后二地相思，直到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把郎怨。卓文君又附加了白头吟和诀别书，指责司马相如薄情寡义，愧为七尺儿郎。若执意如此，不珍惜昔日的感

情，那从此相忘于江湖。朱文君像当初私奔一样，勇敢地面对丈夫的变心，句句诗词犹如当头棒喝，把司马相如敲醒，从此断了纳妾的念头，两人白头到老。当患难与共的丈夫忘记曾经的情深意笃，朱文君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她用自己的智慧挽回了丈夫的背弃。朱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如此的传奇浪漫，戏曲舞台上又怎么能少得了他们的故事呢？在戏曲中，很多剧种都有对朱文君这一题材的反应，而现在舞台上流传的京剧朱文君版本，则是荀慧生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编的剧目。

0: 如此的怎么常言说得好，冤叫臣死臣不死，就为不忠；不叫死亡死不亡，就为不孝。不听为父的教训，你要想你。
1: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京剧大师荀慧生演唱的京剧卓文君唱段。还在很早以前，荀慧生读了不少史料和文学作品中描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很受感动。荀先生认为卓文君敢于劈破牢笼，打开桎梏，寻求美满婚姻，颇具胆识，十分适合编为京剧演出，只是因为忙于演出没有编成。此后荀慧生又观摩了越剧和其他兄弟剧种所演的关于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戏，如《文君私奔》以及属于悲剧的《白头吟》等等，继而又得到中国京剧院一位老友所赠的卓文君的本子，于是从这些本子中吸取精华，与个人构思提纲合而为一，编成了卓文君这个剧目。我们为您简单说说京剧卓文君的剧情。汉武帝时期，四川临邛富豪卓王孙之女卓文君曾许配窦太后的内亲，结果未聘夫死。卓文君平素喜欢读司马相如的诗文，一日卓王孙宴请司马相如，席间司马相如弹奏《凤求凰》一曲，卓文君闻之为之倾慕。司马相如也非常爱卓文君，于是假借醉酒夜宿于卓氏花园，二人相见，面定白首之盟。司马相如托县令王吉求婚，而卓王孙嫌弃司马相如贫困不答应，卓文君遂和司马相如私奔，共赴成都。卓王孙唆使成都郡守再三逼迫，二人回临邛开设酒店，卓文君亲自当炉卖酒。卓王孙更认为这样的事儿是很大的耻辱，遂唆使门客搅闹，到酒店寻衅滋事。到酒店之后才知道司马相如封了官，于是他立即背礼认亲，但为卓文君夫妇所惧。1956年1月7日，卓文君首演于天津华北戏院，同年又参加北京市艺术团体年终汇演，此后在演出中又不断加工，成为现在的这个本子。荀慧生的表演融青衣、花旦、闺门旦、刀马旦于一炉，同样板式经过他加工后，能唱出完全不同的思想情感。委婉的唱腔里蕴含着喜剧的因子，华丽的唱腔中又包含着机智俏皮的内涵，别有一番情趣和审美。比如在卓文君中，当卓文君听到包办婚姻撮合的未婚夫忽然病死的消息时，不觉愁容顿消，喜从中来，原有的唱腔已不足以表达他的喜悦心情。荀慧生就把辕门斩子中杨延昭的听罢言来笑开怀的唱腔移植过来，把卓文君才女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恰到好处。除了京剧，卓文君也是秦腔的经典唱段。秦腔卓文君是著名的戏剧家王宝益根据范子东的《秦剑飞升》等剧本改编而成的，是一部抒情的幽默喜剧。1987年，应文化部之邀，西安艺俗社曾带领该剧到北京汇报演出，获得了首都专家和观众的好评，文化部给予表彰奖励。主演戴春荣凭借该剧荣获第五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说到戴春荣这个名字，您可能不太熟悉，他曾在1998版《还珠格格》中饰演皇后这个角色。1972年，戴春荣11岁，学校的音乐老师觉得他是一个从事文艺工作的好苗子，于是将他推荐到了西安文艺战士训练班，也就是如今的西安艺术学校。按理来说，拥有这样的机会，他的父母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可是他的父母非常反对，原因是觉得艺术这条路并不好走。为此刚开始他的父母不同意让他去训练班学习， 好在培训班的老师三番五次的劝说，他的父母才同意让他走这条道路。1977年，经过几年时间的学习，戴春荣顺利地从文艺战士训练班毕业了。由于成绩优异，在其他同学都忙着找工作的时候，他已经获得了分配到西安市秦腔二团工作的机会。进入秦腔二团后，戴春荣从新人开始，不断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先后参演了《三滴血》《春草闯堂》等秦腔作品，慢慢在剧团站稳了脚跟。1981年，他开始参演秦腔作品《卓文君》，扮演的就是女一号卓文君这个角色。正是凭借这个角色，他先后拿下了西安市青年演员汇演表演一等奖、中国戏剧第五届梅花奖等重要奖项。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秦腔卓文君的唱段。

0: 1984年，卓文君的故事被搬上了大荧幕，电影《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公映，导演是曾伟之，主演是巫倩倩。尽管主角还是这两人，但剧情呢稍有一些调整和改变。西汉初年，蜀郡临邛富商卓王孙之女卓文君17岁就守寡了。才貌双全的卓文君带着婆家终身守节的嘱咐回到了娘家，时常抚琴抒发内心的愤懑和忧伤。司马相如应好友临邛县令王吉之邀赴临邛客居，王吉的妹妹王锦与卓文君学习琴艺时，将司马相如的紫虚赋拿给卓文君看，卓文君读后赞叹不已，听说相如官场失意，又为之感慨，遂写下了读紫虚赋。相如与王吉对饮，忽然王锦走来展开读紫虚赋，司马相如看后连连称赞。时逢临邛赛春盛会，王吉陪司马相如观赏当地的风景，在江边码头，他们看见一群人正在争吵，原来是文君正在制止管家卖掉盐工木果，管家强词夺理，相如路见不平，义正言辞地斥责管家。在王吉的干预下，木果免遭厄运，被留在相如身边听差。与卓文君相识之后，司马相如心潮起伏，写出了《凤求凰》，以表示对文君的爱慕之情。文君看到王锦送来的《凤求凰》，激动不已，坚定了追求幸福的决心。司马相如托王吉向主府求亲，遭到了趋炎附势的卓王孙的拒绝，他要把女儿嫁给临邛富商程正之子，文君坚决不从。漆黑之夜，文君在阿依的帮助下逃出了主府。文君、相如、阿依、木果一行来到成都，他们纺纱织锦，典当为生。艰难的生活使文君、相如感情日深。后来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回到临邛，开设酒店谋生。卓王孙闻讯后大怒，率领家奴欲要砸店，被王吉制止。程正一方面向成都进谗言，诬告王吉暗通西南蛮夷，一面又买通官府，要将相如捉拿充军。司马相如深有感触，写下了治理西南蛮夷的奏章。在文君的鼓励下，他亲往长安面呈君王。汉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拜他为中郎将，获准出使西南蛮夷。此时程正又放出谣言，称司马相如富贵而遗妻，卓王孙也派人将文君强抢回府，并将房门锁上。献文君第二日和程家公子完婚，文君准备以死殉情。危急关头，司马相如赶了回来，真相大白。这时这对患难夫妻终于重新团聚。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电影《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录音。
1: 我请司马相如到临邛一游，他带了一篇佳作。
2: 哦，什么佳作？
1: 你看。
3: 难得难得，文中暗喻讽谏，规劝君王要尽弃铺张，恤民爱民，崇尚节俭，以利于庶民，长治久安，使国富民强。正气浩然，情真意切，但不知何人所作。
2: 司马相如。
3: 啊，司马相如。
2: 哎呦，好古怪的名字，又是马又像驴。哎呀，
3: 司马是复姓，相如是名字，他必定是仰慕战国时蔺相如的为人，取此名以自勉自立也。
2: 文君姐，从何得知？
3: 啊，我在窦家常听人言，此君才华横溢，那时他官居武技常侍，目下该有荣升了吧。
2: 他患场失意，不得志，称病免，紫虚赋是他客游梁地时所作。
3: 啊， 一个失意之人尚有如此胆识，如此胸襟。
0: 此外，山西地方戏上党梆子也演绎过朱文君的故事，只不过名字变成了两地家书。上党地区位于太行山南端，山西省东南部。上党梆子是山西四大梆子之一，是流行于晋东南及周边地区的地方戏曲剧种。2006年5月20日，上党梆子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党梆子《两地家书》创作于1988年，故事的主角依然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上党梆子《两地家书》的唱段。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胡家老高以后，几十年的老病根儿

给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啊，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
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他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他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呗，避开他。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膏，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你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膏的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他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

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1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8米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相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栽位过去了。
晕倒这一次，他就

0: 老叔说为啥的？
1: 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啊？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膏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膏，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体重也上来了。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儿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用胡家老膏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七个月九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

0: 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医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医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医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医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医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我是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姓杨，我今年60了。首先呢，感谢老师，让我知道了回归本源的真正意义。今天跟老师通话呢，感到特别高兴，特别激动。为啥说呢？因为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朋友，我听您讲座吧，已经有2年多了。就是这段时间以来跟老师修身养性，让我慢慢学会了理解，也学会了包容，有了一个好的心态，并且带我走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治病的大误区。现在我就把我身上的疾病我

0: 跟您汇报一下。
1: 哎，好，您请讲吧。啊，
0: 首先呢，我是多发性的胃息肉。
1: 哦。
0: 我在2017年3月份做的是切除手术。
1: 嗯嗯。
0: 第二个就是我这个舌头疼，并且这舌头颜色呢偏红，没有舌苔，就跟吃了热东西烫破皮儿的那种感觉似的。
1: 嗯嗯嗯。
0: 这种情况已经有5-6年时间了。
1: 嗯。
0: 中医西医啥都看过，一直没有多大的好转。
1: 啊。
0: 第三个是甲状腺肿大。甲状腺多发性结节。
1: 哦。
0: 老师，你看我这身体这毛病多哈，真的是挺麻烦的啊。
1: 嗯。
0: 现在呢，我就跟您分享一下结缘以后我吃胡家老膏得到的收获。
1: 啊啊啊！
0: 在2017年就做了胃息肉切除手术，同时又查出那个肿瘤标志物 CA724，一项指标超出了正常值的那个3倍。
1: 嚯！
0: 当时我看到就是这个化验结果之后真的是很害怕。
1: 嗯，可不是吧。
0: 这漫长的一年呢终于熬过去了。
1: 啊、
0: 我几乎都是在担惊受怕中啊，简直是度日如年。
1: 我能理解。嗯。
0: 是不是啊，等到2018年我又去医院做复查，发现这胃里东西又长出来了。0.3、0.4厘米。
1: 又复发了。嗯。
0: 复发了。这次呢因为没有住那个胃肠科的那个专科医院。所以在那儿也没做手术
1: 啊。
0: 正在这个时候吧，我身边有朋友就告诉我说有一个胡老师讲课讲得特别好，建议让我先听听
1: 啊。
0: 于是呢我就抱着试试看这个心态收听了广播、
1: 嗯、
0: 就连续听了大概差不多有1个月左右吧。
1: 哦，
0: 我就觉得胡老师讲得特别好，我越听越爱听。
1: 啊，
0: 尤其通过这段时间收听呢，我逐渐认识到我身上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疾病、
1: 啊、
0: 都是我身体消耗过量本源亏虚有直接关系。
1: 对，您算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嗯。还有就是呢，我没有良好的心态，爱着急爱上火有关、
1: 啊、
0: 所以我就决定用上胡家老膏。嗯，还有就是手术后又长出来那个息肉不但没长大、
1: 嗯、
0: 而且还变小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呀、
1: 嗯、
0: 我老高兴了，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啊、这都
1: 是
0: 胡老您的功劳，我给您作揖了。
1: 哎呀，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
0: 啊、
1: 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您选用的、
0: 啊、
1: 选对了，您选用了100多年胡家老高以后您才回归了本源了，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是。还有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啊，就是我想跟您说一说我这个舌头疼这个毛病。
1: 哎，
0: 哎呀，这几年呢我没少遭罪，一到下午、
1: 嗯、
0: 哎，感觉疼得特别厉害、
1: 嗯、
0: 舌头通红，没有舌苔，不敢吃东西，蛰得哈，就跟这往伤口上撒盐一样，太痛苦了。
1: 嗯，
0: 哎呀，都不敢想这天天怎么熬过来的呀。
1: 嗯。
0: 早上起来那会儿吧，可能是因为睡一宿觉了，舌头不活动，能稍微好一点点
1: 啊。
0: 嗯，我也没少治，中西医都看过了，治了差的一年呢、
1: 嗯、
0: 都没啥好的效果、
1: 嗯、
0: 没办法我也就放弃了
1: 啊。
0: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自从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在不知不觉中困扰了我这么多年的难题解决了。
1: 嗯嗯，
0: 原本我没想到能把这个病治好，真是太神奇了。
1: 您遇见这一个好的方法，咱们采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才激发了这个活力，使得您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才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果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你看以前这舌头吧天天疼，我都习惯了也没太注意啊、
1: 嗯、
0: 啥时候好的也不知道、
1: 嗯、
0: 然后几个月前吧，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哎，屋里特别热、
1: 嗯，
0: 孩子拌了一个凉菜，说是新学来的，特别爽口
1: 啊。
0: 然后家人吃了都说好吃，哎呀，给我馋的呀
1: 啊。
0: 嗯，我看了两眼没敢动，老伴看我的表情就说呀，你少夹点尝尝，可好吃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夹了一小口，我先尝尝呗、
1: 嗯、
0: 哎呀是好吃，就又夹了一口、
1: 嗯、
0: 哎，舌头没疼啊，
1: 没感觉了啊，不像以前
0: 没感觉，要高以前
1: 没有
0: 了。对，要高、
1: 啊、
0: 是
1: 你看多好。
0: 要高以前呢我就早疼的打哆嗦了，确实没疼，然后我就急忙跑到镜子、
1: 嗯。

0: 前伸舌头，我一看舌头颜色不是通红了，而是粉红了，舌苔也正常了。
1: 那是舌苔完全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状态了，所以
0: 是
1: 这
0: 啊，我
1: 些
0: 这才
1: 痛
0: 知
1: 苦都
0: 道啊。
1: 消失了。
0: 嗯，所以我这才知道啊，这舌头疼的毛病好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还说呀，
1: 多
0: 这回
1: 好
0: 好了，吃啥都行了，不再遭罪了，我心里头
1: 没
0: 美滋
1: 错
0: 滋的。
1: 啊，
0: 另
1: 哎，太
0: 外，老
1: 好
0: 师，你说我这个甲状腺吧，虽然没去检查，
1: 啊，
0: 但是也没什么症状了。我现在就感觉我这身体吧，是一天比一天好。人家传的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名不虚传。
1: 没错，
0: 是。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病根啊。
0: 嗯。
1: 发病的根本，让他呢
0: 对。
1: 回归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
0: 是，
1: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了本源，它激发了活力了，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
0: 嗯，
1: 能
0: 对，
1: 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必须的能量。太好
0: 是，
1: 了，所以您现
0: 是，
1: 在获得这么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这么
0: 对。
1: 一个基本的原因所形成的这个好的结局，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这样，是这样，胡老师，是。
1: 咱
0: 那
1: 们
0: 胡老
1: 坚
0: 师，
1: 持
0: 我
1: 吧，老朋友，
0: 是，我再次感谢您，胡老师。
1: 好，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这种高兴和您家里的这种高兴啊，这是。必然的结果
0: 是，
1: 啊，坚持吧，老
0: 是，
1: 朋友啊，哎，
0: 好，我听您的，胡老师。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哎，也
1: 您
0: 祝您
1: 把
0: 身
1: 这
0: 体
1: 个
0: 健
1: 胜利
0: 康。
1: 的消息和您的朋友都要讲一讲，让他们用同一的方法、同一的办法来解决您的健康的问题，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太
1: 啊？
0: 对了，太对了，胡老师。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我最近的电话特别多，都是围绕这个健康问题，都是围绕这个回归本源的问题。
0: 好，谢谢您，我就不耽误您了，胡老师。
1: 哎，就这样。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你的新朋友，
1: 哦，
3: 我听了4节课呀，我听到的是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和我一样，
1: 是吗？
3: 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我就决定买了30盒，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10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那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指导我用多少。这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哈，胡老啊，就有起变化了。
1: 你
3: 我
1: 看
3: 这
1: 看，
3: 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圆乎了。哎
1: 你看
3: 呀，
1: 看
3: 这个
1: 变
3: 错，

0: 手大
1: 的
0: 大
1: 啊。哎呀，我这是我手指头圆乎的不硬了。
0: 你看看，多
1: 了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之后，手指头才能圆一点儿。
0: 哦。
1: 这是四十六天，它就起变化。
0: 你看看，
1: 完了那个服了一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一天三次走，就变成晚上一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迟到一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1: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0: 你看看变化
1: 有
0: 劲儿，
1: 我腿真有劲儿。
0: 太好了。
1: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0: 哦。60盒。
1: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0: 好的，
1: 我跟着你走，胡老。
0: 哎，好的。
1: 哎，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0: 哎，好的。
1: 哎，谢谢，
0: 就坚持吧。好啊，
1: 坚持。谢谢。
0: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啊。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
0: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用。谢谢。
0: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1: 好。
0: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和他们联系，
1: 好
0: 不好啊？
1: 好，有好的成绩，我和你接触了。
0: 好的，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辛苦了。
0: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这个胡老师啊。
0: 啊。
3: 和你结缘已经1年多了。
0: 啊。
3: 今天通上话，我真的非常高兴哦。
0: 我也非常高兴，您说的。
3: 对。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今年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0: 好好好，太好了。
3: 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我的病啊，还挺多的。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还有痔疮啊，和多发性的这个子宫肌瘤。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高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0: 好。
3: 这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也足了，这个心里头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
0: 这
3: 都是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0: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的。
0: 嗯。
3: 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0: 好，您请讲。
3: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9个呢。
0: 哦。
3: 哎呀，我只要是一平躺的，哎，多发性的，对的。我只要平躺的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硬包一样的。
0: 嗯嗯。
3: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4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喽。
0: 那够大了，是不是？
3: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0: 啊啊啊！
3: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呢。
0: 啊。
3: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了。
0: 嗯。
3: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0: 嗯。
3: 这个蛋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0: 哦、
3: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0: 就是，嗯。
3: 哎，后来没办法，只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
0: 啊、
3: 我做了2次手术了。
0: 嗯嗯嗯嗯。
3: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
0: 啊、
3: 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啊、就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啊、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
0: 啊、
3: 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这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就发力没有劲。
0: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
3: 哎，真的，
0: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3: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又 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0: 嗯嗯嗯嗯。
3: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用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嗯、梦想成真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
3: 嗯、
0: 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
3: 哎、
0: 太好了。
3: 哎，我现在
0: 啊
3: 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
0: 啊、
3: 哎，不咳嗽啦，做您的胆结石啊、
0: 嗯、
3: 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到这个胀痛了。哎，这病好了，我这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0: 啊。嗯。
3: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时候走路、
0: 啊、
3: 膝盖呀、啊、挣不开，哎挣不折，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
0: 啊。
3: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0: 嗯。
3: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0: 就是。
3: 真的苦不胜言哦。
0: 嗯嗯。
3: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
0: 啊，
3: 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0: 嗯。
3: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
0: 嗯，
3: 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啊
0: 嗯，
3: 我自己人去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
0: 啊、
3: 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10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0: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3: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高，你们啊也得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源、
0: 哎、
3: 你就知道他有多神奇哦。
0: 您说的太对了啊。
3: 嗯，这个胡老
0: 啊
3: 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申请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十几年。
0: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它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坚持吧，
1: 对对
0: 啊，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3: 好，谢谢你啊。没有那个
0: 别客气，
3: 没有今天啊。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
3: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0: 哎，好，再见，老朋友。
3: 好，再见，谢谢啊，谢谢。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0: 你好，欢迎您啊。
4: 我是大连的。
0: 哦，大连的朋友，欢迎您
4: 大连的
0: 啊。
4: 对，我是你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4: 今天给你挂电话呀，想表示感谢你。
0: 好，别客气。
4: 真的，
0: 您请讲吧。
4: 我有心脏病，心脏病得有高血压，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走道走急了，心脏病就难受那样滋味。
0: 哦。
4: 然后啊，我到医院去看病，做那个心脏投影，心脏啊，他跟我老伴说呀，我这个太烂了，心脏，都堵了，说，你这个要做支架呀，也得做10-8个支架，还做不了说，然后啊，等专家回馈诊的时候，再叫我去，我住到实验院就出院了。拿着药上班吃，结果呢，正好刚才你这个胡家老高这个讲座了，我听了，就听你这个讲座啊，听了将近一个多月，我就跟老伴啊商量好了，咱也是买了50瓶，吃饭，胡老师，我吃完以后啊，我吃了12天，我就觉得好受了，你知道。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4: 那平常吃的药啊，开的药啊，一概不吃了。现在没说吗？挺好的。再感谢你，胡老师。
0: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4: 我现在啊，我老伴也是，他跟我一块吃，他糖尿病，他可能是并发症了，是白内障。搁屋里看人看不清楚，就看轮廓。上医院一说要去做手术，我把白内障去，我说别，然后就吃你这个胡家老膏吃的哈，现在看哈，明显好转，
0: 你看看多快呀啊，这么些个病都好了是吧？
4: 对呀对呀，这个药啊确实真好，真的。所以我俩准备啊，你要长期吃那药行不行？你说？
0: 对。长期使用咱们的胡家老膏，
4: 多活一年是一年，对不对？
0: 好极了啊！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个信息，是吧？
4: 特别高兴，这样。

0: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那么，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对各类慢性疾病的治疗啊，它都有非常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而且长期咱们用的话，啊，您会更健康、更长寿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对对对啊！
0: 哎，
1: 哎，那么再谢谢您了，真的
0: 啊，别客气啊，因为时间咱先谈到这儿，好吧？啊，
1: 好，好，好，
0: 啊，
1: 祝你长寿。
0: 哎，好，谢谢您，也祝您更长寿、更快乐，全家幸福，
1: 谢谢，
0: 不是？
1: 嗯，对，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好，再见，
0: 再会，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名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成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治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治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大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时间1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净红杏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

0: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要说的两个成语是犹豫不决和义不帝秦。这两个成语啊，出自同一部书里同一篇文章《赵策三》。成语犹豫不决说的是拿不定主意，下不了决心，生死之际，存亡之秋，决策错了就会死，决策正确的话就能生，一念之间生死立判，这慎之又慎那是必须的。成语义不帝秦在当时是不跟秦国签订城下之盟，不割地赔款，不奉秦王为帝，不忍辱偷生，要坚持正义。如今的含义是宁死不屈，向权低头。
1: 两个成语包含着两个故事，犹豫不决的主人公是赵国丞相元军，义不帝秦的男一号是齐国大侠鲁仲连。这样两个响当当的人物相遇在千年之前的邯郸城，引出了怎样一段故事呢？
0: 讲故事得先说人物，咱们给您讲讲平原君赵胜。他赵武灵王的儿子，赵惠文王的弟弟，赵孝成王的叔叔，这身份尊贵自不必说啊。这一位战国四公子之首叫做平原君呢，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他最初的封地在平原邑，也就是今天山东德州的平原县。虽说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之内，平原是齐国的领土，但是要把事情再往前倒，那儿啊，原本是赵国的祖产，赵孝成王在这块地就卖给齐国了。那当时赵国的相国是谁呀？哎，正是平原君。这可正应了啊，富不过三代，宰卖铁不心疼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南征北战，东拼西杀，好不容易才挣下了一份像样的家业，到了儿子赵惠文王手里头，虽然发扬光大，总算是保住家底儿了。到了孙子赵孝成王这儿，那就开始瞎折腾了，自己拳头不够硬，可是又偏偏要跟虎狼之国秦国争党郡，就引发了战争。长平一战，赵国连前线的军粮都供不上了，而且还把老城持重的廉颇拿下了。

0: 换上了一个纸的尿裤，结果被白起坑杀40万大军，就差点没有亡国呀。这才叫一个正经的穷折腾。司马和平原君立令智昏，从某种角度来看啊，也不算是冤枉他了。当年冯亭献上党摆明了就是要坑赵国，就算那个赵孝成年轻啊不懂事儿，可你平原君胡子一大把了，既是君王的长辈，又是当朝的相国，眼瞅着就是个上当的买卖，还伸着脖子叫人家宰，难怪他小舅子信陵君就瞧不上他。那么平原君这个做姐夫的到底跟信陵君犯下了什么样的纠葛呢？
1: 直言门下客如何一语道破天机，从谏如流，平原君如何一举收服。
0: 话说从前魏国的信陵君为了救姐姐，曾经用飞弹干掉了魏军的前线统帅。这个事儿过去之后，他怕魏王秋后算账，就不敢再回魏国了，就在邯郸住下来了。这一住就是谁，信陵君平生重义气，最爱交朋友，这俩人只要对了脾气啊，他才不管你是上九流还是下九流呢，一样是称兄道弟喝酒吃肉。他在邯郸城还就碰到这么两个头脾气的人，一个是著名的赌徒毛公，一个是知名的酒鬼薛公。虽说这二位的名声不太好，可是信陵君他知道他们装疯卖傻的背后是另有隐情。其实啊，两人的情况都一样，简而言之吧，就是怀才不遇。信陵君跟这毛公薛公聊了一次天，还真是相见恨晚，就特别的投缘。信陵君这边广交朋友，平原君那边呢不高兴了。为什么呢？为了他的面子。大伙纷纷说了，这当朝相国的小舅子，嘿，跟那酒鬼啊跟赌徒打得火热，这算什么事儿？那这话呀传到了平原君的耳朵里，你说他能高兴吗？有一天他实在就忍不住了，回家就跟老婆嚷嚷说，你那个弟弟啊太不上道了，整天都什么鬼混呢。这话传到信陵君耳朵里了，他也怒了，跟姐姐说了，我呀一直听说姐夫是个英雄豪杰，所以我宁是得罪魏王大哥，也要来帮着赵国来解围。现在看来啊，姐夫不是什么豪杰，小家子气啊。毛公和薛公这是两个真正的贤人，我去找他们还怕他们不理我呢，可是姐夫竟然看不起他们，哦，不愿意让我跟他们打交道。那既然这样，我呀人。说完这话之后，信陵君立马收拾行李打包就要走人了。这个事儿就再传回姐夫这边，平原君坐不住了，他也觉得有点过分啊，赶紧上门去找信陵君，就当面给这小舅子赔不是，深刻检讨一下自个儿说做错了。这么看来啊，平原君虽然有时候办事还靠，但是他的为人还是可圈可点的，知错能改，从善如流。也难怪啊，他能够在战国四公子当中站着座次。这点啊还有一件事可以为证。故事是这样的，平原君有一邻居腿脚不好，走路是一瘸一拐的，不怎么雅观。有一天啊，这位邻居拖着病腿出门，正巧就被平原君的小妾看到了。可能是这个女人笑点有点低啊，她瞧人走路那样子就笑得前仰后合的，花枝乱颤。她这一笑那可是伤了别人的自尊心，邻居为这个事儿就跟平原君犟起来了，说士可杀不可辱啊，你啊得杀了你那个不懂事的小妾，这才算了事儿。当时啊，平原君还以为那邻居说气话呢，嘴上哼哼哈哈的，哎，就答应下来了啊。实际上呢，他什么也没做。谁知道这日子过了快一年了，平原君这门客呀越来越少，就眼看着走了一多半儿。这心里头他就放开嘀咕了，他就拉住一个门客就问他说，我平常对大家可不薄啊，哎，怎么都不声不响就都走了呢？嗨，这还不是因为你重色轻友啊，大家觉得跟你混的没什么意思，所以都走了。平原君是恍然。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他立马回家杀掉那个不知深浅的小妾，又亲自登门向邻居道歉。虽然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的，可是平原君还是把这个事儿做得挺到位的。这个新闻在邯郸城中就传出去了，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说平原君为人办事那还真不错。自此他的门客又渐渐地多起来了。说起平原君这故事，咱们重头戏就是开头咱们讲过的成语犹豫不决。话说那秦军发兵围了邯郸，赵国上上下下都等着平原君来拿主意呢，这仗是打还是不打？打吧，赵国主力已经在长平之战当中全军覆没了，邯郸城里头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那不打赵国的百年基业将毁于一旦。这么大的事情摆在眼前，平原君是犹豫不决，就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就在这个时候，魏国派来一个名叫辛元衍的将军，他说了，秦王出兵包围邯郸，目的就是想称帝。如果赵国主动奉秦王为帝的话，秦国一高兴啊，没准就罢兵了。奉秦王为帝，这个就是所谓的帝秦，下一步就是订立城下之盟，割地赔款，任人宰割。
1: 魏国是赵国的近邻和盟国，没有魏国的支援，这仗根本没法打，还怎么对抗秦国呢？魏国的态度摆在这儿了，平原君心里更是犹豫，未来的故事又会发生什么样的转折呢？
0: 这个时候啊，齐国人鲁仲连来了，正赶上辛元衍还没走呢，这两人就先见了面了。辛元衍开口就说，这座城里的人呢，个个有求于平原君。先生，你倒不像是个求人的人呢，你为啥还要来这儿呢？鲁仲连回答说，秦国是一个不讲礼仪只懂暴力的国家，对待世人是耍尽了手腕，对待百姓那就像是牛马。如果秦王称帝征服诸侯，我呀就是去死也不做他的顺民。我来见您呢，是想帮助赵国。辛元衍就又问了，说您想怎么帮助赵国呀？鲁仲连说，齐楚两国本来就打定了主意要帮赵国了，我呀还打算请魏国和燕国也出面做援兵。辛元衍冷笑一声，燕国那边没准你倒能说得通，至于魏国这边啊，大王早派我来劝赵王帝秦了，这态度已经是明摆着了，我倒想听听您要怎么说服魏王啊。怎么说服魏王？鲁仲连举了个例子，讲起齐国从前的遭遇。齐威王曾经实行仁义之道，打算率领诸侯朝拜周天子，可是那时候的周天子是又穷又弱，诸侯都不愿意见他，只有齐国恭恭敬敬行了朝拜之礼。一年以后周王死了，诸侯都去吊唁，齐国到的晚了一点，那继任的周王呢，认为齐国怠慢他了，居然要将齐威王斩首示众。齐威王当时气坏了，当场跟周王拍了桌子。他为什么发怒呢？因为周王太过分了。不过这话要说回来，人家是帝王啊，本来就可以随心所欲作威作福的。如果魏王非要帝秦，那么我也可以让秦王把他剁成肉酱。鲁仲连这话辛元衍不信，于是鲁仲连就又举了个例子，从前鬼侯鄂侯还有周文王，那都是殷纣王的诸侯，鬼侯把自家的漂亮闺女献给殷纣王，本想啊是讨个欢喜，谁知道殷纣王觉得这姑娘长得难看，哎，就把鬼侯剁成肉酱了。这个时候呢，鄂侯去为鬼侯求情，殷纣王怎么着啊，又把鄂侯给杀了，而且做成肉干了。周文王听说这事儿是长叹一声，就因为这个殷纣王把周文王就给关起来了，要置他于死地。现如今魏国已经是万圣之国，只因为秦国打了一场胜仗就要顺从于他，伸着脖子任人宰割，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

0: 想的。等着秦王称了帝，那还不是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第一步就是逼着魏王娶他的闺女，第二步啊，就是让他的家人去占了魏国的后宫，第三步你自个儿想吧，那时候魏王的日子还有个好啊，你还能像现在这么舒心？话说到这儿，辛元晏那可就坐不住了，他赶紧起身呢，再三再拜。哎，如今我才知道啊，您是有着大智慧的大才子啊，我马上就回国去，再不提帝秦这码事儿了。这段故事就是成语义不帝秦的由来。
1: 危难之际，谁人出谋献策解决围困？战乱之际，谁人义不帝秦青史留名？
0: 话说辛元晏回去之后，魏国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立刻出兵对抗秦国。秦国的将军啊，发现这势头不对了，急忙把包围圈后撤了50里。当时邯郸城里也挺乱，在动荡之中啊，还出了这么一件事儿。那个时候啊，正是邯郸保卫战最艰苦的阶段，是外无援兵，内无粮草，这城里的军民实在都坚持不住了。这个时候，有一叫李同的小伙子找到平原君，就问他，难道您不怕亡国吗？平原君回答，哎，国破家亡当俘虏，我自然是不愿意啊。李同又说，如今咱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万分危急，老百姓的日子可彻底都没法过了。您看您这后宫里边还有美女一大堆呢，美食是样样全，生活质量跟平时是一模一样，如果邯郸被人打开城门，那您往后的日子还能这么好过吗？要是邯郸能保住的话，您的未来也就有保障了。要是把这后宫的人员编入守城的队伍，把您的家产分散给守城的将士，军民一心就都知道您是为大伙好，就没准啊能够鼓舞士气，改变战局。平原君知道听人劝吃饱饭这道理，二话没说啊，马上照办。没花多少时间，他身边就聚集起3000人的敢死队。敢死队是敢打敢拼，把秦军逼退了30里。就在这个时候，楚国和魏国的救兵也到了。秦军呢，看见势头不妙，是赶紧撤军，终于解了邯郸之围。混战之中，那位出主意的小伙子李同壮烈牺牲。为了表彰这位有勇有谋的年轻人，他的父亲被封为李侯。邯郸城保住了，平原君呢还要谢一个人，这就是鲁仲连。可是对于送上门的千金重礼，鲁仲连却表示拒绝。这一回不行，平原君就趁着酒席又送了第二回。鲁仲连就笑着说呀，商人和侠士的区别啊，就是一个办事要花钱，一个帮忙啊不要钱。他说完这句话，吃过这顿饭之后，从此就再也没有跟平原君见过面。义不帝秦的鲁仲连大义凛然，攻城不居，他傲骨铮铮，坚持信仰，这正是他的光辉之处，也正是这个故事留今的原因所在。这正是平原君犹豫不决，辛元晏畏惧强秦，俗与雅高下立，普仲连光辉照人。

照，我是韩伟，讲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攻守义这个成语出自战国策赵策三，攻是指攻城，守是指守城。攻城者是远道而来，路上呢消耗了不少兵力，这仗还没打呢就花了一笔本钱了。那守城者呢，以逸待劳，占有地利人和的优势。如果攻守双方旗鼓相当，实力差别不大的话，那么守城自然就比攻城容易得多。攻南守义的故事发生在邯郸保卫战之后，在这之前，平原君因为主张接管，这才没让人抄了老窝，可那代价呢也确实是够惨重的。后来秦国和赵国签署了停战协议，进行了一场谈判。秦国要求赵国，那赵国当然不情愿了，不愿意啊就得想点别的辙，怎么办呢？赵国人决定联合齐国对抗秦国。为了拉齐国，赵国把汲水以东的土地就送给人家了，那一片地方上呢还包括平原君最初的封地平原邑。秦国一看赵国这名

0: 对于平原君看好的这买卖，冯骥觉得实在是不怎么样。他说了，这事儿啊，哼，绝对成不了。想当初，秦国大将白起趁着七战七捷的威风，在长平大败赵军，接着就包围了邯郸。咱们赵国呢，七战七败，就凭着残兵败将死守邯郸，就愣是没让秦军得逞。这生生啊，在这儿耗了好些个日子。那您说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只有一个，守城容易，攻城难。现如今，咱们赵国还没有恢复元气呢，就想拖着无精打采的军队去攻打燕国，这结果呀，只能是赵国和燕国两败俱伤。这个倒是给秦国提供了养精蓄锐的机会。万一秦国在这个时候卷土重来，咱们赵国准得让人家连锅给端了。想想从前的吴国，他就是这么灭亡的。您要是要我说的话，这事儿啊，您还是算了吧。那么这冯骥说的话究竟有没有道理呢？单凭平原君的判断咱们不作数啊，还是从兵法上来论一论攻难守易它有没有道理。细讲起来啊，其中又有什么样的说道。
1: 战乱四起，烽烟过后留下几多军事案例，战火连绵，两军阵前上演几多历史大剧。
0: 要想把攻难守易这问题说清楚啊，还要从古代战争的类型和攻防手段谈起。古时候兵家把战争分成四类，第一类叫做战，战斗的战，说的是野战条件下的进攻。第二类称为御，防御的御，指的是野战

0: 有命士兵像蚂蚁一样的是攀爬城墙，就算是啊耗费三成的兵力，这城池也不见得能攻下来。您瞧见没有，这仗还没打呢就损失三成人马了，这个对于攻城的一方来说简直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春秋时代的武圣人孙子，他就认为攻城这事儿也是不容易的。到后边战国时期，建筑更高大，城防也更坚固，那么攻城的一方就更占不到什么便宜了。这么看来啊，冯骥所说的攻难易，这确实可都在理儿上。不过世界上这事情都得两面说，攻城不易，可少不了呢也有成功的案例。这守城说容易，可也不能完全就没有困难。战国时期的攻城和守城，这样样都是技术活。咱们从技术角度来分析一下，这其中又有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呢？关于战国时期的城防情况，史籍记载的是比较模糊的。咱要说清楚这件事儿，比较靠谱的还是考古提供的数据。资料表明，夏代的城墙已有13米厚，高度达到6米以上。商代的城墙厚度能达到30多米，高度呢在10米以上。防守人员可以在城墙顶上随意的调动。那个时候，城墙的四周啊大多是环绕着护城河。老话说了，城师或殃及池鱼。这里边的池指的就是护城河。鱼呢，那就是护城河里的鱼。不过这话也说回来啊，从商代到西周，城防技术就没有明显的进步。到了春秋时期，各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多起来了，打仗用的这些家伙事儿啊也越来越多了。临车、冲车、粪问、抛石机、云梯，这些个工程器具相继问世。咱们来简单说一说都是什么啊。所谓临车呀，就很像现在的吊车。吊杆的顶端有一个箭屋，高度在10米以上，可以居高临下向城里头放箭。这个冲车呀，是专门攻打城门的专用车辆。古代的城门都是木头做的，里边的门栓用来上锁。冲车装上大段的木头，木头前端呢再装上铁撞角，一路猛冲就到城门跟前了。用它来撞击城门根本就不是个事儿，咱们在那影视剧当中也都见过。这个粪温呢，跟今天的坦克有点相似，就属于工兵的车辆，在它的顶部蒙上了生牛皮，士兵们可以在它的掩护之下冒着箭雨冲到城墙壕沟，甚至到城墙脚下开展填埋或者是挖掘作业。抛石车有点像现在大炮，就可以把几公斤重的石头抛出300米远。云梯好理解，顶端呢装有铁钩，可以挂在城墙边上，攻城的战士们呀就顺着云梯就可以到了城墙之上。当时除了武器方面的更新，攻城战术方面也出现了很多有创意的打法，大概说有这么三种吧：火攻、水攻还有土攻。火攻啊，就是用火箭攻击城门楼还有角楼等处的木结构的建筑物。水也好理解，就是通过筑坝引水灌城。土攻啊，可以说跟现在的地道战差不多，主要方法就是坑道作业。到了战国时期，坑道里边的作业手段就更为高明了，加上了火攻的元素，地道直接挖到城墙底下，里边堆上柴火，浇上油，一把火就能把城墙给烧塌了。
1: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那攻城的方法不得新换代，守城的路子也得跟着转型升级。虽说这成语叫做攻难守易，可是要把城池守住了也得花不少心思。想当年这一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创新呢？
0: 咱们再来说说守城方面发明，其实也不老少。一是啊，在城墙上增建垛口，既方便守城战士进行隐蔽，它还能够遮挡临车的攻击。这样的垛口的矮，跟城墙放在一起来比较一下，城墙就像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它呢就像是小鸟依人的小女子，所以它还有一名叫

0: 女墙。第二啊，是城墙的四角增建角楼，它可以抵御敌人的两面夹攻。第三是设置一种吊在城门洞当中的悬门，一旦敌人攻破主城门，就将悬门紧急落下，先把敌人的部队切成两段，然后是各个击破。第四是在城墙外壁夹住向外突出的敌台，也叫马面，它可以从侧面攻击逼近城墙的敌人。第五呢，是城门外部夹住瓮城，对攻入瓮城的敌人实施瓮中捉鳖。第六是在城门顶上增建门楼，进一步加强防守的力量。第七是在护城河上增设吊桥，方便守城将士的进进出出。刚才咱们也说了啊，攻城的方法当中有一种叫做火攻，即便是大火烧到眼前，那也不是没有办法。这说起来其实也不算难，就是把沙土搬上阵。墨子《背城门》当中提到，城墙头每隔一定距离都要准备一堆沙子，这个就是为了防止火攻来防敌人的。至于水攻啊，也不是没辙，这个办法呢，就是破坏敌人修筑那个围水堤坝，水坝漏了，那自然可以解围啊，而且没准还能够以其人之水反制其人之身，大水倒灌淹了敌军。对付土攻的方法也挺绝的，具体来说就是派人打点好敌军的地道路径，按着对手那路线在城墙里边挖上几口井，挖透了以后就点着那泡了水的湿柴火，用风箱往地道里面是鼓进浓烟，哼，就是呛不死敌人呐，也能给他呛一跟头。
1: 岁月轮转，后人如何解读攻难守易？世事变幻，今人如何诠释千古哲理？
0: 讲过了攻难守易的故事，说过了攻城守城的方法，回头呢，咱们再看看春秋战国时代那些纷纷乱乱的战争。难说啊，有谁是代表了绝对的正义，有谁代表了永恒的真理。战争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不过从前的战争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经验和教训，留下了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话说邯郸那一回持久战，僵持了两年还没有分出胜负，究其原因呢，不仅仅是攻难守易这一点，其中的道理至少还有三个方面。一是平原君的外交工作行之有效，魏国和楚国都为赵国派来了救兵，所以说呢，做人不仅要增强实力，还要广结善缘，多交朋友，这人缘好才是真的好。第二啊，是邯郸军民的顽强防守为援军的到来争取了时间。再有本事的君主公子想要办成大事，说到底那不还得依靠群众啊，为群众着想，为群众办事，得走群众路线，这个是成就大业的坚实基础。再有就是秦军的攻城主将实在是不太高明，中层干部的选拔任用，这是国家发展的重点，这也是企业管理的关键，选好人用对地儿，只有这样才能办成事儿。直到今天啊，冯骥提出的攻难守易依然是经常用到的军事术语。可是对于兵家来说，世上没有攻不下的山头，所谓的难易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有一副对联，下联就是不审事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经验证明，只有对形势的特点有了准确的判断之后，才能够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不然的话注定就要失误。岳飞传当中也有类似的两句话，叫做震而后战，兵法之长，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总之吧，审时度势也好，灵活运用也罢，咱们在工作当中啊，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这才是最靠谱的做法。这正是攻难守易成高论，兵法玄妙传古今。 世人苦心问成败，不知平乱为已人。

0: 自告奋勇，自己推荐自己担任某项工作。成语脱颖而出中的颖，只是东西末端最尖锐的地方。这个成语的意思是锥子这尖儿穿过布袋显露出来，它比喻这人的本领啊全都显露出来了。成语一言九鼎，这个九鼎啊是古代国家的宝器，相传为夏禹所著，一句话能抵得上九鼎重，这比喻说话分量大，能起很大的作用。这三个成语故事的主人公是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毛遂，原本呢是平原君赵胜门下的门客，所谓门客也叫食客，是古代达官贵人的家里边招揽的备用人才。他们呢没有官职，也没有编制，也没有具体的职责，只有主人需要的时候才有用武之地。门客也分三六九等，本事大的称为上客，待遇是相当好，好吃好喝，出门呢还有专车。本事一般的呢称为中客，待遇就中等了，本事小的就称为下客，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土房茅屋。门客这级别也并非一成不变，如果凭着一技之长得到主人的赏识，或者是出谋划策为主人立了功，这下客也能够咸鱼翻身晋升为上客，甚至呢加官进爵成为权贵。
1: 平原君门下食客三千，毛遂只是下客中的一员。自打他投奔到这里，三年来整天无所事事，日子过得不咸不淡。他心里总盘算着要干一番大事业，可是一直找不到机会。直到公元前258年，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儿呢？
0: 话说赵国在长平一战吃了大亏，损失惨重，这实力大不如前了。秦国乘胜追击，在公元前258年再次发兵攻打邯郸，想的那就是灭掉赵国。兵临城下，国难当头，赵孝成王急的是一筹莫展，他赶紧找来叔叔，就是平原君赵胜，来商量救国之策。平原君说呀，以咱们目前的实力，如果死守邯郸城肯定保不住，只能向其他的诸侯国呀求救。魏国信陵君是我的小舅子，我信过去，他呀应该不会袖手旁观。楚国现在实力最强，只是山高路远，我想啊他们出兵就得谈谈合纵联盟的事情了，我愿意啊亲自去楚国谈谈这事儿。赵孝成王一听，哎，还有一线生机，就赶紧催平原君尽快启程前往楚国。平原君临危受命，得为这个事儿得想一对策呀，怎么办呢？他把家里的门客就叫来，对他们说，这次出使楚国事关赵国的存亡，如果能签下盟约当然是再好不过，如果楚国不同意，我呀就算是在华屋之下歃血的方式也一定得让楚国签了这字儿。这一趟呢我打算带20个文武双全的人一块儿去，你们都是我的门下的贤士，有谁愿意跟我走这一趟啊？平原君这话放出去，过了好些日子才有19个人报名，就是还没凑够那20个人的数呢。平原君心里头是没着没落的，他想，我招贤纳士10多年，门下宾客有3000，怎么挑选20个人竟然这么难。他正在这儿发愁呢，这个时候啊有一名叫毛遂的人来报名。这个人个子不高，长相也寻常，就放在人堆里啊根本就皮眼瞧不见。他向平原君自我介绍说，我听说先生要去楚国谈合纵联盟的事情，要带20个人一起去，现在还少一个人是吧，那么请让我毛遂也加入吧。这就是成语毛遂自荐的由来，说的就是毛遂自己推荐自己来出使楚国。咱们再看看这平原君的反应，平原君是仔细打量了毛遂一番，怎么也想不起来这张脸没见过，对他就没啥

印象，就故意试探他说：“先生，你来我赵胜的门下几年了？”毛遂回答说：“已经3年多了。”平原君一听，哦，这人在我这儿都白吃白喝3年了，也没干出啥事儿啊，就有点瞧不上他。于是平原君就又发话了。

0: 可是先生你来到我赵胜的门下三年了，我可从没听谁夸过你啊，我甚至连你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可见先生文不成武不就。这次出使楚国关系到国家存亡，恐怕先生您呢不能胜任，你啊还是留下吧。毛遂原想着是干出点业绩，可是没想到一腔热情就被泼了冷水，他会放弃这次机会吗？
1: 毛遂自荐，下等门客能否时来运转？你来我往，楚国大王为何犹豫不决？
0: 话说平原君一口就拒绝了毛遂，毛遂当然不服气啊，他就说道，您呢说的确实有道理，这有才能的人立身处世应该是展现他的才能，不过施展才能也得有表现的机会吧，我这三年来是默默无闻，那是因为您没有把我放进口袋里，我这才一直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如果您早日把我放进口袋，我早就脱颖而出了，那不单单只是露出锋芒的问题了。平原君听了毛遂这回答，哎，这心里觉得有点意思，就琢磨着说这人手反正还没凑齐呢，索性带他一块去吧。于是平原君就同意了毛遂的请求，带着他一块去楚国谈判。这就是成语脱颖而出的由来，比喻一个人的本领全部展现出来了。再说毛遂那同行的19个同事就没有一个人把他放在眼里头，以为毛遂啊只会耍耍嘴皮子，没什么真才实学。他们这一路向楚国而去，这19个人自以为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这一路之上是引经据典高谈阔论，而毛遂呢就没那么显摆，他不言则已，言必惊人，他总能一句话戳中事情的要害。这一路走来啊，所有人都开始对毛遂刮目相看。一行人到了楚国，会谈即将开始，大家都没有十足的把握呀。平原君先是拜访了同他齐名的春申君，探探他的口风，就了解一下楚王的想法。第二天在春申君的安排之下，会谈就正式开始了。平原君和他的门客们呀，能不能说服楚王进而签下合纵联盟的条约呢？第二天一早，平原君就到了楚国大殿和楚王商量合纵之事。平原君呢，希望楚王以老大哥的姿态牵个头，联合其他诸国一起来压制秦国的势力。可是楚王什么态度呢？楚王却说了，这合纵之事啊，本来就是你们赵国提出的。这话说了好几回了，可哪回也没有成功啊。如今的6国就像是一盘散沙，根本团结不起来，何况现在的秦国实力强大，就算6国绑在一块儿，那也未必是人家的对手。依我看呀，大家自己顾自己，这才是上上之策。再说了，我们楚国和秦国最近关系还不错，干嘛掺和你们赵国的破事儿？那真要是掺和进去了，对秦国来说，那我不就成了背信弃义的主了？没准啊还会引火烧身。哼，为什么要找这个不痛快啊？合纵之事啊，还是算了吧。平原君是再三说着其中的厉害，可是怎么也没有说动楚王。会谈一直从上午持续到中午，这局面呢还是没有打开。
1: 平原君一路带来的20个门客候在大殿的外头，眼瞅着几个时辰过去了，也没等着个结果，大伙儿心里急得冒火，就鼓动着毛遂进去看个究竟。擅闯大殿可是杀头的大罪，毛遂会不会铤而走险呢？
0: 毛遂是二话没说，提着宝剑顺着台阶就上了楚国大殿。他来到平原君身旁，开口就说，关于合纵联盟的利害关系，只要2-3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你们今天从早

0: 晨谈到中午还没说出个所以然，你这是为什么呀？楚王看这人拿着宝剑闯上大殿，而且说话还挺冲，这心里自然就不高兴了。可是呢又不知道这个人的底细，就只好压着脾气先问平原君，这是何人呢？平原君回答，哎，这是我的门客毛遂。楚王一听这个毛遂只是个小小的门客，这嗓门一下就大了，大胆狂徒，本王跟你家主人谈合纵之事，哪有你说话的份儿？还不给我退下去。毛遂不为所动，他握紧剑柄大步走到楚王跟前说道，合纵是天下大事，天下人都可以讨论，大王敢当着我主人的面对我无礼，不过是仗着楚国人多势众，现在你跟我的距离也只有十步之远，大王的性命掌握在我的手里，还逞什么威风？楚王一看哟，这毛遂不好惹呀，也不敢太强硬了，他就耐着性子问了一句，先生有什么话可说呀？毛遂接着说，先前呀，楚国地界那么大，兵马那么多，完全有称霸的能力，天下哪个诸侯能比呀？然而泱泱大国竟然打不过秦国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第一次交手，白起领着区区几万人就拿下五座城池，第二次对战，人家烧了你们先王的遗陵，第三次秦兵毁了你们的宗庙，还辱没了你们的先人，如此深仇大恨，大王不想着报仇，只求苟且偷安，那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啊？如今秦国的虎狼之心是人尽皆知，赵国如果灭亡，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你楚国，所以说合纵之事对于楚国来说那是百利而无一害。不知道大王你犹犹豫豫无法定夺，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毛遂这话说的是入情入理，楚王听完之后又会作何感想呢？那他会签下合纵之约吗？
1: 脱颖而出，三寸之舌如何力挽狂澜？一言九鼎，一介书生怎样名垂后世？
0: 毛遂这话句句是戳到楚王的痛处，说起那秦国天下人谁不恨呢？如果不是秦国没事找事儿，好几次打上门来，那楚国都不用迁都，也不用受这么多的屈辱了。毛遂的话说动了楚王，他当下呀下定决心参加合纵联盟，倾全国之力帮助赵国。毛遂一看这事儿要成了，就赶紧招呼楚王身边的随从安排歃血为盟。这什么意思啊？它是古代签订合约的一种形式，合约双方用手蘸着牲畜的血涂在嘴上，举办祭拜仪式，对谈好的事情许下承诺。随从们呢把牲畜的血端上来，毛遂双手捧着盛血的铜盘，跪着进献到楚王面前说，大王为盟主，应当首先歃血，确定合纵盟约的诚意，下一个是我的主人平原君，再下一个人是我。就这样，赵楚两国在楚国大殿之上定下了合纵联盟之约。这三个人完成了歃血仪式之后，紧接着毛遂又招呼殿外的19个同事一起歃血，就算完成了这个游说的任务。平原君和毛遂等门客回到赵国之后，这楚王信守承诺，派遣春申君率领大军前来邯郸援助赵国。魏国的信陵君也偷得兵符，带着10万大军来到赵国。再说这时候的秦军已经在邯郸耗了2年了，早已经是人困马乏，就没了斗志了。赵魏楚三国夹击，把秦军打的是丢盔弃甲。从此邯郸危急解除，毛遂立了大功，得到了平原君的重用，成为上客。后来呢再说到这事儿，平原君还经常感慨，就说，我赵胜啊一向自以为是能够识得天下贤士豪杰，不会看错一个人，可是毛先生居然在我门下3年有余，我呢却把他给遗漏了。 楚国之行，毛先生在朝堂之上是唇枪舌剑，豪气冲天呐、啊！不仅促成了合纵之约，而且长了赵国的威风，使赵国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凭借他的三寸之舌，几句话就说服了楚王，简直就胜过了百万军队的威力。成语一言九鼎也由此而来，这比喻说话有分量，在关键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毛遂从三千门客当中脱颖而出，力挽狂澜，成为赵国名人。毛遂自荐的故事流传千年，为古城邯郸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近年来，邯郸许多文化方面的有识之士挖掘整理出不少关于毛遂的资料，其中《永年县志》记载，毛遂墓就在永年广府古城，早年间坟丘高大，是当时的广府八景之一。2008年，中国毛氏研究会根据史料及相关考证成果，确认邯郸基泽县是毛遂故里。湖南韶山毛氏是基泽毛氏的直系后裔。这正是毛遂自荐可称奇，脱颖而出献妙计，一言九鼎重于山，广府古城留遗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

0: 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胡家老膏以后，几十年的老病根儿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 咋回事儿？一步一步的说的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它点呗，避开它。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它不跟病较劲儿，它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膏，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

你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他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
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米8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相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弄啊？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了。

0: 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是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膏，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体重也上来了。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用胡家老膏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七个月、九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

0: 记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老师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我是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姓杨，我今年60了。
4: 哦，

0: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朋友，我听您讲座吧，已经有2年多了。就是这段时间以来，跟老师修身养性，让我慢慢学会了理解，也学会了包容，有了一个好的心态，并且带我走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治病的大误区。现在我就把我身上的疾病我跟您汇报一下。
1: 哎，好，您请讲吧。
0: 首先呢，我是多发性的胃息肉。我在2017年3月份做的是切除手术。第二个就是我这个舌头疼，并且这舌头颜色呢偏红，没有舌苔，就跟吃了热东西烫破皮儿的那种感觉似的。
1: 很
0: 这
1: 痛
0: 种情
1: 苦。
0: 况已经有5、6年时间了，中医西医啥都看过，一直没有多大的好转。第三个是甲状腺肿大，甲状腺多发性结节。老师，你看我这身体这毛病多哈，真
1: 不
0: 的是
1: 少
0: 挺
1: 啊，
0: 麻烦的啊。
1: 哎，
0: 现在呢，我就跟您分享一下结缘以后我吃胡家老膏得到的收获。在2017年就做了胃息肉切除手术，同时又查出那个肿瘤标志物。CA724一项指标超出了正常值的那个3倍，当时我看到就是这个化验结果之后，真的是很害怕。
1: 可不是吧。
0: 这漫长的一年呢，终于熬过去了，我几乎都是在担惊受怕中啊，简直是度日如年，
1: 我能理解，
0: 是不是啊？等到2018年，我又去医院做复查，发现这胃里东西又长出来了，0.3、0.4厘米。
1: 又复发了，
0: 复发了，这次呢，因为没有住那个胃肠科的那个专科医院，所以在那儿也没做手术。正在这个时候吧，我身边有朋友就告诉我说，有一个胡老师讲课讲得特别好，建议让我先听听。于是呢，我就抱着试试看这个心态收听了广播，就连续听了大概差不多有1个月左右吧。我就觉得胡老师讲得特别好，我越听越爱听。尤其通过这段时间收听呢，我逐渐认识到我身上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疾病，都是我身体消耗过量，本源亏虚有直接关系，
1: 对，您算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
0: 是
1: 么
0: 不
1: 一
0: 是
1: 回
0: 啊？
1: 事儿。
0: 还有就是呢，我没有良好的心态，爱着急爱上火有关，所以我就决定用上胡家老膏。还有就是手术后又长出来那个息肉，不但没长大，而且还变小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呀，我老高兴了，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这都是
1: 是
0: 胡
1: 的，
0: 老
1: 是。
0: 您的功劳，我给您作揖了。
1: 哎呀，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您选用的选对了，您选用了100多年胡家老膏以后，您才回归了本源了，太好了啊！
0: 还有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啊，就是我想跟您说一说我这个舌头疼这个毛病。哎呀，这几年呢，我没少遭罪，一到下午，哎，感觉疼得特别厉害，舌头通红，没有舌苔，不敢吃东西，蛰得慌，就跟这往伤口上撒盐一样，太痛苦了。哎呀，都不敢想，这天天怎么熬过来的呀？早晨起来那会儿吧，可能是因为睡一宿觉了，舌头不活动，能稍微好一点点。我也没少治，中西医都看过了，治了差点一年呢，都没啥好的效果。没办法，我也就放弃了。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自从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在不知不觉中困扰了我这么多年的难题解决了。原本我没想到能把这个病治好，真是太神奇了。
1: 您遇见这一个好的方法，咱们采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才激发了这个活力，使得您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才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果啊。
0: 你看以前这舌头吧，天天疼，我都习惯了，也没太注意呀，啥时候好的也不知道。然后几个月前吧，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哎，屋里特别热。孩子拌了一个凉菜，说是新学来的，特别爽口。然后家人吃了都说好吃，哎呀，给我馋的呀。我看。

0: 着点也没敢动。老爸看我的表情就说呀，你少夹点尝尝，可好吃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夹了一小口，我先尝尝呗。
1: 嗯，
0: 哎呀是好吃，就又夹了一口。
1: 嗯，
0: 哎，主要它没疼啊，
1: 没感觉了啊，不像以前
0: 没感觉，要高以前
1: 没有了。
0: 对，要高，
1: 啊，
0: 是
1: 你看多好，
0: 要高以前呢我就早疼的打哆嗦了，确实没疼。然后我就急忙跑到镜子前伸舌头。
1: 嗯，
0: 我一看舌头颜色不是通红了，而是粉红了。
1: 嗯，
0: 舌苔也正常了。
1: 那是舌苔完全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状态了，所以这些痛苦都消失了。
0: 啊啊，嗯，所以我这才知道啊，这舌头疼的毛病好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
1: 啊，
0: 还说呀，
1: 啊，
0: 这回好了，吃啥都行了。
1: 啊，
0: 不再遭罪了，我心里头美滋滋的。
1: 哎，
0: 另外老师，你说我这个甲状腺吧，虽然没去检查，
1: 啊，
0: 但是也没什么症状了。我现在就感觉我这身体吧，
1: 嗯，
0: 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人家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名不虚传。
1: 没错，
0: 是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病根啊，
0: 嗯，
1: 发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了本源，它激发了活力了，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必须的能量。
0: 嗯，
1: 太好了。所以您现在获得这么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因所形成的这个好的结局，是不是老朋友？
0: 对，是这样，是这样，胡老师。
1: 嗯，
0: 是。
1: 嗯，
0: 那
1: 咱们坚持吧，老朋友。嗯，
0: 是是是，我再一次感谢您。
1: 啊，
0: 胡老师。
1: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这种高兴和您家里的这种高兴啊，这是必然的结果。
0: 是
1: 啊，坚持吧，老朋友。啊。哎，
0: 好，我听您的，胡老师。
1: 嗯，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哎，也祝您身体健康。
1: 把这个胜利的消息和您的朋友都要讲一讲，让他们让同一的方法同一的办法来解决您的健康的问题，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太对了，啊，太对了，胡老师。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我最近的电话特别多，都是围绕这个健康问题，都是围绕这个回归本源的问题。哎，
0: 好，谢谢您，我就不耽误您了，胡老师。
1: 哎，就这样。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你的新朋友。
1: 哦。
3: 我听了四节课呀，
1: 啊，
3: 我听到的是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和我一样。
1: 啊，是吗？
3: 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
1: 嗯，
3: 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
1: 哦，
3: 哎，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嗯，遗传的高血压啊，10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这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 告诉我了，我就服了。
4: 嗯，
3: 服了第六天哈、啊，胡老了，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十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
4: 嗯，
3: 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啊，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十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4: 你看看、
3: 哎、这个
4: 变化多大
3: 了啊！哎呀，我这是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4: 你看看，
3: 嗯、
4: 多好。
3: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之后，手指头才能软一点儿。
4: 哦。
3: 啊、这服了6天，它就起变化。
4: 你看看，
3: 完了那个服了1个月吧，嗯，我的腿有变化了。
4: 嗯、
3: 我原来呀、啊，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
4: 嗯、
3: 哎。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啊、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1天3次走，就变成晚上1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哎，我迟到1个月呀、
4: 啊，
3: 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4: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嗯，步子迈的也大了。
4: 嗯、
3: 那个疼的呀、啊嗯，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
4: 嗯、
3: 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嗯，哎，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4: 你看看变化，
3: 有
4: 劲儿。
3: 哎，我腿真有劲儿。
4: 太、
3: 哎、
4: 好了。
3: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
4: 嗯，
3: 哎，特别高兴，我听这个广播，嗯，听了4天，我就决定买。
4: 嗯
3: 嗯，我买了60盒。
4: 哦。60盒。
3: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4: 好的，
3: 我跟着你走，胡老。
4: 哎，好的。
3: 哎，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4: 哎，好的。
3: 哎，谢谢。
4: 您就坚持吧。啊，好啊，
3: 坚持。谢谢
4: 首先我非常幸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啊嗯、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得的、
3: 嗯、
4: 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
4: 哎
3: 对，
4: 好，坚持用吧、
3: 哎、
4: 老朋友啊，
3: 用、啊、哎，谢谢，
4: 有什么问题、
3: 啊、
4: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3: 好，
4: 还有好的学生和他们联系
3: 好,
4: 好不好啊？
3: 嗯，好，有好的成绩，我再我和你讲。
4: 哎，
3: 胡老啊，好，再见，
4: 再见
3: 啊，
4: 再见，老朋友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行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啊，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你辛苦了。
4: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5: 哦，这个胡老师啊。
4: 啊。
5: 和你结缘已经1年多了。
4: 啊。
5: 今天通上话，我真的非常高兴哦。
4: 我也非常高兴，您说的。
5: 哎。
4: 啊，
5: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
4: 嗯，
5: 虽然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是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4: 好好好，太好了。
5: 嗯，哎，是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4: 哦，
5: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4: 嗯，
5: 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
4: 嗯嗯。
5: 还有痔疮啊和多发性的这个子宫肌瘤。
4: 嗯嗯。
5: 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4: 啊啊啊。
5: 哎，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他得了这么多的病、
4: 啊、
5: 我现在啊通过用了

0: 以后吧，我现在平和了，这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0: 这个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氛啊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也足了，这个心理以后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
1: 是
0: 一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哦。
1: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的。
1: 嗯，
0: 那接下来是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0: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九个呢。
1: 哦，
0: 哎呀，我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1: 啊，
0: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纸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
1: 嗯嗯。
0: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四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喽。
1: 那够大了，不是？
0: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0: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的
1: 啊。
0: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0: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0: 这个腱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哦、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0: 哎。后来没办法，之后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我做了2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0: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这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
0: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啊。
0: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以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就是做梦做修行哦。
1: 嗯嗯嗯嗯。
0: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用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嗯、梦想真的。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嗯、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
0: 哎、
1: 太好了。
0: 哎，我现在 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多年的胆结石啊、嗯、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1: 啊。嗯。
0: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时候走路哦，膝盖呀挣不开，哎，挣不得，像个病了转了一样的。
1: 啊。
0: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0: 尤其吧，一到这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胜言哦。
1: 嗯嗯，
0: 哎，从这个服用这个红小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啊、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我去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啊、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睡年下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我是感谢胡家的老糕。你们啊，也得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

0: 年，你就知道它有多神奇哟、
1: 哦。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这个胡老啊，我会呢、
1: 哎，
0: 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申请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设计呢。
1: 咱们说本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它的活力了，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
0: 嗯，对对
1: 啊，
0: 嗯，
1: 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照周期用。
0: 好，哎，谢谢你啊，没有那个
1: 别客气，
0: 哎，没有今天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哈。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1: 哎，好，
0: 哦、
1: 再见，老朋友。
0: 好、哦，再见，谢谢啊、哦，谢谢。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

0: 今天可以挂电话呀、
1: 啊，啊，
0: 想表示谢谢你。
1: 好，别客气，
0: 真的、
1: 哎。您请讲吧。
0: 我有心脏病，
1: 嗯、
0: 心脏病得有高血压，你知道吗？
1: 啊
0: 所以说我走道走急了，心脏病是难受那样滋味。
1: 哦。
0: 然后啊，我到医院去看病，做那个心脏投影，心脏啊，他跟我老伴说呀，
1: 啊，
0: 我这太烂了，心脏。
1: 嗯，
0: 都堵了。
1: 哦，
0: 说，你这个要做支架呀，也得做10-8个支架，
1: 啊，
0: 才做不了。然后啊，等专家回馈诊的时候，
1: 嗯，
0: 再叫我去。
1: 哦，
0: 我住到市医院就出院了，出院了拿着药上班吃。对吧？正好啊，刚才你这个胡老搞这个讲座了，
1: 啊，
0: 我听了就听你这个讲座。
1: 啊、
0: 听了将近1个多月，我就跟老伴啊商量好了，
1: 嗯，
0: 咱也是买了50瓶吃饭，霍霍老师，我吃完以后啊，
1: 嗯、
0: 我吃了12天，我就觉得好受了，你知道？
1: 你看看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那平常吃的药啊，开的药啊，一概不吃了。
1: 嗯嗯嗯，
0: 现在没说吗？挺好的，
1: 嗯、
0: 哎，再感谢你。不好吃
1: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0: 啊哎。我现在啊，我老伴也是，他跟我一块吃，他糖尿病，他可能是把症了，是白内障。
1: 嗯嗯嗯。
0: 搁屋里看人看不清楚，就看轮廓。
1: 啊。
0: 哎，上医院说要去做手术，把白内障去。
1: 嗯。
0: 我说白、
1: 嗯，
0: 然后就吃你这个胡家老糕吃的，然后啊，现在是看啊，明显好转。
1: 你看看。
0: 哎
1: 多快呀、啊！
0: 啊，
1: 这么些个病都好了，
0: 啊、
1: 是吧？
0: 对对，
1: 啊，
0: 这个药啊，确实真好，真。
1: 嗯嗯嗯嗯嗯。
0: 嗯，所以我俩准备啊，你要长期吃那药，行不行？你说？
1: 对对对对对对，长期使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嗯，
0: 多活一年四年，对不对？
1: 嗯、
0: 就用。
1: 好极了啊！我非常高兴啊，听到你这个信息，是吧？
0: 特别高兴，这样。
1: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那么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治疗啊，它都有非常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而且长期咱们用的话啊，您会更健康、更长寿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呀、啊。
1: 哎，
0: 哎呀，这谢谢您了，真的。
1: 啊，别客气。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吧？啊，
0: 好，好，好。
1: 啊，
0: 祝长寿。
1: 哎，好，谢谢您，也祝您更长寿、更快乐，全家幸福，
0: 谢谢
1: 是不是啊？
0: 啊，对。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再
1: 见，再会，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一些个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

0: 我心声。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各种顶。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

0: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见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10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稍后的老中医会生活。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颜，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出。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不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0: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带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9。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色观舌苔，
7: 患者爱晨曦而吃。
8: 什么病重不重？
7: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9: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参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我们来跟您说一说生阳益胃汤。老中医汤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来说一说立秋后的养生要点，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接下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近日发布的基金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到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其中提到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日前，在2026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期间呢，由中药功效成分发掘以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牵头研发的民族药 AI 大模型《华族本草》正式发布，这是中国首个民族药创智全域智能平台。该实验室还同步成立了云南、内蒙古、新疆、西藏、贵州五大协同创新基地。近年来，我国创新药产业势头迅猛。仅2026年上半年，国家药监局就批准了38个一类创新药，其中11个为全球新药品，全部由国内药企自主研发。与此同时呢，医保政策的精准赋能能够清晰映照出为这一产业注入的强劲动能。近期电商平台号称一触即凉冰爽透气的凉感服装、凉感被子等持续热销。东华大学纺织科技创新中心副研究员吉鹏解释，凉感面料主要是通过材料和结构设计，让皮肤感触瞬间的热量更快传递，或让汗液更易扩散蒸发，从而产生凉爽感。消费者将凉感与降温混为一谈，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荔枝呢是深受消费者喜爱的夏季水果，然而一日色变，二日变香，三日变味的流传呢已经很久了，道出了荔枝采后保鲜难的问题。近日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基金研究所的科研团队通过解析采后荔枝果皮微生物群落的动态变化规律，建立了荔枝获期价的预期模型，能够根据微生物群落变化来判断荔枝的新鲜程度和剩余存储时间。这项研究呢，为开发绿色安全的采后保鲜技术提供了新策略。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聊聊生阳益胃汤。
2: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蒸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

在中医治疗当中经常会谈到湿气，有人也许会问，这湿气到底是什么呢？当我们感到头上脸上特别容易出油的时候，往往啊就是有湿气了。因为油的感觉其实就是黏腻不化，而湿气刚好有这样的特点。祛湿的方子很多，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李东垣的生阳益胃汤。李东垣名叫李杲，他就是我们石家庄市正定人，正定的古称真定，真定这个名字还是汉高祖刘邦给改的，有真正安定的意思。真定的在改名之前叫东垣，所以李杲晚年就自号东垣老人。李东垣啊，是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生阳益胃汤这个方子是有中成药的，名字叫益肾化湿颗粒。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生阳益胃汤的组成：黄芪30克，白术5克，人参15克，半夏15克，茯苓5克，防风9克，白芍9克，独活9克，羌活9克，陈皮6克，泽泻5克，柴胡5克，炙甘草15克，黄连1.5克。我们在开头提到了头面出油，其实只是湿气的表现形式之一。湿气带来的问题，李东垣都写在了他的《脾胃论》里面。书里是这样记载：脾胃之虚。

大便不调，小便频数，不适时就是不喜欢吃饭，食不消，兼见肺病，撒稀恶寒。撒稀恶寒就是说，就像是被冷水喷洒在身上，或者是被雨水所淋的那种感觉。怕冷，撒稀恶寒，惨惨不乐，面色恶而不和，乃阳气不深故也。李东垣的意思是说啊，湿气的根源在脾，因为脾胃虚弱，所以有湿气。当然，这也是比较公认的说法。脾胃四肢，我们可以理解为脾胃主管四肢，或者说脾胃可以带动四肢。脾胃不好，所以四肢乏力，精神倦怠，不爱运动，总想睡觉。要想让四肢动起来，首先啊，得让脾胃运转起来。在生阳益胃汤中用到了人参、白术、茯苓、炙甘草，这也是名方四君子汤，补脾胃之气，令脾胃强健。再配上黄芪，黄芪不属于四君子汤，但是黄芪补气的效果很好，把黄芪的药力也一并带到脾胃中去，加大补脾益气的力度。在脾虚的情况下，脾胃运化失常，当然也就没什么胃口了。而那些已经吃下去的饮食水谷，也会因为运化不及时滞留下来，慢慢的转化成湿气。再来是陈皮半夏茯苓炙甘草，再加上泽泻，这几味药加起来是另外的一个名方二陈汤。二陈汤是燥湿化痰的基础方，而茯苓和泽泻又是肝胆之物，所以能小便通畅，湿气就能从小便排出。再往下看，湿气黏腻会把脾胃困住，脾胃困住了就更不想吃饭，还会让大便黏腻或者稀溏，以及口干口苦，口中寡淡无味等等。包括我们在前边说到的四肢乏力、精神倦怠，也是因为有湿气在里面。更有甚者会感到四肢沉重，为什么呢？因为这湿气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性质重浊。此外啊，这个湿气还会遏制阳气。我们来打个比方，湿气呢，就像是雾一样，雾气很重，太阳的光芒淹没在浓雾之中。对应到我们人体，就是阳气出不来，心情也会跟着变差，就像是李东垣书中述的那样，惨惨不乐。所以在这里边还涉及到清阳不升的问题，这样一来光补脾就不够了，一定要生发阳气，需要借助风药。风药具有风的特性，什么特性呢？风可以把雾气吹散，在风的帮助下，太阳很快冲出浓雾，太阳的力量是很强大的，用不了多久，雾气就会全部消散。风药有羌活、独活、防柴胡，都是一些比较常用的中药。利用风药把湿气吹散，让阳气出来，把湿气蒸发消散。再是薄，白芍在这里边起到滋润的作用。风药大多是温燥的，这些温燥的药对精血精液会造成一定的燥，白芍是滋润之品，可以滋阴养血。再来是黄连，黄连是苦寒的，在湿气郁而化热的时候，黄连可以清热。为什么要用黄连呢？因为有了热，湿和热结合在一起，就从寒湿变成了湿热。如果湿热很重，黄连可以多放一些。这就是李东垣的生阳益胃汤，中成药叫益肾化湿颗粒。关于这个中成药，在它的说明书上写是用于慢性肾炎等等。我们知道中医其实是不讲病名的，而是通过症状找到病因，从病因入手。那这些疾病和湿气有关系吗？答案是有的。国医大师张其乾

辈就曾经用此方生阳益胃汤治好了一位翁男子的肾病综合征，他的主要表现为倦怠乏力、食欲不振、大便稀溏、腹胀尿少等等。所以稀虽是叫这个名字，但是从中医的角度，从他的症状的表现来看，其实啊就是脾虚湿盛、清阳不生。不过在这提醒大家，阴虚火旺者慎用益肾化湿颗粒。阴虚火旺主要的表现为心烦、失眠、口燥咽干、脸全潮红、小便短黄、大便干结等症状。所以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中医名家李东垣的祛湿名方生阳益胃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金爽莲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立秋之后啊，说明秋天就已经开始了，秋天会比较凉爽，但可能会出现秋老虎，所以呢也要做好

0: 那些患有气管炎或哮喘的人群不能吹空调，以免导致症状加重。运动啊有益于健康，但是秋天的湿热尚未完全消退，所以呢要适当的减少运动量，而且不要去晒太阳，以免导致中暑。今天呢我们将特别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就是立秋之后的养生要点。下面是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卢主任走入节目。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立秋之后的养生要点啊。这个天气虽然还有点热，但这个节气已经过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在这个时刻，我们应该做个提醒哈。
1: 嗯，对的，咱们这个中国的节气呢是非常神奇的哈，
0: 是
1: 高24节气非常神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一过立秋，就是立秋当天过了以后，第二天。就明显的感觉到早开始凉了，是吧？
0: 是，
1: 那就有凉气了，是吧？
0: 嗯，
1: 所以这个，所以中国的老祖宗是非常的，这个伟大的哈，非常的神奇，定的这个24节气，你说是怎么想的，是吧？怎么定的？
0: 非常科学，嗯。
1: 对，这个说到秋季养生的这个要点呢，那就要把咱们的《内经·四气调神大论》里边的秋三月这一段话拿出来给大家这个复习一遍哈，
0: 嗯，
1: 咱们先说一下这个秋季，那秋季的养生要点都在这段话里边了。秋三月，此谓荣平。秋三月就是秋月、秋二月、秋三月。秋季整个的它的特点呢是收，就秋季养生呢特点就是养收，就生长收藏的这个收。这个秋季三个月呢，那春夏秋冬分别是这个三个月，说所以四季呢是三四十二个月，是吧？秋三月的意思就是秋一月、秋二月、秋三月这三个月的收的量越来越强。
0: 嗯，
1: 啊，说的是秋三月哈。你看他不说秋天此为荣平，他说秋三月此为荣平，是吧？
0: 嗯，
1: 啊，就是秋天这个三个这个月，它实力量越来越强。然后秋三月呢，此为荣平。荣平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荣就是荣状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状态，是这个意思啊。平就是。对，这个容貌的这个容，就是状态呀、样子啊，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容平的意思呢，就是自然界万物的形态它已经平静下来了，不再繁盛的再继续生长了。
0: 嗯，
1: 这个所以这叫容平。你看万事万物哈、啊，不光是自然界的，包括社会界的这个事物的发展，它都有个生长壮老已的一个规律，就有它本质上的一个。自然的这个规律，这是基因决定的也好，或者这是本性决定的也好，这个事物呢，尤其咱们说到植物哈，它这个植物不会无限制的长，
0: 嗯，
1: 是吧？它会有生长壮老已，它会有这个长到这个壮的这个程度了以后，接下来呢就是老和已了，
0: 嗯，
1: 所以它是有这么一个规律的，不是无限制的不停的长。那咱们的这个植物界的这个专业名词呢，就是。植物有营养生长，有生殖生长，是吧？它营养生长到位以后，它就要转过来要进行生殖生长了，它就要变了，是吧？要变过来。所以秋天的时候，它不像春夏，这个植物呢抽枝散叶，然后开花，它不断的繁盛，不断的繁盛，叫翻秀嘛，是吧？它不是那个状态，是荣平的这个状态，就是它的形态呀、平静下来了。啊，就达到这个高峰了，是吧？就稳定住了，就这个意思。
0: 该刹车了。
1: 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已急，地气已明。这个立秋以后，咱们有没有那种就是天高气爽的感觉，是吧？
0: 已经有了。
1: 对，早晚开始凉嘛，是吧？现在今天是有点闷，但是一早一晚的时候是有凉风送爽的这种感觉的。
0: 对。
1: 而且你看天地的时候，你看天的时候是有那种高远的那种感觉要有了，是吧？就是天空的这个
0: 湿气少了，所以我们就看得远了哈。
1: 对，就是透彻了，天地之间的这个湿气啊，这个透这个下去了，然后代之呢就是清明的这种气象。
0: 嗯。
1: 那这个风气呢晋级，地面呢清肃，啊这个所以呢就是天这个越往后哈，越能感觉到这种秋高气爽，然后天地清明的这种感觉，越明显。后边呢叫早卧早起，与鸡俱兴。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你看这个鸡，这个动物，它这个活动时间呢是黄昏的时候，这个就落架了，就 咱们现在看不到鸡落架了哈，因为都是养殖场的鸡。你要在村里，咱们小的时候，黄昏的时候，这个鸡就落架。落架什么？就是在枣树上啊，在一些树上啊，在那树枝上，它就开始落架，
0: 准备睡觉
1: 了，是吧？然后天亮的时候呢，就开始活动。所以这是鸡的这个活动习性。那人的起卧要和鸡的活动时间呢相同，就是与鸡就是和鸡一样啊，同起同兴，是吧？同树同起的这种这个早卧早起哈，早点睡下，早点起来啊。像在这个时间呢，晚上10点左右就睡啊，或者10点之前9点10点上床睡觉，早上6点就起来了，是吧？要早卧早起。
0: 是，我觉得鸡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动物，因为像公鸡，它能感应到这个阴阳的交替，是吧？当太阳马上出生的时候，它就会叫，所以我觉得它是身体对这个大自然反应非常明显的一种动物。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说要炖老母鸡或者怎么样，它身体上还是有阴阳这样的一种体现的哈。
1: 对，这个鸡呢是入东方属木，入肝的。所以它养肝血效果还是不错的。
0: 是
1: 啊，这人精血亏了以后，喝一些鸡汤啊什么的，还是很不错的。使志安宁，以缓秋行。使志安宁就是你的神志要安定，宁静下来，然后以避免这个秋天的肃杀之气去侵犯你。你看秋令是肃杀的，是收敛的。比方说这个越到后边呢，秋风送爽，再到后边秋风。这个也是比较凛冽的，是吧？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去冒风冒雨冒露冒霜，这个时候就不好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要使之安宁，以缓秋行，要减少秋气肃杀之气对人体的这个伤害。收敛神气，使秋气平，也就是你的神，你看神志安宁下来，这个神气呢也要收敛下来，说的是一个意思哈。无外其志，使肺气清。那无外其志，外是什么？就是向外的这种发散。生春生夏长，这个时候春夏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看使气得泄，使志无怒，就是让你的气呢尽量的去疏泄，不要憋住它，不要阻碍它，是吧？这是春夏的这种养生养长的这种特性。到了秋冬呢，它叫无外其志，使肺气清，就是你的志向呢，你的志气呢，你的这个心智呢，不要再往外发散了，要收回来了。这个这干什么？要想收养藏了。这个因为肺气清肃，它要往下降嘛，是吧？所以要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所以这个时候也就预示着您在临床当中你怎么这个应用这件事呢？你不要熬夜，是吧？不要大怒，这个不要这个，这个就是让你的这个神志呢乱起来。让人的这个心智呢就活跃起来的这样事情就不要做了。这个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所以你看整个秋季养生的要点是养收，所以呢就是这是秋天应该养收的。如果逆之呢，就是如果违反了这个养收的这个原则以后会怎么样呢？会伤肺，因为肺气要收敛沉降，肺气要收，你如果你不收它就伤了这个肺气了。冬天呢就为孙泄，为什么？因为你秋天不收，冬天就不藏，冬天没有藏，它没有根本，所以这个夏交呢就阳气就不足，那夏交的就不温暖，就会出现这种夏交的这寒凉，出现这种孙泄呀、寒冷的这种现象。所以冬
0: 天下腹部包括腿是吧也？
1: 对，就是夏交呢，它就藏不住东西，为啥？你没收进来，就像你秋天没有把粮食收回家里去，那你粮仓是空虚的，那你是不是人就要挨饿呀？是吧？你春天到青黄不接的时候，你更是连种子都没有了，是吧？所以冬为逆之则伤肺，冬为孙泄，奉藏者少。你藏要以收为前提，收好了你才可藏，藏好了第二年才能生。你又没有收好，那就藏不住，就没有东西可藏，藏不住没有根本，那春天的时候就动摇，它就没有这个生发的这个根基嘛，是吧？所以呢，春夏秋冬它是就像一个连环起。叫做连通器，
0: 对，
1: 它一环扣着一环，你任何一环出了问题，它都会这个不好哈，对，影响下一环。那秋天咱们讲半天要养收养收，那还是从生活上啊、饮食上啊，你要收，就照着这个原则去收哈。但是很多时候，自然规律是让你收，实际上你的人体正常也在收，但是往往呢会人会收不起来，除了人 的作为，就是人，你比方你故意的熬夜、故意的房事、故意的这个发泄，就这些事情你没有收好哈。另一个呢，就是你想收也收不住，就是收不进去，也有这种现象。这叫什么？就是如果你这个人经脉不通、寒邪凝滞的话，你的气想收的时候也是收不回去的。
0: 嗯啊，这种现象什么表现吗？就是收不回去的话，会比如说晚上睡不着觉，或失眠，或者是心情抑郁，会怎么样呢？
1: 啊，这是一种现象。如果收不回去，你看这个气的周流呢是生长沉浮，那这个沉它沉不下去，它就浮在上面呢，就变成虚火，变成虚火，这个就是扰动人，人就会出现上热的这种表现。这个今天给大家再正好举一个案例哈。这个也就是你的虚火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你有沉寒，就是你这个寒呢，可能是春夏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这个积的这个寒气，这个寒凝滞不通的这个经脉，让人经脉不通的这个，这叫寒哈，就是因为你经脉凝滞不通了，那你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它就收不进去了，所以这气呢就浮在外边，表现为虚火。
0: 嗯，
1: 有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哈，这个有个小男孩叫也不算很小了吧，22岁一个男士，这个是大学生哈，他刚大学毕业考完研，他来看病的时候是头皮上还有这个脸上密布了这个毛囊炎，而且他这毛囊炎比较严重，一大片大片的红肿，高起高凸，而且呢带脓头，带着白的那个脓头，而且很多地方呢是破溃的。这个而且是一块块，就破溃的地方、烂的地方呢，那头发也是一块块的脱落的，就像斑秃一样的一块块脱的。这种毛囊炎哈也是很常见的，大家可以从网上搜一下，这种很严重的这种毛囊炎形成痘痘，然后增生，这个头皮啊、脸上啊，它就会出现那种疙里疙瘩的，很恐怖、很难受，会毁容的哈。这种现象它是比较严重的。它这种毛囊炎呢是一年多了。多方呢，内服啊、外用啊，多种治疗，这个中西药，这个都用过了，都就造成这样，这个也无效，也没有往好的走，而且越来越重。他是过来这个看病的，然后呢，除了他这个毛囊炎之外，他的吃饭呢、睡觉啊、精神头啊、大便呢，各方面没有任何那个异常，所以呢，他的脉呢是沉的，舌暗苔白，也就是。你就是这个毛囊炎，主诉就是毛囊炎，症状也是这个，其他的没有任何不舒服，脉呢偏沉，又是男士，你看22岁，正是，气血旺盛、血气方刚的时候，是吧？
0: 对。
1: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也问，他说大夫，我为什么就长这个呢？我说你长这个，其实他长这个哈、头上面部的这个毛囊炎，他的机理跟那个青少年。到了发育期的时候，到了青春期的时候，长青春痘是一个道理。
0: 对，我也想到了，就是那种粉刺啊，脸上会留很多这种痘痘。
1: 对，这个毛囊炎也好，粉刺也好，斑疹疙瘩什么，这个糠玫瑰糠疹，那个什么皮炎，那都是西医的病名，在我们中医里头，这就是虚热，就是虚火，并没有具体明确的一个病名叫什么哈、这个不是这样的。我说这是虚火，这个虚火从哪儿来的呢？这根本的原因在你之前你受了寒了，可能你小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你吃冰糕冷饮多呀，或者零食比较多呀，你的经脉凝滞不通了，尤其是胃经，伤了你的这个胃阳了。然后到了人壮年的时候，你看20多岁嘛，这个青春发育的时候，这个壮年的时候血气方刚，这个时候你的阳气比较足，所以阳气振奋起来去疏通这个经脉，去顶这个寒邪的时候就会顶出包来，所以外在的表现可能会是这种斑疹啊，毛囊炎呀、局部的红肿啊，是吧，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当时给他说的时候啊，这个小孩特别的就那种不相信，而且呢挺不屑的那种感觉，嘿嘿嘿的笑，他这意思呢就是感觉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嘛，反正那个
0: 那他怎么去找到您的呢？
1: 啊，他是一个朋友介绍的，他朋友呢是得过这个带状疱疹，然后呢这个也是这个病情比较重，然后在这治疗的非常不错的，然后他就过来了，就是一看他那个表情和他这个也比较有修养，这地方这孩子呢也比较有修养，你反正你说啥就是啥吧，我也不信，但是我也不反驳你。
0: 对，表面上不抵触，但是心理上知道可能还不是说特别的信任。
1: 对，他是特别不信任，因为呢就会觉得我吃冰糖冷饮跟我这疙瘩有什么关系，就是这种感觉啊。你如果说比方说这个平常人也会这样想， 我吃点冰糕冷饮，我胃疼一点，我肚子凉一点，这个我可以理解。我长毛囊炎了，头面咱快毁容了，这种现象他就觉得没有必然的联系，他就觉得你在骗他，或者是你在乱说，是吧？那这种感受。后来呢，就给他开的呢，因为辩证是少阴病，开的是四逆汤。然后这个其实呢，开四逆汤的时候，我心里就想了一下，是开四逆汤还是白通汤？因为他的脉呢，那个没有这个明显的这种隔绝的状态，虽然这个头呢会红肿，会这个起脓头，也疼，也这个破溃，也脱发，但是呢，他这个症状上并没有说特别急迫。我先用四逆汤这个探一探路吧，开的四逆汤七副，然后吃到第三天的时候，也就吃了三副的时候，给我联系说刘大夫，我这个毛囊炎加重了。
0: 嗯，
1: 我说怎么加重了？他说又疼。然后这个就不能碰，然后头这个晚上睡觉呢都不敢挨枕头，特别疼。然后呢，这个脓也多了，感觉这个疙瘩也多了，而且也这个脓包也重了。我让他拍了个照片，确实呢是，你看后脑勺啊，这个侧头啊，太阳这个穴周围啊，这个全是那个可以说毛囊炎全带了脓头了。
0: 嗯，
1: 这原来呢还有一些红一片一片的，他现在是红的一片，上面都带脓包了。这其实这是中医的一个什么现象，叫阴病出阳的一个现象，就是你振奋了他的阳气以后，他阳气升起来以后，剧烈的正邪相争，这个把这个邪气顶到这儿是更严重了。但是因为更严重，是因为他太疼了嘛，疼得不好睡觉，然后他每天呢，他说他这个枕头上起来以后都是那个血渍，都是那个黑黑的污血。我说他疼的他受不了，我说那就改一改方，然后就把四逆汤改成白通汤了。也就是四逆汤呢，你看是附子、干姜、甘草；白通汤呢是附子、干姜、葱白，就去了甘草，加了葱白，意思呢就是把这个缓的这个力量去掉，然后增加这个通破的这种力量，这个就是通破的力量更强一些，通行经脉的作用更强一些。然后呢，就开了七副，就是四逆汤先停了，然后开了七副白通汤，然后吃上以后，后来就没再联系我。到七天以后来复诊的时候，这个我问他怎么样了，他说那个对他这次来复诊呢没有来，人没有来，就微信联系的。我说你怎么样，他说不怎么疼了，头不怎么疼了，然后拍了个照片呢，看着也好多了。他说你再继续白通汤七副，然后就又吃了七副白通汤，然后吃完以后过来复诊的。然后来的时候啊，一看这个孩子大变样了，就头上基本上就没有这些大包了，就后脑勺数了数有三四个带白。

0: 好多了，然后又给他开了七副白酮汤。他就说，我说你这个你自己反思一下，你之前吃过这个冰糕冷饮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吗？小时候吃的多吗？他说，哎呀，我去年的时候考研，因为准备考研嘛，今年他是考上了。他去年的时候准备考研的时候，为了提高精神，就是为了提神，他每天喝至少一到两杯的，他说叫冰美式，那就是那种咖啡吧，那种咖啡可能叫冰美式。他每天一到两杯的冰美式，至少一杯，然后喝了半年多，后来这个头啊和脸上就起了这么多的毛囊炎。他说我不知道是毛囊炎是因为这个，我说我告诉你是因为吃凉的冷饮吃的，你是不是还不相信呢？他也在这笑，他这回这笑就相信了。知道自己浅薄了哈，相信了。
1: 喝咖啡确实是对于皮肤不好，而且它还是凉的。但是我觉得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喝咖啡的话，它会将人体的钙的成分会很快的排出去，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凉饮料也好，咖啡也好，我觉得还是少喝啊。天天喝的话，你这钙的流失会比较厉害。另外，就像这个比较凉的饮料的话，对我们的胃呢还是有刺激哈。
0: 对，你看他喝了冰咖啡以后呢，他每天喝冰咖啡，而连续半年多，他就出现这个。那为什么他的这个热表现在头面部呢？表现为毛囊炎呢，是吧？这个又涉及到咱们的中医的这个理论了。这个人的头面部哈，咱们有一个名词呢，叫诸阳之会。你看这个，如果你这个阳气很足，如果你外边咔突然来一个寒血，憋住了你的阳气的运行，然后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如果你经过一阵的休养，或者是这个，你看他考研结束以后，肯定休整的还是不错的，是吧？阳气又重新振奋起来，他就会推动着这个邪气呢往外推，往上推。阳气本来热就是火性炎上，火的这个特性是往上走的，也就是热呢是往上走的，是吧？如果有一团热，你下边是凉的，上边是热的，热性是往上走的。然后头面部呢又为诸阳之会，你看咱们的手。山阳经手阳明手太阳手上阳和足阳明足太阳左上阳都是过人的头面部的，所以这个热往上走，他正好他正是壮年的时候，所以他就把他这个寒气呢就往上推到他的头面部了，所以出现了头面部的这个炎症和这个火热的现象，所以这表现为这个毛囊炎。你看，也如果有的人哈，并不是这么壮的时候，他有可能就会表现在胃部了，或者表现为心脏了。你看，我曾经举过多次的这个例子，在正定有一个患者，他是二十多岁的时候，也是因为他家开着这个门市卖瓷砖的，他爱人呢卖瓷砖，做负责销售，他是负责搬运，他搬瓷砖。他夏天的时候，是这个二十多年之前吧。现在他四十岁了，二十多年四十多岁了。二十年之前，他夏天的时候搬瓷砖，装卸嘛，是吧？又热又渴，受不了了，然后喝了一杯带冰碴的啤酒。从喝了这个啤酒以后，就开始胃疼。从那以后十几年到找我看病的时候啊，这个胃疼持续加重，这个不断的加重。但是他也没造成别的病，他就是造成胃这儿，而且胃这儿有一块就他说就像压着一块冰一样，特别冷又疼，而且往往半夜都要疼醒。他中间也治疗了十几年，一直没有治好。他其实这个患者呢，是听咱们广播，尤其是听咱们老中医会生活哈，听到我有一次讲那个寒厥病，听到这个以后，他就突然的灵光一闪，就觉得哎，卢大夫讲的这个就是我得病的这个原因，我这个一定卢大夫能解决我的问题，然后他就来了。来了以后，给他当时开的也是四逆汤。那这个当时他病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生活就是没有劳动能力，什么也不想干，活着都没劲。这个抑郁，然后满脑袋也是包，就是这个脸上一疙一疙瘩的，然后胃也疼，然后半夜疼醒睡不好觉，然后呢他看东西都是黑白的，这个就是他不像咱们看东西，你看是彩色的，是立体的，是吧？他看东西，他说就像黑白照片一样，是个平面，而且是黑白的，没有彩色，所以他很害怕，他觉得他将要不久于人世了。这个，所以他这个也是很明显的是，那喝带冰茶的啤酒造成的。那这个男孩呢，他是喝冰美式半年多，他这个是一次带冰茶的啤酒就造成了这个结果。那这个时候呢，也是二十多岁的时候，其实呢，也就幸亏他还是在壮年的时候喝的那个冰镇啤酒。他如果再虚一点，或者年龄再大一点，他很可能就不光是脾胃这儿的问题了，他就会扩散，可能扩散。

0: 变成肾炎了，或者肾衰竭了，我可能会扩成别的病。所以这个寒凉生冷哈、这个以寒凉生冷为首的这些，凡是阻滞你的经脉的、凝滞你的经脉的事儿，不要干。
1: 你看这两个病例啊，都是生冷寒凉，是吧？到了夏天，人们有些时候，会情不自禁的去喝点凉啤酒啊，吃点凉的呀，但是一定要适可而止，稍微调剂一下就可以了。如果就是每天这样，对我们的脾胃伤害很大，你看。

0: 的，你看他受了寒以后，他表象为胃，
1: 嗯，
0: 表象为胃寒，脾胃的虚寒是吧？他表现在这个内脏，这个脏腑这个腑这个位置。还有一些例子，这是在网上我偶尔听到的、看到的啊。有过一个这个10岁左右的一个小男孩，他是练武术的，然后夏天练完武术以后特别热，又热又渴，然后他也是喝的冷饮，
1: 嗯，
0: 喝完以后就吐血了，就昏迷了，然后急救以后就在急诊。后来这个就发现的是十二指肠溃疡，嗯，就十二指肠这个就是这个出血
1: 啊，
0: 然后胃出血，然后立刻做的手术救过来一条命。如果当时没有及时的救治，没有及时的发现他出血的位置，这个小孩有可能就猝死了，是吧？所以这个呢是比较入骨的，这寒呢能直入寒邪直中，直接就是直中你这个阴阳气机呢，立刻就给这个停止了这种有可能会猝死的。
1: 对，所以说人体啊本身它是一个动态平衡，如果外界的这饮食也好运动也好外在的这些东西打破了这个平衡的话就会生病，那严重一些呢就会致死哈。
0: 对，还有一个这个网上那个也有一个视频哈，一个男士在这个这是医院的监控下监控到的这个哈，这个一个医院的男士在这个这个门诊这儿，就是一边走路一边吐血，一边走路一边吐血，也是急诊。他也是热天热的时候喝冷饮了，然后引发了吐血。

0: 中医经常讲这个阴和阳，都外在的这些生理寒凉的话，对我们的阴气也好，对我们的阳气也好，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个阴阳动态平衡一旦打破的话，这个后果就得自己去承担。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多学学中医，多聊聊啊，多知道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啊，对我们的健康，对于我们一些疾病的认识啊，都会有改观的哈。嗯，
1: 对，具体到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呢，还是千篇一律的哈，还是老生常谈。那你这个秋天，其实不是秋天要这样做，是一年四季都要这样做。早睡早起，节制房事，病人呢要禁止房事，是吧？这个生冷寒凉辛辣的尽量都不要吃了。不要长时间的这个玩手机呀，或者是这个接受过度的这种欲望的这种耗散。你像道德经上说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这个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让人心发狂，是吧？就是这些过度的过分的这种欲望，会这个消耗你的这个精气神，然后你的精气耗散完了，人的生命也就截止了。
0: 嗯，你看我们谈到了这个立秋之后的养生，那么我们在立秋之后这样的季节，
1: 生冷寒凉辛辣尽量不要吃，清淡饮食，就正常吃饭，别追求那些新奇特的这些这个怪异的特别的高粱厚粒的东西，不用去追求那个，其实是粗茶淡饭才养人。
0: 粗茶淡饭，但有些时候，包括今天我跟我们家孩子还在谈论，就说，哎呀，都不想吃饭，就是没滋味儿。到了这个天热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稍微可以做一些调整？
1: 这个是因人而异吧。为啥会没滋味呢？其实还也是跟人这个人的气血有关哈。你看小孩出生的婴儿，这个他呢？他吃的这个就是或者是六个月七个月，就是他婴幼儿时期，是吧？这个小孩的时候，他这个口味觉是很敏感的，那给他吃饭呢，其实就一点盐都不放，是吧？后边再随着他年龄的增长，随着他月份的增长，慢慢的点点香油或者点点酱油，这个慢慢的才会增加这些。但是随着咱们年龄增长呢，这个咱们的味觉好像退化了，是吧？就喜欢这些高粱厚味了。其实是你还是你气血亏了，脾和才能知五味。这个在这个《邪气脏腑病行篇》灵枢经的一篇啊，也说了，你看这个人的这个人的这个哈十二经脉365络，其气皆气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就是岐伯说呢。人体有十二经脉和365络脉，所有的气血都通过经脉往上走运行，汇聚于头面部，以滋养这些眼耳鼻舌这些孔窍这些地方。你看啊，他说了，其精阳气上行于目而为精，其别气走于耳而为清，其这个中气上于鼻而为嗅，其浊气出于胃走唇舌而为味，其气之津液皆上熏于面。所以就是人的这个通过这个人的气血呢，通过经脉，通过络脉呢往上行，上达到人的头面部，然后它汇聚于人的这个头面部，然后分别的滋养着人的眼耳口鼻这些气管，是吧？这些孔窍。这个如果你的气血旺盛，那你这个就像河里的水很多，那它支流也是很多的。支流里的水也是很多的，周围的田地啊草木啊都能得到灌溉，它就能欣欣向荣。你的眼耳鼻舌它能得到这个气血的濡养，它就能发挥它正常的功能，能听能品尝能看能闻，是吧？如果你气血虚了，你这些孔窍它就不灵了，鼻子也聋了，耳朵也耳鸣了，嘴也尝不出这个味儿来了，是吧？所以还是气血虚了。所以咱们中医的这个气血的调理啊，就治病很多时候就是调你的气血，让你的气血旺盛起来，你自然你这些症状就消失了，你的功能就恢复了。我近期正在治疗一个70多岁一个老爷子，他就是耳朵听不清了，一个是听力下降，再一个呢耳朵听声音失真。这个失真什么，就像咱们听那个磁带听着听。

0: 他人儿他就变，他就变了，他那音儿、
1: 哦、
0: 是吧？就是就这样，他就听着听着失真了。治疗的时候也是在调他的气血，然后也就是三四个星期吧，他现在听力已经恢复了啊、大半了。已经很好了，
1: 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说当你的气血不足的时候，你某一个器官的功能就会衰退。
0: 对，
1: 嗯，所以说把气血调好了，你这个功能它原有的正常功能就可以发挥起来。
0: 对，所以咱们中医治疗啊，就是在从根本上调你的脏腑，让你这个脏腑呢生产气血的这个功能旺盛起来，它能产生更多的气血。
1: 嗯，
0: 同时呢你在个人的，为什么老是强调你的生活方式啊、饮食结构啊、思维方式、啊、其实那些地方是让你减少消耗。你就像一个蓄水池一样，你的进水口多了，然后你看生产气血多了，同时你耗气血的事儿少了或者停止了，你的蓄水池里的水是不是蓄得很快啊？
1: 对，
0: 很快就满了，是吧？那气血满到什么程度，你的功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你气血亏虚的地方它能这个恢复到什么程度，所以你那相应的这个器官，相应的这个脏腑组织，它就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1: 嗯，
0: 这是中医六经辩证治疗的这个这个思路，治疗的这个方法。
1: 对，万变不离其宗、嗯、啊，我们任何疾病都要从气血开始着手，只有这样的话，我们人体的元气升腾起来了，那我们某一个脏器的功能它才会正常的运转哈、啊、好，今天看看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陆准的讲解，我觉得陆准的讲解是非常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每天在这个时候能够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再次感谢陆准，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再会，
1: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嗯，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

0: 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胡家老膏以后，几十年的老病根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

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啊，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的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

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呗，避开他。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膏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你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膏的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
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1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8米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
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膏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

0: 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糕，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体重也上来了。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用胡家老膏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7个月、9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老师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我是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姓杨，我今年60了。首先呢，感谢老师，让我知道了回归本源的真正意义。今天跟老师通话呢，感到特别高兴，特别激动。为啥说呢？因为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朋友，我听您讲座吧，已经有2年多了。就是这段时间以来跟老师修身养性，让我慢慢学会了理解，也学会了包容，有了一个好的心态，并且带我走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治病的大误区。现在我就把我身上的疾病我跟您汇报一下。
4: 哎，好，您请讲吧。
5: 首先呢，我是多发性的胃息肉。我在2017年3月份做的是切除手术。第二个就是我这个舌头疼，并且这舌头颜色呢偏红，没有舌苔，就跟吃了热东西烫破皮儿的那种感觉似的。这种情况已经有5-6年时间了。中医西医啥都看过，一直没有多大的好转。第三个是甲状腺肿大。甲状腺多发性结节。老师，你看我这身体这毛病多哈，真的是挺麻烦的啊。现在呢，我就跟您分享一下结缘以后我吃胡家老高得到的收获。在2017年就做了胃息肉切除手术，同时又查出那个肿瘤标志物 CA724，一项指标超出了正常值的那个3倍。当时我看到就是这个化验结果之后，真的是很害怕。
4: 可不是吧？
5: 这漫长的一年呢，终于熬过去了。我几乎都是在担惊受怕中啊，简直是度日如年。
4: 我能理解。
5: 是不是啊？等到2018年，我又去医院做复查，发现这胃里东西又长出来了，0.3-0.4厘米。
4: 又复发了。
5: 复发了。这次呢，因为没有住那个胃肠科的那个专科医院。所以在那儿也没做手术
4: 啊。
5: 正在这个时候吧，我身边有朋友就告诉我说，有一个胡老师讲课讲得特别好，建议让我先听听
4: 啊。
5: 于是呢，我就抱着试试看这个心态收听了广播，就连续听了大概差不多有1个月左右吧。我就觉得胡老师讲得特别好，我越听越爱听。尤其通过这段时间收听呢，我逐渐认识到我身上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疾病，都是我身体消耗过量，本源亏虚有直接关系。
4: 对，您算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5: 还有就是呢，我没有良好的心态，爱着急爱上火有关，所以我就决定用上胡家老高。还有就是手术后又长出来那个息肉，不但没长大，而且还变小了。
4: 你看多好 啊？
5: 对呀、
4: 嗯，
5: 我老高兴了，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这都
4: 是
5: 胡老您的功劳，我给您作揖了。
4: 哎呀，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
5: 啊，
4: 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您选用的、
5: 啊、
4: 选对了。您选用了100多年胡家老高以后您才回归了本源了，太好了啊。
5: 是是，还有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啊、嗯、就是我想跟您说一说我这个舌头疼这个毛病。
4: 哎
5: 哎呀，这几年呢我没少遭罪，一到下午、
4: 嗯、
5: 哎呀感觉疼得特别厉害、
4: 嗯、
5: 舌头通红，没有舌苔，不敢吃去、
4: 嗯、
5: 遮的哈，就跟这往伤口上撒盐一样、
4: 嗯、
5: 太痛苦了。
4: 嗯，
5: 哎呀，都不敢想，这天天怎么熬过来的呀？
4: 嗯，
5: 早上起来那会儿吧，可能是因为睡一宿觉了，舌头不活动，能稍微好一点点
4: 啊。
5: 嗯，我也没少治，中西医都看过了，治了差的一年呢，
4: 嗯、
5: 都没啥好的效果、
4: 嗯，
5: 没办法，我也就放弃了
4: 啊。
5: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自从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在不知不觉中困扰了我这么多年的难题解决了。
4: 嗯嗯。
5: 原本我没想到能把这个病治好，真是太神奇了。
4: 哎，您遇见这一个好的方法，咱们采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才激发这个活力，使得您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才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果啊！
5: 对对对对、
4: 嗯，
5: 你看以前这舌头天天疼，我都习惯了，也没太注意呀、啊
4: 嗯，
5: 啥时候好的也不知道。然后几个月前吧，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哎，屋里特别热、
4: 嗯、
5: 孩子拌了一个凉菜，说是新学来的，特别爽口
4: 啊。
5: 然后家人吃了都说好吃，哎呀给我馋的呀
4: 啊。
5: 嗯，我看了两眼没敢动，老爸看我的表情就说呀，你少加点尝尝，可好吃了。
4: 嗯，
5: 然后我就夹了一小口，我先尝尝呗、
4: 嗯、
5: 哎呀是好吃，就又夹了一口、
4: 嗯、
5: 哎舌头没疼啊，
4: 没感觉了。

0: 药膏是，
1: 你看多
0: 那药膏以前呢，我就早疼的打哆嗦了，确实没疼。然后我就急忙跑到镜子前伸舌头，我看舌头颜色不是通红了，而是粉红了，舌苔也正常了。
1: 那是舌苔完全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状态了，所以这些痛苦都消失了。
0: 嗯，所以我这才知道啊，这舌头疼的毛病好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还说呀、这回好了，吃啥都行、不再遭罪了，我心里头美滋滋的
1: 啊。
0: 另外老师，你说我这个甲状腺吧，虽然没去检查
1: 啊，
0: 但是也没什么症状了，我现在就感觉我这身体吧是一天比一天好、人家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名不虚传。
1: 没错，
0: 是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病根啊，发病的根本，让他呢回归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了本源，它激发了活力了，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必须的能量。太好了，所以您现在获得这么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因所形成的这个好的结局，是不是老朋友？
0: 对，是这样，是这样，胡老师，是，那
1: 咱们坚持吧，老朋友。
0: 是，我再一次感谢您，胡老师。
1: 好，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这种高兴和您家里的这种高兴啊，这是必然的结果。
0: 是
1: 啊，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我听您的，胡老师。
1: 祝您更健康快乐啊。
0: 也祝您身体健康。
1: 把这个胜利的消息和您的朋友都要讲一讲，让他们让同一的方法，同一的办法来解决您的健康问题，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太对了，胡老师。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我最近的电话特别多，都是围绕这个健康问题，都是围绕这个回归本源的问题。
0: 好，谢谢您，我就不耽误您了，胡老师。
1: 就这样。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庸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你的新朋友。我听了四节课呀，我听到你是老朋友反对的病情啊，跟我一样。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我那个金呢，我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10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呢房颤。那个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这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啊，胡老啊，就有起变化了。
1: 看看
3: 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你看看、
4: 哎、这个
3: 变化多大
4: 了、嗯、哎呀我这是我手指头软乎了不硬了
3: 你看多
4: 了、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之后手指头才能软一点、
3: 哦、
4: 啊这是四十六天它就起变化
3: 你看、
4: 嗯完了那个服了一个月吧嗯我的腿有变化了原来呀、啊、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哎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走的腿太疼了我原来一天三次走就变成晚上一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坏了我就不走了哎我迟到一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3: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4: 步子迈的也大了这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哎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3: 你看看变化
4: 有
3: 劲儿
4: 哎我腿真有劲儿
3: 太好了
4: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哎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剩了4天我决定买我买了60盒
3: 60盒
4: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3: 好的
4: 我跟着你走胡老
3: 哎好
4: 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3: 哎好的
4: 哎谢谢
3: 您就坚持吧 好啊
4: 坚持谢谢
3: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啊、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
4: 对
3: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4: 用哎谢谢
3: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4: 好
3: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
4: 的
3: 和他们联系
4: 好
3: 不好啊
4: 好有好的成绩我再我和你讲
3: 哎
4: 胡老
3: 好的
4: 好再见
3: 再见、
4: 再
3: 见老朋友啊
4: 再见
2: 胡一堂胡枣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你辛苦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5: 这个胡老师啊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1: 啊
5: 今天通上话我真的非常高兴哦
1: 我也非常高兴您说的话、
5: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今年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1: 好太好了
5: 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我的病啊还挺多的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挺严重的还有痔疮啊和都发现了这个子宫肌瘤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这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整个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控制住情绪了这个对他人呢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哎足这个心理头 都有很大的转变了

0: 这
1: 就是一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0: 还是您选择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对的。
0: 嗯。
1: 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0: 啊，请讲。
1: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9个呢。
0: 哦。
1: 哎呀，我只要是一平躺着，哎，多发性的，对的。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
0: 嗯嗯。
1: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4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咯。
0: 那够大了，是不是？
1: 哎，真的，在2011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0: 啊啊啊！
1: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了。
0: 啊。
1: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身体啊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了。
0: 嗯。
1: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0: 嗯，
1: 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0: 哦、
1: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0: 就是，嗯。
1: 哎，后来的病嘛治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
0: 啊，
1: 我做了2次手术了。
0: 嗯嗯嗯嗯。
1: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
0: 啊、
1: 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啊、就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啊、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
0: 啊、
1: 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就发力，没有病。
0: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哎
1: 哎，真的
0: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1: 哎，那时候我心里不是
0: 哦，
1: 要是有一种可以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0: 嗯嗯嗯嗯。
1: 哎，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用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
0: 嗯、
1: 梦想成真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
1: 嗯！
0: 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
1: 哎、
0: 太好了。
1: 哎，我现在
0: 啊,
1: 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
0: 啊、
1: 哎，不咳嗽啦，做您的胆结石啊、
0: 嗯，
1: 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那个胀痛了。哎，这病好了，我这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0: 啊、嗯。
1: 快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时候、
0: 啊、
1: 走路膝盖呀、啊、挣不开，哎，挣不折，
0: 嗯、
1: 就像个心
0: 啊
1: 短了一样的。
0: 啊。
1: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0: 嗯。
1: 尤其吧，一到这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0: 就是
1: 真的苦不胜言哦。
0: 嗯嗯，
1: 哎，从这个服用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一样了。
0: 嗯，
1: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哎，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啊，我自己能去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
0: 啊、
1: 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10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转的话了吧？
0: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1: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糕。我们啊也得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
0: 嗯、
1: 这个回归本源、
0: 哎、
1: 你就知道他有多神奇哦。
0: 您说的对了啊。
1: 嗯，这个胡老啊、
0: 哎、
1: 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申请呢就像

0: 我一样，回到一个十几年。
1: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也产生，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
0: 对，
1: 回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它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
0: 嗯，
1: 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
0: 嗯，
1: 坚持吧。
0: 对对
1: 啊，
0: 嗯，
1: 放心吧，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0: 好，哎，谢谢你啊，没有那个
1: 别客气，
0: 哎，没有今天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
2: 好，
0: 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1: 哎，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谢谢啊，谢谢。
1: 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师。
1: 你好，欢迎您啊。
4: 我是大连的。
1: 哦，大连的朋友，欢迎您。
4: 对，我是你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4: 今天给你挂电话呀，
1: 啊，
4: 想表示感谢你。
1: 好，别客气。
4: 真的，
1: 不你讲吧。
4: 我有心脏病，心脏病得有高血压，你知道吗？
1: 啊，
4: 所以说我走道走急了，心脏病就难受，那滋味。
1: 哦，
4: 然后啊，我到医院去看病。做那个心脏投影，心脏啊，他跟我老伴说呀，
1: 啊，
4: 我这个太烂了，心脏就堵了，
1: 嗯，哦，
4: 说，你这个要做支架呀，也得做10-8个支架，
1: 啊，
4: 还做不了，说，然后啊，等会诊的时候，再叫我去，我住到实验院就出院了，出院完拿着药什么玩意儿吃，结果呢？正好啊，搁这个胡家老高这个讲座了
1: 啊，
4: 我听了就听你这个讲座啊，听了将近1个多月，我就跟老伴啊商量好了，
1: 嗯，
4: 买了50瓶吃饭，胡老师，我吃完以后啊，我吃了12天，我就觉得好受了，你知道？
1: 你看看，
4: 我
1: 管是吧？
4: 那平常吃的药啊，开的药啊，一概不吃了。
1: 嗯嗯嗯，
4: 现在没说吗？挺好的。
1: 嗯，
4: 哎，再感谢你，胡老师。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4: 我现在啊，我老伴也是，他跟我一块吃，他糖尿病，他可能是并发症了，是白内障。
1: 嗯，
4: 搁我没看人看不清楚，就看轮廓。
1: 啊，
4: 哎，上医院说要去做手术，把白内障去。
1: 嗯，
4: 我说别，
1: 嗯，
4: 然后。吃的胡家老高吃的哈，现在是看哈，明显好转。
1: 你看看，多快呀，啊！这么些个病都好了，是吧？
4: 对呀，对呀。
1: 啊，
4: 这个药啊，确实真好，真。
1: 嗯。
4: 所以我俩准备啊，你要长期吃那药，行不行？你说。
1: 对。长期使用的老高，
4: 多活4年，对不对？

0: 就用。
1: 好极了啊！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个信息，是吧？
0: 特别高兴啊！
1: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那么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治疗啊，它都有非常好的作用。是啊，
0: 对
1: 啊。而且长期咱们用的话啊，您会更健康更长寿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啊。
1: 哎，
0: 那么再谢谢您了，真的
1: 啊，别客气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吧。啊，
0: 好好好
1: 啊，
0: 祝你长寿。
1: 哎，好，谢谢您，祝您更长寿更快乐，全家幸福，
0: 谢谢，
1: 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再见，
1: 再会。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则，成为一代国药。
3: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民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医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医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医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医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医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走，通宵去，
9: 明天还得上课呢。
8: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9: 嗯。

0: 抽一根。
1: 我不会。
0: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1: 那好吧。
0: 来一个。
1: 这可不是好东西。
0: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有这么句话叫利令智昏。用这个词来形容战国时期那楚怀王是再恰当不过呢，被那位纵横名士张仪骗得可够惨的。为什么呀？就是贪图便宜呀，就看中了人家那600里商于之地。楚怀王想不动刀兵扩展疆土，扩大地盘，他哪知道天上从来就不掉馅饼啊。张仪欺楚是小，破坏了合纵， 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这一回秦王放心了，怎么呢？大国之间已经有了矛盾，这合纵是不攻自破呀。这人呐，他越着急往往容易不理智。你这楚怀王作为一国之主也这样，你像这你倒总结总结，塌下心来啊，不马上发兵啊，要攻打秦国。秦国没给他六百里地，六里都没给他，张仪要给他来着，他可得要啊。啊，为那么一小撮地儿，我跟齐国都断了交了，那还不打你？结果这一仗，楚怀王倾国倾城之兵全败了。为什么？秦国找了齐国，齐宣王做着做着梦，突然听人说楚国跟他断交了，给气得再也睡不着觉了，不知道为什么。正要找茬打这楚国呢，秦国来约他，咱俩一块打吧。一下八万人马呀，楚国八万精锐，七十多名上将都被人家给杀了，甚至汉中郡、成固、新城、上庸等等大片土地被秦军占领。楚怀王死的心都有了。为什么？本来想多吃多占，没想到亏了大本了，一寸土地没占来，白白丢失了这么多城池。他恨，恨谁啊？恨张仪。其实这楚怀王应该恨自己，可是他现在把这仇都记张仪身上，心想就是这么一个巧舌如簧的舌辩之士骗得我蒙灯转向啊，一次不成我二次再战还打。没告诉你这位已经快疯了吗？又征集人马，您想楚国那实力已经不如先前了，刚吃了个败仗，二次又发兵，哎呦，兴师动众，跟秦国的军队决战于蓝田。没有齐国帮忙，这回楚怀王打得怎么样啊？嗨，还是一场失败呀。这秦国气势高涨，武力强大，偏偏赶上韩国、魏国这几位好朋友后边还紧给撤梯子，趁火打劫，也偷袭楚国，内外交困，二次兵败，又丢了一大片土地。楚怀王这回可傻了，这叫一败涂地，无地自容啊！还打吗？拿什么打呀？现在国内再打起来就得动乱了，还敢跟老百姓提打仗发兵的事儿？万般无奈，只能求和了。求和就是投降啊。派了两个能言善辩的，一位是陈轸，画蛇添足那位，让陈轸出使秦国，忍气吞声跟人求和吧。这会儿他想起那位屈大夫屈原了，屈原那么劝自己，自己不听，看来当时是忠言逆耳啊。赶快把屈先生请来，出使齐国吧，到齐国修好谢罪。屈原都被贬了官了，这会儿重新录用，为国尽忠啊。这位忠良无怨无悔出使了齐国，这么一来相对平安。可是好景不长，也就一年多一点啊，这时间刚过了一年，秦国那位秦王又坐不住了。怎么？他感觉这楚国应该把整个土地都归了他才好呢。现在看楚国黔中这个地方，这是个地名，特别的肥沃，应该把黔中得过来。可是要得黔中，人家能给吗？不给就得打。这样吧，别打了，跟他换。秦王跟张仪这么一商量，上回不说想要咱们商于六百里地吗？这回咱真就把这商于给他，用这六百里换楚国黔中之地，你看怎么样啊？张仪一听，我说大王，您真舍得这六百里土地啊，这是秦国将士一滴一滴的鲜血换来的。哎，秦王摇摇头，张先生你还不知道吗？真到他把那黔中地划过来的时候，给不给咱们再从长计议呀。好嘛，又是一场骗局。秦国的使者到楚国来了，面见楚怀王，把这事儿这么一说，楚怀王一听

仰天大笑啊，哈哈哈！大伙儿一看，怎么了？国君气糊涂了是怎么着？疆土越来越小，人家又来要，您还乐？楚怀王乐着乐着，眼泪都快下来了，哭了。你想这又哭又笑，够多么难受啊！告诉你家秦王，寡人不在乎黔中这方寸之地，楚国幅员辽阔，这点地盘算什么呀？我所要者只是张仪一人呐、啊。什么商于六百里，我不在乎，只要将张仪押送到楚国来，我就将黔中之地双手奉送。你回话去吧。看来我家大王是恨死张仪了，非置张仪于死地不可。可是人家能把张仪送来吗？秦国的使者领命回复秦惠文王。惠文王一听，哦，不用拿商于土地去换，用张仪，那还是不给张仪的好，要不还是拿那土地去换吧。怎么秦王舍不得把张仪交出去？这信儿就让张仪听着了。张仪连忙进宫拜见秦惠王啊。大王，听说楚王答应把黔中之地划归秦国，只是要用小人作为抵押，省下了大王六百里商于之地，您觉得这笔买卖咱做得还是做不得呀？秦惠文王这么一听，当然做不得呀。张先生，寡人怎能让你入龙潭虎穴？你要一去楚国，凶多吉少啊，这个买卖当然不能做了。哎，张仪摇了摇头，大王，您以为臣下到了楚国必然身首异处吗？啊，秦王一听，这不是明摆的事儿吗？大王，只要能为您挣来黔中之地，张仪肝脑涂地在所不辞，更何况他根本也不会杀我，大王你信吗？我不信。秦惠文王心想，这张仪也太狂了，你有这把握吗？凭什么楚王不记恨前嫌呢？大王，就凭我口中三寸之舌。为什么管这些纵横家叫舌辩之士啊？就指着嘴里这话活着呢。好吧，既然如此，张先生，那您就受委屈了。张仪为什么要奔楚国来呀？他也发现最近秦国好些人都嫉妒他，与其在秦国让这帮人天天算计自己，还不如冒冒风险让秦王看看自己的本领。就这么来到楚国了。就刚到楚国，金家武士就扑过来了，好悬就把他正法喽。不能，为什么？楚怀王不会让张仪那么便宜的就死了啊，一刀就把他解决了，太轻算了，先把他押入大牢。楚怀王一声令下，张仪是锒铛入狱啊。在监狱里边他很从容，晋大夫什么时候来看我呀？他怎么知道那晋上晋大夫来看他？上次张仪欺楚的时候没少了给这晋上花钱，这一次你看他表面一个人来，实际家里的仆人早带着钱去找晋上了，又拿了1000两金子。晋上一看金子，就忘了自己是姓秦还是姓楚了。啊，张先生来，我得请请张先生。哪儿呢？在监狱里呢，我得看看。他来见张仪，张仪，还是以往那么轻轻松松，巍然一笑：“晋大夫，别来无恙。”啊，在这个地方见您，我真是没想到啊。哟，说着晋上脸有点红。哦，张先生，我家大王是记恨上一次商于之事，故而将先生投入大牢，我何以帮助先生摆脱困境啊？你看，拿人钱了就得替人消灾，我现在怎么办？我直接找他，他都不答应啊。您找你家楚王可不行，通过郑袖，一切便都水到渠成。哦，金上一听，好主意，郑袖一定会让将军脱离牢狱之灾。可是什么呀？需要用什么的？金大夫不必。

客套，张仪自会派人送到府上，不就是钱吗？这晋上马上花钱去运动郑袖。郑袖是谁呀？郑袖是楚怀王最宠信的妃子。把这钱放到这儿了，肯定得问谁拿的钱呢？秦国的侧室张仪，张先生当年在秦国拜相，现在得罪秦王，被发配到这儿来了。哎呦，张先生用这么多的钱，这是有求于我呀，我能见见他吗？那位说，这不是国家犯人吗？你分谁见呢？郑袖一句话下特令，把这张仪先调出来，要见见这位张先生。张仪到这儿来，跪倒施礼，站起来上下打量郑袖，真是个美人呢、不是美人，楚怀王凭什么对他言听计从啊？不过张仪看了半天，叹了口气，哎。郑袖一愣，张先生因何长吁短叹？刚才你这么看我，郑袖就有点不高兴，因为又不礼貌啊，我是王妃呀、二一个这一叹气倒把他给叹糊涂了，是我长得不如人意，还是我容颜衰老啊？这个女人想法很丰富，张先生因何发叹呢？夫人，我恐怕不久您将失宠于楚王。何出此言呢？夫人不知道吗？现在我家秦王要用很多国土还有秦国的美人来换取张仪的性命，我家大王不知道楚王记恨于我，所以让我来了。但是大王宠信我张仪，恐怕夫人、晋大夫你们都知道，真到时秦国美女陪楚王左右，恐怕夫人不能久被楚王宠信呐。故而张仪叹之，我这一看你快失宠了，我就叹口气呀、哎呀，这一下可是说中要害了，把郑袖吓了一大跳。郑袖是美人不假，她是得专宠于怀王近前呐、这个人不容得楚怀王跟前有别的美女，工于心计。想当初楚怀王宠信郑袖，还宠爱别的美人呢，有一个美人长得比郑袖年轻漂亮，楚怀王简直就住那儿不回来了。郑袖想了半天出一个损招，郑袖天天跟那美女俩人一块吃一块玩，处得跟亲姐们一样，然后姐儿俩无话不谈。妹妹，你知道你哪长得让大王不尽人意还觉得有一点挑剔的地方吗？啊，美人一听，姐姐你说哪儿？你鼻子不好，你这鼻子呀有点大了，所以呢你以后再见大王尽量把这鼻子挡上。你怎么知道？姐姐，嗨，前者大王在我那里酒后谈及起你，说了这么一句我就留心了。哦，这美人一听啊，真就按这说的做了，每次再见楚怀王都拿那衣袖遮着鼻子，一次两次楚怀王没在意，时间长了楚怀王纳闷啊，这美人都说笑不露齿，也不用挡着半拉脸呢，我得看看你嘴什么样好吗？一见面光有俩眼珠子滴溜乱转，那鼻子呢挡着呢。问这郑袖，他为什么每次见寡人都掩鼻而笑啊？哟，大王这不该说，他说了，说大王有体臭。好去了得，这一下说的楚怀王暴跳如雷。怎么的？楚怀王还真有点腋臭，这打人怕打脸，揭人怕揭短呢。啊，他敢嫌我有味儿。楚怀王一着急，他的鼻子不是很灵敏吗？把他鼻子给割下来吧。你想，这美人她长得再美，没了鼻子那还好得了吗？受了这种酷刑都是因为上了郑袖的当，这郑袖就怕失宠。今儿张仪一说我家秦王要拿秦国美人来换我，你怎么办呢？那张先生，我将如何拦阻秦国的美女来到我楚国？好办呐，您是楚王之挚爱，夫人一句话让楚王放了我张仪，那就不用我家秦国国君用钱用美女来换了，
城池之间相互的交换归还楚国的失地，只能使秦国跟楚国两国更为交好，你也对得起大王啊。好会说呀，把自己的危险解除了，还给郑袖扣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帽子，你促进了两国外交正常化，就这么个意思吧。郑袖何乐而不为啊？打这儿起送走张仪，他就开始晚上做这楚怀王工作。晚上做工作，枕头风啊，啊，这枕头风可了不得，一天吹两天吹，一吹吹了半个月，吹得楚怀王终于明白，不能杀张仪呀、啊，这就是愚蠢的楚王，不杀张仪，而且从大狱里把他请出来，待之以礼。郑袖告诉怀王，你要真把张先生给杀了，甭说杀了，把他打瘸了，落点残，那秦王暴怒就得兵发楚国，咱已经败了两回，不能再打了。楚怀王一想，顾全大局吧，为了楚国上下安危，我就得善待张仪，好嘛，好吃好喝送回秦国。这要送张仪走，有人扑通跪倒，大王不可。谁呀、啊、哎呀，楚怀王一皱眉，又是他，就是那屈原。屈原不是被贬官了吗？后来出使齐国算戴罪立功，又在跟前管点事儿吧。这屈原是敢于直谏呢、啊、哭着拉着楚怀王的袖子，若让张仪走，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大王应该把他杀喽。可是这楚怀王听郑袖那枕头风都听顺了，屈原说那个他觉得不对，屈大夫，我若杀了张仪，楚国怎么办呢？你休得多言。楚怀王火了，我能一次贬你，就能两次放逐，接着你远远的待着吧。就这样把屈原又给驱逐了，流放他乡。楚怀王听信秦国国君的话，还到秦国的武关去了一趟，干嘛？要在那里进行盟誓，秦楚要永结盟好。屈原在外地听到这信儿，都上表彰了，不能去，这是骗局，谁拦得住这楚怀王？这多犟啊！到那儿去就被秦王给扣下来了，整个楚国国君成人家秦国人质了。您说这多冤？到这会儿

0: 把自个儿活活气病了，吐了好些血，最后客死他乡。最难过的除了楚国的老百姓，就是那位屈原大夫了。靠着这么一尸首有什么用啊？送回楚国吧，楚国百姓夹道哭迎啊。这么想念楚怀王吗？楚怀王临终前的这点骨气，誓不服软的劲头，给他愚蠢见利忘义的一生就算增添了一笔光辉吧。他这么一死，屈原在外地被流放，心都碎了。屈原自打被流放出来之后，简直就没有好果子吃啊。他的政治反对派全都当权说了算，屈原的处境别提多艰难了。屈大夫一直在写书，写什么呀？叫那楚辞啊，这可是一部长篇诗歌总集，分离骚、九章、招魂、九歌、天问等等著名的篇章，大多是伤时哀世之作呀，表达心中的愤恨与悲哀。楚辞充满了荆楚文化的神奇浪漫，极富有想象力，尤其是离骚，这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政治抒情诗。离就是被贬谪、被放逐，骚有牢骚之意。屈原对楚国、对楚怀王的忠贞，有谁能理解呢？怀王死后又过了几年，屈原已经形如枯槁，就在水边散步的时候，碰见了一位老渔夫。这老渔夫经常在这江边打鱼，这个江因为屈原而有名，就是那汨罗江啊。哎，屈大夫来到这儿很多年了，怎么现在您变成这样了？感情这屈原人缘不错，一点点的颓败，一点点的憔悴，让这渔夫很心疼。您这是怎么了？哎，屈原惨笑，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所以被放逐至此，才有今日之惨状啊。老头还劝他呢，您是圣人，圣人就应该顺应时俗，为什么您不随波逐流，而偏用自己的清白招来今天的流放啊？屈原摇了摇头，他跟老头没法解释。没多久，屈原就投了汨罗江，他要用自己的死来成就自己的高洁的品行啊。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正是屈大夫人格的写照。屈原的一生是悲惨而不得志啊，导致他的离骚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一种新的诗体，就是长短不一、变化灵活的楚辞体。尤其他那天问在里边，屈原一口气提出170多个问题，文章构思奇特。这首诗里边既有关于自然现象的问题，也有关于社会历史的问题。鲁迅先生称赞天问，说他放言无惮，言前人所不敢言呢。历代后人都很崇尚尊敬屈原大夫，尊敬他的忠诚，尊敬他的人品，尊敬他的高洁，尊敬他的才华。屈原用自己的沉江自尽来向世人展示自己高尚的情操，做人的清白。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胡家老糕以后，几十年的老病根儿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 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啊，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

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的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他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他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呗，避开他。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膏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

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你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时

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1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8米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

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啊？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膏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膏，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体重也上来了。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用胡家老膏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尤其是通过七个月九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

0: 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医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医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医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医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医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我是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哦。
5: 我姓杨，我今年60了。
0: 哦。
5: 首先呢，感谢老师，让我知道了回归本源的真正意义。今天跟老师通话呢，感到特别高兴，特别激动。为啥说呢？因为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朋友，我听您讲座吧，已经有2年多了。

0: 啊啊啊！
1: 就是这段时间以来，跟老师修身养性，让我慢慢学会了理解，也学会了包容，有了一个好的心态，并且带我走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治病的大误区。现在我就把我身上的疾病我跟您汇报一下。
0: 哎，好，您请讲吧，啊。
1: 首先呢，我是多发性的胃息肉。
0: 哦，
1: 我在2017年3月份做的是切除手术。第二个就是我这个舌头疼，并且这舌头颜色呢偏红，没有舌苔，就跟吃了热东西烫破皮儿的那种感觉似的。
0: 很
1: 这
0: 痛
1: 种情
0: 苦，
1: 况已经有5、6年时间了。中医西医啥都看过，一直没有多大的好转。第三个是甲状腺肿大，甲状腺多发性结节。老师，你看我这身体这毛病多哈，真
0: 不
1: 的是
0: 少
1: 挺
0: 啊，
1: 麻烦的啊。现在呢，我就跟您分享一下结缘以后我吃胡家老膏得到的收获。在2017年就做了胃息肉切除手术。同时又查出那个肿瘤标志物 CA724 一项指标超出了正常值的那个3倍。当时我看到就是这个化验结果之后，真的是很害怕。
0: 可不是吧？
1: 这漫长的1年呢，终于熬过去了。我几乎都是在担惊受怕中啊，简直是度日如年，
0: 我能理解，
1: 是不是啊？等到2018年，我又去医院做复查，发现这胃里东西又长出来了。0.3、0.4厘米，
0: 又复发了，
1: 复发了。这次呢，因为没有住那个胃肠科的那个专科医院，所以在那儿也没做手术。正在这个时候吧，我身边有朋友就告诉我说，有一个胡老师讲课讲得特别好，建议让我先听听。于是呢，我就抱着试试看这个心态收听了广播，就连续听了大概差不多有1个月左右吧。我就觉得胡老师讲的特别好，我越听越爱听。尤其通过这段时间收听呢，我逐渐认识到我身上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疾病，都是我身体消耗过量，本源亏虚有直接关系，
0: 对，您算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
1: 是
0: 么
1: 不
0: 一
1: 是
0: 回
1: 啊？
0: 事儿。
1: 还有就是呢，我没有良好的心态，爱着急爱上火有关，所以我就决定用上胡家老膏。还有就是手术后又长出来那个息肉，不但没长大，而且还变小了。
0: 你看多好啊！
1: 对呀，我老高兴了，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这都是
0: 是
1: 胡
0: 的，
1: 老
0: 是
1: 您
0: 的。
1: 的功劳，我给您作揖了。
0: 哎呀，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您选用的选对了，您选用了100多年胡家老膏以后，您才回归了本源了，太好了啊！
1: 还有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啊，就是我想跟您说一说我这个舌头疼这个毛病。哎呀，这几年呢，我没少遭罪，一到下午，哎呀，感觉疼的特别厉害，舌头通红，没有舌苔，不敢吃东西，蛰得慌，就跟这往伤口上撒盐一样，太痛苦了。哎呀，都不敢想，这天天怎么熬过来的呀？早上起来那会儿吧，可能是因为睡一宿觉了，舌头不活动，能稍微好一点点。我也没少治，中西医都看过了，治了差点1年呢，都没啥好的效果。没办法，我也就放弃了。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自从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在不知不觉中困扰了我这么多年的难题解决了。原本我没想到能把这个病治好，真是太神奇了。
0: 您遇见这一个好的方法，咱们采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才激发了这个活力，使得您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才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果啊。
1: 你看以前这舌头吧，天天疼，我都习惯了，也没太注意呀，啥时候好的也不知道。然后几个月前吧，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哎，屋里特别热。孩子拌了一个凉菜，说是新学来的，特别爽口。然后家人吃了都说好吃，哎呀，给我馋的呀。我看了两眼没敢动。老伴看我的表情就说呀："你少夹点，尝尝，可好吃了。 完我就夹了一小口，我先尝尝呗。
0: 嗯、
1: 哎呀，是好吃，就又夹了一口。
0: 嗯、
1: 哎，舌头没疼啊？
0: 没感觉了啊？不是
1: 没感觉，要高以前
0: 了，没有了。
1: 对，要高、
0: 啊、
1: 是。
0: 你看多好。
1: 要高以前呢，我就早疼的打哆嗦了，确实没疼。完、
0: 嗯、
1: 我就急忙跑到镜子前伸舌头，我一看舌头颜色不是通红了，
0: 嗯、
1: 而是粉红了，
0: 嗯、
1: 舌苔也正常了。嗯
0: 那是舌苔完全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状态了，所以这些痛苦都消失了。
1: 啊啊、嗯，所以我这才知道啊，这舌头疼的毛病好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
0: 啊、
1: 还说呀、
0: 啊、
1: 这回好了，吃啥都行了，
0: 啊、
1: 不再遭罪了，我心里头美滋滋的。
0: 啊，哎。
1: 另外，老师，你说我这个甲状腺吧，虽然没去检查。
0: 啊、
1: 但是也没什么症状了，我现在就感觉我这身体吧、
0: 嗯、
1: 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人家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名不虚传，
0: 没错，
1: 是
0: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病根啊、
1: 嗯、
0: 发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了本源，它激发了活力了，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必须的能量，太好了，所以您现在获得这么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因所形成的这个好的结局，是不是老朋友？
1: 对，对
0: 啊、
1: 是这样，是这样，胡老师，
0: 嗯、
1: 是，
0: 嗯，
1: 那
0: 咱们坚持吧，老朋友。
1: 是、
0: 嗯、
1: 是 是、
0: 啊，
1: 我再一次感谢您，胡老师。
0: 好，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这种高兴和您家里的这种高兴啊，这是必然的结果。
1: 是
0: 啊，坚持吧，老朋友啊，哎。
1: 好，我听您的，胡老师。
0: 嗯。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1: 哎，也祝
0: 您
1: 身体健康，
0: 把这个胜利的消息和您的朋友都要讲一讲，让他们让同一的方法同一的办法来解决您的健康的问题，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太对了，太对了，胡老师。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我最近的电话特别多，都是围绕这个健康问题，都是围绕这个回归本源的问题。
1: 好，谢谢您，我就不耽误您了，胡老师。
0: 哎，就这样。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你的新朋友。
0: 哦。
3: 我听了四节课呀，我听到的是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和我一样。
0: 是吗？
3: 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
0: 嗯、
3: 我就决定买了30盒。
0: 哦，
3: 哎，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10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这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啊，胡老
0: 啊
3: 就有起变化了，
0: 你看
3: 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十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嗯
0: 嗯,
3: 嗯，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十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0: 你看看、
3: 哎、这个
0: 变化多大
3: 啊！哎呀，我这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0: 你看多
3: 好。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之后，手指头才能软一点儿。这敷了6天，它就起变化。
0: 你看，
3: 完了那个敷了1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1天3次走，就变成晚上1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迟到1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3: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0: 你看看变化
3: 有劲儿，哎，我腿真有劲儿。
0: 太好了。
3: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0: 60盒。
3: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0: 好的，
3: 我跟着你走，胡老。
0: 好的。
3: 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0: 好的。
3: 谢谢，
0: 您就坚持吧。好啊，
3: 坚持。谢谢。
0: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啊，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对，
0: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用，谢谢。
0: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3: 好，
0: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和他们联系，好不好啊？
3: 好，有好的成绩我再和你讲。
0: 好的，
3: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老朋友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你辛苦了。
0: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4: 这个胡老师啊。
0: 啊。
4: 和你结缘已经1年多了。
0: 啊。
4: 今天通上话，我真的非常高兴哦。
0: 我也非常高兴，您说的。
4: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虽然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0: 好，太好了。
4: 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我的病啊，还挺多的。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还有痔疮啊，和都发现了这个子宫肌瘤。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看看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0: 好。
4: 这个对他人呢，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足了，这个心里头 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是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0: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4: 对对对的。
0: 嗯。
4: 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0: 好，您请讲。
4: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九个呢。
0: 哦。
4: 哎呀，我只要是一平躺着，哎，多发性的，对的。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
0: 嗯嗯。
4: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四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喽。
0: 那够大了，是不是？
4: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就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0: 啊啊啊！
4: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的。
0: 啊。
4: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了。
0: 嗯。
4: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0: 嗯。
4: 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0: 哦、
4: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0: 就是，嗯。
4: 哎，后来没办法，只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
0: 啊、
4: 我做了2次手术了。
0: 嗯嗯嗯嗯。
4: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啊、就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啊、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
0: 啊、
4: 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0: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
4: 哎，真的。
0: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4: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又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0: 嗯嗯嗯嗯。
4: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嗯、梦想成真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
4: 嗯、
0: 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
4: 哎、
0: 太好了。
4: 哎，我现在 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
0: 啊、
4: 哎，不咳嗽啦，多年的胆结石啊、
0: 嗯、
4: 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到这胀痛了。哎，这病好了，我这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0: 啊。嗯。
4: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是他走路、
0: 啊、
4: 膝盖呀、啊、挣不开，哎，挣不折，
0: 嗯、
4: 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
0: 啊。
4: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0: 嗯。
4: 尤其吧，
0: 嗯、
4: 一到这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0: 就是。
4: 真的苦不胜言哦。
0: 嗯嗯。
4: 哎，从这个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0: 嗯。
4: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
0: 嗯，
4: 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啊
0: 嗯，
4: 我自己能去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4: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
0: 啊、
4: 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10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0: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4: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公，你们啊也得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源、你就知道他有多神奇哦。
0: 您说的太对了啊。
4: 嗯，

0: 朋友啊，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十几年。
1: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它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
0: 嗯，
1: 坚持吧，
0: 对对
1: 啊，
0: 嗯，
1: 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0: 好。哎，谢谢你哦，没有你何老师，哎，没有我今天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好。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啊。
1: 哎，好，再见，老朋友。
0: 好，再见，谢谢啊，谢谢。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大连的。
1: 哦，大连的朋友，欢迎您啊。
3: 哎，我是你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今天给你挂电话呀，想表示。感谢你，
1: 好，别客气，
3: 真的，
1: 您请讲吧。
3: 我有心脏病，心脏病得有高血压，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走道走急了，心脏病就难受那样滋味。
1: 哦，
3: 然后啊，我到医院去看病，做那个心脏投影，心脏啊，他跟我老伴说呀，我这个太烂了，心脏，都堵了，
1: 哦，
3: 说。你这个要做支架呀，也得做10-8个支架，才做不了说。然后啊，等专家回馈诊的时候，再叫我去。我住到实验院就出院了，出院完拿药上班吃。结果呢，正好啊，赶上你这个胡家老高这个。

0: 再感谢你，我谢谢你。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0: 啊。我现在啊，我老伴也是，他跟我一块吃，他糖尿病，他可能是并发症了，是白内障。
1: 嗯。
0: 隔我没看人家看不清楚，就看轮廓。
1: 啊，
0: 哎，像医院说要去做手术，把白内障去。
1: 嗯。
0: 我说别、
1: 嗯。
0: 然后就吃你这个胡杨老糕吃的哈，现在看哈、啊，明显好转。
1: 你看看，多快呀、
0: 啊！
1: 啊，这么些个病都好了，是吧？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这个药啊，确实真好，真。
1: 嗯。
0: 所以我俩准备啊，你要长期吃那药行不行？你说？
1: 对，长期使用咱们的胡椒老膏，嗯，
0: 多活一年四一年，对不对？
1: 嗯、
0: 就用。
1: 好极了啊！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个信息，是吧？
0: 特别高兴啊！
1: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那么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治疗啊，它都有非常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0: 对
1: 啊，而且长期咱们用的话啊，您会更健康更长寿了，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对啊。
1: 哎
0: 哎呀，最谢谢您，真的
1: 啊，别客气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吧？啊，
0: 好，
1: 啊，
0: 祝你长寿。
1: 哎，好，谢谢您，嗯、也祝您更长寿、
0: 谢谢
1: 更快乐、
0: 啊，
1: 全家幸福，
0: 谢谢
1: 是不是啊？
0: 啊，对，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再见，
1: 再会，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

0: 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 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很多的超值好物。当然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这款东西我要跟大家这样说啊，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每次去那些海鲜自助去吃那个自助的时候，我一定会多加一点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真的到后面就没有了。而且呢，它是限量供应的，你就是即便再贵的海鲜自助你也不可能敞开让你吃，因为它真的很贵啊。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文鱼。哎，说到三文鱼，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美味而且又健康的一种食物，但是唯独是什么，产量稀缺，所以价格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了让大家吃到平价的三文鱼，我们给大家专门带到了我们的合作商，我们的渤海深蓝的大品牌，也是我们合作很多次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供应商啊。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厂方的王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款好的商品。王总您好。
3: 星辰好，那个大咖购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三文鱼罐头，首先我们的三文鱼产自是太平洋的北部，它是一种深海鱼类，捕捞起来的话是特别的困难，并且的话它这个捕捞这个三文鱼，为什么是三文鱼贵呀？就是因为它在捕捞的时候必须得有一个许可证，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配额的制度，每3个月的话才能出海捕捞一次，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三文鱼的产量的话在家少，所以说价格的是特别的昂贵。
2: 难怪就是即便再贵的那个自助餐，海鲜自助餐它都是限量供应的，它不可能是给你敞开供应，你可能有时候你去的晚可能就没有了，是吧？
3: 是，所以说，但是大家今天放心，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三文鱼，我保证让大家吃平民的价格。
2: 我特喜欢您这句话啊。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三文鱼是好，但是平时你看要么去市面上买就特别稀缺，可能买不到，很多那种特别大的有这种进出口的这种超市才可能看得到这个三文鱼。要么就是什么呢，咱们平时呢你就是去那个自助餐，咱们那么贵吃那么一点儿，所以说如果能够让我们在家里能够敞开吃这个三文鱼，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梦想啊。它就是一，我刚才听出来了，一是它就是捕捞得需要那个专门的捕捞证，而且是有配额的，是吗？
3: 对，是。第二个的话就是三文鱼的话它必须得用鲜，它就必须得冰鲜，就是说我们在捕捞的时候要1小时之内马上要取出它的内脏，清理完之后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急速冷冻。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相当于是价格的话在运输当中的话也是比较昂贵的啊。
2: 就是说咱们得需要把它那个在现场就处理好，然后给它为了保鲜嘛，急速冷冻之后呢再运输回来，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营养成分什么的保持的会更好，是吧？
3: 是的。
2: 然后
3: 到了工厂之后的话，我们要去头去尾，去到上面的鳍，去皮，再然后的话再片肉这块的话，包括的话我们全部都是人工去解决的。还有的话就是因为三文鱼的话里面的话就是大刺小刺比较多，我们人工去刺。这个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们的这个鱼肉的话我们是上锅是蒸熟的，而不是油炸。为什么要上锅蒸呢？第一就是让我们的话就是说营养，三文鱼最主要吃的就是营养嘛，营养的话让我们是全部的保留住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蒸出来的这个鱼肉的话是更加鲜美的，其次的话就是蒸出来的鱼肉的话人体是更易吸收的，所以说我们保留的是上锅蒸的这个工艺。蒸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再次人工手工的去把它掰成块，称重装罐，然后机器灌汁儿，然后我们再高温杀菌出厂，这样的。
2: 您这说的过程中我就替大家尝过了，我觉得这个蒸出来的这个鱼呢它首先它不像那个炸过的那个它发硬发死那个肉，是吧？
3: 对，
2: 蒸出来之后它是怎么说，它有一定的那个嚼劲儿，但是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那个这样吃起来它那个鲜活度是有的，而且它那个汁水的含量是在里面保持得很好。
3: 对，因为蒸完了之后的话，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这个汁儿的话，一吸收在里面，哎呀，你咬一口之后的话，那个汁是往外流出溢出来的，是不？
2: 真的是满嘴满嘴留香，而且我觉得这个蒸鱼，咱们都很多朋友都知道，蒸鱼它是保持鱼的营养是非常好的一种烹饪方式了啊。因为咱们说这个好东西得需要好的烹饪方式，不然的话就浪费了。因为这个三文鱼里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别的鱼没法比的，是吧？
3: 那当然了，所以它营养的物质的话也是特别高的。为什么说这三文鱼的话在众多鱼当中呢，它营养物质是最高的？首先它是深海鱼，它含有25种的脂肪酸，其中有16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相对百分的含量的话是71.9了。它还有其他的什么，相当于是那个像我们所知道的什么钙、铁、锌、硒啦、维生素啦，这些的话它都含有，对我们身体的话都是特别有益的。所以说咱们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多吃点这三文鱼。
2: 没错，而且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好的 EPA 呀、DHA 呀，这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这种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呢味道这么好吃的三文鱼拿回家咱就不用自己操心不会做了，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而且我看看咱们对，咱们这个是马口铁的这种罐子的，这一罐呢是150克的，而且固腥物含量很高，都在65%以上啊。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平时可能也有的也就40-50，是不是？这个是高于很多友商的标准了啊。
3: 除此之外的话，你看没看里面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豆，没有任何的辅料。
2: 哦，对，全是鱼块啊，都是大块大块鱼。刚才王总也给咱们介绍，这都是手工给它挑完刺儿之后掰的，你不用担心有刺儿。然后呢，这个大块大块的鱼肉。你放到嘴里去吃，哇，这种感觉真的很鲜，就好像是把那个刚刚打捞上来的三文鱼给你锁鲜到这个罐子里的那种感觉，能吃到大海的味道啊。
3: 你正常你上那个咱们自助餐的话，你吃三文鱼都不可能让你这大口朵颐的
2: 鱼肉的感觉，你还得抢啊。
3: 是，所以说的话就是说今天的话真的我接下来的话要给大家就是破价，让大家真的感到话哇塞，这个价格能拿到这个真的超值。
2: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您的，我就因为这个真的很贵，我知道，所以我这个价格预期呢就是在心里直打鼓，我真的能像您说的那个让我们吃到平民的价格吗？
3: 今天的话市面上一般的话像100克14.9，150克的话我们都卖19.9。像它正常来说的话150克19.9，像市面上的话它固腥物只有50%。但是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是65%的固腥物。相当于你10罐的话我们相当于199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话不是10罐，我199的价格不变，我给大家再加赠5罐，就相当于今天大家拿走的是15罐150克。固腥物含量能达到65%的这个三文鱼罐头。
2: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市面上现在大多数卖的都是100克的，还卖大概10大几块钱呢。咱今天是升级加量装的，是150克大罐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就是今天给我们199，10罐再送我们5罐，是这个意思吧？
3: 是。
2: 这样15罐到手199，其实按说呢，这199你可能平时出去吃顿自助餐，可能连那一位的价格都不够啊。但是我觉得199的价格让我拿回去15罐，虽然它很合适，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能我再努努力再给您多要出点来，这样的话让我们吃得更加的那个啥一点。你也知道我们
3: 我给你算个价啊，就是现在的话你去某猫某宝你可以随便去看啊，现在的话咱们整条的那个三文鱼5斤的话它一般都是卖200大几的，平均到1斤的话都将近50块钱，咱们150克的罐头我就光鲜鱼我都造了将近140克了，所以说你正常来说的话咱不用算其他的人工什么汁儿什么的，你就光这鲜鱼的原料的话我们都15-16块钱，所以今天的话我给大家的话19915罐，你说还贵吗？对不？
2: 您这么说确实是那个啥，但是呢咱不是想让大家真的是多吃2罐吗？你看这夏天到了，咱们不愿做饭的直接给他弄个盖浇饭呀、盖浇面呀，直接打开一罐就吃了，省得做饭了，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多要了，我也不给您狮子大张嘴了。这样王总咱们就给大家凑个20罐行不行？19920罐。
3: 你这不是狮子大张嘴。
2: 我觉得我这已经非常留前面了。行吧，
3: 咱们都是老朋友，今天开场的话我把话我也扔出来。我今天让大家花就平民的价格199块钱，我让大家吃到的三文鱼。

0: 以及就是让大家敞怀吃，我回馈大家，行，今天本档直播节那个时间段，199.20罐，199.20克，没有辅料的固形物达到6.5%以上的三文鱼，我给咱们就河北的老百姓。好嘞，感谢王总，我就喜欢您这敞亮人啊，您说。
1: 但是这个的限量就是80组，你千万不能让我加了。100组，100组我定了，好吧，咱不多说了。现在大家打电话啊，4006370818，4006370818，您拿到的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三文鱼，胶汁三文鱼的这个罐头啊。首先呢，这一罐的给您升级了市面上一般都是100克的，今天给您1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升级，同时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没有刺儿，这个您放心，都给您做好了。而且呢，它都是这种非常大块的，我就你就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大口吃鱼的这种梦想了啊。同时里面呢，它是有这个汤汁给您做的非常的鲜美。
0: 100组，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之前的你也和我一样去那个非常贵的那个每一位都大几百块钱的海鲜自助店吃过三文鱼，或者是只听过还没尝过三文鱼的鲜美的朋友们，今天就不要犹豫了，咱们大咖购呢就联合了渤海深蓝这么大的品牌，给咱们带到了19920罐，每罐150克大克重的这样的一个三文鱼的罐头，真的是让大家吃到平民价格的三文鱼啊！所以说之前舍不得的或者之前没尝过的，这口鲜咱一定得吃，而且吃三文鱼的好处真的特别多啊！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平时像叔叔阿姨老是手里拿着东西找东西的，出门哎忘了这儿忘了那儿的，包括咱们有孩子正在这个面临马上的高考啊、中考啊等等这种关键时刻的，多吃点三文鱼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第二，咱们今天的工艺也非常好，全部是用蒸的方式给咱们蒸出来，没有油炸，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更有的帮助。而且同时呢，三文鱼的这个营养成分 EPA 啊 DHA 这种含量真的很高，所以说呢，咱们今天19920罐的机会啊。什么导播老师，王总，你知道我们导播老师现在电话线已经爆掉了，已经一半的销量出去了，已经50多组了是吗？50多组已经卖出去了，看来您这100组真的是给您要少了。
1: 我不能那个什么加组合了，抢到就是赚到，这样咱们就千万别给我加库存了。
0: 行，咱先让大家抢着好吗？如果您还没抢到的话，先打400-637-1818，400-637-1818，美味的三文鱼，咱们今天一起大回家和家人一起尝一尝啊！当然刚才说到了，咱们今天这个三文鱼罐头，市面上我也看过有卖三文鱼罐头的，甚至您如果会上网会用手机，都是智能手机，您随便上网去搜一搜，一般现在市面上卖的都是100克左右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它的价格大概都是在15块钱到20块钱左右不等，是不是？咱今天升级到了150克，而且呢我对，我特别想请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这个工艺跟别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吗？
1: 正常来说的话，相当于咱们的工艺的话，就是把那个鲜活的那个三文鱼，我们直接去头去尾去鳍去皮去内脏，然后的话我们是人工去刺，上锅蒸，我们不用油炸，因为有油炸的之后的话，它那肉是比较柴的，所以说你吃的我们的三文鱼罐头的话，就是每一颗肉的话就吸收了它的所满满的这个汤汁，你咬在嘴里面的话，汤汁是在嘴里爆出的那种的感觉，特别的鲜美，像它汤汁和肉是融合到一起的。然后我们所有的话肉的话全是人工去掰的，因为我们蒸完了这个三文鱼的话，如果用刀去切的话也会影响到它的口感，所以我们全都是手工去掰的，然后的话就关照我们秘制的这个汤汁，
0: 没错，
1: 这个的话我敢保证的话，就是男女老少的话都会去喜欢这个口味。
0: 咱们今天这个不是辣口的，就是咱们那个鲜口的啊，你不用担心说辣，它就这个三文鱼呢，同时你打开罐子之后，你不用嫌它这个块儿，哎，怎么看着不整齐，不像人家那个刀切的那么整齐，就是因为手工掰的，这是有讲究的，是吧？
1: 是，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人工手工掰的话，也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三文鱼肉的话，咱们说口感是特别好的。另外的话，就今天市面上正常来说的固形物都是在50%左右，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承诺的话，我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的话，每一罐都是加量150克的，里面没有任何的辅料，都是纯鱼的，所以说大家的话可以去放心的选购，这个价格不到10块钱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呀，我说了我都觉得
0: 心痛。您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实惠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之前买过那种可能别的那种鱼罐头里边有什么豆啊，有什么辅料，那个什么其他的加了东西的，您今天尽管放心下单，咱们这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

0: 什么加黄豆啊，加这个豆那个豆，没有啊，不添别的东西给您添秤，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而且呢这个块呢就是每一块都是非常完整的，就是您去大口的吃鱼肉，这个里边放心没有刺儿，即便是咱们那个小宝宝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刺儿已经全部都手工去掉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特别鲜，就像那个
1: 我给大家推荐几道菜，
0: 嗯，
1: 就是这个三文鱼的话，你除了这个盖浇饭之外的话，像我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三文鱼沙拉
0: 啊，
1: 或者的话是你千炖豆腐万炖鱼嘛，你把三文鱼和豆腐块你放在一起一炖，你再尝到那个味道才是一个鲜。
0: 我天哪，您听我都流口水了，其实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开罐即食就可以了，是不是？
1: 也可以，
0: 尤其是
1: 没问题，
0: 谁愿意去下厨房做饭呀？你实在不愿意做饭，咱煮点面条，咱配上一点蔬菜，配上个三文鱼罐头，这汤汁我跟大家说别浪费了，特别的鲜美啊。
1: 是，这个汤汁是我们秘制的。
0: 对，所以说现在我得提醒一下大家，别光听我说，您如果还没吃过三文鱼，或者知道它好，一直觉得它贵，没舍得买过，今天咱们大咖哥给您这个机会了啊，联合咱们渤海深蓝大品牌，给您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罐的三文鱼罐头让您带回家，每一罐的克重呢都是150克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赶快订购，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我们的这个备货是有限的，王总就给咱100组。说实在的，这100组也是王总的一份诚意，因为人家在他们那个官方旗舰店卖的话，这一罐是多少钱，王总？
1: 这个正常来说我们是19.9块一罐，
0: 相当于今天真的是在官方旗舰店的基础上再给我们打个半价，是吧？
1: 对，打了50。对，
0: 所以
1: 就是为了回馈咱们河北的父老乡亲。
0: 所以咱大咖购的会员朋友真的今天有口福了啊！三文鱼，如果您还是那句话，之前听说过没尝过，或者说知道它好，咱们就是舍不得每天都吃，咱今天呢把这20罐带回去，那哪怕咱一天吃一罐，日积月累的，咱们是不是对身体也有帮助，对不对？重要是我跟大家说，尤其这三文鱼适合。特别更适合几类人群，一呢就是咱们一些中老年，因为它的 EPA DHA 的含量非常高，而且它的这种脂肪酸的含量是达到了25种，是吧？这种16种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含量呢为71.9%，这是我刚才偷偷给大家去搜的一些资料啊，这都是网上的一些科普资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鱼油，吃的那个什么保护我们健康的一系列的这种油脂类的。都提到了 EPA 和 DHA 这两种东西，是吧？
1: 是，
0: 像
1: 我们现在的话，包括孕妇啦什么的话，都需要这个。但是像我们什么中老年人、三高人群的话，也都需要。所以说这个的话，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大家首选的话就是三文鱼。
0: 对，而且呢，咱们有很多马上面临更多重要考试的一些学子们啊，这个平时给他补充上。但是现在什么导播老师？导播老说马上就没有了，还有1分多钟啊、这样咱们先抢着打，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看看能不能抢得上，好不好？今天是整整的20罐，每一罐150克，中间没有任何辅料啊，大家听好了，不会给你们添什么小豆的，这种豆那种豆的给您凑数的，没有啊，全部都是大块。你看我吃的都已经开始打嗝了，大块大块的这个三文鱼，然后给您做好这个罐头，做浇好这个汁儿，这个汁儿真的别浪费，特别的鲜美。就像刚才王总说，咱可以回去炖个豆腐啥的都是没问题的，好吗？
1: 对，
0: 或者做个三文鱼盖浇饭、三文鱼盖浇面等等，都是非常好吃的。由于咱不想下厨房的，咱直接打开这个罐头，既方便又有营养，而且呢又对咱们家这个家人的身体呢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是吧？所以这样在这样最后呢，我还是想请王总给我们承诺承诺咱们今天这个品质，好不好？
1: 行，首先的话，所有的话，我们的原料全部都产自的话，就是太平洋北部的一个三文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每一罐的话都是150克，固形物的话全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我们每一罐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辅料，就让大家的话是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同时咱们加上这种清蒸工艺做出来的这个三文鱼，更加保留了原汁原味原营养，让大家吃到了更为健康，好吗？而且咱们是罐装的啊，这个您放心，咱们这个马口铁的这种罐头装可以保值
1: 常温储存。
0: 对，常温保存，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呢都能达到了这个24个月啊，所以咱们都是给您带的新日期的。最后的这点库存马上就没有了，希望大家能够别错过。今天再次说一遍，19920罐，每罐都是150克，加大装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礼物啊，谢谢王总。好，王总再见。
1: 再见。
0: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把咱们的营养带回家。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2: 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5: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6: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7: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6: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8: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6: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2: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3: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4: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5: 评剧演员刘秀荣。
6: 名家荟萃，
7: 品传世经典，
8: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9: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0: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1: 以曲寄相思，
12: 以戏赴佳期。
13: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4: 初见倾心如故，
15: 余生白首不复。
16: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7: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8: 中华友好戏。
19: 中华

0: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中华有好戏》。
2: 中华。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8083。
7: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7: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7: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辩证实施，
10: 要保证4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7: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曹睿。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大风起，降雨至，唐山市工人医院急诊科啊，相继接诊了30多例哮喘的患者。那么有人就问了啊，说这个哮喘和天气有什么样的关联？咱们又应该如何积极的防治呢？马上来连线唐山市工人医院急诊科主任卢军丽，卢主任。卢主任你好。
2: 你好。
0: 那我们刚才也是提到了前两天的这个大雨啊，会引发了很多的这个哮喘患者来到这个医院里边。能不能先跟我们来简单讲一讲咱们接诊的这些哮喘患者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是这样，那个前天晚上吧，前天晚上就是说先刮了一阵大风，完了之后就是下了一场时间不是太长的一个暴雨。那个之后呢，我的一个诊间就相继就接诊了30多位这个明显的这种咳嗽喘这些患者。这时候呢，这个相对来说这个病情是比较集中的。后边我们分析一下呢，可能就和这个天气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前段时间一直是这种暑期这种湿热的这种天气。过了湿热之后呢，就是说到了九月初就天气开始一点点变干燥。这次呢是一场先是刮的大风，因为我们分析就是啥，这个暑期的时候这些湿热有一些灰尘呐、花粉呐、还有一些这个霉菌呐，在湿热的天气它的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附着在那儿，它没有说飘起来。经过这个一入秋，就是空气里边湿度越来越小，这次呢一场风就把这些容易引起过敏的这些灰尘、花粉还有一些这些霉菌呢就吹起来了。吹起来呢可能就进入一部分有过敏体质这些人的呼吸道，就引起了呼吸道的过敏。出现的一些比较轻一点呢，可能就是一个刺激性的咳嗽，干咳没痰。还有一个呢就是反应比较敏感的，就出现这种过敏性哮喘。所以这些人就积极的就来到了医院。
0: 也就是这个雷暴的这种天气里边主要作用于这个哮喘患者的是这个大风是吗？
2: 对，实际上是这个风或者是这个雷暴当时所激起的这些瞬间激起的这些原来在地面沉积啊或者在角落沉积的这些灰尘，把它激起来之后让人们进入呼吸道。
0: 那我们知道这个确实全国各地啊，因为这个雷暴天气会引发这个哮喘的患者有很多。那咱们如果遇到相关的这样的情况，咱们怎么积极的去预防呢？
2: 是在我们分析的原因呢，针对这些原因，第一个呢，比如说在刮风之前关窗户，尽量呢不要在室外活动，就是进入室内把窗户关上，就是说尽量远离这些容易引起过敏的这些灰尘呐、霉菌呐、或者是这些花粉呐之类的，或者呢就是说戴好口罩，做好防护。另外一个呢，家里边呢对有过敏体质的人备一些这个应急的这些抗过敏的药物，比如说利雷他定啊这一类的抗过敏药物，把这些做好。另外就是平时呢我们这个锻炼身体，把自身的这种体质让他做得更好一点。这就是我们在针对这种情况给大伙儿提的一点建议。
0: 确实需要强身健体，同时在做好这个外部的防护，这样的话才能远离这样的一个过敏源哈。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2: 再见。
0: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啊。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

0: 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麻醉手术科主任医师田长征，为大家带来的话题是射频调控低温等离子消融术，解决困扰多年的头痛耳鸣的症状。
1: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好，听众朋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燕赵名医堂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在我们身边呢，有这样一群人啊，他们常年会被反复发作的头疼还有嗡嗡作响的耳鸣所困扰，辗转了很多医院呢，做了很多检查，可能被诊断为了神经性的头疼、偏头疼，吃了很多药啊，效果是时好时坏，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和工作。很多人呢可能不知道，这些问题的根源啊，也许不在头而在脖子，这就是颈源性头痛。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在疼痛领域治疗啊颇有建树的专家，他就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麻醉手术科的主任医师田长征教授。田主任将会为我们带来一种全新的微创治疗理念，那就是射频调控联合低温等离子消融术，来为深受颈源性头痛耳鸣困扰的朋友们来答疑解惑。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田主任。田主任你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田主任。田主任是河北省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委员，河北省医师协会疼痛科医师分会委员，河北预防医学会疼痛防治专委会常委，擅长的领域是颈源性头痛、三叉神经痛、腰椎间盘突出、带状疱疹神经痛、癌痛等等病症的诊疗工作。那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有健康的需求，都可以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我们也会根据您的问题联系到我们医院的相关科室的专家大夫，在我们的直播间啊，为您开辟到一对一的特需门诊服务。那对于大家在平时门诊可能没有问清楚的病情，没有搞懂的治疗方案，以及任何您想要就病情咨询大夫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随时和大夫来充分的沟通，和谐医患关系，同时更加有利于病情的治疗和康复啊。那我们燕赵名医堂节目也启动了医生开讲系列的专题策划，那就是特需门诊。大家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如果说各位有这个难治的头疼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服务热线啊。好，接下来我们跟田主任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颈源性头痛的这么一个话题哈。我们知道田主任最近是刚刚成功为一名深受这个头痛困扰的患者实施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射频低温这个等离子消融术哈。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患者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3: 其实的话，这个患者的话，他的经历的话，其实就是可以说比较复杂啊。这患者的话，他从十几岁吧，他就开始疼。疼的话，他就是一开始疼的话，就说吃简单的，吃一点药就管用，像布洛芬啊什么这些都管用啊。但是说吃着吃着呢，就这些药的话就开始不管用了啊。然后的话，咱们就开始，他就开始就说各处的求医啊，求医的话，然后就说查过来查过去，哎，头上都找不到原因，找不到原因的话，然后就说，哎呀，这孩子就说总是吃药，可能他不想上学，然后就开始看心理科呀，有觉得孩子是说抑郁啊这些。
0: 多大了这个？
3: 就说他从十几岁开始疼
0: 哦，
3: 十几岁开始疼，然后就觉得孩子就家里边就觉得啊，这孩子可能不想上学了，不想上课了，
0: 还以为找借口呢。
3: 对，那实际上的话，其实这些，就说这个头疼的话，其实对孩子困扰挺大的，有的孩子的话就甚至就都会休学了啊，他的话就说还。

0: 没有说休学，当时说的话也一直靠吃药啊，吃的药的话就说很痛苦，然后后来的话就说，到我们那儿，然后就说孩子很痛苦嘛，然后就说后来就是打听到我们那儿了，然后就去我们那儿，去我们那儿的话我们就看他，然后就说，检查了以后感觉这孩子吧，就是他正好是青春发育期，
1: 嗯，
0: 发育期的话，然后就长期的低头写作业呀、这些呀，造成的什么呀，颈椎的变直反弓、然后这些的话，他可能会引起了头痛，而这个时候你去查脑子。他就感觉什么问题也没有，
1: 对，跟大脑没关系。
0: 对，甚至孩子有时候觉得我胸闷，然后家里说的这么点孩子哪有心脏病啊？所以说其实这些都是颈椎引起来的。然后就说我们的话就根据这个，然后做了就说颈上神经的调控，然后做了这个神经调控以后，孩子立马感觉哎呀，我马上就好了，
1: 神清气爽，
0: 对，神清气爽，我头脑也清醒了，睡觉也好了，我学习也有劲儿了，这就是说，你看，要不然的话，这孩子就说，你看，为这个痛苦的话，他就会困扰很长时间，而且还很影响他学习。
1: 对，
0: 最主要的是对他以后的人格发育，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1: 对，不光是影响身体，还影响自己的心理啊。
0: 对，因为孩子，你说从小你这么小就给他背上一个抑郁、焦虑的包袱，那这孩子以后他的发展很受影响的。
1: 对，确实，我们通过这个一个方法，能够让这个孩子走到这个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的这个正轨当中，
0: 对，
1: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颈源性的这样一个头痛。
0: 对，
1: 这个颈源性头痛到底是个什么病啊？这是，
0: 颈源性头痛的话，其实就是说，咱们简单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什么呀？由颈椎问题引起来的头痛。咱们就说这个颈椎啊，怎么会引起头痛呢？其实我们的颈椎的话，你想想，它就是连接头和身体的一座桥梁。咱们就说你头和身体的连接，这个就说这个桥梁是很重要的啊。咱们就说你头脑每天你要处理多少工作，这里边的血流呀、神经呀，它都是很丰富的。所以说它这个连接的话，颈部的神经和血管就会很丰富。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说颈部这边一旦出现了问题以后啊，不管你是说椎间盘突出呀，这就比较大了啊，关节错位啊这些，或者就是说简单的一些肌肉劳损。这些都有可能会引起什么呀？就说刺激到这些神经呀、血管呀，那么这些都可能会引起呢，就说你脑部的一些症状，不管是头疼、耳鸣、眼睛，眼睛感觉发胀呀，干涩呀，这些都有可能会，甚至有的人就说刺激到这个神经以后，脖子这儿的神经以后，它还会引起什么呀？干咳。这些都是会
1: 咳嗽，也是会因为它引起啊。
0: 对，有的人很多就干咳嘛，就说这些也都会，所以说它会引起的症状很多的。其实头面部的问题很多都是跟颈椎有关系的。
1: 那刚才提到，其实耳鸣也算是这个属于神经上面属于这个影响到了啊。
0: 对对，它其实的话就说咱们颈部这边神经比较多，包括就是支配颈部的啊，它这些就说支配耳部呀、面部的一些神经，它这个就是从颅内传出的这些神经，它跟颈部这个神经它这也有一个交汇有一个交汇，所以说颈部这边的它有问题了以后，它不光会刺激颈部的神经啊，这个脑部出来的这些神经它也会受影响。就包括就是我刚才就说到的，就是孩子有时候他会说，你十几岁的孩子他为什么感觉胸闷？其实就说这个时候颈部这儿的话，它刺激到他的迷走呀，刺激到交感呀，它也会引起来的。
1: 所以这个症状其实都是属于它的这个神经所牵扯引发的。
0: 对，所以说就颈椎这边出现问题以后，牵扯到这些神经，刺激到这些神经就会引起来这些。
1: 那具体有什么这个症状？你比方说，是不是还有恶心也算是其中一部分啊？
0: 恶心也是，恶心也是。其实就说我们说的就是这些症状的话，就说我们就说可能大家听这个科普话听的比较多啊，经常说一些神经根型的颈椎病或者交感型的神经椎病。但其实的话，你说到交感的话，那你就要说一下副交感，就是迷走神经。那你光刺激交感神经，不会刺激迷走神经吗？也会刺激到迷走神经的话，有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心里边难受，然后恶心、呕吐也都会出来。因为迷走神经它是支配胃肠道的嘛。这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说通过这个脖子上的一个一点小小的这个状况，它会牵扯到很多的这样一些情况啊。
0: 对，咱就说嘛，因为它你看脑部的神经出来，你要通过颈部往下传递到身体里边去。它支配你的身体。所以说你这边出现问题，就相当于桥梁出现问题嘛。那么你可能，所以说有时候你感觉很多是一个全身性的症状。但其实是颈部问题。
1: 对，就是这个颈部上的这个事儿哈。
0: 对
1: 对，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他听到了这一块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呀，我有可能有一些头痛，我就找到了原因了，就是我们可以查查自己的颈部，查查自己的脖子。
0: 对。
1: 但是我们更深层次的去研究呢，你比方说他脖子上的这个病因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你比方说到底是颈椎的哪些结构出了问题，我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些症状呢？
0: 其实我们常见的话就是说包括就是颈椎的曲度的变直呀，反弓呀，然后颈椎间盘突出呀，小关节的紊乱呀，或者就是说看到的颈神经受压呀，还有就是说咱们颈部的这些肌肉啊，肌筋膜的炎症呀，其实这些都可能会，尤其是怎么样上颈段的关节和神经，这些一旦出现问题以后的话，它就会向上反射，放射到头部，这个放射到头部的话，引起了就头面部的一些问题，
1: 这咱们这个颈部也是区分这个上中下部是吗？
0: 对对，我们一般把就说颈二颈三呀颈一这些称之为上，然后咱们一般把颈六颈七啊或者说颈七颈八这些称之为下，就是说这些咱们还是就说我们经常就说这么简单的一个区分吧。
1: 对，那它的这个病因里边有没有包括您比方说刚才提到了有这个用脖子这个位置不一样，你比方说经常低头，或者经常这个看手机，这是属于一种方法，或者说还有没有发炎或者有一些什么其他疾病，是不是都有可能会引发这样的相关的疾病啊？
0: 这个是会有的，就是说但其实的话就是说颈部这边的问题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更常见的话就是说还是说是就是说更常见的话是说你使用上的问题，不良的姿势导致的就是说什么呀，首先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就说有不良的姿势来导致的话，首先肯定是一个肌肉的劳损，首先肯定是肌肉劳损，肌肉劳损的话它这种的话就是说你肌肉会引起什么呀，会牵制着你的颈椎发生变化，咱们就想一下，就是说你肯定首先是肌肉会去牵制着骨头动，对吧，而不是说骨头去指挥你的肌肉去，
1: 对
0: 啊，所以说首先一个肯定是颈部肌肉，所以说这个很多人都一开始感觉首先感觉到的就是感觉颈部的僵硬感，颈部的不适，所以说包括很多头疼的朋友他也会伴随着这个，也会伴随着颈部的僵硬呀，不适呀，这些都会有的，
1: 那如果是使用上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他的这个年龄段就是全年龄段了就都有可能会得这个病，
0: 都有可能会，但是咱们说了就是说青春期的孩子就是发育期的孩子，这个时候是最需要关注的，这个时候最需要，他正在发育这个阶段，正在长个呢，他的肌肉发育其实还没有那么好呢，你这个时候如果让他长期低头啊，包括就是玩手机啊写作业啊长期那么做，那么这种孩子他就是更容易出现症状，
1: 对，正好这个年龄段的正好是大量写作业的时候，
0: 对，正好大量写作业的时候，所以说其实我们每年就是都能看到很多就是说从初三开始很多孩子就开始因为头疼而失学的，其实每年还是有很多的，
1: 还是应该及早的去关注到这样一个内容，
0: 对，
1: 而且及早的发现及早治疗才行，
0: 对，
1: 其实我们刚刚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有一个诊断上的一个难点，就是可能很多人治了半天治不明白，然后最后才考虑有可能是这个颈源性的这样的一个头痛啊。
0: 对，
1: 咱们这个病有什么治疗难点？为什么这么难发现或者漏诊呢？
0: 这个其实就给我刚才说到一个，就说很多孩子觉得胸闷，他会去看心内科一样，很多孩子头疼。那么首先去的就是神经内科，一般去到神经内科检查了颅内以后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可能给你开一点药，你吃一吃感觉有点缓解，他就回去了，那么后边的话就一直延续

0: 其实的话，这里边的话，就是我们首先要做的啊，就是说我们认为，就是说，要查一下颈椎啊。如果就说你查颈椎，颈椎的话，如果就说你查的有颈度的曲度的变直呀、反弓呀，像这些的话，咱们就说不管是拍片子呀，就是拍普通的 X 线片、核磁，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啊，这些都可以看出来啊。还有的话，我们就是说也要看一下，做一个体格检查啊，做一个体格检查。体格检查的话，就说我们要啊看一下你的颈部按压有没有疼痛啊，或者说有的很多病号的话，他就说他能明确表示出来，就说我头往这边转的时候会引起头痛来，
1: 嗯
0: 啊，或者是我干什么就能引起头痛来啊，
1: 他
0: 你发现这个动作的话，它跟颈部就是相关的，
1: 嗯
0: 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只要是一动颈部啊，它就可能会引起来，
1: 嗯
0: 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体格检查，就说你能查出来，就说我硬了点，然后它头痛可能会引发，或者说我把哪块肌肉给它按压一会儿以后，按摩一会儿，哎，它疼痛就能马上缓解。
1: 嗯，
0: 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还有的咱们就说刚才说的，就说，核磁呀，还有颈椎拍的片子，咱们的话可以看到，就说有没有颈度的曲度的变直呀，小关节的紊乱呀，啊，然后颈椎间盘的突出呀。其实颈椎间盘突出有的时候就说，颈椎间盘突出有的很多人就说，除了有什么上肢呀这些症状以外，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颈椎间盘突出解决了以后，那么他的头痛也会随之缓解，所以说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啊，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啊。所以说就说有的时候这个颈椎间盘突出，我们就说合并于这个颈椎间盘突出上肢的症状合并头痛的话，我们一般都会去先去处理间盘，
1: 嗯，
0: 处理完间盘了以后，那么他的疼痛可能也就会缓解了。
1: 嗯，也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哈。
0: 对对，
1: 嗯，
0: 实在的话就是说，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是拿不肿，就是说或者就是说很多病人的话，我们一说你是脖子的事儿，
1: 嗯，
0: 病人的话一开始他也不会相信的，
1: 嗯，
0: 我这么多年头疼了，你说我是脖子的事儿，
1: 对，他首先会想到其他地方，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就会给病人做一个，就说也不可能说一上来就让病人做手术，那么我们就会给病人说，咱们先打一个神经阻滞，
1: 嗯，
0: 我们认为是这根神经的事儿，
1: 嗯，
0: 那么的话咱们先把这根神经做一个阻滞，
1: 嗯，
0: 给他一点麻药把它阻滞了，
1: 嗯，
0: 阻滞了这根神经以后，哎，你发现哎头疼立马缓解了，
1: 哦，
0: 那么咱们就说确定，哎，这就是这根神经的事儿，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既是一个治疗，它也是一个诊断性的标准，
1: 嗯
0: 啊，就是说我只要主治这个神经，你头痛缓解，那说明就是这个神经的事，
1: 嗯，
0: 那么下一步咱们就针对这个神经去做治疗就可以。
1: 嗯，但这个神经组织它属于暂时的是吗？
0: 其实就说我们就说说起来这个治疗的话，就说有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说是单独的光打一点局麻药，
1: 嗯，
0: 那么我们会往里边就说加上一点，就说就是局部的那种激素，
1: 嗯，
0: 这个一说到这个激素的话，可能老百姓一说就是打个封闭，
1: 嗯，
0: 但是我们不提这个，
1: 嗯，
0: 老百姓一说的话，身体里边打封闭，打哪都是封闭，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1: 嗯，
0: 我们说的话就是说打的必须要精确，
1: 嗯，
0: 像这个要打的话，我们一般都需要在超声下边打，
1: 嗯，
0: 超声下边打，找到这根神经，我们在超声下边打一点药，其实它不是说是一个暂时的啊，它不能说暂时的，它这个的话就是说看每个人的还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们在门诊上经常遇到的一些病人的话，他有时候打一次他能够管一年，
1: 嗯，
0: 或者管半年，
1: 嗯
0: 啊，像这种的话那就没必要去做射频呀，
1: 嗯，
0: 你打一次我就能管一年，
1: 管很长时间了，
0: 对，
1: 哦，
0: 那我就犯了以后我就来打一次呗，然后平常的话我们就跟他说就是你要多注意什么呀，活动颈部，不要长期一个姿势待着，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就能是吧，延续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1: 嗯，
0: 有效性会更好一些，
1: 嗯
0: 啊，所以说就说这个神经性阻滞，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
1: 嗯，又是一种这个诊断，又是一种治疗的一个方法哈，
0: 对 对,
1: 对，只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刚刚遇到了就是初期这样的患者，一般会用这样的方法哈，
0: 对对，
1: 嗯，确实。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麻醉手术科主任医师田长征，为大家讲到的就是颈源性头痛的这么一个话题，为大家来解决困扰多年的头痛和耳鸣的这么一个话题。大家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那听众朋友们，看到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我们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我们来接听一下。来，有请这位朋友，你好。
2: 好，是我电话吧？
1: 哎，也是您电话。您来自哪里？
2: 我来自晋州。
1: 啊，好嘞，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2: 我这头晕，躺着平躺着不晕，来医院一摘我就晕，左摘晕右摘晕，立着的时候我只翻过两次了，再有两脚，这个几率特别小，就是躺着每天躺着晕，
1: 就是头晕是吧？
2: 啊，
0: 嗯，您这个晕是感觉那种天旋地转的晕吗？
2: 它都是一种嗡一些的，它这摘我的时候，我有一次。

0: 它有一大箱嘞，该有20多天了吧？我冒着这烟砍菜来着，该浇这一云冒着都咕嘟下来，咕嘟下它倒的时候，它非得往左边倒。今天早晨又是，我靠着墙喘息，它还是往左边倒的。
1: 像这个头晕的话啊，咱们就说要看，就说要，您去医院检查过吗？
0: 没有，孩子没
1: 没有。
0: 摸过。
1: 啊，孩子忙没顾上。这里边的话，咱们头晕的话，咱们要解决，就说要检查一下，就说首先一个的话，咱们要看看脑血管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有脑血管的问题，因为咱们就说缺血的话，脑部缺血的话，它也是会头晕的。啊，第二个的话，就说像你这种长时间的头晕的话，就说如果它时间比较长的话，咱们还要看一下什么呀？就说耳石症也要看一下。啊，那么剩下的话，如果就是耳石症这边这儿也没有什么，那么头部、颈部这边这儿就说感觉这个血管也还可以，那么咱们还要考虑一个颈性的眩晕问题
0: 我
1: 啊。
0: 体检，我今天的3月份的体，4月份的体检，他说贫血的，
1: 还有贫血是吧？贫血的话，它也会，啊，这就说到一个就是缺血的吧，脑部的缺血。
0: 哦，那个也会，哦，那可能是贫血的事吧。
1: 那你就贫血很厉害了吗？
0: 不知道，他说那个检查了以后，我那个村里的医生说，甭吃药了。他说你吃点红肉，吃点中糟的，这有物件儿。他说你补补就好了。他说，其实老实话补不了。贫血会造成这个。
1: 啊，你贫血就刚才这么说的嘛，就是说你脑部缺血嘛。它属于脑部缺血的原因之一嘛。
0: 那吃药吃嘛药啊？贫血药。
1: 贫血咱们还是要做一些检查的，做一些检查，看你是缺什么，然后才能咱们根据这个来补什么，或者就是说你身体里边有什么原因引起的缺血，要把原因要解决掉。
2: 咱们这样，咱们可以去这个三甲医院大医院啊，咱们做一个全面的这个检查，尤其是这个血常规，咱们查一查，看到底是身体当中是什么原因缺的血，然后咱们补补血啊，这个治疗啊，咱们看看这个能不能这个头晕能解决解决。如果按照刚才田主任说的，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然后咱们再考虑其他的这个原因，好吧？
0: 行。
2: 好，抓紧时间检查啊。
0: 给开这个药就吃了。贝塔斯汀片儿，还有一样那个治头晕的，吃两天子好两天子，这两天子又不占了。
1: 对，你还是要再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2: 您得对症治疗啊，得先检查，然后咱们有什么问题，咱们吃什么样的药，好吧？
0: 行。
2: 好嘞，好嘞，挂线了啊，祝您身体健康。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大家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还有类似的问题，您比方说也是久治不愈的头痛啊，也是怀疑自己是不是这个颈源性头痛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8083。当然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在即时客户端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田主任一起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射频与低温等离子消融术到底是怎么精确打击这个颈源性头痛这么一个话题啊。
3: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4: 第13条，家养犬猫应接种兽用狂犬病疫苗，人被犬猫抓伤咬伤后应立即冲洗消毒伤口，并尽早注射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或血清或单克隆抗体和人用狂犬病疫苗。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由携带狂犬病毒的犬、猫等动物咬伤或抓伤所致，一旦发病，病死率达100%。根据接触方式和暴露程度，将狂犬病暴露分为3级： 接触或者饲喂犬猫等动物，或者完好的皮肤被舔舐为一级暴露，裸露的皮肤被轻咬或者无明显出血的轻微抓伤擦伤为二级暴露，单处或者多处贯穿性皮肤咬伤或者抓伤，或者破损皮肤被舔舐，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被唾液或者组织污染，或者直接接触蝙蝠为三级暴露。判定为一级暴露者，清洗暴露部位无需进行医学处置。判定为二级暴露者，应处置伤口并接种狂犬疫苗。确认为二级暴露且严重免疫功能低下者，或者二级暴露者其伤口位于头面部且不能确定致伤动物健康状况时，按照三级暴露者处置。判定为三级暴露者，应处置伤口并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和接种狂犬病疫苗，如使用单克隆抗体应按照批准剂量使用。狂犬病疫苗一定要按照程序按时全程接种。伤口处置越早越好。对于二级和三级暴露，彻底的伤口处理非常重要，包括对伤口内部进行彻底的冲洗消毒以及后续的外科处置。可以使用肥皂水或其他弱碱性清洁剂、专业冲洗液和一定压力的流动清水交替彻底冲洗所有咬伤和抓伤处约15分钟，然后用生理盐水将伤口洗净，最后用无菌脱脂棉将伤口处残留液吸进，避免在伤口处残留肥皂水或者清洁剂。较深伤口冲洗时，可用注射器或者专用冲洗设备对伤口内部进行灌注冲洗，做到全面彻底。伤口冲洗后，用碘伏消毒涂擦或消毒伤口内部，随后立即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伤口处理、疫苗接种，再次暴露后处置。再次暴露发生在免疫接种过程中，应继续按照原有程序完成剩余剂次的接种。全程接种后3个月内再次暴露者一般不需要加强接种。全程接种后3个月及以上再次暴露者应于0和3天各加强接种1剂次疫苗。

0: 使用被动免疫制剂。饲养者要为犬猫接种兽用狂犬病并传播给人。带犬外出时要系犬绳，防止伤人。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5: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0: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好，广大听众朋友，那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燕赵名医堂节目正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麻醉手术科主任医师田长征，为大家来关注到的话题是射频调控、低温等离子消融术来解决困扰多年的头痛耳鸣这么一个话题啊。那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有健康的需求，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节目取得联系，我们也会根据您的问题联系到医院相关科室的专家大夫，在直播间为您开辟一对一的特需门诊服务啊。燕赵名医堂节目启动医生开讲系列专题特别策划特需门诊，您可以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如果说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这种难治性的头疼的这样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是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田主任。田主任你好。
6: 哎，大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讲到了到底什么是这个颈源性的头痛，也是给大家来说了，如果说出现了头痛的情况，我们在检查，比方说我们头上的一些这个器官，如果查不出来什么问题，它就有可能是这个脖子上的这个问题了啊。
6: 对，
0: 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一种治疗的一种思路哈。那刚才我们还是提到了一个新的一种技术，或者说我们治疗的一种方法吧，这属于就是射频消融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等离子啊。那我们能不能先给我们来反过来来说说啊？您比方说传统的这样的治疗方式，您比方说药物呀、按摩呀、牵引呀，像这样的一些手段，它有什么局限性？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引入这个微创的介入治疗呢？
6: 咱们说一下，就是说咱们常用的。

0: 些治疗方法啊，包括就是咱们感觉疼的话，咱们首先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去吃药，是吧？
1: 嗯、
0: 那药物止痛的话，它这个的话，真的就说只是一个止痛啊、
1: 嗯，
0: 那么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咱们就说，咱们长期吃的一些药，咱们比如说就是常就平常经常服用的一些药吧，像布洛芬啊这些的话，你吃它的话伤胃。
1: 嗯
0: 啊，布洛芬很多人吃了都会烧心，感觉伤胃、
1: 嗯、
0: 啊，而且吃的时间长的话，对肝功能影响也会比较大，啊，而且就说还有按摩呀、牵引呀这些的话，它能够暂时的什么呀，放松肌肉，但是有的时候的话，它又没有非解决什么呀结构性的问题，
1: 嗯
0: 啊，结构性问题都没有解决，啊，所以说这些的话，它只能什么呀，暂时的缓解症状，难以从什么呀根本上的话解决问题，
1: 嗯。
0: 而且咱们刚才说的就是药物的话它有副作用，那么一些物理治疗的话它一般治疗起来的话周期时间都会比较长、
1: 嗯、
0: 而且效果的话都比较有限，这些的话只限于什么呀、
1: 嗯、
0: 就是说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你去做这些治疗，就是说按摩呀、牵引啊这些可能还有效，
1: 嗯
0: 啊，但是说发作时间长一点以后，这些治疗效果都不好了，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要现在就说做的这些，就是说我们经常用的，就是说一些微创的介入治疗。那么这个的话，它就是说能够在什么呀影像的引导下的话，咱们直接去精准的什么呀去定位这个病灶，
1: 嗯
0: 啊，咱们就说这样的话创伤很小啊，用一根针来解决。那么这个的话就说它恢复又比较快，效果也直接，也就是说比较持久一些，而且咱们是直接作用到病灶上的，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说，就说他的就说现在的话就说对很多患者来说，这个选择的话就说会越来越多。
1: 嗯，对，我觉得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他会非常关心咱们这个手术到底是怎么做的啊？您比方说咱们这个射频调控一直在提的这个词儿，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能不能给我们来打个比方，给我们讲讲呢？
0: 我们说的射频调控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最主要用的还是脉冲射频啊。脉冲射频的话，它就是说，就是说过电的话，它不是说一个劲儿的过，它就像脉冲一样，过一下停一下，过一下停一下，这个时间是可以调的。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我们就相当于给这个什么呀？就说这个过度的兴奋的神经的话，就是这个神经的话，它比较过于兴奋了啊，总是传递一些什么呀信号，就是说容易受激惹。
1: 嗯
0: 啊，容易受激惹，就好像就说脾气比较暴。
1: 哦，
0: 脾气比较暴，不能碰它。啊，你碰它或者你不碰它，它还在那儿，是吧？
1: 一碰就炸了。
0: 对，不碰它，它还总在那传递信号。
1: 嗯，
0: 所以就说这样的话，咱们就给它过度的一个神经的兴奋的神经的话，给它一个调控。
1: 嗯
0: 啊，这样给它调控以后的话，它就是说，就是降低它的就是什么呀，它的兴奋性啊，像它这种兴奋性是不正常的，我们称之为异常的兴奋性。
1: 嗯
0: 啊，异常的兴奋性给它降低了，降低了以后，那么。他这样就好了，就说由脾气暴躁变成了脾气温和，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咱们就说周围有点刺激啊，或者就是他不会说反应过度，
1: 嗯，没有那么灵敏了
0: 啊，不会说这样，就是因为他有的时候都过于灵敏，
1: 嗯
0: 啊，过于灵敏啊，这样的话就会引起他的头痛，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通过这个方法，我们不是来破坏他的神经，
0: 对，
1: 只是来给他稍微降降这个敏感度，
0: 只是降低他的敏感度，
1: 嗯
0: 啊，就相当于让他一个脾气暴躁，咱们让他变成脾气温和一点的啊、
1: 嗯，
0: 就说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咱们就说，因为有的时候就说你刺激他的这些因素，有的时候很难去解决、
1: 嗯，
0: 包括你颈部的肌肉的劳损，或者颈部的一些或者就说有的时候就说很多就说你颈度的，就说咱们刚才一直提的，就颈椎的这个变直呀，
1: 嗯，
0: 反弓呀。这些问题你是解决不了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当你没有办法把这些刺激因素、刺激它的因素去除掉的时候、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只能去把这个神经变得让它温和一点，
1: 嗯，
0: 不要那么受点刺激，
1: 嗯，
0: 就反映出来，咱们就说反映到他脑子里边的信号就是疼痛，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就说只能是去调控这个神经去，
1: 嗯
0: 啊，
1: 这属于一个简单的一个微创手术是吗？
0: 嗯，比较简单。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如果就是调控这根神经的话，我们一般是在超声引导下就可以做。
1: 嗯，
0: 啊，超声引导下，因为现在的超声的话还是很好的，超声引导下可以精准的找到这根神经。
1: 嗯，
0: 找到这根神经以后，我们用一个，基本上就0.7毫米的针。
1: 嗯，
0: 啊，0.7毫米粗细的针去穿刺。
1: 嗯，
0: 找到这根神经。
1: 嗯，
0: 找到这根神经的话，就说我们就说可以给它过上电。
1: 嗯，
0: 连上电以后，先刺激它自己的。刺激它的话，就是说找到，就是说精准的找到你疼痛的部位，你平常疼的部位，
1: 嗯，
0: 是哪儿？我们要找到，啊，要找到这个，找到你疼经常平常疼的部位，好嘞，那就是这个段神经，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神经的话给它过过电，
1: 嗯，
0: 啊，调控它一下，哎，这样的话病人就会感觉就舒服了，
1: 嗯，那这个手术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创口吧？
0: 就是0.7毫米的针嘛，就一个小针眼，
1: 嗯，就是就跟打针一样，一个针眼，
0: 就是一个小针眼，
1: 嗯，这个手术大概持续多长时间呀？
0: 整个手术过程的话，其实就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吧。
1: 嗯，
0: 就是说，其实我们真正操作起来的话，还是相对比较快。
1: 嗯，
0: 啊，真正操作起来，但是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一个难度在哪儿呀？就是说，这个神经的话，就是说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电线。
1: 嗯，
0: 啊，那么这根电线的话，就是说，它里边是有很多细丝组成的。
1: 嗯，
0: 啊，很多细丝组成的，那么导致你疼痛的这根细丝。
1: 嗯，
0: 就说是不是我刚才针穿到这儿的这个细丝？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我需要
1: 找一找，
0: 对，需要微调一下。
1: 嗯，
0: 啊，所以说一般来说的话，就是绕着这个神经的话，围绕着这个神经，我们针尖会微调一下方向，
1: 嗯，
0: 变换一下部位，
1: 嗯，
0: 啊，就是说如果好找的话，可能针一进去就找到了，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比较难找一些，可能就在边儿这找一下。所以说基本上来说的话，有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1: 嗯，那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对于做手术的这样的患者朋友，他们的这个心理这个承受的这个压力还小一点啊，
0: 小一点。他是人是很清醒的，
1: 嗯，
0: 很清醒的。我们就在局麻下边住，人是很清醒的，
1: 嗯，
0: 而且中间的话，我们会一直有交流，
1: 嗯，
0: 一直有交流。就说你感觉到了，然后我每次我刺激他的时候，给他过电要刺激他的时候，我就会问他，就说你感觉是不是到了你疼痛的部位？你平常疼的部位一定要记住，
1: 嗯，
0: 啊，一定要记住你平常疼的部位，
1: 嗯
0: 啊，然后到了你疼痛的部位，好嘞，这个时候我们去做，它效果是最好的，
1: 嗯。对，这个也是一个局麻哈，也是稍微有点这个意识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哈。
0: 对
1: 对，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射频调控的这个方法，属于这个降低咱们这个神经敏感度，还有一个这个低温等离子消融，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呢？
0: 低温等离子消融的话，其实就是说这个的话，它也是通过一根细针啊，咱们导入一个等离子的刀头。这个的话，在低温下边的话，它把病变组织的话，就相当于就说你突出的椎间盘呀、目标神经呀这些，它就直接把它什么呀，给震荡成气体，
1: 嗯，
0: 把它气化了。
1: 哦，把这个神经给气化了吗？
0: 它这个神经不会说是整体的气化，
1: 嗯，
0: 它就是说我一定要就是说找到这根神经，就是说就我刚才说这个，就是说它一根电线组成好多的细丝组成，
1: 嗯，
0: 那么我要找到就是说它并就是说找到它目标的这个神经，
1: 嗯，
0: 这点细丝我可以把它气化掉，
1: 嗯，
0: 这个气化掉的话就类似于有点回损的意思，但是因为它回损的很小，
1: 嗯，
0: 我只限于这一点，
1: 嗯，
0: 那么这一点的话咱们知道神经的再生能力是很强的，
1: 嗯
0: 啊，神经再生能力是很强的。那么过一段时间以后，它这边它就又
1: 长出新的了。
0: 对，这长出新的来以后，但是它没有说像之前那么敏感。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说这个手术方式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啊，这个手术方式也是可以。而且如果就是说病人的话，他还有颈椎间盘突出的话，咱们就刚才说到这个颈椎间盘突出的话，很多病人他颈椎间盘突出，他不光是说我们平常说的，就是说上肢呀，或者说交感神经性的呀，其他的就是说不光是有这些，他也可能会引起头痛来。
1: 嗯，
0: 那么我们做颈椎间盘突出的话，这些的话，我们如果做低温等离子消融的话，
1: 嗯，
0: 低温等离子消融做颈椎间盘突出，它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也是一根针进去不用开刀，
1: 嗯，
0: 你把间盘处理了，这些压迫症状解除了啊，头痛也就缓解了。
1: 嗯
0: 啊，
1: 这两种方法是属于要针对不同的患者吗？还是它都能使用啊？
0: 其实这个可以，就说也都可以使用，就是说但是最主要的话看你每个人的习惯吧。但是说如果就是病人合并有颈椎间盘突出的话，
1: 嗯，
0: 那么我们先用低温等离子探头，先用低温等离子把这个间盘要去掉，
1: 嗯，
0: 处理掉间盘了以后，如果他的头痛缓解了，哎，就好了。如果没有说缓解或者缓解的不是很彻底，那么我们可以再针对那根神经去做一次治疗。
1: 嗯，确实，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哈。就是如果出现了相关的这样的问题，咱们可以来到医院求助于我们的医生，我们根据我们不同的这样的患者的情况，我们制定他的专属的治疗的这样的方案，才能够对症下药哈。我们知道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两种手术的方式，很多听众朋友他会有一些问题，您比方说做完以后他能立马就立竿见影吗？比方说我手术一结束，我这个头疼就立马就能解决了吗？
0: 这个在术中很多病人
1: 就解决了。
0: 对，术中病人就感觉，因为就是说只要是我们找的足够精准，
1: 嗯
0: 啊，那么在术中就是说因为你看如果就是我们要做这个射频的话，那么射频的话我们有的时候经常的话就是说给这病人的话做上三分钟，
1: 嗯，
0: 过电三分钟，那么可能过电一分钟，
1: 嗯，
0: 病人就开始感觉了，
1: 哦，
0: 哎呀，我眼前亮了，我头脑清醒了，
1: 哦，
0: 我这个头疼劲儿也没有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就能感觉到了，
1: 嗯
0: 啊，而且就是说咱们就是说很多病人他都在术中就能感觉到啊，咱们就说在术后的话大部分都是能够即刻的，但是也有一部分病人的话他这个就说什么呀，就说你刺激了这个神经以后，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什么呀，他还有点就说你刚刺激完他吧，他这个
1: 还没反应过来，
0: 应激反应，有点应激状态，
1: 哦，嗯，
0: 所以说这种的话一般说来就说可能就是几个小时或者就是一晚上的事儿，
1: 嗯
0: 啊，那么第二天他就一般就说咱们就说经常头痛的人，他的 睡眠一般不太好，而且睡醒了以后他的话没有说那种就是神清气爽的感觉。
1: 嗯，
0: 我们一般是做完了以后一般让病人好好睡一晚上，睡一晚上以后第二天他起来他就感觉得到了新生，
1: 嗯，好多了。
0: 对，然后神清气爽的感觉也回来了，他总结也没有。

0: 有了，眼睛看东西也明亮了。
1: 嗯，
0: 哎，就是、
1: 那他这个还有可能会复发吗？
0: 有可能，有可能，因为咱们就说了，
1: 如果说复发了，咱这个手术能二次手术吗？
0: 可以，这个是可以反复做的。
1: 哦，
0: 咱们刚才说的嘛，就特别是你做这个脉冲的射频的调控，
1: 嗯
0: 啊，它是不损伤神经的，就是一个高电压、嗯、给它做一个调控而已，
1: 嗯
0: 啊，这个的话它是可以反复做的，重复做的，
1: 嗯
0: 啊，而且甚至的就是说我们经常做的话，就是说因为咱们这个技术的话是不光就针对于神经来说的啊，我们也针对于其他的神经痛来说的啊，就是它反复做的话，我们经常一般就说间隔一个月，
1: 嗯，
0: 就可以给它反复做。
1: 嗯，确实，所以说今天我们通过听众的这个介绍啊，我们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颈源性头痛有了一定的了解，也是让大家明白了一个方向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病有可能是全身性的，多个器官的联动的，就是并不是某一个器官来管我们某一个这样的疾病，所以说遇到相关的问题我们可以多考虑考虑。当然还是那句话，如果出现了真是出现了相关的问题，咱们也不用担心，因为现在有非常高超的这样的技术手段，用微创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病灶啊能直达病灶，然后解决这个相关的问题。当然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咱们一定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哈。那今天非常开心请到田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专业的知识，也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好，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现在还在长期被头痛耳鸣所困扰啊，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就医的方向，也可以建议大家呢前往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疼痛门诊啊进行专业的咨询和评估。一定要记住，这个明确诊断是有效治疗的第一步啊。好，那本期节目主持人曹瑞，节目监制肖彤，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河北燕赵名医堂呢是河北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请记好，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那稍后的18点、17点到18点，请关注健康动起来。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3: 第17条：关注血糖变化，控制糖尿病危险因素。糖尿病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成年人正常空腹血糖为小于6.1毫摩尔每升，对非糖尿病患者来说，低血糖症的诊断标准为血糖小于2.8毫摩尔每升，而接受药物治疗的糖尿病患者，只要血糖低于3.9毫摩尔每升，就属于低血糖。典型的糖尿病症状表现为三多一少，即烦渴多饮、多尿、多食和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乏力。出现典型的糖尿病症状，加上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0毫摩尔每升，或随机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或口服75克葡萄糖复荷后2小时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或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可诊断为糖尿病。没有糖尿病典型症状者，如果有2次以上的血糖达到糖尿病诊断标准，就可以诊断为糖尿病。6.1毫摩尔每升小于等于空腹血糖小于7.0毫摩尔每升，或7.8毫摩尔每升小于等于糖负荷2小时血糖小于11.1毫摩尔每升为糖调节受损，也称糖尿病前期，是糖尿病的极高危人群。具备以下因素之一，即为糖尿病高危人群：处于糖尿病前期，超重或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糖尿病家族史，妊娠糖尿病史，巨大儿生育时出生体重大于等于4000克。糖尿病患者应遵医嘱用药，定期复查，增强自我保健意识，主动学习糖尿病防治知识，对疾病有全面正确认识，掌握家庭自测血糖的方法，做好血糖自我监测，加强自我健康管理，预防和减少并发症。

0: 糖尿病患者及糖尿病高危人群要养成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控制血糖、血压、血脂和体重，做到合理膳食、科学运动、不吸烟、不喝酒、规律生活。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为辖区35岁及以上二型糖尿病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每年提供4次免费空腹血糖检测，至少进行4次面对面随访。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五点钟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降水和对流天气。15到1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中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大家多注意。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大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中北部、石家庄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出现在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可以达到11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以及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22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1度。明天晚上到16号，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呢依然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以及廊坊南部、沧州西部、衡水北部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6号晚上到17号，全省多云转晴。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0: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0: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啊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即呢是咱们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在各大应用市场都可以搜索找得到。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今天啊，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古老的养生的方法，不需要花费很多的力气就能养气血，这个就是金刚坐。它呢是瑜伽当中啊最古老的坐姿之一，动作呢和中国咱们古人跪坐有相似的地方。世界中医药联合会慢性病管理专业委员会的理事表示说，这一个动作呢看似简单，但是却可以达到疏通经络、补益气血的情况。比如说生活当中不少人啊容易出现手脚冰凉的情况，金刚坐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这个问题。像我们平时看电视、刷手机、读书或者跟家人聊天的时候都可以坐，但是有两个时刻练习效果是最佳的。第一个时间呢就是饭后做一做金刚坐，有助于调养脾胃，促进气血生成。第二个呢就是睡觉之前做一做，有助于平静心神，改善神经系统对压力的反应，缓解气浮于胸导致的心慌焦虑，还能够达到舒缓情绪、改善睡眠的效果。您可以在有弹性的垫子上进行，或者呢将一条柔韧的铺巾放在膝盖下方，跪坐前呢也可以先热热身，比如说伸展上肢，做一做转腰、蹲起这样的动作，让肌肉进入运动的状态，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减少受伤的风险。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金刚坐啊练习的时间在10到20分钟为宜，最好呢不要超过20分钟。如果呢坐不下去啊，也不要强求，慢慢来，或者稍微侧着一点都可以，以免损伤膝盖。关注健康，人人有责。您是否观察过您家的孩子哈？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打呼噜？那您觉得孩子睡觉打呼噜是不是睡得香呢？或者呢，等孩子醒来发现，孩子呢在枕头上会有一些口水哈，甚至有的孩子是嘴唇干得起皮，甚至有的小朋友门牙越来越往外翘，您可能呢正在为反反复复的鼻炎跑医院，但是却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开关，就是腺样体。今天在节目当中还是要跟大家敲响警钟哈，长期的鼻塞、龅牙、长不高可能都源于一个小器官，那就是腺样体的过度肥大。儿童腺样体肥大有什么样的症状，又有什么样的危害，我们有哪些预防和应对的攻略呢？别让呼吸的小问题变成孩子成长的大烦恼，我们家长又能做些什么，如何正确的处理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河北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耿江桥，来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儿童腺样体肥大的预防应对攻略。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

0: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 我的身体我负责。
0: 你的健康谁管理？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儿童腺样体肥大的预防应对攻略。确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一个错觉啊，觉得孩子睡觉打呼噜就是睡得香，这个呀是绝对不对的啊。或者呢，有的朋友等孩子醒来会发现，哎，在他的枕头上有一些口水，或者有的小朋友嘴唇干得起皮儿，甚至啊门牙越来越往外翘。或者有的朋友正在为反反复复发作的鼻炎跑医院，但是这些大家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开关，就是腺样体。今天我们要

0: 有什么症状，又有什么危害，那有哪些预防和应对腺样体肥大的策略哈。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特别重视，别让呼吸的小问题变成孩子成长的大烦恼。那么我们家长又能做些什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河北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耿江桥。欢迎您，耿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耿主任呢是咱们河北省333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才，河北省医师行业先进个人，以及河北

0: 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您的问题，并且同步给耿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专业的详细的解答。耿主任，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个腺样体啊，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腺样体具体在我们身体的哪个位置，它和扁桃体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好，这个问题啊，也是各位家长非常关心的，因为扁桃体呢，我们一看在口腔里，咽部一边一个是吧，很容易
0: 看
1: 到。
0: 对，
1: 但是腺样体呢，它不是。它是在我们鼻孔的最后端，腺样体在这个鼻孔的最后端和咽部交界的位置，就是我们所说的扁桃体再往上这样一个非常隐蔽的位置，所以说平时呢大家是看不到的，我们专业的医生也是用肉眼看不到的，我们要借助我们的鼻咽内镜才能正确的看到它的位置。
0: 得有专业的仪器来处理哈，所以呢我们家长就疑惑了，说哎，这个腺样体我又看不到啊，那我怎么知道孩子这个腺样体发生问题了呢？就是孩子的腺样体如果一旦发生问题，有哪些症状需要引起我们家长的重视和警惕呢？
1: 其实腺样体肥大呢，我们最熟悉的这个表现呢，就是我们的鼻塞、打鼾，还有张口呼吸。但是呢，除了这些常见的症状以外呢，腺样体还其实会引起很多的我们日常可以观测的这些一些指标，比如说孩子喜欢趴着睡觉，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翻来覆去，睡眠不安稳。这些都是缺氧的表现。另外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孩子晚上多汗啊，夜惊，还比如说刚才您说的流口水，还有磨牙呀，尿床啊，甚至牙不齐，我们常见的说的腺样体面容。还有的就是会他注意力差，因为腺样体肥大导致了缺氧，所以说他的睡眠是片段化的，虽然他的睡眠的时长不短，但是他的睡眠质量很差。所以就会引起大脑的发育、注意力、记忆力都会差。表现出来呢，有的孩子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下降；有的孩子呢是会多动的、烦躁的，等等，这些表现呢都会让家长呢提示我们孩子有可能腺样体肥大。
0: 确实是哈。耿主任刚才给大家介绍专业的我们腺样体肥大的一些症状和表现，有些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应该说显性的，就家长观察就发现，哎，有可能是跟腺样体有关。有些呢是比较隐性的，比如说您说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这个学习不那么上心啊，这个确实也挺容易给家长带来一个误导，就没往腺样体那方面想哈。所以呢，那我们应该家长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去做一个判断呢？您比如说，哎，有哪些症状是需要特别注意甚至马上就医的呢？
1: 就是一个是咱们说的这些最常见的打鼾、张口是吧，还有我们最常见的腺体面容啊，还有就是反复的中耳炎呢、鼻窦炎呢，这些它都是跟腺样体肥大有关系的。因为腺样体呢，因为腺样体它的位置比较重要，因为它前面通着鼻腔，所以说跟鼻子有关的一些症状，鼻塞、鼻涕，还有跟这个耳朵有关的一个症状，因为它两侧呢通过咽鼓管通着我们的中耳，比如说听力下降啊、中耳炎呀、耳堵啊，就是耳朵有堵塞的那种，钻飞机堵塞的那种感觉，还有听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还有就是他向下通着咽喉，有的孩子呢会早晚容易咳嗽，这也是跟

0: 跟鼻后肌肉啊，还有鼻涕倒流在腺样体这儿蓄积，容易引起的一些常见的问题。
1: 嗯，
0: 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腺样体肥大的一些，表现呢，我们都会提示家长，哎，孩子有问题了。
1: 嗯，
0: 但是提醒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孩子不是说所有这些症状都有，很多孩子只是有一部分症状。还有的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家长观察的并不仔细，只观察到了一部分症状。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怀疑腺样体肥大，还是需要家长认真的比较长时间的观察的。
1: 嗯，对，所以说我们家长还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精心哈。那很多家长就疑惑说，这个孩子腺样体肥大是不是天生的呢？还是说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坏习惯会导致腺样体肥大呢？
0: 嗯，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困惑的问题啊，就是腺样体肥大，是后天的。
1: 嗯，
0: 腺样体呢？其实不是天生就大的，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腺样体其实非常小，但是他有啊，但是呢随着孩子的生长以后，他会接触外面的环境，有各种细菌啊、病毒啊，还有我们的所说的饮食的不规律，或者是零食太多呀等等，导致的我们免疫功能的失调啊，这样呢它就会刺激腺样体，腺样体呢就逐渐的增长。
1: 嗯，
0: 到一定程度呢我们就可以诊断为腺样体肥大了。
1: 嗯，
0: 这个程度呢一般呢我们就是腺样体堵塞我们的后鼻孔，
1: 嗯，
0: 也就是鼻子最后端大于等于51%，同时出现了咱们上面提到的一些症状，一些观察到的体征，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诊断腺样体肥大。
1: 嗯，所以说我们家长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特别留个心眼儿哈。那么刚才您说了，有可能不是天生就肥大的，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由于一系列的比如说一些我们的这个干扰因素吧，导致的腺样体肥大。那么几岁是这个孩子腺样体肥大的一个高峰期呢？而过了几岁，家长就可以说稍微放点心了呢？
0: 嗯，其实最高峰的时期，我们一般都是2到8岁。
1: 嗯，2到8岁
0: 是他的生长，对，生长的高峰期。
1: 嗯，
0: 这个阶段呢，腺样体容易受到一些外界的，比如说感冒啊、咳嗽呀、发烧啊、呼吸道感染呀，各种病毒、细菌啊等等的侵袭，这样，这个年龄段呢，孩子的免疫系统是逐渐的在发育，腺样体呢也是，淋巴组织的一部分，所以说他在这个年龄段呢，也是会，出现我们的高峰期。到了10岁一般以后呢，腺样体就会逐渐的萎缩。但是这里边有个误区，
1: 嗯，
0: 就是很多家长就说，我到了10岁以后，我不就萎缩了吗？腺样体开始，那么我们虽然有腺样体肥大，虽然有症状，但是我由于特别就是不合理的那种惧怕手术或者谈手术色变。他就会想，我就想拖到10岁以后。
1: 嗯，
0: 其实这里边是有个误区的。
1: 这也是个误区。
0: 我们所说的，对，10岁以后他的萎缩呢，其实是正常孩子大部分的腺样体会萎缩。
1: 嗯，
0: 但是真正大的孩子，也有相当一部分，他的腺样体在不断的刺激中越长越瓷实。
1: 哦，
0: 也就是说，他不单是简单的细胞长大了，而是细胞的种类、细胞的数量发生了变化，这样啊，这个腺样体组织就是我刚才说的越长越瓷实，普通的咱们容易理解来说，越长越瓷实以后呢，它就萎缩不了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在门诊中，尤其是寒暑假，经常会遇到10几岁的孩子 因为腺样体肥大来找我们做手术，而且我们可以说孩子已经很多年，有的甚至十来年，有很多的症状，导致了孩子的大脑发育啊、注意力、记忆力啊、长个儿呀，还有我们的面容啊，都发生了严重的影响，甚至有的是不可逆的。简单的，因为我们家长啊就会经常提到，因为它是一个网红病呢，经常会提到它的影响主要是变矮、变丑、变傻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真的有腺样体肥大的孩子，家长一定要多观察，有咱们上述说到的那些症状体征，就不要一味的等，不要等这个十岁的萎缩期，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到我们医院面诊或者是进行检查，给一个客观的评估，不是简单的等啊，
1: 对，
0: 等它萎缩。
1: 所以说一方面呢，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啊，咱们等不起，另外一个呢，并不是所有的腺样体肥大的孩子到了岁数他就自然会康复的，这个大家是必须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哈。
0: 对，是的。
1: 那其实家长还比较关心啊，就是打呼噜和张嘴呼吸哪一个信号更危险呢？危险到什么程度呢？
0: 其实一旦有了打呼噜和张口呼吸呢，就说明啊，我们腺样体肥大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它有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腔的结构异常，但是在儿童呢，更多的还是腺样体肥大。对，所以说这两个症状呢，都是值得我们警惕的。首先我们说打呼噜本身肯定是我们的上呼吸道，就是鼻咽喉有狭窄了，气流呢通过我们这个狭窄的位置会产生这个震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打呼噜。而在儿童呢，打呼噜的原因最多的就是腺样体肥大，所以说一旦有打呼噜啊，我们就需要重视了。当然说感冒了，或者玩的特别累了，偶尔有一次打呼噜，而没有任何其他的咱们说的那些症状和表现，可以观察啊，这有可能是我们身体的一种反应。另外呢，就是张口呼吸，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哪个信号更危险？可以说张口呼吸这个信号呢，在一定程度上比打呼噜呢更严重一些，
1: 还危险。
0: 这说明，对，这说明啊，张口呼吸以后说明。

0: 后，当然的，我们的心跳啊也就会逐渐的会出现问题。当然我们的打鼾和张口呢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它是一个慢性的持续的对大脑对身体的伤害。
1: 嗯，
0: 另外呢，张口呼吸呢，除了对我们各个器官，可以说身体的每个器官都会对缺氧比较敏感，
1: 嗯，
0: 都会缺氧都会引起所有的身体的器官的损伤。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张口呼吸会导致腺样体面容。
1: 嗯，
0: 这也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对，那一般这个腺样体面容都出现在孩子几岁的时候呢？
0: 我们一般可能是到4-5岁、5-6岁
1: 就
0: 更加明显。
1: 哦，
0: 对，
1: 所以说还是在2到8岁的这个关键时期，我们家长要做好这个观察。一旦发现有刚才我们耿主任说到的类似的这些情况啊、症状啊，那就别犹豫，第一时间到医院去进行这个诊断，还有相对应的一些治疗和干预哈。
0: 对，但因为腺样体面容一旦发生了，它是骨骼的变化，它很难逆转，
1: 纠正不好纠正了哈。嗯，
0: 对，
1: 所以说您看我们其实说这个腺样体肥大啊，很多朋友都是说我们先预防前置怎么让它不肥大，后面再说怎么治疗哈。那从预防腺样体的肥大方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尤其是日常饮食还有这个睡眠姿势有什么讲究的呢？
0: 嗯，

0: 其实这些呢，对孩子的身体，会对他的免疫力、对他的腺样体肥大是都有很多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蛋白质，我们提倡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说牛奶呀、鸡蛋呀，还有一些海鲜呀，还有一些牛肉啊等等、鸡肉等等，这些是都是优质的蛋白质。我还有一些优质的这个植物蛋白，我们也是。建议这个适量的啊摄入的，但是这里边有个问题，假如说孩子对某种食物过敏，那就要尽量的少吃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别偏食。
1: 就是说，除了这个甜食、油炸的啊，剩下的其实还是要种类多一些，营养全面一些，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对于睡眠姿势来说，
0: 再一个就是这个睡眠姿势啊，您说的这个睡眠姿势，其实，我们腺样体有一些肥大，但是不是特别严重的孩子，我们是建议侧卧位睡眠的。当然，如果说身体特别好，呼吸道很通畅，那么仰卧位睡眠，也就是我们平着睡是吧？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姿势。那么为什么腺样体肥大以后，我们建议侧卧位呢，就是因为我们重力的原因呀。我们平卧位的时候，舌根和软腭，我们在重力的作用下，它会往后坠啊。这样呢，它的气道会窄一些。那我们侧卧位呢，就可以减少这种重力的影响，让孩子的气道相对来说宽敞一些。这样孩子的打呼噜还有缺氧，会有一定的缓解。当然，还有一种睡眠就是特别不好的姿势，就是趴着睡啊。因为趴着睡的时候呀，他头啊一般都要偏向一侧，这样呢，他的颈椎呢长期呢就处于这种歪斜或者是旋转的状态，这样对颈部的肌肉还有颈椎的负担都会大，而且呢，趴着睡觉呢还会对我们的皮肤，会有一些影响，加速我们的皱纹的形成。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趴着睡以后啊，会影响孩子的面部的对称，影响他的美观。另外，趴着睡呢，还会增加腹压，还会引起我们这个胃的、咽喉部的食管的反流，这样对腺样体肥大也是不好的。但是，趴着睡呢，又是很多腺样体肥大孩子常常选择的一种
1: 恶性循环哈。
0: 对，因为趴着睡，他头部前倾，下缩也前倾，这样比侧卧位，他的气道打得更开一些，气道更宽敞一些，所以说，缺氧以后，我们的大脑是会有反应的，因为我们的人体在睡眠的时候，它也是在工作的，我们氧气低了以后，大脑的刺激就会让孩子采取一种让气道打得最开的一种方式，让他的缺氧更最缓解的一种姿势，往往就是这种趴着睡。
1: 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腺样体肥大的预防来说，我们家长还是要特别引起重视的哈。那么后面我们再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对于腺样体肥大，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应对和治疗哈。也非常感激耿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分享到了非常多很实用的方法和技巧，辛苦您了，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儿童腺样体肥大的预防应对攻略。面对儿童腺样体肥大，家长朋友应该关注哪些内容？具体做些什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河北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耿江桥。再次欢迎您，耿主任。
3: 哎，主持人好。
2: 耿主任，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朋友在提问哈，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我女儿呢今年已经11岁了哈，过了您说的这个8岁的高发期，她呢也有时候是趴着睡觉，有时候是侧卧睡觉，就是不太确定啊。然后有的时候呢睡觉也打鼾，观察过她的这个呼吸有时候顺畅，有时候不顺畅。那么这种情况需要引起重视吗？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3: 这样的就需要引起重视了。最简单，最需要做的就是做一个鼻咽内镜的检查。
2: 嗯，鼻咽内镜，
3: 看看腺样体到底大不大，这样非常直观的就能看到。
2: 嗯。所以说建议这位朋友去做一个鼻咽内镜的这个检查，就能打消所有的顾虑哈。
3: 对，是的。
2: 另外您看他说女儿已经11岁了，您刚刚说这个2到8岁是一个疾病的这个高发期，那么是不是就代表着过了8岁之后就不会再更深入或者更快的发展了呢？
3: 其实有的孩子腺样体很大，比如说他堵塞气道80%了，85%了，
2: 嗯，
3: 或者是说我们专业里边有一个标准，就是大于75%，也就是说76%以上啊及以上，这样的孩子呢，其实腺样体就算是重度的肥大了，如果说还有这些症状，那么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

0: 是过了八岁也有可能，一方面前面累积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后面也会继续加重这个问题，是吧？
1: 对，有的孩子我们，也有在假期经常遇到十几岁的孩子，他的腺样体堵塞了是80%甚至90%。
0: 嗯，
1: 再问家长，其实是他有反反复复的这种间断的这种腺样体肥大的症状。
0: 嗯。所以并不是说他长期的，您看像我们微信群当中这位朋友的提问其实也挺具有代表性的，因为有的家长就觉得说，哎呀，这不是每天都出现，这个是偶尔出现或者不那么经常出现，是不是就代表没有问题了？其实我们耿主任也给出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回答啊，就是说这个并不代表没有问题，是吧？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并不是说天天都这样才代表有问题。即使不是天天出现，它出现了，那有可能代表其实已经存在问题或者存在风险了，是吧？
1: 对，是的，因为好多问题啊，不单是打鼾、张口这些，还有很多咱们不易观察到的症状，所以说这样的就建议我们做鼻咽内镜检查。
0: 嗯，
1: 这个鼻咽内镜检查呢，也是我们的金标准。
0: 嗯，
1: 也比较简单。
0: 嗯，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鼻咽内镜检查，因为很多家长哈、确实讳疾忌医，就是说觉得哎呀，孩子害怕去看啊，孩子做这个检查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啊？会不会有什么创伤啊？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鼻咽内镜检查，它基本上是用一个什么样的仪器？大概是多长时间？需不需要注射麻药？
1: 这个不需要注射麻药。
0: 嗯。
1: 它的时间呢，一般是以秒计算的，就是到不了一分钟，
0: 很快，
1: 到不了。
0: 对。那这是一个检查的这个工具是从哪里进去？是从鼻腔吗？
1: 从鼻腔进去，对。而且我们的儿童医院的内镜呢是非常细的，一般是1.8毫米、2毫米左右，就是各种不同型号的，孩子基本上感觉不到疼痛。
0: 那这个需要孩子和家长的配合度都很高才可以完成吗？
1: 可以说从出生几天的孩子到几个月的孩子到几岁的孩子，我们这儿各种年龄段的孩子都能做鼻咽内镜检查。
0: 嗯，
1: 而且我们的这个我们操作的老师呢也是非常熟练的。不用特殊的准备，也不用特殊的配合。
0: 也就是说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并不像家长想象的那么费劲啊，往鼻腔里塞一个东西，那孩子在抗拒，然后在哭，在各种不舒服，那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一些创伤啊，或者不舒服的不好的体验，这个都是家长的这个因为害怕的担心，就是其实这个在我们医院是完全不存在的这种情况，可以这样理解吗，耿主任？
1: 那不能说，绝对啊。
0: 啊，但基本上
1: 大部分的痛苦，对，大部分的痛苦都是由于孩子或者家长
0: 害怕
1: 的恐惧、害怕而引起的这种心理上的影响，而导致他在做的过程中不配合，因为越不配合，他的不舒服啊更多一些。其实反倒不害怕，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后，他的不适感是非常轻的。
0: 那需要我们家长和孩子怎么配合呢？就提前做些什么呢？
1: 没有说我们不需要提前什么准备，
0: 就是只要到时候听医生的就行，是吗？
1: 对，假如说我们做喉镜看声带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需要空腹了。如果不看声带，只查腺样体和鼻腔的情况，那么我们也不用空腹，只要不吃太饱就行。
0: 所以说对这个腺样体肥大的判断金标准就是我们的这个鼻咽内镜。那么我们其实这个鼻咽内镜，耿主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首先时间不会很长，其次呢不会有大家想象的那种异物感啊，或者是特别不舒服的感觉，其实这个时间也不长，对于孩子也是无创的，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如果啊大家觉得说哎咱家孩子好像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其实咱去做一个这样的检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 专业

0: 而且比较放心的，是吧？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的内镜是特别细的，1.8毫米、2个毫米的内镜，大家可以想一想，还是会有稍稍的有点不适感，但不至于疼。
0: 那
1: 或者是说稍微有点疼，但是不厉害啊。
0: 那一般情况下堵塞到什么程度，就是达到了咱们手术的一个标准呢？
1: 这个手术的标准呢，一般我们就是分它的堵塞程度。它的堵塞程度呢，我们也有一个就是专家的共识或者叫指南一般肥大呢，我们到了26%到50%，一般我们叫中度的腺样体肥大。这种我们一般是不需要手术的。
0: 那这个怎么治疗？吃药吗？
1: 我们有的是观察，有的是用药，要根据孩子的症状的情况，还有具体的大小的情况，以及我们面诊的时候检查看到的情况来具体决定。如果我们腺样体肥大到了51%到75%，那么我们就算是病理性的肥大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堵塞后鼻孔76%及以上的，我们叫极重度的腺样体肥大了。这样的两种情况呢，我们也是会根据我们面诊的情况，还有腺样体肥大的情况，来决定是不是手术。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发病啊，当然这个刚开始发病呢，有的时候呢其实是家长在之前没有观察到，比如说孩子自己在一个房间睡觉，从来也没有去半夜观察过孩子。这样呢他的这个持续时间呢是不真实的啊。再一个就是如果说他时间比较长了，而且也经过治疗了，比如说治疗了1个月了2个月了，是吧？或者更长时间了，他也没有明显的改善，或者是说有一些改善但是总容易反弹，这样呢我们就建议手术。另外呢，如果症状比较重，比如说有打鼾、有张口，有的孩子个别的会有憋气，比如说他有3秒钟、2秒钟，他呼吸暂停一下，或者是说出现了腺样体面容，因为我们腺样体面容更多的就是牙和面的这个骨骼的畸形，这样的孩子我们也是建议要手术的。还有的孩子呢，就是他有反复的鼻炎、鼻窦炎啊，因为鼻炎、鼻窦炎呢，我们的鼻腔的分泌物，或者是说我们叫黏的浓的鼻涕往后倒流，倒流呢会刺激腺样体，腺样体呢就会进一步增生，而且腺样体它这个组织里会有很多细菌病毒的蓄积，另外还有细菌生物膜的生成，这样呢鼻炎鼻窦炎又会跟我们腺样体肥大呢相互影响，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建议手术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反复的中耳炎，尤其是儿童反复的中耳炎，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腺样体呢前面通着鼻腔，两边呢就通过咽鼓管或者叫耳咽管，然后通着中耳，所以说反复的中耳炎也有可能是腺样体肥大引起的。如果确实是腺样体肥大又有反复的中耳炎，那么我们也是建议尽早手术的。
0: 所以说是否手术，其实我们有一个专业的金标准，很多的家长就是担心说这个，哎呀我害怕做手术，其实如果我们达到了手术的标准，尽早的给孩子做手术是一个好事儿。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我们医生也会给其他的一些治疗的方案，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个观察和用药。目前我们用药基本上是什么样的一个药物呢？是外用的还是喷的呢还是口服的呢？
1: 这里边也有喷的也有口服的。
0: 需要配合。
1: 喷的药呢，对，有的呢是鼻喷的激素有的是这个根据鼻腔的情况还可以用一些

0: 样的减充血剂的治疗。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生理性海水的或者生理性盐水的喷鼻治疗啊。口服药呢，主要是根据患者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孩子有过敏的情况，我们也有可能会用一些口服的过敏性的药物，有的呢会有感染的情况啊，就是细菌感染的情况，我们根据检查判断，那么我们有的也会用一些抗生素来治疗，当然抗生素不是我们常规选择的标准，是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是有适应症的，
1: 嗯，
0: 一般是这种治疗的方案，
1: 嗯。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哈。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一个朋友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我家宝贝儿呢好像有这个过敏性鼻炎，每年春天发鼻炎的时候就会觉得他鼻子特别上不来气儿，也会出现张口呼吸这样的情况，那这种情况是鼻炎的问题呢，还是说跟腺样体肥大问题也有关系呢？
0: 这种分为两种情况，有一种就是确实是腺样体不大，
1: 嗯，
0: 就是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
1: 嗯，
0: 对，对，它就在这种季节，它就是鼻腔黏膜特别肿，
1: 嗯，
0: 因为我们不管是鼻腔的肿，还是说鼻子后端腺样体的肿，都是会影响鼻子的通气儿，啊，所以说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本身有腺样体肥大。而在这个过敏剂叠加过敏性鼻炎以后呢，它就双重效应引起我们的鼻塞呢，进一步加重，会引起我们家长的重视，有可能在非过敏季节腺样体也肥大，也影响呼吸，但是没有那么严重，是有其他的表现啊，
1: 嗯。所以说如果我们家长觉得在这个孩子的呼吸或者说睡觉的过程当中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是应该我们一直强调说引起关注哈。那这个过敏性鼻炎和腺样体肥大是不是就是经常会一起出现，您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就会引发腺样体肥大，而腺样体肥大又会导致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加重，那这个控制鼻炎能够预防腺样体的肥大吗？他们俩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应该先预防哪个呢？
0: 嗯，您说的是，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儿啊。腺样体和鼻炎肥，和这个鼻炎，尤其是过敏性鼻炎，鼻窦炎等等这些鼻科的疾病，
1: 嗯，
0: 它确实是相互影响的，可以说是互为因果，
1: 嗯，
0: 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
1: 嗯，
0: 因为我们。不管是过敏性鼻炎还是其他的鼻炎、鼻窦炎，都会有这个鼻塞呀、鼻涕或者是喷嚏等等这些表现。而这些鼻涕的，也就是我们在专业上说的鼻腔的分泌物啊，这些分泌物呢，它是会正常情况下，我们不是醒出来，而是随着我们鼻腔的甲后层纤毛柱状上皮的摆动到鼻腔的后端，也就是腺样体所在的位置。
1: 嗯，
0: 如果腺样体不大，那么这些分泌物呢，有可能就我们吐出来，或者是咽到我们的胃里，让胃酸杀灭这些分泌物里的细菌病毒。这两种都是我们正常的身体的一个反应。
1: 嗯，
0: 如果我们同时有腺样体肥大，那么这些分泌物呢？就会驻留在，或者是说简单来说就是积聚在了我们腺样体的表面。
1: 嗯，
0: 那么腺样体呢长期的受这些分泌物的刺激，
1: 嗯，
0: 那么它会发炎，而且它会有、
1: 哦、
0: 对，它会变成一个细菌库啊。
1: 所以说应该如何解决，是应该先解决鼻炎还是应该先解决腺样体肥大呢？
0: 如果说同时有这两个问题、
1: 嗯、
0: 那么就需要同时治疗。
1: 哦，
0: 如果腺样体不大，只有
1: 鼻炎，那就先解决鼻炎，
0: 那么我们就先治疗鼻炎。
1: 哦，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其实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但是对于腺样体肥大来说呢，还是会造成同样的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我们耿主任也多次说是不可逆的，所以需要特别引发大家的重视哈。最后您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对于这个儿童腺样体肥大，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和应对呢？
0: 嗯，其实说腺样体肥大呢，是我们在孩子期间呢逐渐被重视的一个疾病。腺样体肥大呢会引起打呼噜，打呼噜不是我们所说的睡得香，它会有很多影响，比如说我们说的腺样体面容啊、长个受影响，注意力、记忆力、大脑发育受影响，所以说腺样体肥大呢其实不是小事儿，我们要早检查早干预，我们经常说的叫保身高、保面容、保学习、保听力，可以说只有我们孩子的腺样体不肥大，鼻腔通畅，我们才有一个顺畅的呼吸，优质的睡眠，才能保证孩子健康的成长。
1: 对，其实说到这儿我还想补充一下，刚才耿主任也给大家介绍了，目前呢我们检查也好治疗也好，手段和方法有很多种，而且呢这个过程当中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痛苦哈，所以如果有问题我们抓紧时间去解决。那耿主任最后您再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和网友去找到您进行面诊。
0: 嗯，每周的星期一的全天和星期二的全天，和星期三的全天，
1: 周一和周三的全天。如果大家有需求可以提前在网上进行预约挂号，一般情况下可能是暑假期间人会相对来说比较集中，那大家可以提前来进行预约挂号。也非常感激耿主任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谢谢您，辛苦了耿主任，再见。
0: 好，拜拜。
1: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5: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6: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4: 《红楼梦》，牛郎织女，
7: 《
4: 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10: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1: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人前人后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碰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临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钱，还解决问题。

0: 齐，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胡家老膏以后，几十年的老病根儿被拿下来了，不疼了，走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提，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久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2000瓦。人家的工艺大呀，咱家的工艺小，这是一个原因。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

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的说的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给；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大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这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它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它突然发作，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人，避开他。为什么用胡家老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

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一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高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哦，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壮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您应该还没这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拿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

好的，重八十。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啊，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米8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啊？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膏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
因为人如果贪心

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糕，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体重也上来了。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用胡家老膏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七个月、九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

0: 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老师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我是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姓杨，我今年60了。首先呢，感谢老师，让我知道了回归本源的真正意义。今天跟老师通话呢，感到特别高兴，特别激动。为啥说呢？因为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朋友，我听您讲座吧，已经有2年多了。就是这段时间以来跟老师修身养性，让我慢慢学会了理解，也学会了包容，有了一个好的心态，并且带我走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治病的大误区。现在我就把我身上的疾病我跟您汇报一下。
4: 哎，好，您请讲吧。
5: 首先呢，我是多发性的胃息肉。我在2017年3月份做的是切除手术。第二个就是我这个舌头疼，并且这舌头颜色呢偏红，没有舌苔，就跟吃了热东西烫破皮儿的那种感觉似的。这种情况已经有5-6年时间了。中医西医啥都看过，一直没有多大的好转。第三个是甲状腺肿大。甲状腺多发性结节。老师你看我这身体这毛病多哈，真的是挺麻烦的。现在呢，我就跟您分享一下结缘以后我吃胡家老膏得到的收获。在2017年就做了胃息肉切除手术，同时又查出那个肿瘤标志物 CA724，一项指标超出了正常值的那个3。

0: 泪。
1: 哦，
0: 当时我看到就是这个化验结果之后，真的是很害怕。
1: 嗯，可不是吧？
0: 这漫长的一年呢，终于熬过去了。我几乎都是在担惊受怕中啊，简直是度日如年。
1: 我能理解，嗯，
0: 是不是啊？等到2018年，我又去医院做复查，发现这胃里东西又长出来了，0.3、0.4厘米，
1: 又复发了。嗯，
0: 复发了。这次呢，因为没有住那个胃肠科的那个专科医院，所以在那儿也没做手术。
1: 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吧，我身边有朋友就告诉我说，有一个胡老师讲课讲得特别好，建议让我先听听。
1: 啊。
0: 于是呢，我就抱着试试看这个心态收听了广播，就连续听了大概差不多有一个月左右吧。
1: 哦，
0: 我就觉得胡老师讲的特别好，我越听越爱听。
1: 嗯，
0: 尤其通过这段时间收听呢，我逐渐认识到我身上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疾病，都是我身体消耗过量，本源亏虚有直接关系。
1: 对，您算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嗯。还有就是呢，我没有良好的心态，爱着急爱上火有关，所以我就决定用上呼家老膏。嗯，还有就是手术后又长出来那个息肉不但没长大，而且还变小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呀，我老高兴了，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这都
1: 是
0: 胡老您的功劳，我给您作揖了。
1: 哎呀，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您选用的选对了，您选用了100多年胡家老膏以后，您才回归了本源了，太好了啊！
0: 是是，还有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啊，就是我想跟您说一说我这个舌头疼这个毛病。
1: 哎，
0: 哎呀，这几年呢，我没少遭罪，一到下午，哎，感觉疼的特别厉害，舌头通红，没有舌苔，不敢吃东西。遮的哈，就跟这往伤口上撒盐一样，太痛苦了。
1: 嗯，
0: 哎呀，都不敢想这天天怎么熬过来的呀。
1: 嗯，
0: 早晨起来那会儿吧，可能是因为睡一宿觉了，舌头不活动，能稍微好一点点
1: 啊。
0: 嗯，我也没少治，中西医都看过了，治了差的一年呢，都没啥好的效果。没办法，我也就放弃了
1: 啊。
0: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自从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在不知不觉中困扰了我这么多年的难题解决了。
1: 嗯嗯，
0: 原本我没想到能把这个病治好，真是太神奇了。
1: 哎，您遇见这一个好的方法，咱们采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才激发了这个活力，使得您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才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果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你看以前这舌头吧，天天疼，我都习惯了，也没太注意呀，啥时候好的也不知道。然后几个月前吧，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哎，屋里特别热，孩子拌了一个凉菜，说是新学来的，特别爽口
1: 啊。
0: 然后家人吃了都说好吃，哎呀，给我馋的呀！
1: 啊，
0: 嗯，我看了两眼没敢动，老爸看我的表情就说呀。你少夹点尝尝，可好吃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夹了一小口，我先尝尝呗。
1: 嗯，
0: 哎呀，是好吃，就又夹了一口。
1: 嗯，
0: 哎，舌头没疼啊，
1: 没感觉了啊，不像
0: 以前那么痛苦了。
1: 嗯，没有了。
0: 对，要高，
1: 啊，
0: 是
1: 你看多好。
0: 要高以前呢，我就早疼的打哆嗦了，确实没疼。然后我就急忙跑到镜子前伸舌头。
1: 嗯，
0: 我一看舌头颜色不是通红了，而是粉红了。
1: 嗯，
0: 舌苔也正常了。
1: 那是舌苔完全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状态了，所以这些痛苦都消失了。
0: 啊，嗯，所以我这才知道啊，这舌头疼的毛病好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
1: 啊，
0: 还说呀，这回好了，吃啥都行了。
1: 啊，
0: 不再遭罪了，我心里头美滋滋的
1: 啊。哎，
0: 另外老师，你说我这个甲状腺吧，虽然没去检查
1: 啊，
0: 但是也没什么症状了，我现在就感觉我这身体吧，
1: 嗯，
0: 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人家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名不虚传。
1: 没错，
0: 是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病根啊。
0: 嗯，
1: 发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 是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了本源，它激发了活力了，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必须的能量。太好了，所以您现在获得这么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因所形成的这个好的结局，是不是老朋友？
0: 对，是这样，是这样，胡老师，是，
1: 那咱们坚持吧，老朋友。
0: 是，我再一次感谢您，胡老师。
1: 好，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这种高兴和您家里的这种高兴啊，这是必然的结果。
0: 是
1: 啊，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我听您的，胡老师。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也祝您身体健康。
1: 把这个胜利的消息和您的朋友都要讲一讲，让他们让同一的方法同一的办法来解决您的健康的问题，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太对了，太对了，胡老师。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我最近的电话特别多，都是围绕这个健康问题，都是围绕这个回归本源的问题。
0: 好，谢谢您，我就不耽误您了，胡老师。
1: 就这样。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你的新朋友。我听了四节课呀，我听到一些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跟我一样。
1: 是吗？
3: 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我就决定买了30盒。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十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这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啊，胡老啊，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1: 你看看
3: 这个
1: 变化多大
3: 了啊！哎呀，我这是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指头手指头才能远一点儿。这服了6天，它就起变化。
1: 你看，
3: 完了那个服了1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1天3次走就变成晚上1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迟到1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3: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 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嗯，哎，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1: 你看看变化，
3: 有劲儿。哎，我腿真有劲儿。
1: 太好了。
3: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
1: 嗯，
3: 哎，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嗯。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
1: 嗯
3: 嗯，我买了60盒。
1: 哦，
3: 嗯，
1: 60盒。
3: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1: 好的，
3: 我跟着你走，胡老。
1: 哎，好的。
3: 哎，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1: 哎，好的。
3: 哎，谢谢，
1: 您就坚持吧。啊，好啊，
3: 坚持。谢谢。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
3: 嗯，
1: 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哎，
1: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用。哎，谢谢。
1: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3: 好，
1: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和他们联系，
3: 好
1: 不好啊？
3: 嗯，好。有好的成绩，我再和你讲。
1: 哎，
3: 胡老，
1: 好的，
3: 好。再见，
1: 再见，老朋友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你辛苦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4: 哦，这个胡老师啊。
1: 啊。
4: 和你结缘已经1年多
1: 了。啊。
4: 今天通上话，我真的非常高兴哦。
1: 我也非常高兴，您说的。
4: 哎，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去年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1: 好，太好了。
4: 嗯。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1: 哦。
4: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1: 嗯。
4: 有呢，多发性的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
1: 嗯嗯。
4: 还有痔疮啊和多发性的这个子宫肌瘤。
1: 嗯嗯。
4: 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1: 啊啊啊
4: 啊。哎，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肝脏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4: 这个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也足了，这个心理以后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是与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4: 对对对的。
1: 嗯，
4: 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好，您请讲。
4: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9个呢。
1: 哦。
4: 哎呀，我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1: 啊。
4: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恩包一样的。
1: 嗯嗯。
4: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4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咯。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4: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4: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呢。
1: 啊。
4: 你说做手术伤元气吧？ 我的身体啊就开始走着下坡路了。

0: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0: 这个带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1: 哦、
0: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0: 哎，后来没办法，之后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两年的时候吧，我做了两次手术了。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啊、就两三个月，这个有时候吧、啊、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
0: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0: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药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这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
0: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碰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嗯、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嗯、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
0: 哎、
1: 太好了。
0: 哎，我现在 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
1: 啊、
0: 哎，不咳嗽啦，多年的胆结石啊、
1: 嗯、
0: 哎，不痛了，肺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
1: 啊，
0: 哎，这病好了，我就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1: 啊、嗯，
0: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是他走路、
1: 啊、
0: 膝盖呀、啊、挣不开，哎，伸不折，就像个筋啊短了一样的
1: 啊，
0: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1: 嗯，
0: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胜言哦。
1: 嗯嗯。
0: 哎，从这个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
1: 啊，
0: 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
1: 嗯，
0: 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啊
1: 嗯、
0: 我自己能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
1: 啊、
0: 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糕，你们啊，也得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
1: 嗯、
0: 这个回归本源、
1: 啊，
0: 你就知道他有多神奇哦。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世纪年。
1: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它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
0: 对对，
1: 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它的活力了，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坚持吧。
0: 对对
1: 啊，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0: 好，哎，谢谢你哦，没有那个
1: 别客气，
0: 哎，没有今天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好，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哦。
1: 哎，好，再见，老朋友。
0: 好，再见，谢谢哦，谢谢。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大连的。
1: 哦，大连。

0: 急了，心脏病难受，你让滋味。
1: 哦。
0: 然后啊，我到医院去看病，做那个心脏投影，心脏啊，他跟我老伴说呀，
1: 啊，
0: 我这个太烂了，心脏，
1: 嗯，
0: 都堵了。
1: 哦。
0: 说，你这个要从支架呀，也得做10-8个支架。
1: 啊啊。
0: 还做不了说，然后啊，等专家会诊的时候，再叫我去。
1: 哦。
0: 我住到市医院就出院了，出院了拿着药什么玩意儿吃，结果呢，正好刚才你这个突然老搞这个讲座了，
1: 啊，
0: 我听了就听你这个讲座啊，
1: 啊
0: 听了将近一个多月，我就跟老伴啊商量好了，
1: 嗯，
0: 咱也是买了50瓶，吃饭，霍老师，我吃完以后啊，我吃了12天。我就觉得好受了，你知道？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那平常吃的药啊，开的药啊，一概不吃了。
1: 嗯嗯嗯。
0: 现在没说吗？挺好的。
1: 嗯。
0: 哎，再感谢你，霍老师。
1: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0: 我现在啊，我老伴也是，他跟我一块吃，他糖尿病，他可能是并发症了，他白内障。
1: 嗯嗯嗯，
0: 搁我没看人看不清楚，就看个轮廓。
1: 啊，
0: 哎，像医院说要去做手术，把白内障去。
1: 嗯，
0: 我说别、
1: 嗯，
0: 然后就吃你这个胡杨老高吃的哈，现在是看啊。

0: 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

0: 来，会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胡家老高以后，几十年的老病根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

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他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他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呗，避开他。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
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高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你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

0: 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啊，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8米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膏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 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糕，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体重也上来了。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用胡家老膏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7个月、9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

0: 朋友。
1: 哎，尊敬的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1: 你好，你好。我是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哦。
1: 我姓杨，我今年60了。
0: 哦。
1: 首先呢，感谢老师，让我知道了回归本源的真正意义。今天跟老师通话呢，感到特别高兴，特别激动。为啥说呢？因为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朋友。我听您讲座吧，已经有2年多了。就是这段时间以来，跟老师修身养性，让我慢慢学会了理解，也学会了包容，有了一个好的心态，并且带我走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治病的大误区。现在我就把我身上的疾病我跟您汇报一下。
0: 哎，好，您请讲吧。啊，
1: 首先呢，我是多发性的胃息肉。我在2017年3月份做的是切除手术。第二个就是我这个舌头疼，并且这舌头颜色呢偏红，没有舌苔，就跟吃了热东西烫破皮儿的那种感觉似的。这种情况已经有5-6年时间了。中医西医啥都看过，一直没有多大的好转。第三个是甲状腺肿大。甲状腺多发性结节。老师你看我这身体这毛病多哈，真的是挺麻烦的。现在呢我就跟您分享一下结缘以后我吃胡家老膏得到的收获。在2017年就做了胃息肉切除手术，同时又查出那个肿瘤标志物CA724一项指标超出了正常值的那个3倍。当时我看到就是这个化验结果之后真的是很害怕。
0: 可不是吧，
1: 这漫长的一年呢终于熬过去了。我几乎都是在担惊受怕中啊，简直是度日如年。
0: 我能理解。
1: 是不是啊？等到2018年我就去医院做复查，发现这胃里东西又长出来了，0.3-0.4厘米，
0: 又复发了。
1: 复发了，这次呢因为没有住那个胃肠科的那个专科医院，

0: 本源亏虚有直接关系。
1: 对，您算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0: 是不是啊？还有就是呢，我没有良好的心态，爱着急、爱上火有关，所以我就决定用上护家老膏。还有就是手术后又长出来那个息肉，不但没长大，而且还变小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呀，我老高兴了，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这都
1: 是
0: 胡老您的功劳，我给您作揖了。
1: 哎呀，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您选用的选对了，您选用了100多年胡家老膏以后，您才回归了本源了，太好了啊！
0: 是是，还有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啊，就是我想跟您说一说我这个舌头疼这个毛病。
1: 哎呀，
0: 这几年呢我没少遭罪，一到下午，感觉疼的特别厉害，舌头通红，没有舌苔，不敢吃东西。折的哈，就跟这往伤口上撒盐一样，太痛苦了。哎呀，都不敢想，这天天怎么熬过来的呀？早上起来那会儿吧，可能是因为睡一宿觉了，舌头不活动，能稍微好一点点。我也没少治，中西医都看过了，治了差的一年呢，都没啥好的效果。没办法，我也就放弃了。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自从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在不知不觉中困扰了我这么多年的难题解决了。原本我没想到能把这个病治好，真是太神奇了。
1: 您遇见这一个好的方法，咱们采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才激发了这个活力，使得您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才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果。
0: 对，你看以前这舌头吧，天天疼，我都习惯了，也没太注意呀、啥时候好的也不知道。然后几个月前吧，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屋里特别热，孩子拌了一个凉菜，说是新学来的，特别爽口
1: 啊。
0: 然后家人吃了都说好吃，哎呀，给我馋的呀。我看了两眼没敢动，老伴看我的表情就说呀，你少夹点尝尝，可好吃了。然后我就夹了一小口，我先尝尝呗。哎呀，是好吃，就又夹了一口。舌头没疼啊，
1: 没感觉了啊，不像
0: 以前那么痛苦了，
1: 没有了。
0: 对，要高、是。
1: 你看多好。
0: 要高以前呢，我就早疼的打哆嗦了，确实没疼。然后我就急忙跑到镜子前伸舌头，我一看舌头颜色不是通红了，而是粉红了，舌苔也正常了。
1: 那是舌苔完全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状态了，所以
0: 这
1: 些痛苦都消失了。
0: 所以我这才知道啊，这舌头疼的毛病好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还说呀、这回好了，吃啥都行了，不再遭罪了，我心里头美滋滋的。另外老师，你说我这个甲状腺吧，虽然没去检查。但是也没什么症状了，我现在就感觉我这身体吧是一天比一天好。人家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名不虚传。
1: 没错，
0: 是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病根啊，发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了本源，它激发了活力了，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必须的能量，太好了。所以您现在获得这么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因所形成的这个好的结局，是不是老朋友？
0: 是这样，是这样，胡老师，是。
1: 那咱们坚持吧，老朋友。
0: 是，我再一次感谢您，胡老师。
1: 好，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这种高兴和您家里的这种高兴啊，这是必然的结果。
0: 是
1: 啊，坚持吧，老朋友。
0: 好，我听您的，胡老师。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也祝您身体健康。
1: 您把这个胜利的消息和您的朋友都要讲一讲，让。

0: 们让同一的方法、同一的办法来解决您的健康的问题。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太对了，太对了，胡老师。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我最近的电话特别多，都是围绕这个健康问题，都是围绕这个回归本源的问题。哎，
1: 好，谢谢您，我就不耽误您了，胡老师。
0: 哎，就这样。
1: 哎，再见。
0: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你的新朋友。
0: 哦。
3: 我听了四节课呀，我听到一些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和我一样。
0: 是吗？
3: 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
0: 哦，
3: 哎，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10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那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啊，胡老
0: 啊
3: 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0: 你看看，
3: 这个
0: 变化多大
3: 啊！哎呀，我这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0: 你看，多好！
3: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指头手指才能远一点儿。这服了6天，它就起变化。
0: 你看，
3: 完了那个服了1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1天3次走，就变成晚上1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迟到1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3: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0: 你看看变化，
3: 有
0: 劲儿。
3: 我腿真有劲儿。
0: 太好了。
3: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0: 哦。60盒。
3: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0: 好的。
3: 我跟着你走，胡老。
0: 哎，好的。
3: 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0: 哎，好的。
3: 谢谢。
0: 您就坚持吧。好啊。
3: 坚持。谢谢。
0: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 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
0: 哎，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用用用，哎，谢谢，
0: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3: 好，
0: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和他们联系，
3: 好
0: 不好啊？
3: 嗯，好，有好的成绩我再和你讲，
0: 哎，
3: 胡老啊，好，再见，
0: 啊，再见，老朋友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你辛苦了。
0: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4: 哦，这个胡老师啊。
0: 啊。
4: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0: 啊。
4: 今天通上话，我真的非常高兴哦。
0: 我也非常高兴，您说的。
4: 对、
0: 哎啊。
4: 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今年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0: 好好好，太好了。
4: 嗯，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0: 哦，
4: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0: 嗯，
4: 有呢，都发现了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
0: 嗯嗯嗯。
4: 还有痔疮啊和多发性的这个子宫肌瘤。
0: 嗯嗯。
4: 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0: 啊啊啊。
4: 哎，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肝脏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0: 好。
4: 这个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也足了，这个心理里头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
0: 这
4: 都是因为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0: 嗯、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
4: 嗯、
0: 啊，
4: 对对对的。
0: 嗯，
4: 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0: 啊、好，您请讲。
4: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9个呢。
0: 哦，
4: 哎呀，我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0: 啊，
4: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硬包一样的。
0: 嗯嗯。
4: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4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喽。
0: 那够大了，是不是？
4: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0: 啊啊啊！
4: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的
0: 啊、哦！
4: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了。
0: 嗯。
4: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0: 嗯，
4: 这个再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0: 哦、
4: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0: 就是，嗯。
4: 哎。后来没办法，之后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
0: 啊、
4: 我做了2次手术了。
0: 嗯嗯嗯嗯。
4: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啊、就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啊、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
0: 啊、
4: 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0: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哎
4: 哎，真的。
0: 你的 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4: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以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我就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0: 嗯。
4: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叫上来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梦想成真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太好了。
4: 哎，我现在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做您的胆结石啊，哎，不痛了，背部哎不感觉是胀痛了。哎，这病好了，我这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啊，那是他走路膝盖呀挣不开，哎挣不折，就像个心啊短了一样的
0: 啊，
4: 哎蹬也蹬不下，站也站不好，痛了我真的要命哦。
0: 嗯，
4: 尤其吧，一到这个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0: 就是
4: 真的苦不胜言哦。
0: 嗯嗯。
4: 哎，从这个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哎，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0: 嗯。
4: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也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我自己能去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4: 哎。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吗？
0: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4: 哎，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糕，你们啊也得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源、你就知道他有多神奇哦。
0: 您说的太对了啊。
4: 这个胡老啊，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十几年。
0: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4: 嗯，
0: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他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他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他的活力了，才能发挥他应有的作用。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坚持吧。
4: 对对。
0: 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4: 好。谢谢你哦，没有你，
0: 别客气。
4: 哎，没有今天啊。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好。
4: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哦。
0: 哎，好，再见，老朋友。
4: 好，再见，谢谢哦，谢谢。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0: 你好，欢迎您啊。
5: 我是大连的。
0: 哦，大连的朋友，欢迎您啊。
5: 对，
0: 哎，
5: 我是你胡家老高的助力者。
0: 哦，
5: 今天给你挂电话呀，想表示感谢你。
0: 好，别客气。
5: 真的，
0: 您请讲吧。
5: 我有心脏病，心脏病得有高血压，你知道吗？
0: 啊，
5: 所以说我走道走急了，心脏病挺难受，那样滋味。
0: 哦，
5: 然后啊，我到医院去看病，做那个心脏投影，心脏啊，他跟我老伴说呀，
0: 啊，
5: 我这个太烂了，心脏，都堵了。
0: 哦，
5: 说，你这个要做支架呀，也得做10-8个支架。还做不了说，然后啊，咱们专家回馈人生，再叫我去。
0: 哦，
5: 我住到市医院就出院了，出院完拿着药上班吃。结果呢，正好赶上你这个胡家老高这个讲座了。我听了，就听你这个讲座啊，听了将近一个多月，我就跟老伴啊商量好了。咱也是买了50瓶吃饭。胡老师，我吃完以后啊，我吃了12天，我就觉得好受了，你知道？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5: 那平常吃的药啊，开的药啊，一概不吃了。现在没说吗？挺好的。再感谢你，胡老师。
0: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5: 我现在啊，我老伴也是，他跟我一块吃，他糖尿病。他可能是并发症了，是白内障。搁屋里看人看不清楚，就看轮廓。像医院说要去做手术，把白内障去。我说别。然后就吃你这个胡家老高吃的哈，现在看哈，明显好转。
0: 你看看多快呀！这么些个病都好了，是吧？
5: 对。这个药啊，确实真好。所以我俩准备啊，你要长期吃那药行不行？你说？
0: 对，长期使用咱们的胡家老高，
5: 多活1年4年，对不对？就用。
0: 好极了啊！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个信息，是吧？
5: 特别高兴，这样。
0: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那么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治疗啊，它都有非常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5: 对。
0: 而且长期咱们用的话啊，您会更健康更长寿了，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5: 对啊。
0: 哎
5: 哎呀，那么最谢谢您了，真的
0: 啊！别客气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吧？
5: 好，
0: 啊，
5: 祝你长寿！
0: 哎，好，谢谢您，也祝您更长寿、更快乐，全家幸福，是不是？
5: 对，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5: 好，再见，
0: 再会，哎。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 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6: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6: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6: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6: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7: 400-156-3699，400-156-3699。
8: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1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时候了，那个卖水的也该来了，我瞧瞧去。

笑，梳一个油头桂花香，脸上擦个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胡家老高以后 几十年的老病根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

0: 国语用的琴，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治好病，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得太好了。我们医生治病也要跟人家学习，把疾病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病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病人治病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病人，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疾病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治病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治病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风湿好惹吗？治着治着风湿没治好，胃肠都治坏了。糖尿病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视力也下降了，肾功能也下降了，体重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疾病叫板，他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他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呗，避开他。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治很多种老慢病啊？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治疗疾病的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见效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10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治病也要比谁的疗效好，谁的药起效快，是不是真的治疗病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 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康复？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胡家老高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回头您再看这个脑梗、这心梗、这糖尿病时候，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你应该还没得这些个病呢，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病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 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1袋洋面呐、啊，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8米的个子，查出来糖尿病以后，整个人一下就瘦脱下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得脑梗，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就告诉我我这个病怎么治。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就能治这个病，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真能治糖尿病吗？那个年代得糖尿病的人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膏把糖尿病治好了。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糖尿病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我老叔这个病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脏病，而且这种心脏病 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糖尿病算轻的，更重的病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糕，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他这个病不难治，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体重也上来了。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用胡家老膏治疗疾病，我喜欢那种大病、重病、多年的老病，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七个月、九个月的系统治疗，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病人得了很多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用胡家老膏治疗有些大病、重病、老病，我很多时候老人家们病好了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把久病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治疗。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治病，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

0: 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老师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我是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姓杨，我今年60了。首先呢，感谢老师，让我知道了回归本源的真正意义。今天跟老师通话呢，感到特别高兴，特别激动。为啥说呢？因为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朋友。我听您讲座吧，已经有2年多了。就是这段时间以来跟老师修身养性，让我慢慢学会了理解，也学会了包容，有了一个好的心态，并且带我走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治病的大误区。现在我就把我身上的疾病我跟您汇报一下。
4: 哎，好，您请讲吧。
5: 首先呢，我是多发性的胃息肉。我在2017年3月份做的是切除手术。第二个就是我这个舌头疼，并且这舌头颜色呢偏红，没有舌苔，就跟吃了热东西烫破皮儿的那种感觉似的。这种情况已经有5-6年时间了。中医西医啥都看过，一直没有多大的好转。第三个是甲状腺肿大。甲状腺多发性结节。老师你看我这身体这毛病多哈，真的是挺麻烦的。现在呢，我就跟您分享一下结缘以后我吃胡家老高得到的收获。在2017年就做了胃息肉切除手术，同时又查出那个肿瘤标志物 CA724 一项指标超出了正常值的那个3倍。当时我看到就是这个化验结果之后真的是很害怕。
4: 可不是吧，
5: 这漫长的一年呢终于熬过去了。我几乎都是在担惊受怕中啊，简直是度日如年。
4: 我能理解。
5: 是不是啊？等到2018年我就去医院做复查，发现这胃里东西又长出来了，0.3-0.4厘米，
4: 又复发了。
5: 复发了，这次呢因为没有住那个胃肠科的那个专科医院，所以在那儿也没做手术。正在这个时候吧，我身边有朋友就告诉我说有一个胡老师讲课讲得特别好，建议让我先听听。于是呢我就抱着试试看这个心态收听了广播。就连续听了大概差不多有1个月左右吧。我就觉得胡老师讲得特别好，我越听越爱听。尤其通过这段时间收听呢，我逐渐认识到我身上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疾病，都是我身体消耗过量，本源亏虚有直接关系。
4: 对，您算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5: 还有就是呢，我没有良好的心态，爱着急爱上火有关，所以我就决定用上胡家老高。还有就是手术后又长出来那个息肉不但没长大，而且还变小了。
4: 你看多好啊。
5: 对呀，我老高兴了，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这都
4: 是
5: 胡老您的功劳，我给您作揖了。
4: 哎呀，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您选用的选对了，您选用了100多年胡家老高以后您才回归了本源了，太好了。
5: 是。还有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啊，就是我想跟您说一说我这个舌头疼这个毛病。哎呀，这几年呢我没少遭罪，一到夏

0: 看我，哎，感觉疼得特别厉害，舌头通红，没有舌苔，不敢吃东西，蛰得慌，就跟这往伤口上撒盐一样，太痛苦了。
1: 嗯。
0: 哎呀，都不敢想，这天天怎么熬过来的呀？
1: 嗯。
0: 早上起来那会儿吧，可能是因为睡一宿觉了，舌头不活动，能稍微好一点点。
1: 啊。
0: 嗯，我也没少治，中西医都看过了，治了差的一年呢，都没还好的效果，没办法，我也就放弃了。
1: 啊，
0: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自从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在不知不觉中困扰了我这么多年的难题解决了。
1: 嗯嗯，
0: 原本我没想到能把这个病治好，但是太神奇了。
1: 哎，您遇见这一个好的方法。咱们采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才激发了这个活力，使得您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才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果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你看以前这舌头吧，天天疼，我都习惯了，也没太注意呀，
1: 嗯，
0: 啥时候好的也不知道，
1: 嗯。
0: 然后几个月前吧，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哎，屋里特别热，
1: 嗯，
0: 孩子拌了一个凉菜，说是新学来的，特别爽口。
1: 啊，
0: 然后家人吃了都说好吃，哎呀，给我馋的呀！
1: 啊，
0: 嗯，我看了两眼没敢动，老伴看我的表情就说呀：“你少夹点，尝尝，可好吃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夹了一小口，我先尝尝呗。
1: 嗯，
0: 哎呀，是好吃，就又夹了一口。
1: 嗯，
0: 哎，主要他没疼啊，
1: 没感觉了啊，不像
0: 以前那么痛苦了，没感觉，要高以
1: 前没有了，
0: 对，要高，
1: 啊，
0: 是，
1: 你看多好，
0: 要高以前呢。我就早疼的打哆嗦了，就是没疼，然后我就急忙跑到镜子前伸舌头，
1: 嗯，
0: 我一看舌头颜色不是通红了，
1: 嗯，
0: 而是粉红了，
1: 嗯，
0: 舌苔也正常了，
1: 那是舌苔完全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状态了，所以这些痛苦都消失了。
0: 啊，嗯，所以我这才知道啊，这舌头疼的毛病好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
1: 嗯，
0: 还说呀，啊，这回好了，吃啥都行了，
1: 啊，
0: 不再遭罪了，我心里头美滋滋的
1: 啊。哎，
0: 另外老师，你说我这个甲状腺吧，虽然没去检查
1: 啊，
0: 但是也没什么症状了，我现在就感觉我这身体吧，
1: 嗯，
0: 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人家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名不虚传。
1: 没错，
0: 是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病的病根啊，发病的根本，让他呢回归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了本源，它激发了活力了，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必须的能量。太好了，所以您现在获得这么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因所形成的这个好的结局，是不是老朋友？
0: 对，是这样，是这样，胡老师，
1: 嗯，
0: 是，
1: 嗯，
0: 那
1: 咱们坚持吧，老朋友。
0: 是，
1: 嗯，
0: 是是，
1: 啊，
0: 我再一次感谢您，胡老师。
1: 好，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这种高兴和您家里的这种高兴啊，这是必然的结果。
0: 是
1: 啊，坚持吧，老朋友啊。哎，
0: 好，我听您的，胡老师。
1: 嗯，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哎，也祝您
1: 身体健康。您把这个胜利的消息和您的朋友都要讲一讲，让他们让同一的方法同一的办法来解决您的健康的问题，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太对了，太对了，胡老师。
1: 好，咱先谈到这吧，因为我最近的电话特别多，都是围绕这个健康问题，都是围绕这个回归本源的问题。哎，
0: 好，谢谢您，我就不耽误您了，胡老师。
1: 哎，就这样。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吴老您好。
3: 您好，欢迎您啊。
4: 我是你的新朋友。
3: 哦。
4: 我听了四节课呀、
3: 啊、
4: 我听到一些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跟我一样。
3: 是吗？
4: 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
3: 嗯。
4: 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
3: 哦。
4: 哎，我那个今年呢，吴老80岁了、
3: 啊、
4: 身体上有多种病。
3: 啊、
4: 遗传的高血压啊、
3: 哦，
4: 10几岁就得了风湿，
3: 嗯
4: 嗯，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
3: 哦、
4: 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那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
3: 啊、
4: 知道我用多少、
3: 嗯、
4: 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
3: 嗯、
4: 服了第6天啊胡老
3: 啊
4: 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
3: 嗯、
4: 特别僵硬，嗯
3: 嗯，
4: 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
3: 啊、
4: 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3: 你看
4: 这个
3: 变化多大
4: 啊，哎呀我这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3: 你看多好、
4: 嗯、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之后手指头才能软一点儿、
3: 哦、
4: 啊这是服了6天它就起变化，
3: 你看、
4: 嗯完了那个服了1个月吧，嗯，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
3: 啊、
4: 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哎，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1天3次走就变成晚上1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哎，
3: 啊、
4: 我迟到1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3: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4: 哎、
3: 是吧？
4: 嗯，步子迈的也大了。
3: 嗯，
4: 那个疼的呀，嗯、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
3: 嗯、
4: 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
3: 嗯，
4: 哎，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3: 你看看变化、
4: 哎、有劲儿，哎我腿真有劲儿，
3: 太好了，
4: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
3: 嗯、
4: 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
3: 嗯，
4: 哎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
3: 哈哈，
4: 嗯，听了4天我就决定买，
3: 嗯
4: 嗯，我买了60盒，
3: 哦，
4: 嗯，
3: 60盒
4: 我服了了、
3: 嗯、
4: 我再继续买，
3: 好的，
4: 我跟着你走，胡老。
3: 哎，好的，
4: 哎，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3: 哎，好的，
4: 哎，谢谢，
3: 您就坚持吧，啊，好啊，
4: 坚持，谢谢。
3: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啊。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对，哎，
3: 好。坚持用吧、
4: 哎、
3: 老朋友啊，
4: 用用用、
3: 啊、
4: 哎谢谢，
3: 有什么问题、
4: 啊、
3: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4: 好，
3: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
4: 的
3: 和他们联系
4: 好,
3: 好不好啊，
4: 嗯，好，有好的成绩我再我和你讲，
3: 哎好的、
4: 啊、好、
3: 哎、
4: 再见，
3: 再见、
4: 啊、
3: 再见、
4: 哎、
3: 老朋友啊，
4: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0: 辛苦喽。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0: 哦，这个胡老师啊，
1: 啊，
0: 和你结缘已经一年多了。
1: 啊，
0: 今天通上话，我真的非常高兴哦。
1: 我也非常高兴，您说的。
0: 哎，我今天呢，就是来感恩老师的辛苦付出。今年我和我老师结缘呢时间不长，但是呢这段时间里啊，我学到了丰富的养生的知识和生活的常识。
1: 哈哈哈，太好了。
0: 嗯，哎，老师啊，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朋友。
1: 哦，
0: 我的病啊还挺多的。
1: 嗯，
0: 有呢，多发性的这个胆结石啊，骨关节痛啊，尤其这个腿痛的挺严重的。
1: 嗯，
0: 还有痔疮啊和多发性的这个子宫肌瘤。
1: 嗯，
0: 哎，谁知道啊，通过了这个和你胡家的老公啊，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转变了。
1: 啊啊啊，
0: 哎，以前嘛我个性子还挺急的，肝火也挺旺的，久而久之呢这肝脏啊都不好啦，才得了这么多的病。我现在啊，通过用了以后吧，我现在心态平和了，遇事情啊也能控制住情绪了。
1: 好，
0: 这个对他人呢，也学会了包容，这个脸色的这个气色啊，也比以前好多了，精神头啊也足了，这个心理以后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这都
1: 是
0: 因为老师你的功劳。我真的要感谢你哦。
1: 嗯，还是您选择了咱们的治疗方法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对不对，老朋友？
0: 嗯，
1: 啊，
0: 对对对的。
1: 嗯，
0: 那接下来老师啊，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1: 啊，好，您请讲。
0: 原来呢我就有子宫肌瘤，挺严重的，右边呢一个，左边嘛不规则的这个聚集在一起，有九个呢。
1: 哦，
0: 哎呀，我只要是一平躺在，哎，多发性的，对的。
1: 啊，
0: 我只要平躺在这个用手摸啊，这个肚子上哦，就跟摸到一个大硬包一样的。
1: 嗯嗯。
0: 医生呢跟我说啊，你最大的有一个有四个月婴儿的头那么大喽。
1: 那够大了，是不是？
0: 哎，真的，在2011年的时候吧，又做了子宫手术切除手术了。
1: 啊啊啊！
0: 哎，刀口嘛有15公分长的
1: 啊。
0: 你说做手术上年纪吧，我的身体啊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了。
1: 嗯，
0: 过了一年啊，又得了一个这个肛周围这个囊肿。
1: 嗯，
0: 这个蛋嘛又坠又胀的痛。然后吧，
1: 哦，
0: 用了一些这个土方法和药啊，都好像哦都没好使，真是我真的太痛苦了。
1: 就是，嗯，
0: 哎，后来没办法治好呢，又做了个手术。不到2年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做了2次手术了。
1: 嗯嗯嗯嗯。
0: 病是好了，可是体质啊不行了。这个爱感冒，一感冒啊就咳嗽，一咳嗽吧就2-3个月。这个有时候吧，一咳嗽啊，小便啊都能带出来。这个四肢吧也无力。而且吧，在家做一点事啊，就感到好累，嗯，再感觉啊，就心慌啊，这个身体啊，感觉啊，做点事啊就发力，没有劲。
1: 因为病太多了，是不是啊？哎，
0: 哎，真的，
1: 你的状态很不好，这我能理解的啊。
0: 哎，那时候我心里总是想哦，要是有一种可以啊，能让我回到过以前没有得病的时候。哎呦，我这是做梦都要笑醒哦。
1: 嗯嗯嗯嗯。
0: 哎呦，真的没想到啊，我遇到我这个胡老李了哦，用上了你胡家的这个老高，让我的梦啊，梦想成真了。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方法，太好了。
0: 哎，我现在 啊这个身体体质也好了，哎，不感冒啦，哎，不咳嗽啦，多年的胆结石啊，也不痛了，肺部也不感觉是胀痛了。
1: 哎，
0: 哎，这病好了，我这消炎这个利胆片啊，哎，不吃了。
1: 啊，嗯，
0: 困扰我多少年的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哦，那是吧，
1: 啊，
0: 走路膝盖。

0: 挣不开，挣不折，就像个心啊转了一样的。
1: 啊。
0: 挣也挣不下，挣也挣不好，痛了我挣得要命哦。
1: 嗯。
0: 尤其吧，一到这下雨啊，又湿又冷的时候吧，这个痛的就更加严重了。
1: 就是。
0: 真的苦不胜言哦。
1: 嗯嗯。
0: 从这个服用这个红虾老膏以后吧，我真的变了个人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啊，我膝盖不痛了，走路啊，能伸直腿了。上个月啊，姐姐家呢办这个喜事哦，要是这个在以前啊，我根本呢就去不了。这回呀、我自己人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我去了以后吧，亲戚们看见我了都说：“哎呀，你怎么自己就来呀？”我说啊，我吃了胡家的老糕，你看我、现在我的这个像回到十几年前那的时候了，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吧？
1: 没错，您说的是对，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好。
0: 对。我就跟他们说了，我都是感谢胡家的老公，你们啊也得要好好听听他的讲座，了解了解这个回归本源，你就知道他有多神奇哦。
1: 您说的太对了啊。
0: 这个胡老啊，我会呢像你一样把这种大爱呢传递给我的朋友亲戚啊邻居啊，让更好的人啊受到受益，给他们身体呢，就像我一样，回到一个十几年。
1: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的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东西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它所得的这个效果，有了它们。健康了也没病了，反之呢，他这个多病要产生的，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他回到咱们健康的基础。那么回归本源主要还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样更好的激发他的活力了，才能发挥他应有的作用。所以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必须的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老朋友。坚持吧。
0: 对对。
1: 啊。放心吧，也大胆使用，按着周期用。
0: 好。谢谢你哦。没有你，
1: 别客气。
0: 没有我今天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吧。好。
0: 好的，就说到这里。等我这个有时间了再来看望你老人家哦。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谢谢哦，谢谢。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师。
1: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大连的。
1: 哦，大连的朋友，欢迎您
3: 啊。
1: 哎，
3: 我是你胡家老高的助力者。
1: 哦。
3: 今天给你挂电话呀，想表示。感谢你。
1: 好，别客气。
3: 真的，
1: 您请讲吧。
3: 我有心脏病，心脏病带有高血压，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走道走急了，心脏病就难受那样滋味。然后啊，我到医院去看病，做那个心脏投影，心脏啊，他跟我老伴说呀，我这个太烂了，心脏，都堵了，说。你这个要做支架呀， 也在做十个八个指甲，
4: 啊啊，
3: 还做不了说，然后啊，咱们专家回馈人生，再叫我去，
4: 哦，
3: 我住到实验院就出院了，出院了拿着药上班吃，结果呢，正好啊，刚才你这个胡家老高这个讲座了，
4: 啊，
3: 我听了就听你这个讲座啊，
4: 啊
3: 听了将近一个多月，我就跟老伴啊商量好了。
4: 嗯，
3: 咱也是买了50瓶，吃饭。霍老师，我吃完以后啊，我吃了12天，我就觉得好受了，你知道？
4: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那平常吃的药啊，开的药啊，一概不吃了。
4: 嗯嗯嗯，
3: 现在没说吗？挺好的。
4: 嗯，
3: 哎，再感谢你，霍老师。
4: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3: 我现在啊。我老伴也是，他跟我一块吃，他糖尿病，他可能是并发症了，他白内障。
4: 嗯嗯嗯。
3: 搁屋里看人看不清楚，就看轮廓。
4: 啊。
3: 哎，上医院说要去做手术，把白内障去。
4: 嗯。
3: 我说别、
4: 嗯。
3: 然后就吃你这个胡家老高吃的哈，现在是看哈，明显好转。
4: 你看看，
3: 哎，
4: 多快呀！啊，这么些个病都好了，
3: 啊，
4: 是吧？
3: 对呀，
4: 啊，
3: 对呀。
4: 啊，
3: 这个药啊，确实真好，真的。
4: 嗯。
3: 所以我俩准备啊，你要长期吃那药，行不行？你说。
4: 对，长期使用咱们的胡家老膏，
3: 多活一年四一年，对不对？
4: 嗯，
3: 就用。
4: 好极了啊！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个信息，是吧？
3: 特别高兴，这样。
4: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那么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治疗啊，它都有非常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3: 对
4: 啊，而且长期咱们用的话啊，您会更健康更长寿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啊。
4: 哎，
3: 哎，这谢谢您了，真的
4: 啊，别客气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吧。啊，
3: 好
4: 啊，
3: 祝你长寿。
4: 哎，好，谢谢您。嗯，也祝您更长寿，
3: 谢谢，
4: 更快乐，全家幸福，
3: 谢谢，
4: 是不是啊？
3: 对，
4: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3: 好，再见，
4: 再会。哎，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6: 400-156-3699，400-156-3699。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大家欣赏一出梅派的代表剧目《太真外传》的几段唱腔。《太真外传》这出戏啊，大意是这样的，说是唐玄宗呢第一次见到杨玉环的时候啊，这个杨玉环呢正在修行，带法修行，穿着一套道士服装在这修行，当时他的号称就叫太真。太真这个名字就是杨玉环当时修行的时候的一个号。那么唐玄宗呢极度宠爱杨玉环，并且山盟海誓啊，说是要天长地久，永为夫妇。后来呀，这个杨家兄妹呢均受到封赠，当时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呢也可以说是在朝廷来说呢也是得宠于时。唐玄宗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呢，不理朝政。这时候呢，安禄山就趁机造了反。唐玄宗呢仓皇当中呢携玉环出逃，途经马嵠坡的时候啊，由于这个将士啊这个极度愤怒，因此就杀了杨国忠，就是把杨玉环的哥哥给杀掉了，并请示唐玄宗呢要除掉杨玉环。唐玄宗被逼无奈，赐白绫一段呢命杨玉环自缢。后来杨玉环死了以后啊，唐玄宗非常想念杨玉环，昼夜思念吧，并且呢找了很多天下的方式寻求杨玉环的魂魄，想在梦里头啊和这个杨玉环相见。据传呀，这个杨玉环呢在海上的仙山与唐玄宗呢真的在梦中相会了。那么这个《太真外传》这段故事写的就是这个是这么一段事情。这出戏呀是梅兰芳先生啊早在1926年创作演出的一出戏，剧中的情节啊大概比较简单了，但是呢这个故事编排得非常好， 而且情节吧，就是那个载歌载舞非常好看，尤其是剧中的唱腔，更是很优美。今天呀，我就想请大家呢欣赏由著名的梅派传人李玉夫演唱的《太真外传》选段。李玉夫呢，他是1959年呀毕业于北京戏曲学校，毕业以后呢进入了梅兰芳剧团，并且真的得到了梅兰芳大师亲传。他演戏呀，台风端庄典雅，颇具大家风范。他的嗓音很好，甜润，音域非常宽广，而且节奏感也非常好。他经常演出的梅派剧目呢，有像这个《穆桂英挂帅》呀，《霸王别姬》呀，《贵妃醉酒》《凤还巢》《白蛇传》等等，并且呢曾经在《雏凤凌空》当中呢饰演过杨排风这个角色。这个角色要求要文武并重，不仅有大段的唱腔，而且呢有繁重的武打。前边呢，他发挥了他花旦的表演技巧，把一个17、18岁的一个少女形象呢非常准确地再现在舞台上。后边呢，他要深招大靠，与众辽兵进行开打，身手不凡，干净利落。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李玉夫演唱的《太真外传》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梅派传人呢李玉夫演唱的《太真外传》选段，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跟大家聊聊假期的事儿，说说古代的假期。中国古代其实在西汉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休假制度，根据汉律记载，历元五日一休沐，所谓这休沐就是沐浴和休息，也就是官员每五天当中可以放假一天，除了常规休息，每年冬至夏至也各放假五天。至于官员的丧假和探亲假，要根据家的远近定天数，遇到特殊假日，也就是皇帝的诞辰，放假三天，这样算下来一年总共能够休假73天。假期里大家可以擦洗打扫卫生，走亲访友，游山玩水，这样的假期制度一直延续到隋唐。到了唐朝永徽三年，公务员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朝廷改五日休沐为十日休沐，也称为旬假。那时候的官员每10天休假一天，分为上中下旬各一天，又称作换。从此啊，假期又有了换的称谓。在唐朝，除了这样的常规假，每年还有3个黄金周，每逢春季、冬至、清明各休假7天，中秋、夏至分别休假3天，元宵节、中元节、孟兰盆节、端午节、重阳节3伏天，几乎每逢节气都要休假一天。在唐代啊，婚假、丧假、探亲假都已经十分的完备，遇到特殊的日子还放假，比如说皇帝的诞辰放假3天，这样算下来啊，假日超过了100天，真是让我们好生羡慕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节日最多的朝代，不但开创了天齐节这样的新节日，而且是逢节必休，依然有黄金周，像元旦、寒食、冬至各7天假，圣节、上元、中元、夏至、腊月各3天假，合计每年假期有120多天。假期的增加成就了文人，像苏轼借着黄金周长假就留下了很多千古绝句，比如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到了元代呢，大部分假期都已经被取消了。元代统治者认为生命在于运动，工作就是休息，全年假期只有16天。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个工作狂，规定每年只有18天假期，元旦5天，冬至3天，元宵节10天。而朱元璋过世以后增加了月假3天，加上原来的18天，每年的休假有50天。到了清朝，假期就更少了，除夕封印，初六开印办公，总共假期只有5天。后来慈禧太后颁发新政后，与西方接轨，公职人员星期天可以休息。其实不论是古代或现在，懂得休息的人才能更好地去工作，希望大家注意劳逸结合，利用休假也好好放松一下自己。有才的人啊，什么时候都会被人称赞，受人敬仰。古代赞人丰富多彩而又文静贴切，在这儿我们列举一二，稍作了解。最有才的当属曹植的八斗之才，因为南朝宋诗人谢灵运曾经说过，天下有才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曹植字子建，生前封陈王，死号事后司，故世称陈思王。他的文学才能为当时和后世所推崇，所以谢灵运在自负的同时又对曹植做了高度的评价，后人因称才学出众者为才高八斗，或者是八斗之才。最可悲的是江淹的江郎之才。南宋文学家江淹年轻的时候才华横溢，是一个鼎鼎有名的文学家，诗文在当时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名篇《恨赋》《别赋》美不胜收，传颂一时。可是呢

许盛一连做了50多个人的席位，后人呢把这种善于舌辩之才称为夺席才。唐代有夺锦才，隋唐佳话说武则天曾游洛阳龙门，下诏令众臣赋诗，先成者赏赐锦袍，左使东方球诗先成，武则天则以锦袍赐之。没一会儿啊，宋之问的诗也成了，武则天是叹赏不已，以为宋之问诗高于东方球，令人将锦袍从东方球手中夺回赏与宋之问。后人啊，因此夺锦才，欲指才识超群之事。称赞女才子则有扫眉才，扫眉也就是妇女画眉毛，唐代才女薛涛以其出众的才华和美貌，以及与当时文人骚客的诗书唱和情意缠绵，成为当时卓有成就的女诗人，被称为扫眉才子。唐人王建在《记蜀中薛涛教书诗》中就说了，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合。古人爱才，不吝夸奖，而且这个赞语不落俗套，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继承梅派艺术的关键呢，就是要忠实的全面的完整的继承下来，而后呢要结合自己的条件发展它，改革它。前辈艺术家们嘛都是这样做的。你比如梅派的醉酒，那就是梅兰芳大师啊，在继承老一辈艺人像陆三宝啊、于玉琴啊、水仙花这个基础上呢，把它发展了，把它改革了，使它成为一出呢内容健康、表演细致、唱作繁重的梅派的代表剧目。还有你像《穆桂英挂帅》这出戏呢本来不是京剧的，据前辈艺术家介绍啊，这出戏原本是地方戏，后来呢被京剧移植过来的。梅先生在移植这出戏以后啊，他把那个武旦还有武生乃至花脸的一些东西啊也都揉到这个戏里头了。我们看了这出戏以后啊，并不觉得他揉进这些东西呢把这个戏显得生硬了，而且看得非常适合剧情，非常贴切。那么主要原因呢，就是他把这些东西呢移植到这个上面来呢，用得好，用得恰当，也就是啊，本着一切艺术技巧呢都是为剧情服务的原则。我们听到了梅派传人李玉夫的演唱，他在全面继承梅派的基础上呢，又结合了自身的条件呢加以发挥，使梅派艺术不断得到的升华。我觉得这样嘛，才能使京剧艺术啊兴旺发达。如果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呢，一味着强调继承，不去发展，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停止了，停止呢就会被淘汰。一切事物都是这样子，不进则退。好，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继续请大家欣赏由李玉夫演唱的《太真外传》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背水一战。背水一战这次成语的意思是背靠江河作战，没有退路，比喻决一死战。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淮阴人，他是汉王刘邦手下的大将，为了打败项羽夺取天下，他为刘邦定计，先攻取了关中，然后东渡黄河，打败并俘虏了背叛刘邦听命于项羽的魏王豹，接着往东攻打赵王歇。韩信的部队要通过一道极狭的山口，叫井陉口。赵王手下的谋士李左车主张一面堵住井陉口，一面派兵抄小路，切断汉军的辎重粮草。韩信的远征部队没有后援，就一定会败走。但大将陈馀不听，仗着兵力优势，坚持要与汉军正面作战。韩信了解到这一情况，非常高兴。他命令部队在离井陉30里的地方安营，到了半夜让将士们吃点点心，告诉他们打了胜仗再吃饱饭。随后他派出2000轻骑从小路隐蔽前进，要他们在赵军离开营地后迅速冲入赵军营地，换上汉军旗号，又派10000军队故意背靠河水排列阵势来引诱赵军。到了天明，韩信率军发动进攻，双方展开激战。不一会儿，汉军假意败回水边阵地，赵军全部离开阵营前来追击。这时韩信命令主力部队出击，背水列阵的士兵因为没有退路，也回身猛扑敌军，赵军无法取胜，正要回营，忽然营中已插遍了汉军旗帜，于是四散奔逃。汉军乘胜追击，打了一个大胜仗。在庆祝胜利的时候，将领们问韩信，兵法上说列阵可以背靠山，前面可以临水泽，现在您让我们背靠水排阵，还说打败赵军再饱饱地吃一顿，我们当时不相信，然而竟然取胜了，这是一种什么策略呢？韩信笑着说，这也是兵法上有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到罢了。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如果是有退路的地方，士兵都逃散了，怎么能让他们拼命呢？这个故事演化出成语背水一战，多用于军事行动，也可用于比喻有决战性质的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阮英瞅了瞅唐铁牛，三哥，您怎么不说话？
13: 我说什么？嘿嘿，我看出来了，大的不行，二的不行，最后就剩我老三了，让我低了脑袋上的卖人头去，
12: 我不去。哎，三哥，您这不对呀，您是磨盘山大寨主，您是这份儿啊，整个济宁州城里城外没有不知道您的。再者说，咱们弟兄磕头拜了把兄弟之后，您刚才说的也很漂亮啊，不愿同生但愿同死，现在要您一点劲儿的时候您拿不出来了，咱这头不白磕了吗？
13: 我说猴儿，我知道你缺德，你把这脑袋一滴落来的时候你就相中了我了，你甭在外面那绕圈，你就想让我去。哎，你让我去，咱有些事儿得说明白， 我去了之后，我怎么能把那药铺的掌柜的弄进去？我交给您呢，您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今天晚上我再配合您这么一办，您到大堂上跟老爷再那么一办，他就准行。这事儿可有点缺，缺就缺吧。为了救我的四哥，
14: 我说孩儿，这个事儿是你想的这么办。如果说我按着你这么办，这么办，那么办，办完了之后，实际上那么一弄一变化，他没按着你那么办，最后把我整进去了，我成了杀人犯了，人家也没进去，最后也判我一死刑，把脑袋掉了，那怎么算呢？三哥，您真要是脑袋掉了，您放心，我给您修一个最大的坟头，在坟头前面给您立一个最大的石碑，给您刻上字“大义士唐铁牛之墓”，逢清明佳节指定给您上坟烧纸。废话，说半天那不我也死了吗？唉，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呀！啊，男子汉、英雄汉应该是视死如归，视死如归你不去，我有我的事儿啊！我不跟您说了，我配合您干这件事儿。唉。好，罢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该着我唐铁牛要去卖人头，天底下没有这么傻的啊！自个儿杀了人往那卖脑袋，他除非是精神病，我就是精神病。行了，我去。我说猴，今天晚上你配合我做那个事，你可得做到家呀，到时候要做不到家，你把我坑了，我死了变成鬼，我先把你掐死，这你就放心吧。三哥，走吧，您就，我现在就走，现在就给您把这人头交给您了。哎，好。唐铁牛提了人头，回到自己的住室中休息。到了第二天一早晨，提了这个脑袋，唐铁牛就奔济宁州的衙门口来了。到济宁州衙门口这儿，在这衙门口溜达过来溜达过去，哈巴罗圈小短腿尬悠尬悠。先瞅瞅衙门口这有人没有，待了一会儿看上了班了，有两个衙役在那儿站岗。唐铁牛提了这脑袋，嘴里边直叨咕：买药引子，谁买药引子？新鲜的药引子，什么病都能治，这药引子能熬膏哟啊！有买的没有？他老在衙门口这来回晃。衙门口这两个官差就纳了闷了，哎，这小干什么的？哎，他长得模样挺有意思，长得像个酱筷子似的，你看没有？四四方方的，逛过来逛过去，他提了什么玩意儿？药引子？什么叫药引子？药引子就是做药啊，专门有那么一种东西，它起个就像那个发面的面起子似的，起这个作用。他卖的这玩意儿可能就是那种什么一个物件，他老在这喊。可能跟咱衙门里边有关系，咱衙门里也不做药。有这么一个官差就好事，哎，过来过来过来，哎，二位怎么着，您买药引子吗？你这个药引子是什么药的药引子？膏药药引子。什么膏药？这种膏药叫百病全治万能膏。百病全治万能膏，既然叫药引子，那还得有别的药啊，别的药往哪儿淘换去？跟您说，别的药就上大生堂药铺里买去，一共是32味药，那大生堂药铺的掌柜的王克明他都会，你照那医药这个药方子他就能给你，但是没这个药引子，你这个药可就熬不成。哦，膏药百病全治，当然这种膏药专门治跌打损伤、五劳七伤，专治妇女精血不调、男人元气不足。你把这膏药贴上它就好使，不生儿子贴上就生个大小子，孩子生多了贴上它就不痒。

0: 和了啊，这么厉害吗？这药那可不呗，这个药引的还是新鲜的，是吗？我看看，给你看看。这差人过来把包打开一瞧，哟，我的妈呀，这不脑袋吗？谁说不是嘞？我这俩差人吓一哆嗦，这是贾不正的人头啊！贾不正临死的时候被阮英那一刀，脐脖断开。临死那阵儿啊，他那个嘴一咧，眼一斜，那模样就定型了。他这个人头到现在还那样呢，他这个脑袋，这个模样让人一看能不望而生畏吗？这两车，哎，这不是脑袋吗？谁说不是了？小子，你是杀人犯，杀人犯，我是药引子犯。好小子，快点把他带去，还能跑了吗？唐铁牛根本就没想跑，心想，我就是想进去，往哪跑啊？那个一伸手，又打身后边就把锁链子攥住了，哗楞一下子就套他脖子上，扎崩一锁，别去，松着点，怪疼的。干什么你们？上堂见老爷。你看看，这不是我自个儿来的吗？你们大惊小怪的，何必如此？你得跟老爷告诉一声，让他有个准备。老爷升堂没有？要升堂的话，我就上去。你等着，你快报告老爷。老爷刚升早堂，今天这沈不清沈大人心里边非常不高兴。为什么呀？昨天晚上监狱里边那个牢头李虎就向他禀报说，在牢门外靠右侧发现一具无头男尸，不知是谁。沈不清一听说在他管辖之内这个济宁州城里边又发现了一具无头尸，他就犯了愁了。这沈大人外号叫沈不清啊，有个案子他断个仨月五个月的也理不出头绪来。所以今天他坐到大堂之上，心里合计，谁又杀了个人呢？啊，抓住那个周顺还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我已经行公文到济南府等候上级处理，可现在又出了一个无头案。哎呀，看来我这官运不旺啊，我的管区之内老出这样的事情，我的顶头上司一考核我的政绩，能往上提升我吗？沈不清正在这儿琢磨那个事儿呢，把门的那个差役进来了。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什么事儿？老爷，小人我在衙门口外边早晨起来在那站岗，有一个小子卖药引子，我们一看他那个药引子，您猜是什么？是一颗人头，我们把他给抓住了。老爷，您审问他不审问他？沈不清一听，什么？一颗人头？沈不清高兴了，他马上联想到昨天那个死尸是无头男尸，这又出了个人头，是不是那个人的？如果要是那个人的话，我这个案破的可太痛快了啊！我就在这稳稳当当坐着，这案就破了。快点把他给我带上堂来。是。他一下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带着唐铁牛扯着锁链子就上来。唐铁牛一不慌二不忙，摇摇摆摆嘎嘎悠悠就上来。哎呀，头一回上这地方来。唐铁牛来到大堂之上，往上一瞧，甭问了，桌子后边坐那就是官儿，孤灯。唐铁牛跪下了，老爷在上，小人在下，给老爷磕头。沈不清一看这个人长得相貌古怪呀，黢黑的一张脸，一脸白圈癣，嘿，这个模样可少见。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姓谭，名牛，当间有个铁字，现在也拿不准高不高。哎，老爷一听这什么话这是啊？这个人有点六根不全，怎么自个儿名字还记不准呢？你到底是叫唐牛还是叫唐铁牛啊？您看着办吧。好，我就叫你唐牛吧。唐牛，你在我的衙门外边卖药引子。对，我听说你卖的是一颗人头。是。这人头从何而来？
1: 是我杀的。
0: 啊？是你杀的？
1: 没错，别人杀的，我能往这来卖吗？
0: 把人头给我呈上来。
1: 在他们那儿呢。 旁边这差人把这包就提了上来，往老爷这桌子上面一放，老爷把这包打开一瞧，
2: 哎呀，老爷一看认识啊，这是那个作证人的假证啊。哎呦，头两天假证还在大堂上给我作证呢，他正着徐文彪窝藏了周顺，怎么把他给杀了？老爷就再笨，他把这个事也能联系得上，莫不是那个人真是周顺，有一伙背后帮助他的人看事不公，把这假证这证人给宰了。
1: 包上包上，别在我这案子上呲牙咧嘴的在这放着，我瞅着发愤。哎，旁边有人赶紧给包上了。唐牛，你为何杀他？
0: 为何杀他？我要把他的脑袋当药引子。
1: 你认识这个人吗？
0: 不认识。
1: 在哪儿碰见的？
0: 昨晚上在监牢门口旁边走道，我碰见他了。我瞅着杀他挺得劲儿，我就把他杀了。
1: 做什么药引子？
0: 在门口我跟你们那当差的都说过了，百病全治，万能膏。
1: 这种膏是膏药吗？
0: 对，膏药，什么病都治，专治跌打损伤、五劳七伤、妇女精血不调、男人元气不足。不生小子的话，天上就生小子；孩子多了，天上就不生啊。
1: 还有这种膏药吗？
0: 对，有，这是他们八辈祖传的秘方，不让别人传。
1: 谁们家的秘方？
0: 就是南门里大生堂药铺的掌柜的，叫王克明。这王克明是这么回事儿，他为熬这膏药挑了好多的人，最后才挑上我给他敬送药引子。
1: 为什么单挑上你了呢？
0: 老爷有所不知，小人我呀，从幼小就是没爹没妈，也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我就是在这街上一个流浪的孤儿。长大之后呢，我就靠着打短工出力气混俩钱，在这维持日子。反正那个药铺的掌柜的就发现我呢挺老实的，我这个人呢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那天呢，他就跟我商量，这是去年冬天的事儿了。他说：“唐牛啊，唐牛啊，咱俩商量点事儿行不行？我们家呀，八辈祖传呢，有一个膏药方，这个膏药方什么病都治。就像我刚才那套词儿，他跟我说了一遍。我一听，我说那干什么呀？他说咱们两个插火熬膏药。我说插火熬膏药，我也不懂得这药理呀，我哪会熬膏药啊？我说我给你烧火还行。他说不用，他说你呀就给我提供药引子就行。”我说那药引子是什么东西？他说我这个药引子还不能明讲，明讲出去就有点犯法，得用人头骨。老爷，人头骨就是人脑袋骨啊。我说人头骨这玩意儿往哪儿逃换去？这个王克明说那还不好逃换吗？你上那坟营地里边有那个狗掏了人了，把那棺材撞开了，你就把那人头骨弄来，弄一个就行。我说得弄多少啊？他说我熬一锅膏药就用一个就够了。于是呢，我就上那个漫挖野地乱葬岗子上，我就给他淘换了人头骨。打去年腊月前我就给他淘换，淘换一个我送给他呀，他就给我二两银子。完了他就熬一锅，熬完之后呢，过些日子他又跟我说还得再淘换一个呀，我就再上坟地里边转悠去。老爷，你想啊，那狗撞棺材它能挨个都撞开吗？撞开的那个我把那人头骨头淘换完了，我看就没有了，没有了，我了为赚钱得活着，我就把那坟给刨开了，刨开坟我就把那死人脑袋拿下来给他送去，他也要，他说带点肉什么不要紧，他再往下咔嚓。
1: 还有这种事情？
0: 那可不呗，我给他送去了，送去之后呢，他说带点肉的别跟费点劲，我多给你一两，纯骨头的是二两，带点肉的是三两。
1: 那这个脑袋怎么回事？
0: 这个脑袋是这么回事，老爷，你想啊，刨坟掘墓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人家有的家里边对坟营地看得挺严，我有一回没刨成，差点人家把我给揍死，我一看我也不能刨坟掘墓了。昨天白天他见着我了，他说我这一锅膏药要远走，要往辽邦金国那边送，而且价钱卖的特别贵，他让我无论如何快点找一个。我说那快点找那可就不赶趟了，我说不行杀个活的怎么样？
1: 他说那先

0: 掂量的也可以。说昨晚上我就走到监狱门口那儿，我瞅见那么一个小子又打对面过来了。我看左近没人，我给他一刀，我脑袋就给他拉下来了。拉下来之后，我就给他送去了。结果送去之后，这王克明一看这脑袋，他说多够分量，他说太小。我说你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个脑袋的分量啊。他说就这纯骨头的分量是有个说道的。这小子脑袋长得小，根本不够那一锅，这药做出来效力不大，他想退回来。我说我因为这事杀了一个人，你给我退回来。我说你这对劲儿吗？他说那我不能要这个脑袋，我用不上这东西，不能花这冤枉钱。我觉得这小子也太不是东西了，也不够义气。我说好，你要退回来，我就给你卖了。他说你改，你要卖了的话，这就人命官司。我说我也豁出去了。我提了脑袋出来，我就上衙门口这儿来卖来了。我寻思这一卖非犯案不可，一犯案就得把我抓起来，把我抓起来他也好不了。我们俩是一个绳拴俩蚂蚱，飞不了我，蹦不了他。他今后也别熬那人头骨的膏药了，我也别给他找这人脑袋了。就出自这个意思，老爷，所以我就到这大堂来了。来到这之后，从头至尾说的都是真情实话，绝无半句谎言。我问你，他这膏药从什么时候开始熬？要打去年腊月初一，到现在熬了几锅了？前前后后我给他算了笔总账，一共是47锅。
1: 啊，47锅，每一锅里边都有一个人头骨。
0: 对，没那玩意儿它不灵。
1: 这膏药熬完了之后，往哪儿去卖？
0: 往哪儿去卖呀？他说了。往南销到苏杭二州，往北销到大金辽国，大河上下长江两岸所有的省份都卖过。
1: 多少钱一贴？
0: 1两银子一贴，买10贴给9两，那是优惠价。
1: 啊、哦！
0: 老爷琢磨了琢磨，沈伯清说，去年冬天我有一阵腰疼，我花1两银子买了一贴膏药。就是在大生堂买的，买完之后贴上腰是不疼了，我晚上直劲做噩梦，老觉有死人追我，是不是他熬的？
1: 对，就这意思。
0: 你想人头骨熬的，你能不做噩梦吗？
1: 简直是岂有此理，在我管辖区域之内竟出这种事情。来了，到大生堂把你王克明给我带到堂上。
2: 是，
1: 老爷一声命令，
0: 差役们马上奔大生堂就来了。大生堂掌柜的王克明，这王先生早晨起来坐在那儿正喝茶呢。这老头的生活非常讲究，从早到晚，什么时候喝茶，什么时候吃饭啊，吃什么用什么，什么时候喝补药，那都是有规律的。老中医嘛，60来岁了，须发都是黑的，保养得好。在屋子里边正坐着呢，咣咣咣！外边一敲门，他以为是请大夫呢，马上吩咐开门。一开门，2个公差就进来了，拿着锁链子。谁叫王克明？王克明就站起来了。这老头排场，迈着方步走过来了。啊，老朽是王克明。哦，你是王克明？咵，锁链子往脖子上一戴，嘎嘣锁上。走。哎，
3: 二位公差，这是什么意思？我犯了什么罪了？
0: 犯什么罪？你自个儿不知道吗？啊？你熬了多少膏药了？
3: 我天天熬膏药，
0: 那就行了。走，带着这王克明就来到大堂上。
1: 王克明这一道上就琢磨呀，
3: 我得罪了谁了呢？我没做犯法的事儿啊，我这个人向来做什么事情都是夹着三思而后行啊，怎么今天忽然犯了法了？
1: 把他带到大堂之后，咕噔往里拽，拽。王克明扑通就跪在堂上。
0: 这沈不清啊，要不他沈不清的笨虫，他吩咐人带唐牛，唐铁牛上来。这唐铁牛不认识王克明，他头一回见他。唐铁牛嘎悠嘎悠往上一走，这沈不清先来了一句：你看看，我把你这伙伴带来了，你认识不？这话说的多没劲，要是一般有经验的审问官就不能说这句话，这句话就等于给唐铁牛领了路了。唐铁牛一看，王班，这就是那王克明。哎呀，我说王大夫，您来了。
3: 王克明回头一看，不认识这个人。
0: 你是谁？别假装不认识。 咱们俩合伙做买卖做了这么多日子了，怎么现在不认识了？
3: 我真不认识你。
0: 不认识也不行，案子犯了。
3: 犯了什么案子了？
0: 嗨，就咱俩那事儿，人头骨的事儿。
3: 啊，人头骨的事儿？我哪来的人头骨？
0: 别着急，我都跟你说了，沈不清在上边一拍桌案。
3: 王克明，我来问你，八辈祖传的秘方叫百病全治万能膏，熬过这膏有没有？
2: 啊，大人，哪有这种药啊？就冲这个名字就不存在呀，哪有百病全治的万能膏啊？任何一种药都治一种病，百病全治，天下绝无此药。
3: 胡说！熬一锅用一个人头，你一共熬了多少锅了？
2: 啊，用一个人头？哪有用人头这个道理？我没有，
3: 没有。唐牛，你说，你挣了他？
0: 对，我说大夫啊，事到如今呢，你就也别推脱了，我都从头至尾都给你招了。由打去年腊月初一熬到现在，一共是47锅，这47锅用了47个脑袋，47个脑袋这事儿都是经过我手给你的。我现在承认了，你不承认能行吗？
3: 王克明说我没办这事儿。
0: 好，你不是没办这事儿吗？老爷，我给他出一个证据，这证据到手他是非承认不可。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唐铁牛在这大堂上就咬住了王克明，愣说王克明用这人头骨熬膏药。王克明这阵可真是有苦说不出啊，王克明心里边就老琢磨，我得罪了谁了呢？这肯定是有人拖出这么一个小子来到这大堂上来咬我。王克明说什么不承认，最后唐铁牛说了，老爷，他要不承认不要紧，我可以在他家里边找出证据来。
3: 一说这句话，王克明好像抓住了唐铁牛的把柄。你在我家里边找出证据来，熬人头骨的证据，我自个儿家里边有什么我不知道吗？啊，你休想！
2: 老爷，
3: 如果他说在我的家中能找出熬人头骨膏药的证据，小人我情愿领罪。
0: 沈不清一拍桌案，

0: 棺木都塞那里边，那里边怎么能会有人头骨呢？老爷，如果在我家里边，甭说是那个自治楼里边，任何一个地方，你要找出人头骨来，小人甘愿领罪。啊，来呢，带着他们两个人上他大生堂药店去搜找人头骨。是。两旁衙役差人一共出了四个，带着唐铁牛跟王克明奔大生堂药店就来了。往药店这一路上走着，唐铁牛心里边就合计呀，哎呀，猴昨天跟我商量的，他说深更半夜的他弄个人头骨给他塞那个纸筐子里，让我就那么咬他，到那儿准有。谁道这猴是什么时候塞进去的，要是塞早了，人家早上起来要是一收拾房子把那筐子给倒出去，我到那儿一找人头骨没有，我就是妄告不实，干捞一个杀人犯把我塞监狱里了。王克明也没进去，我跟着上里边赔罪去了。要那么的猴啊，你可就缺老德了，这活办的可有点悬。唐铁牛脑子里边一边这么琢磨着，就来到了大生堂。到大生堂药店，这几个人稀里糊涂往里边一走，王克明家里边还有妻儿老小呢，一家人都出来一看，这怎么的了，我爹究竟犯什么罪了？官差说，你们都别靠近，谁不要动，现在对你们家里边开始搜寻。搜什么呀，我们家有什么，我们家除了药什么也没有。没听说除了药还有别的。他这个药柜呀、啊、前面靠墙角就放这么一个废纸篓子，这个废纸篓子多少日子才能倒一回，一瞅冒尖儿的一堆废纸，这官差进来到那儿就把这废纸抓起来，一抓往里边一掏，出来了整个一个人头骷髅，在那坟地里边弄得不知死了多少年那么一个骷髅拿出来，这不是吗？王克明当时一看，老头脑门的这汗就出来了。王克明心想，哎呦，这个招他可太损了，这不是谁办的，经过周密的安排，让我想逃脱都逃脱不了。老爷子老太太吃炒面门口了，没辙了，提着这个人头骨压着王克明还有唐铁牛二番来到大堂，到大堂之上把这人头骨往上一呈现，老爷请您观看，搜出来了。沈步青一瞧，好啊，现在是人证物证俱在，王克明你还有何话讲？这沈步青啊，他的确就是个混官，但能有点头脑的，就这个证取得这么容易也得琢磨琢磨呀。这位根本就没琢磨，一看有证就行。王克明老头一看，我不能招啊，这我要是招了，我熬了四十多锅呀、啊，四十多个人头骨啊，我是必死无疑呀、啊。老头心想，我咬着后槽牙，我也不能招。老爷，我冤枉啊！老爷，您可以打听打听，访问访问。我王克明在济宁州坐堂多年，我们家三辈为一呀、啊。我给多少老百姓治好了病，他们给我家又送帐子又送匾呢、啊。我行医讲仁义，怎么能够随意杀人？老爷，你给小人我做主，肯定是我不定给谁治病啊，我得罪了人了。他们买通了这个小子，用这个方法就诬告我。老爷，您明鉴呐、啊，您是晴天大老爷，老爷，您为我明辨是非，混账！现在人头骨在此，人证在此，还不敢招认啊？分明是你惧罪怕死。你要知道，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真如龙。两旁人来，板子伺候。是。呼啦家战堂军就过来了，把这板子夹棍水火棍嘁哩夸啦往堂上一扔。王克明招不招？要是不招的话，老爷我可就要动刑了。
1: 老爷，您让我招什么呀，我真没办这个事儿。
0: 来，先打他四十大板。是。有人过来把王克明往地下一拽，拿起板子来吞下中医。四十大板打了十了下，这老头就盯不住了。你别给他保养的好，他没受过这罪呀、啊。老头就觉得这臀部火烧不拉那么疼啊。老头心想，我要是不招的话，四十。

0: 活活打死，与其让他打死，我还不如招了再对付两天，然后慢慢再说吧。老爷，你缓动刑具，我招，我招啊！
1: 住下，十来下不打了，板子往旁边一撤，裤子给他提起来系好了。
0: 哎呀，老爷，我招，我招！
1: 好大胆子！你熬药都熬出了圈了你，拿人脑袋做药引子，啊！快快给我从实招来，来呀！自个儿会写不？
0: 我会写，我自己写。
1: 给他纸，笔墨砚码。是。有人把笔墨砚码拿过来，给他铺在地上，写吧。
0: 哎，我写。哎呀，我这是该招啊，怎么死啊？
1: 招状人亡可明，他开始写，写了个头之后，
0: 老爷，我怎么着啊？
1: 你怎么着？唐牛怎么说的？你们俩合伙干的？
0: 哎，我卖的这什么膏药？
1: 你这叫百病全治万能膏。
0: 哦，对，百病全治万能膏，我打多子卖的，
1: 去年腊月初一。
0: 哎，去年腊月初一，我一直卖到现在吗？
1: 对，一直卖到现在，第47锅。
0: 哎，47锅，我这膏药熬完了，我哪儿卖去？
1: 哎呀，卖的地方多了，南到苏杭二州，北到金邦辽国，大河上下，长江两岸，哪儿都卖到了。
0: 哎，好，都卖多少钱呢？
1: 一两一贴，卖十贴给九两优惠价。哎，你说这老爷在这瞪眼瞅着他就不言语，为什么呀？他觉得这个案子破了。嗯，你就招吧。马上刷刷刷刷全都写完了，写完了之后摁上斗记，签上名，请老爷您阅目。嗯，对，早招了何必挨着鸡板子呢？啊，我看这人都是贱骨头，不打不招啊！啊，来呀、啊，把王克明和唐牛两个人一起给我收监看押，严加看管。这是两个重犯，是，站走。王克明站起来了，唐铁牛也站起来了，跟着王克明往监牢里这一走的功夫，刑具给加上，手铐子、脚镣子。唐铁牛一带上这玩意儿。哎呦，进监狱这玩意儿也不舒坦呢，怎么还带这玩意儿？我这步迈这玩意儿还挺好，一步四指，不磕脚后跟呢。来到监狱里边，马上找狱卒，说现在哪间房子闲着？狱卒说那就是九号吧，把他俩押一块儿，他俩是同案犯。对，九号房间打开之后进去，两个人稀里慌啷稀里慌啷就进去了。唐铁牛子一路过的时候，他想挨个的间房里边看一看，看看徐文彪在哪个房里边，看看周顺在哪个房里边。由于在外边进来是亮处到暗处，他没看明白，稀里哗啦趟着料子过去了。那周顺在间房里边，周顺可看见了。周顺一瞧，哎呦，怎么我三哥也来了？这怎么闹的？唐铁牛到了九号之后进去，狱卒把这个房门一关，大锁链子一绕，嘎嘣一锁，老实来着，不行闹事儿啊！唐铁牛靠那边倚着墙往那一坐，王克明呢靠这边倚着墙，这屁股都不敢沾地儿。别看十来下打肿了，老头瞧着唐铁牛，唐铁牛呢在那边跟没事一样。老头一看外边没人了，唐牛，哎，在大堂上这场官司你赢了，也别那么说啊，唐妞，咱俩在哪儿见过？咱俩从来没见过面啊！
0: 你怎么不早说呢？
1: 早说他不就没这事儿了吗？我多次熬的人头骨，那都是胡说八道。我熬了47锅，哪有那么大胆子？我这膏药行销南北，嗨，那都是顺嘴开河，我还有优惠价，谁买呀？
0: 哎呦，
1: 我说唐妞啊，我把你们家孩子给扔井里了是怎么的啊？你怎么就这么诬陷我呢？你为什么没有这些个话在大堂上不说，到这儿你才跟我说呢？
2: 嗨，老爷子你也别着急，我要不这么说你能进来吗？
1: 啊，你就是为了让我进来？
2: 对，就是想方设法让你进来跟我揍个伴儿。老爷子，换换环境有好处，老在药铺里待着有什么意思啊？啊，成天跟药打交道，上监狱里边在这待待多好玩啊！啊，
1: 还好玩？好玩，明天都往这里来玩来了。
2: 就是他们不来，咱俩来。这人这一辈子什么滋味都得尝尝，什么滋味尝不着那就缺点嘛。
1: 哎呀，好，我明天我就喊冤。
2: 我告诉你老爷子，别喊冤，你要一喊冤到大堂上我就变词儿了，还是一碗话。
1: 哎呀王可明心想，我可要了命了，都碰这么一个滚刀肉。
2: 唐铁牛在旁边坐着也不言语，他心里也合计呀，猴儿，这主意出的是损点，平白无故的你说把人家老先生给整这里来着干嘛呀？这是哎，没办法呀，是为了给这老四看病，要不然他不进来呀。到了晚上了，
1: 狱卒给送饭来了。监狱里面哪有什么好饭呢？一桶菜，几个窝头往这一送，这老头根本没吃。唐铁牛没事儿，呛仨窝头，吃完了喝完之后一泼了嘴，啊，
2: 我说这地方日子待长了，有肉没有？
1: 没听说，这就给你准备肉啊，都这个。
2: 都这个太素点，忍着吧你啊。
1: 狱卒出去了，到了晚上了，定更天，桥楼上更梆一响，梆托，更梆响过之后，唐铁牛在这坐着他有点沉不住气了。唐铁牛也没受过这个罪呀，磨盘山大寨主那也是说了算的，手下有100多喽啰兵呢，想怎么的就怎么的呀。今天弄到监狱里边来，手铐子脚镣子趟上了，他觉得别扭。
2: 唐铁牛心想，猴儿哎，你可说的是今天晚上天一黑你就来，你别把我整进来之后你再不来了，就让我在这光受这罪，这可不行啊。
1: 定更天想过一段时间了，还不见动静，唐铁牛受不了了，他站起来了，他在这个牢房里边来回溜达，哗啷啷，哗啷啷，哗啷啷，哗啷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这王克明本来这老头就好静，行稳当稳当，定定情绪一瞅，我说您闹腾什么呀？
2: 我别扭，平常没事带个脚镯能行吗？这玩意儿，这也不是小孩，小孩带脚镯当件没链，你说现在当件挨个链多难受啊？啊，哎呀。

0: 我里边走，我不得不走，事到这个丁更天还不见这个猴啊，我心里头好别扭，我越想越别扭。外边狱卒一听，谁在这唱？我狱卒心想，这些年来还没听着赶在这唱歌的呢。狱卒来这儿，你唱什么？我别扭，别扭你就唱，这里边就得老老实实的。人犯王法身无主，懂不懂？
1: 不是，我想猴，
0: 什么想猴？哪来的猴？
1: 我们家养个猴。你说我进里边之后，这猴没人喂，我怕它死了。你都快活不了了，你还想猴啊？哎，可说的呢，谁上家里边给我喂喂猴？猴喂，你怎么还不来？你那猴能往这儿来吗？没准儿它利索啊，
0: 利索，利索它也进不来。
1: 进不来就进不来吧。
0: 听桥楼上梆梆，哐哐，二更天了。唐铁牛一看阮英还没来，
1: 哎，我又上他的圈套了。这猴把我弄监狱里边来，他不管我了。唐铁牛正在这自言自语的叨咕阮英呢。
0: 这个监狱里边，通常的这个走廊尽头是个大铁门。就听那铁门声响，咣啷啷啷啷啷，咣当！铁门声一响，又打外边走进俩人来。头前走的就是这牢头李虎，随后跟着的就是阮英。阮英其实来了，定更天之后，二更天之前到这儿的，先到牢头李虎那儿，跟李虎打个招呼，说今天又有两个人进来。李虎说是，有一个大夫，还有一个矬墩子。阮英说："我得看看这二位。现在阮英在这监狱里边就说了算，他跟二牢头差不多。这李虎全都听阮英的。阮英在李虎面前一刀把假不正脑袋砍下来，就把这李虎胆儿都吓破了。李虎老合计，我不能得罪这位，这位心急手狠呐，说不定哪天一翻脸，噌冷给我来一刀，我这脑袋也得搬家，所以我得维持着。"李虎领着阮英就进来。一走进这个监狱的大走廊，狱卒一瞧头过来了，狱卒赶忙过来："哎呦，嗨，李阶级，怎么叫李阶级？宋朝有这么一个官的名字叫阶级，狱卒里边的官员也有阶级，所以他称呼他李阶级。怎么今天晚上您来了？
2: 啊，我来查看查看监房。
1: 哦，后边这位，
2: 这是我的朋友。
1: 哦，哈哈，您什么朋友？
2: 啊，这是我。报应大叔，
1: 狱卒一听这什么词儿啊？怎么朋友还是大叔啊？长辈儿？哦，哈，你好。
0: 李虎领着阮英进来之后，直接奔唐铁牛这个牢房。李虎知道新来的这二位就押到了九号，到九号门口，这阮英在外边一站，往里边一瞧，唐铁牛正在里边闹心呢，咣当来咣当去呀，
1: 猴啊，你来了！哎，我寻思你不来了呢，你这一来我就放心了。他这一说猴，旁边的狱卒一听，哦，他刚才说想猴，大概是想这位，这位长得可真像猴，就是没毛，要有毛他就是活猴了。哎呦，是这么回事。
2: 李虎说："把这个牢门打开。"
1: 哦。
0: 他把这个监牢的牢门给打开了，咣啷一开，阮英跟李虎两个人就进来。进来之后，阮英先敲了敲唐铁牛："怎么样，三哥？"
1: 哎，还算正常，没什么别的毛病。
0: 好，阮英看了看旁边这位王克明，王克明现在闭目养神，这老头闭着眼睛。唐铁牛刚开始闹的时候，这老头心里边有点别扭，他闹到那么半天，老头也适应了，心想我这叫乱中取静啊。阮英来到老头跟前，深深一揖："王大夫您好。"王克明一睁眼，
3: 王克明心想这个人我在哪儿见过，他忽然想起来了，对呀，他上我那儿去请过我。
1: 哦，这位壮士，您来了。
4: 王大夫，我来看您来了，您忘了，我上药铺里边请过您。
1: 我让您进这牢房里边来给我的朋友看看病，您是说什么也不来呀？我那这是好话说了千千万，您坐在那里是无动于衷，被逼无奈万不得已，我怎么得想法让您进来呀？这不是您就来了啊？王克明到现在是天亮了下雪，也明了也白了。我说这个矬墩子咬定了我，熬了47锅人头糕呢，闹了半天这都这猴给出的主意，他是受他唆使。哦，我说这位猴掌柜的，您真行啊啊！您就用这个办法把我弄到监狱里边来了，您看看，我不用这个办法，我用什么办法呢？啊，别地方您进不来呀，您受委屈了，您多担待，您多海涵，没有别的，费这么大劲让您进来，就为了一个目的，给我旁边那间房里边的朋友看看病。劳您大驾，把您的手铐子给您打开，待会儿您到那边给我那朋友瞧瞧，我那朋友病在垂危，剩一丝之气，眼看就完了，咱们下次再说。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1: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0: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1: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0: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 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得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胡家老高，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高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 让身体恢复本源，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

0: 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他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高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高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膏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膏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 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儿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24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 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的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高，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 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你辛苦了、
0: 啊、
2: 我呢是江苏的。
0: 哦，
2: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2: 哎，我跟你胡老纪元吧也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0: 啊，老朋友了。
2: 哎，口上今天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
0: 嗯，
2: 我跟你通话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2: 胡老呢，我呢用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受益者了、
0: 啊、嗯，
2: 我要通过电话向你胡老表示感谢
0: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咱是共同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哎，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嗯、哎、你讲的你说的都是挺实在的
0: 啊。
2: 所以说呢，我现在听你的这个讲课啊，我简直都上瘾了。
0: 啊，
2: 好像一天不听的话呢，就感觉到心里有点不踏实，好像落下了什么一样。
0: 哎、啊，感谢您这种感受。好，只要您病好了、
2: 哎、
0: 我说还是那句话，这是咱们求之不得来之不易的这一种结果，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胡老你的这个课啊，这个讲的、
0: 啊
2: 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个回归本源啊，让我从身体上回到了没有生病之前的那个样子。
0: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病治好了，我就感觉到治疗啊太正确了。
0: 嗯，没错。嗯，
2: 我跟你说啊，胡老，嗯、我跟你呢说说我的这个收获情况吧。
0: 哎，好，您请讲吧。啊，
2: 嗯，我这个人啊，得这个。嗯，老干血栓呢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
0: 哦，
2: 准确的说啊，我是从04年的时候得的这个老干血栓
0: 啊。
2: 在那个时候呢， 虽然是到医院啊有。

0: 这个哈喇子，
1: 哦，
0: 尤其是晚上睡觉吧，还有整个人的身体啊都是湿漉漉的，
1: 嗯，
0: 这个左边的半边身子呢，还有腿呀、啊、胳膊啊和腰啊
1: 啊，
0: 又酸又麻还又疼，
1: 哎，脑干的血栓是非常严重的血栓的一个部分啊，
0: 嗯，
1: 因为脑干是形成咱们生命的主要的一个啊动力啊，这点很重要啊，所以脑干的病能得到这么严重的结果那是必然的啊，我非常同情你，也非常理解您，老朋友啊。
0: 另外呢，我这个头啊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个滋味，
1: 嗯，啊，
0: 总感觉到这个头啊难受，
1: 嗯，
0: 这个走起路来呢，这个身体啊，哎，不像人家平衡的走，我走着走着啊，就歪过去了，不成一条直线，
1: 嗯嗯嗯，
0: 就跑偏了，哎，
1: 嗯，
0: 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没有少治疗，
1: 啊，
0: 你看
1: 啊，
0: 医院里面开的什么溶栓的啊、活血的呢，我也用了好多，但是呢，
1: 啊，
0: 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后来呢，我对自己的这个治疗啊，都失去信心了，
1: 嗯，
0: 哎，胡老。自打遇到你以后呢，哎，我找到了信心，
1: 嗯，
0: 用上你胡家的老膏，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天啊吃上两勺
1: 啊，
0: 后来呢我一想啊，我这个病呢时间呢比较长了，
1: 嗯，
0: 治了这么久都没治好
1: 啊，
0: 后来我就自己呢这个改为一天吃上三勺，就增加了一勺，
1: 哦哦哦哦，
0: 时间不长，这个症状啊就开始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哎，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嗯，右眼皮呢后来能睁开来了，
1: 嗯，
0: 又有眼屎了
1: 啊，
0: 看个电视什么的，哎呦，如果看到激动的地方啊我还流眼泪呢，
1: 你看看，
0: 哎，
1: 啊，
0: 这个眼睛呢，
1: 这种感觉，
0: 嗯
1: 啊，和这种反应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说明您的病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
0: 是
1: 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嗯，这个眼睛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了，
1: 嗯嗯嗯，
0: 不知不觉的呢右边的这个嘴角呢也不流那个哈喇子了，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身体呢也不湿了，鼻子呢也干爽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是啊，慢慢的这个半边身子啊，从原来是酸啊、麻呀、啊、疼啊，这个感觉啊，后来慢慢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啊，
0: 哎呦，
1: 太好了，
0: 说，哎呀，说句老实话，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效果真不错，真的。
1: 嗯，
0: 老师，哎呀，
1: 啊，
0: 我可高兴了，
1: 哎，
0: 原来我身体不好的那个时候啊，我这个心情啊，
1: 哎，
0: 也不愉快。
1: 嗯，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
0: 是的，
1: 啊，
0: 哎，就是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个病 啊就一天好过一天，
1: 嗯，
0: 一天一天的见到不同的效果，
1: 嗯，
0: 哎，
1: 我能理解，
0: 笑得颜开的，
1: 啊，您看您说话的状态啊都和以前病的时候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对对，
1: 老朋友，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哎，老师啊，哎，我再跟你说说啊，我还有一个毛病，
1: 嗯，
0: 我这个毛病呢可有年头了，就是呢这个身上怕凉
1: 啊，
0: 一着急啊就凉的就更厉害，
1: 嗯，
0: 尤其是这个手脚冰凉冰凉的
1: 啊，
0: 哎，这些年来啊一直都是这样
1: 啊，
0: 你看凉到什么程度啊，老师我跟你讲，你看我们这个江苏这个地方吧，也是比较热的，
1: 嗯，
0: 你看有的时候啊我就出去啊，你像比方讲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夏天伏天的时候啊能达到将近40度的温度，
1: 嗯，没错，
0: 有的时候呢我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就出去走一会儿，就在这个太阳底下我就觉得是身体不热乎，
1: 嗯，
0: 整天就觉得挺凉的，
1: 嗯，
0: 哎，人家要开什么空调啊、电扇呐，啊，这些我都不需要。我总就跟觉得身上啊，
1: 哎，
0: 没有热乎气。
1: 哎，
0: 再比方说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在浴室里面洗澡也好， 就是在家里。

0: 你洗澡也好，你看那个水呀、啊，那么热，我都不觉得热，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整天啊，哎呀，都是那样，手脚冰凉，就是怕冷这个病，
1: 嗯，血脉不周流嘛，啊，所以必然有这种怕凉的这种感觉，嗯
0: 嗯，所以这么多年啊，我也治疗过，大把大把的药呢，也没少吃。越吃啊越觉得这个冷啊真的不是个滋味、
1: 啊、
0: 就以为呢这个病啊治不了了就这样了、
1: 啊、
0: 但是我没想到啊胡老
1: 啊
0: 用了这个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见到效果了、
1: 啊、
0: 身上就能留住热乎气了、
1: 嗯、血脉周流开了血
0: 脂
1: 管好了、哎、是不是、
0: 哎你看身上这个一热乎吧，有把我真是高兴的、
1: 嗯，
0: 真的比吃什么东西都高兴，真的。
1: 我能理解您那种高兴的心情。啊、
0: 哎，胡老、
1: 啊，
0: 我跟你结缘以后啊，通过服药胡家老膏，不到1年的时间，
1: 嗯，
0: 我这个身体啊是一天一个变化，
1: 嗯，
0: 我真的是从内心啊高兴。
1: 哎。
0: 现在谁见到我啊，都是我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哎，
0: 又爱说话了。
1: 身体好了。
0: 对呀、啊。
1: 心情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哎、
1: 是不是
0: 现在看到人家啊，跟人家打招呼了，也愿意跟人家聊天了、
1: 啊哎、
0: 也愿意跟人家拉拉家常了。以前啊
1: 心情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哎真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1: 嗯。
0: 我现在每天的这个生活啊可开心了。
1: 啊，
0: 哎，
1: 您选择了这个方法，那就是咱们用本源疗法来治疗您这个疾病，哎，这个角度那是绝对是正确的，啊，
0: 哎，胡老，胡家老膏啊，让我找回了身体的本源，
1: 没错，我不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0: 对对，
1: 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是的，嗯。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
0: 对，
1: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0: 嗯，
1: 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
1: 啊、
0: 是的，是的。对对对，
1: 您现在心情跟以前不一样，您刚才描述的，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啊，太好了，我真正为您高兴。
0: 嗯、对对，
1: 好，
0: 是的，嗯，
1: 努力吧。
0: 好的，
1: 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啊，好，谢谢啊，谢谢胡老。好，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
0: 嗯、
1: 好，
0: 再
1: 见。再
0: 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胡教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
3: 哎呀，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
1: 是吧？好，
3: 那个，我
1: 谢谢
3: 你节目，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1: 哦哦，
3: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1: 是吧？
3: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 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了。
1: 对对对，
3: 我71。
1: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3: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夸来夸去吧，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1: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3: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1: 啊、
3: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1: 哦。
3: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1: 啊，
3: 这见老效了。
1: 啊，您吃了
3: 那个
1: 老高以后见了老效了。
3: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你有啥眼巴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1: 哦。
3: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着啊，原来都不能悠的。
1: 嗯。
3: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1: 啊、
3: 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3: 这是我、
1: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3: 啊、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1: 啊。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1: 哦，
3: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3: 三七糖胶囊，
1: 哦，
3: 是这样。
1: 嗯，
3: 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
1: 啊啊啊！
3: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1: 啊，
3: 还有这个糖尿病。
1: 糖尿病。嗯、
3: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1: 哦。
3: 啊、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
1: 嗯，
3: 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1: 哈，
3: 哎，
1: 好，太好了。
3: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1: 哦，
3: 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3: 对对对对的。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3: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3: 是是是，
1: 啊、
3: 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
3: 是
1: 什么意思呢？
3: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哎，那是对了 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

0: 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1: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1: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哎，别客气，
1: 谢谢来串门啊。
0: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
1: 哎、
0: 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哎、好
0: 了，再会吧啊。
1: 再会，
0: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
3: 嗯，我是黑龙江的。
0: 哦，老朋友啊。
3: 哦，齐齐哈尔的。
0: 啊。
3: 哎，我姓王。
0: 啊。
3: 我今年呢都68了。
0: 是吧？
3: 嗯。你老人家的讲座呀。我也非常喜欢听、
0: 啊、是吧，
3: 我呢天天听一天不落下。
0: 嗯嗯，
3: 我非常佩服你这个医德医术啊，太了不起了，
0: 是吧，谢谢您的夸奖、
3: 嗯、那你看你让我们患者啊从这痛苦中都走出来了，我太感谢你了、嗯、
0: 啊，
3: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因为我本身呢、啊、就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嗯嗯，
3: 哎，其实我真想跟这个胡老师说一说我自个儿，对
0: 啊，
3: 胡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啊，也有个七八年了，
0: 哦，
3: 什么病呢？我这是气管炎，气管不好，
0: 啊、
3: 完了连带的有这个肺气肿，
0: 嗯，
3: 这些年呢，始终一直在吃药，
0: 啊，
3: 一直在吃药，你说这个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吃啊，一到冬天那就别提了。那就犯病了，哎，天一冷就受不了啊，咳嗽的。
0: 对对对，
3: 哎，完了一大劲儿了，就得上医院去打吊瓶去。
0: 嗯嗯，
3: 你说这吊瓶一打呀，就半拉来月。
0: 哎，
3: 哎呀，我跟你说呀，这胡老师
0: 啊，
3: 我这整个浪的冬天呢，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过着的呀，这些年就这样似的。
0: 啊，
3: 最严重的时候啊，过去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的哈。就是我坐床上啊，你要说连裤子都穿不上都差不多，你就别提下地了。
0: 嗯，
3: 上厕所有时候都站不起来呀。
0: 啊，
3: 反正连爬带蹭的，反正过去了，你遭老罪了。你咳嗽啊，这一个腰毛不能直不起来，那别提了。
0: 哎，我理解
3: 那个，嗯，那个最糟的。哎，你说现在呀、啊，我吃你这个药以后啊。见好，过去吃了不少药，也不少吃，不见效啊，那都白扯。你说的可好了，那该咋咋的，全都白花钱。过去的，
0: 嗯嗯，
3: 现在
0: 啊，
3: 我们家有个广播，
0: 哦，
3: 没事儿的时候啊，我就搁那个打开听。哎，有一天呢，我就听到你老人家的节目了。
0: 哦，您听到了，
3: 你这声音呢，就好像有磁性似的。就把我吸引住了，哎，我就天天开始关注这个节目了。
0: 啊，
3: 你说原来我吃那些药啊，也都不咋见强，你看说的都可好了，完了吃完几天呢还犯，
0: 嗯，
3: 弄得我呀都半信半疑，也不敢信他们了。
0: 嗯嗯嗯，
3: 你说霍老师，我跟你说实在，我关注你呀也都关注四个来月了。
0: 哦，那么长时间。嗯，
3: 是总听广播吗？我就听你讲的呀非常好，还有很多患者啊回馈电话啥的说的呀都挺实在的，我听的呀心里就得劲儿，哎。

0: 我就决定啊，就购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嗯。
0: 买回来当天呢，我着急啊，我就用上了。
1: 啊。
0: 你说用上没几天呢？哎，我感觉有效果了，有效果了。
1: 你看，那么
0: 快。怎么说有了呢？我每天睡觉啊，过去那都仰巴壳睡。你要是侧个身子睡呢，那你别提上不来气儿，喘不上气儿来。
1: 嗯嗯嗯。
0: 你要不仰巴壳睡啊，它就有痰了，它就堵住了。你更了不得了，那就别提了，
1: 痰吐不出来呀、
0: 啊。哎、嗯，是，我吃了这个五六天的胡椒老高，就觉得嗓子眼啊，没多少痰，没啥痰了。
1: 嗯。
0: 你说这喘气儿啊，也比原来好多了。
1: 嗯嗯嗯。
0: 你说这咱这说呀，这有病欺负年了，你有没有啥变化？我自个儿知道啊。
1: 对。
0: 这胡椒老高啊，你别说，胡老师真管用、
1: 啊，
0: 真好使。
1: 啊、你看看。确有其效是吧？您体会到了、
0: 嗯、是啊。你说我吃了这两个月呀、
1: 啊，啊，
0: 这大有成效啊。
1: 嗯。
0: 哎，我跟你说，胡老师
1: 啊，
0: 我原来发病的时候，这楼都下不去，费劲呢，走两步就咳嗽，就腰毛毛呢，抬不起来，你不能走啊，出不去屋啊，特别是冬天，那就别提了。再回、
1: 啊，
0: 哎、
1: 啊，
0: 你说这回我自个儿啊。都没啥事了，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现在、啊、
1: 变化多快、
0: 嗯、
1: 多大呀！哈，太好
0: 了。是啊，
1: 啊，
0: 太好了呗。要我哪说实话，我这个人啊，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啊。
1: 嗯，没。
0: 我原来啊，这个在以前呢，以前在这个医院呢，也认识个病友老朋友。
1: 嗯嗯。
0: 也跟我似的，哎、
1: 啊，
0: 我就打电话让他呀，也买点胡椒老高用用。哎，也觉得他也说管用。
1: 嗯
0: 嗯。后来啊，后来我这个病友这不听了我的话吗？他也相信呢，因为我这现身说法呀，自己好使了不是吗？
1: 嗯，
0: 对，他就订了大半年那个胡椒老高。
1: 哦，
0: 哎，要我咋知道他管用了呢？他上个月打电话的时候啊，他说这个真挺好啊。他说老哥们儿啊，我吃这胡椒老高见着效果了，
1: 嗯，
0: 咳嗽啊减轻不少。你要没这病的人啊。不知道咋回事儿，我们这一喘气儿咳嗽，那一提呀、啊、都非常能理解。他说现在喘气儿啊，照以前呢、啊、那都好多了。
1: 哎哎，
0: 哎呀，现在心里老乐呵了。
1: 哎，
0: 我听了也替他高兴。我现在就
1: 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哎，
1: 好了，
0: 胡老师
1: 啊，
0: 你说我现在用的胡椒老高不到半年，这不是吗？我就下哪儿了？我就回农村了。回我那大儿子家呀，串了趟门
1: 啊，
0: 过去回不去，你一出门走道都费劲，你喘气你能走那么老远吗？
1: 那
0: 坐不了车，走不了道。嗯，现在去了，喘气也圆乎了，住了一来礼拜，
1: 啊，
0: 回来了，也没咋喘呐、啊，也没咋咳嗽，你看这不奇效吗？
1: 哎，他们看到这儿，绝对为您是特别高兴啊，是不是？
0: 是，
1: 哎
0: 哎。原来那个连口酒都不太敢喝，现在还能少喝点酒，因为过去要一喝酒就怕那个气管啥咳嗽呛着啊，那受不了啊。
1: 哎、把这个病勾起来，怕是是不是？
0: 对，还怕，孩子们都不敢给买酒，这回自个儿张喝点酒都瞅我，又给我买点，挺好，挺好。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你说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说大实话呀，我现在吃你这个胡椒老高的药啊。你要说100%都好了吧，那是假的。
1: 嗯，
0: 但我自个儿觉得呀，90%那是真的，那是实话。
1: 你看，
0: 嗯，
1: 这就是真功实效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我这对我这相当满足了，这老高兴了，我跟你说。哎，
1: 是是的，嗯。
0: 对，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用下去啊，那一定能全好。
1: 没问题，
0: 肯定能。
1: 哎，
0: 嗯，
1: 必然。
0: 对，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1: 啊，
0: 你说我现在那个每天早上，我吃完饭，去上广场上散步去。
1: 啊、
0: 那过去楼都下不去，你在屋里头一站起，多走几步就喘。你现在啥感觉没有了？你说这多好啊！
1: 哎，以前没有。
0: 我有时候，对，
1: 嗯，以前没有这种奢望，
0: 那个、
1: 是不是？嗯。
0: 啊，我家离车站近。离火车站近、
1: 啊、
0: 有时候经常往火车站那溜达、
1: 啊、
0: 这不是这个宽敞吗那地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愿意看。

0: 那热闹啥的。
1: 哎
0: 哎，有时候一往那要走啊，一去得半拉来小时，
1: 嗯，
0: 回来呀、啊、也得半拉来点儿，
1: 嗯，
0: 这不一来回来得一个多小时呢吗？
1: 那
0: 这一来小时过去哪敢想在外头啊？现在对我都已经不成问题了，来回走。
1: 哎、你看看、
0: 嗯，
1: 太好了啊、
0: 嗯！
1: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这种可能，现在真正体会到了它的优势，是吧？好。
0: 郭老师，你说我现在身体啊，可是一天比一天都觉得壮实，都觉得好了。
1: 不一样。
0: 我对自个儿啊、
1: 嗯，
0: 哎，我对自个儿越来越有信心了。哎，这不是有你这药做后盾吗？我就一个人，过去那个病了也没人管，我自己遭罪之后我体验了，这回我好了，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胡家老高，
1: 没错，
0: 是
1: 啊，
0: 哎，用你这胡家老高给我保驾护航。我也不受这病痛的折磨了，我健健康康度过晚年生活，多好啊！
1: 没
0: 错，所以说呀、啊，我发自内心的说，胡老师
1: 啊，
0: 我祝你也永远健康，你这都属于给我们病人积累大德了、
1: 啊。这也是您的一种幸运所获得这个结果，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这是缘分的，
1: 没错。
0: 嗯、
1: 治病也讲缘分、嗯，我们朋友之间都要讲缘分。那么您得了这个缘分、
0: 嗯、
1: 真正的得到了他的真功实效，把您病治好了，这是最大的安慰，是最大的收获、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啊
0: 对，
1: 哎，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
0: 嗯，
1: 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咱们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
0: 嗯、
1: 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嗯、
1: 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对不对啊？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自身有了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要再感谢你老人家呢。
1: 啊，您别客气，
0: 多亏了你这胡家老高。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机遇啊，来真正用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0: 嗯，
1: 那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您了啊。嗯，
1: 好，别客气，再见、啊、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
1: 好，再会啊。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 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十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5: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4: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为大家联合播出的啊千草灵芝丹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千草灵芝丹由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野生啊三七何首乌那个淫羊藿，我们提取出来啊灵芝活性菌的这么一个国药准字的产品。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研究阶段是经过了十年，然后临床上市的话，现在销售有六年时间啊，在这六年当中啊。但凡是非常幸运的买到药的，那所有的一体多病的患者，现在的话，在我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伙说过了，完全的恢复了健康，啊，全面的、彻底的恢复了健康，那80天的时间，那只需要用药80天的时间，啊，因为这些慢性病的根是什么？啊，这些慢性病的根源就在于你身体当中有太多太多的垃圾毒素，你就包括过多的脂肪也是啊，人太胖了，你油脂都是垃圾了，啊，你也包括死亡的细胞，包括化肥农药的一些残留，包括空气的污染物，包括我们身体当中内环境紊乱而产生的一些淤阻，这些通通我们称之为垃圾。那么这些垃圾呢，在体内形成了，我们知道垃圾多了会污染环境。垃圾多了在你身体依然它仍然会污染你身体的内环境，污染你的细胞，污染你的五脏六腑，对不对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你现在的话很多人你为什么一体多病了啊，你为什么各种慢性病非常的多呀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你所有的这些病变啊，大家伙记好了，啊，都是由于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所形成的，啊，毒素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在治疗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我去用这个千草灵芝丹，那我清除的就是身体当中的垃圾，是吧？我修复的，我用灵芝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么我修复的就是你人体的细胞，啊，老化的细胞。哎，那这样的话，你用我的千草灵芝丹来治各种慢性病，那就没有治不好的了。啊，所以说从这个实验阶段到现在临床应用六年时间啊，那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那是最有把握的啊。那我今天跟大家伙来说一说呢啊，有关于哪个病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谈之色变的尿毒症啊，这个尿毒症我为什么要提呢啊，这两天呢肾炎的、糖尿病肾病的是吧啊，全身浮肿了，肾不好有尿蛋白加号的人非常多。我跟你们说尿毒症，第一我说这个病怎么治，另外我也是给大家伙啊提个醒，你有肾病的你赶紧治，别到最后落个尿毒症了是吧，花这个花钱做透析倾家荡产，最后人财两空。那么有的人说啊尿毒症，有的人在过去认为这是一个终身的啊不可治愈性的疾病，其实我节目当中啊我张丹跟大家伙说过了啊，你这个病啊咱说实话它不是你人体当中生下来就带着的，是不是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没有带来这种病啊，那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病不是说我生下来娘胎当中就带的，那这个病怎么来就让它怎么去啊。啊，所以说你即便是尿毒症也好，或者是我们大家非常头疼的心脑血管病、心脏病、脑中风的，另外糖尿病的等等啊，风湿骨病，这种病不是说它治不好，而是你没有找到方法。任何一种病都能治好，关键就是看你治的到底对不对，是不是？啊，你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什么叫日新月异？昨天治不了，可能今天就能治。为啥？科学技术每天的话都会有很多新的一些啊这个研究报告出来。啊，然后大家都在不断的发现一些疾病的治疗方法。啊，那你过去的话，咱们说以前的话呢，大家知道啊，这个呢就是朱棣明代皇帝朱棣嘛，他有一个皇后是吧，他的皇后是死于什么呢？是死于乳腺增生而成的这个乳癌啊，就我们说的那个乳腺癌嘛。啊，那么那一归为一国皇后，在那个年代这个病是治不了的，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人死亡。但现在你看，有的女性朋友乳癌查出来马上做手术，你还活得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所以说你过去你治不了的病，你不等于说现在你治不了，对不对？那么尿毒症也是一样的啊，尿毒症到现在为止的话，我告诉大家，千草灵芝丹用上之后效果也非常的好啊。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关键是找到了病根。你说尿毒症是什么？那、啊、尿毒症啊，就是因为呢我们每天吃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垃圾啊，是吧，完了之后的话呢，包括你身体当中产生的一些垃圾，那么我们都是需要通过肾脏啊，然后形成尿液啊，或者说通过肠道我们代谢出去的。那么当你这个人呢得了尿毒症，就肾衰了嘛，肾细胞死亡了嘛，那么肾脏不干活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得了尿毒症以后啊，你这个尿啊它就不会产生了，尿不出去了，那么尿里的毒呢就会被身体吸收，这个时候人呢就会形成一种全身垃圾毒素迅速增长，中毒和全身产生毒素的一个症状，我们称之为尿毒症。所以说尿毒症是什么？就肾坏了啊，肾细胞损伤了，不能产生尿液了，不能将你身体当中的垃圾排出去了，我们是尿毒症，是吧？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肾细胞会受损呢？那肾脏细胞怎么就受损了？我说过了，还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太多，是不是？所以说的话，你的肾脏细胞呢，你就受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办呢？那么在过去的话，很多人做的是透析啊。我实话告诉大家，透析是永远治不好尿毒症的。透析是什么？是一种人为的，我们依靠它来洗血的一种方法。老师不是说透析不好，而是啊，我们现在已经有尿毒症的患者啊，如果说你手里边没有千草灵芝丹的话，你这个呢透析你该怎么做还是要怎么做的，因为我们自己不能排毒了，肾脏只能是依靠那种透析来洗血嘛，把你的血抽出来，是不是啊？你这些垃圾毒素都在血里边，那么你把血抽出来然后洗一遍，然后再运回去，只能是这样子啊，这叫透析，是吧？维持你的生命，仅仅是维持啊。但是的话，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这个方法不是长久之计，为什么？

这个病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这是一个最最典型的，身体里边毒素特别的多，然后的话呢，你这五脏六腑其实都在糖水里头泡，都在这个毒素里头泡着，就这么个病，是不是？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啊，那么这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其实你透析就相当于什么呢？拐杖，对不对？你这个拐杖啊，用旧了丢了的时候人就没了啊，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从根源上去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然后修复肾脏细胞啊？要不然到最后的话，你的五脏六腑全都衰竭了，对吧？那么过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可以洗血，是不是可以排毒啊？这点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第二步我们是做不到的啊，第二步做不到。那么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你没有啊办法去修复这个肾脏的细胞啊，你没有办法啊。因此的话，现在你看啊，大家伙很多人真的是太痛苦了啊。你有很多人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你用过了很多很多的药，是不是？也做了很多透析，到处人就没了，你没有办法修细胞。但是现在的话有了什么药？千草灵芝丹啊，千草灵芝丹啊。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你现在有很多人做透析的啊，我毫不夸张的讲，原先一个星期做四回，逐步的开始一个星期啊做一回做两回，哎，慢慢的呢每星期做一回，哎，隔一星期做一回啊，这个呢就是两个月做一回，三个月做一回，哎，逐步我就不做透析了。那么他为什么用上千草灵芝丹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啊？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它能排毒啊，能排除你的毒素啊，能修复你老化的肾脏的细胞啊，这就是根儿啊，这就是病根儿啊。所以说的话，你通过这样的病根治疗啊，那你哪能治不好呢啊？那你肾细胞恢复好了，是不是？你恢复好了以后，那你肾脏的细胞一旦说健康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自己排毒了，对吧？那所以通过80天的时间它就能修复好。那么千草灵芝丹为什么具备了这么神奇的效果呢？那么其一的话呢，它是一个纯中药的啊。那么它这个中药和普通的中药是不一样的，这个中药的主要成分是六种野生的灵芝。我们知道灵芝现在是贵比黄金的东西啊，里边还有野生人参。那野生人参呢我就不用说了，30克的野生人参的话都能卖到300多万啊，你想它的这个价位价值得有多高，是吧？啊，所以说的话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大家在治疗的时候你记住了啊，你在过去的话你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好的药吧啊，但是大家咱老百姓咱去哪找这野生灵芝啊？你找回来的你可能都是那人工种植的灵芝，对不对？那你这野生灵芝的话，我节目当中说了你如何去找，那么现在千草灵芝丹当中有啊，千草灵芝丹当中有野生灵芝，而且它通过73项这个呢，就是微生态学的技术，同时又添加了什么呢？传统的20多种炮制的这个工艺，将灵芝当中的浓缩的精华啊，我们把它吸收提取出来，然后浓缩了再浓缩，啊，全部都是精华精微物质。那么之后的话呢，入药，我们在服用之后啊，通过你的胃啊，在这个呢激活和中和之后呢啊，它进入我们身体可以通过4步疗法清调养护。那么第一步就是像洗结晶洗油一样，它可以冲刷清洗你血液当中的毒啊。我今天讲的是尿毒症，是吧？它把这些毒就像吸尘器一样吸走了啊，那血里头干净了吧。那么其二呢，它还要调理你全身五脏六腑的机能。那么第三步的话呢，它可以做到什么呢？那你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去呢努力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修复你老化的细胞，包括肾细胞啊，那你通过这4步疗法清调养护下来啊，那这个病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啊，这个病就完全好了，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我过去啊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治病要求根源，对吧？啊，4步疗法错不了。那么同时的话呢啊，千草灵芝丹现在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去推广，并不仅仅是因为它能治疗一个尿毒症啊，啊，它能治疗你全身所有的慢性病啊，那你包括呢你像出现的眼病，青光眼白内障啊，你80天的时间你眼睛清清亮亮的啊，你包括我啊风湿骨关节病变，风湿类风湿颈腰椎病变，是不是？你80天的时间什么病变都没有。那么再者，你包括我出现的心脑血管病啊，有的人心脏病、心慌胸。

0: 闷气短乏力，是不是啊？还有的人脑中风啊，脑中风后遗症。那么再者，有的人有呼吸系统病变啊，老慢支啊，气管炎呢。哎，可是我们用上千草灵芝丹，你80天的时间啊，啊，这个病完全好了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你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啊，大家牢牢的记住啊，你所有的这些病变啊，你在治疗的时候你都要找到原因，是不是？你把原因找出来了，那么这些病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治疗了，就这么简单，排毒休息包。我觉得我给大家这样一讲课，咱们就是70-80岁的80-90岁的老太太也都知道，是不是？但是我要跟大家伙说的是什么呢？现在的话呢啊，今天啊，大家伙这两天听节目你应该知道，千草灵芝丹呢在全国推广呢，那么就是因为它疗效好嘛，是吧？你所有的慢性病啊，你从来没有失手过，从来没有治不好过，是不是？你治一个好一个，你所有的病变最终啊你都完全康复了，完全健康了，对不对啊？你都好了啊，所以说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治疗的范围广，没有副作用。所以说现在在全国推广呢，为了让老百姓啊能够省钱啊，给大家伙呢就进行了补贴。补贴的话呢啊，就是你可以补贴75%的药费。那么这75%的药费啊，原价你80天的用药是3960。那么你这样你补贴75%的药费的话呢，那么你只需要花个990就行了。那么你990的话呢啊，这样就是不到1000块钱啊，额外送的一瓶雪莲酒啊，这个范围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这个补贴的幅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啊，因为啊千草灵芝丹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所以说大家应该知道，野生灵芝的话，它这个不是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对吧？你野生灵芝啊，你这量是非常紧缺的。所以千草灵芝丹现在有很多人在犹豫，我说你这犹豫啊，你这个真是吃了大亏了。为什么？你这个后期你能不能买到你都是问题，现在谁先买到谁健康啊，我就是这么说话，谁先买到谁健康，谁先买到啊，告诉大家伙啊，谁受益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你千草灵芝丹啊，到今天我要正式的通知大家，补贴只剩最后3天，而且随时都会结束。为什么？因为有的地区货源非常的紧张，大家知道啊，这东西它量特别少，它的生产，所以说谁先用谁健康，谁先用谁受益，就这么简单。那么现在最后3天，每天只有10个名额，多了是一个也没有，记好了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原价3960的药只需要990，额外送一瓶雪莲酒。但是如果说你们当地货源没有了，好，今天补贴就要结束。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伙如果说是百病缠身，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们占住了这省钱又治病的机会。我认为有的人可能他不缺钱，但是的话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一下子省上3000块钱，我们还是看在眼里的啊，最起码张丹是看在眼里的啊，我是为咱们老百姓着急的。所以说好药摆在眼前，大家伙自己申请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时间我们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啊，这个呢啊，现场来接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
1: 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张老师啊。
0: 嗯。
4: 我是西安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嗯。
4: 千草灵芝丹，我这用了2个多月了。
0: 啊。
4: 张老师，我跟你说，现在吧，你看这一变天与我也没什么关系了，我这身上也不疼了，感觉挺舒服的。
0: 哦，就是说现在千草灵芝丹呢，咱们用上了。你当时一下子买了几个疗程？
4: 买了4个疗程的嘛。
0: 买了4个疗程啊？
4: 啊，
0: 那咱们是老患者了吗？千草灵芝丹啊，我就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这药效果能不好吗？又快又好又全面，是吧？你想想，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千草灵芝丹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说了6种野生灵芝入药的呀，那可是仙草仙药，是吧？
4: 对，
0: 他如果说效果不好啊，都对不起这点药物成分的啊。
4: 啊，
0: 那今天打今天话了啊，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你说说。
4: 我就想给你好好的说一下，让你给我指导一下。这不，我听说你们这活动就剩最后3天了，现在买4个疗程才990，我那原来买那4个疗程花了将近4000块钱呢，我就说不行，我给我再订上一份去。
0: 啊，是这样的啊，把情况先跟我说说啊，我先听一听，我看恢复的怎么样啊。完了之后的话呢，咱们再看看需不需要订药啊。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4: 哎，今年62了。
0: 嗯。
4: 哎，我这就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可有个哎呀15-16年了。
0: 嗯。
4: 哎呀，反正平时吧，就感觉这个浑身都不舒服。
0: 嗯。
4: 啊，如果一变天，那简直胳膊呀、腿呀、腰呀，就是疼的呀，简直一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了。
0: 嗯。
4: 哎，膏药贴的都不知道该往哪贴了，那不行，就是最后没办法，就吃那个止疼片。
0: 嗯嗯，
4: 那关键你不吃，那疼的一晚上，别说我想睡觉了，老爸他都别想睡觉了，那哼哼唧唧，哼哼唧唧的，那孩子们在他房间都能听见我哼唧呢。
0: 嗯，也就是说受不了，
4: 啊、
0: 是不是啊？
4: 不行，根本就受不了嘛。
0: 嗯嗯。
4: 啊，哎，而且这个膝盖呀、胳膊肘呀，又红又肿的。
0: 嗯。
4: 还有就是还有颈椎病呢。
0: 颈椎病也有啊。嗯，
4: 脖子老是疼的动都不敢动，就这老是头晕头疼发恶心，就想吐那个感觉。
0: 颈椎病啊，我跟大家伙说过了，这个病相当吓人的啊。为什么这么讲
4: 啊，
0: 很多人就是因为一个颈椎病啊，你别小瞧了这颈椎病。
4: 嗯，
0: 到最后的话呢，因为颈椎病会影响到脑部供血嘛，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0: 你头晕头疼就是因为脑子不过血了。很多人就是因为一个颈椎病 啊，到最后的话，我跟你说，老年痴呆症，脑萎缩。我这毫不夸张的讲，你现在你可以去打听去问，节目当中你也可以去听，有很多人他要是脑萎缩了，你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会告诉你啊，我原来有颈椎病，那他会有这个病，而且有很多人颈椎病呢啊，他会引起脑动脉硬化啊，因为脑子这个血老过不去，而到最后的话，脑萎缩是一方面，脑动脉硬化、脑血栓形成都是有可能的，甚至于有的人的话，他就会引起颈源性高血压，血压忽高忽低的不稳定，不稳定了是最容易出事的。啊，所以很多人突然之间就脑血栓了，这种事都有，所以颈椎病是很吓人的啊。
4: 啊，
0: 嗯，
4: 对，我这呢，最后发展的心脏都不舒服了。
0: 嗯，
4: 老是心慌，胸口憋闷憋闷的，浑身就没一点劲了。
0: 嗯，
4: 晚上睡个觉都不敢平躺，一平躺就给憋醒来了啊。
0: 嗯，
4: 啊，哎，那个老是喘得特别厉害，就是。到医院检查，大夫说我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了。
0: 嗯，
4: 他说不行的话，这要换瓣膜呢啊。
0: 啊、
4: 哦、啊，哎呀，我说你看这毛病越来越严重，这药可真是没少吃，饭前的、饭后的，简直吃的药比吃的饭都多了。
0: 嗯嗯，
4: 可是你看这个。哎，关节呢还是疼，心脏呢还是不行，脖子呢脖子也是不行啊。
0: 嗯，
4: 就感觉好像那些药都给我解决不了问题，把我这病根他就是给我挖出不了啊。
0: 嗯，
4: 最后就听到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了。
0: 嗯，
4: 你说这是那个果药嘴子号的治病的药。
0: 对了，没错啊。
4: 而且还是 OTC 的，用上特别安全，一点副作用都没有的。
0: 嗯嗯，
4: 啊，你们这个药为什么好？就是你们这药材都特别好啊。
0: 嗯，因为千草灵芝丹里边是野生灵芝啊，对不对？啊，
4: 对，
0: 嗯，
4: 哎。

0: 我一听，哎，好多人家用的效果都挺不错，所以我听了有个十来天吧，我就没犹豫，直接给我拿了四个疗程的。当时呢，四个疗程花了将近4000块钱呢。
1: 嗯。
0: 哎，不过这一用吧，哎，张老师，你们这个药还见效还挺快的啊。
1: 嗯。
0: 我也就用了有个2-3天吧，哎，首先我就发现这个脖子呀软和了，轻快了，不像以前那么僵硬的难受了。
1: 不是那么僵硬，活泛了吧？是不是啊？
0: 活泛活泛了吗？
1: 嗯嗯，
0: 而且感觉这个喘气吧，比以前也匀乎了一些，不像以前那么呼哧呼哧的厉害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哎，现在这，哎，这都用了有2个多月了啊。
1: 嗯，
0: 张老师，我跟你说，现在呀，我这那个胳膊呀、腿呀、腰呀，一点都不疼了，也不慌也不肿了，走过路呀特别灵活。
1: 特别灵活是吧？啊
0: 啊。
1: 嗯，
0: 现在就是变个天吧，哎，与我也没什么关系了。我老爸他都说，他说，哎，你这天气预报最近怎么不灵了？
1: 嗯，天气预报不灵了，不灵了才好呢啊！咱不当这个天气预报啊。为什么千草灵芝丹在治骨病啊，还有风湿方面效果这么好啊？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了，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伙听好了啊，它从根源上治。你风湿也好啊，或者说呢我颈椎病也好，道理都是一个道理。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风湿是由于感受外来的风寒湿邪啊，是吧？我受风受寒啊，受邪，或者说有的人说风湿热因子毒，是不是？那么这些都是毒素，毒素形成的。那么既然是毒素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啊，你是毒你就得往外排毒。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药的效果是最好的最全面的啊。你想想灵芝啊，咱们过去真的是你花上真金白银你都买不着的东西，这东西现在的话你说你不是满大街都有吧，对不
0: 对
1: 野生灵芝人工种植的就算了啊，野生灵芝我可以告诉大家伙没有啊，你绝对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买得到的啊，控制的很严格，因为量太缺了，东西太好了，物以稀为贵，所以现在咱用上了，咱是福气人，咱是幸运的。好，用上了好了，咱们就可以呢停药的。你呢现在的话呢，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用完之后的话停药，活动不用参加，这都哪儿也不疼了，病都好了，还吃啥药啊？不需要的啊。
0: 啊，我还想着这几年这嘴巴我瘦的，我实在不想瘦了。
1: 哎，
0: 现在你们四个疗程才990，我说不行，给我买上，我以后长期的吃下去。
1: 如果吃保健量，我倒是不拦着你，但是你要问我病好了没，
0: 啊，
1: 完全好了，明白了吧？啊，看能不能享受上补贴，一天只有10个名额，最后3天了啊。
0: 哎，那张老师，我现在打电话争取把这个名给我抢上一个。
1: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0: 谢谢。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哎，听你讲，千草灵芝丹，说是这个国药 OTC 的，而且最关键的说是成分好，都是好药材，可以治疗这个百病的。
1: 嗯。
4: 哎，我吧就想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
1: 啊，你说吧啊。
4: 哎，我今年年龄也不大，刚40多岁。
1: 嗯，
4: 哎，但是浑身上下哈，这都是病，体质哈特别的差。
1: 嗯，
4: 哎，首先是我这个腰吧，有这个骨质增生。
1: 嗯，
4: 哎，拍片子的时候哈，就能看出来那个突出的那个小骨头。
1: 嗯，
4: 哎，这平时腰哈就是不能弯，就是坐着弯个腰拿个东西哈，哎都疼。
1: 嗯，
4: 还特别的怕冷。
1: 啊。
4: 哎，这一到冬天哈，整个腰哈就是一摸哈就是凉凉的。
1: 嗯嗯。
4: 哎，手和脚哈也是凉的。
1: 嗯。
4: 嗯，你说每天晚上哈就是都用那个热水哈泡手泡脚的，哎，就那样泡吧也不管事儿，哎，一会儿又就凉了。
1: 嗯。
4: 嗯，好像就是那个血液哈不流通似的，好像那个泡了那个脚那热乎气儿哈就没有传上来似的。
1: 嗯。
4: 哎呀，得这个病哈，真的是太受罪了，就是干不了

0: 哎呀，疼的哈，就是晚上睡觉哈都睡不着，疼的我吧就直哼哼。
1: 嗯。
0: 哎，再一个吧，就是这几年哈，就是一直在吃药。
1: 嗯。
0: 吃的我这个胃哈也不行了。
1: 胃口也不好了。
0: 哎，胃溃疡了，有这个。
1: 已经胃溃疡了啊？那这样的话，那吃啥药都不行了呀？是不是啊？
0: 哎，是。
1: 嗯。
0: 你说腰也疼，这胃也疼。
1: 嗯，
0: 哎，这个吃点东西吧，还恶心，犯酸水儿。
1: 嗯，
0: 哎，稍微吃不对付了吧，哈就不行。你就说吃个苹果哈，都觉得这胃里凉的特别难受。
1: 这个胃啊，它不是铁打的，是不是？你像你吃西药啊，我节目当中啊原先就跟大家伙说过了，现在你颈椎病的、腰椎病的都很多啊，包括风湿类风湿的也特别多。大家呢，这个病来了之后啊，有的时候就有点啊顾前不顾后的意思。啊，我管你三七二十一呢，我先把这个疼止住了再说啊。大家总觉得有副作用，不至于说那么厉害吧？结果呢，到最后的话就吃了大亏了，你就知道了啊。这个药的副作用是相当歹毒的，你有很多人到最后的话，你还胃溃疡呢，吃的股骨头坏死的不是有多有一大片吗？你真吃出股骨头。

0: 而且吧，就是特别容易感冒发烧的，稍微有个风吹草动的哈，哎呀，就得感冒了。
1: 那你体质能好了吗？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就行了，它都是不可能的事儿，这个体质啊。你想想啊，很多人他在这过程当中常年吃药不说，关键是啊，你这身体当中得有多少毒。人为什么生病，我节目当中讲了，是因为有毒素，毒素太多了，在里边堵得满满的啊，所以说你全身的五脏六腑的细胞都泡在这些呢毒素当中啊，都受到损伤和腐害和腐蚀，那这样的话你就不可能啊，我免疫力强了呀，我体质好啊，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还有就是我脾气吧也不好，你说身体不好了哈，这心情也不好了，人嘛就是总感觉特别的那个烦躁哈，就是有点小事儿哈，哎，就那个火气哈就上来了
1: 啊，
0: 哎，就是脑袋哈也是整天也是这个发沉哈，感觉这个人特别没精神，哎，迷迷糊糊的。
1: 嗯，
0: 哎，最近吧，就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哎掉头发哈掉的太多了，尤其是一梳头的时候哈。哎呀，一掉就是一大把，挺吓人的。我说，心里想着再这样掉下去，这不就秃顶了吗？
1: 这不就是老化吗？是不是典型的老化？是吧？未老先衰，脱发、掉牙，对吧？人上岁数了才这样的。你现在你都没上岁数啊，你就老成这样了。那你今年有多大年龄？
0: 我今年45岁了。
1: 你看看啊，这才45是吧？成小老太婆了啊？为啥？药吃太多了，完了之后治疗方法不恰当。更年期也提前了啊，心烦气躁的，所以现在的话呢，你整个人啊，我给你举个不是特别确切的例子啊，为了咱们好理解病啊，别人的身体当中啊，现在呢啊没有毒素的啊，身体健康的，人家是鸟语花香，知道了？
0: 嗯，
1: 咱的身体呢当中是垃圾场，能明白吗？垃圾场，
0: 对，
1: 到处都是毒，
0: 是，
1: 对，堵得满满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步，先得打扫卫生啊，是不是？啊，你家里边你家具旧了是吧，家里头不好看了啊，那我说我想收拾收拾，那么你第一步要干嘛？先要打扫卫生啊，是吧？你把那些啊垃圾你得先扫出去，所以说我说第一步排毒，那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二步的话呢，我们要去清除身体当中垃圾的同时来修复老化细胞啊，那你五脏六腑啊，现在尤其是你别的不好理解，咱这个胃你总能理解得了啊，那你说我胃溃疡，什么是溃疡？大家知道，见过口腔溃疡，溃疡就是破了。所以说你身体当中啊，嘴上都是溃疡，你都能见到破了，胃里边溃疡也是破了。什么破了？胃黏膜是细胞组成的，所以说是细胞受损死亡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问题。因此的话呢，像这种情况，我们要想治好你周身所有的病，现在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排出毒素，修复细胞啊，只有这一种方法。而现在千草灵芝丹，他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去抢他呀？你打电话特别不好打吧？每天啊，打我直播间
0: 不好打。
1: 为啥这么多人打电话？ 是因为张丹老师讲课好吗？张丹老师讲课好啊，如果说不能给大家伙治病，大家伙哪有这闲工夫啊？都挺忙的，来听你在这儿啊乱说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大家伙喜欢张丹老师这堂课，就是因为张丹老师能给大家伙治病。那么我张丹呢，我跟大家伙说了，我水平再高，我医学水平再高，我没有一个好药，我用啥来给你治病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啊！我说的天花乱烂这管啥用啊？所以说我说了，我把千草灵芝丹给大家伙介绍了，我就是要告诉你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的好的药来给大家伙呢去推广和推荐，就是千草灵芝丹。这个药现在的话，但凡用上的，没有好不了的，没有不健康的，谁先用谁健康，谁先用谁受益。为啥？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里边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是专门排毒修细胞的，所以说现在治病也是疗效最好的一个药。尤其这两天赶上呢补贴是吧，75%的药费呀、啊、多难得的一个机会呀、啊、还不赶紧报名去，还等啥呢？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不用我说了吧，咱们得赶紧用啊，80天，你记住了，腰病、更年期综合症，完了体质不好啊，胃溃疡等等，所有这些病通通全面健康啊，不用担心。那么现在补贴活动只剩最后3天，一天只有1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名额去吧，好不好啊？
0: 哎，好嘞，我也是听明白了，我也得赶紧用上，那我赶紧打电话吧。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

0: 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张老师。
3: 哎，你好啊。
2: 哎，张老师好啊。我这是听着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这个大活动啊，还有三天了。
3: 嗯。
2: 现在团建的活动，四个疗程的药就花一个疗程的钱，990块钱，而且还赠一瓶那个水类酒。
3: 对了，没错啊。
2: 啊，就是名额太少了，这才每天才10个名额，这慢一点就抢不着啊，这个。
3: 肯定是要让大家伙去抢，为啥呢？谁不想给你名额多点啊？啊，包括我张丹，我最想的，哪怕天天给大家有补贴，是吧？完了之后呢，一天给你们100个名额，我最高兴了啊！但是的话不行啊，肯定是没有，为啥？千草灵芝丹啊，这个药的品质放在这儿呢啊，这个药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药厂，我告诉大家伙，说他一分钱不挣那不可能啊，他有工人呢，是吧？完了他有成本费呀，那他生产药他得用电呢。扣去所有的成本费，其实这个药厂呢没有多大的利润，为啥？这个药太好了，国家重点扶持的一个药，所以说就是要造福老百姓的一个药，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可是就是药厂都没有赚钱的前提之下的话，他80天的药都得3960啊，4000块钱呢，是不是？
2: 嗯。
3: 很多伙大家伙一听，哎呀，这样一算的话，一个月得2000多块钱呢，他物超所值啊，你一颗灵芝多少钱呢？你这还是因为生产成本里边咱们有补贴了，完了之后的话呢才是这个呢，啊，那当然现在的话给咱承担75%的药费，你只花990，当然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了，可是说你说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它会多吗？它不是说我这钱呢是机矿啊用不完，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这种机会咱们只有一次，而且申请的钱也是有数的，所以我说为啥让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的去抢啊，对不对啊？
2: 嗯，
3: 就是因为他太难得了，咱才抢嘛，对不对啊？
2: 嗯，抢慢了就真就抢不了这名额。
3: 那
2: 这么个情况，张老师啊，我这用了2个疗程了啊，这千草灵芝丹2个疗程，
3: 那你是老患者，
2: 用完了
3: 啊。
2: 哎，恢复的不错，这要不是这效果，不用您说了，这我知道了，效果真不错。
3: 赶紧把原先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情况，赶紧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2: 哎，好好，我说说我这情况，今年57岁啊，就是我这个病吧，这个糖尿病，我是糖尿病有8、9年了啊，血糖高那个时候吧，空腹血糖老是在8、9点，餐后12-13点，
3: 12-13个啊，
2: 血糖老是高，
3: 嗯、
2: 吃着降糖药换了好几种，哎，换一种还是不行，后来吃2种，2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高，而且还出现并发症了，
3: 出现什么并发症了？当时。
2: 整天这个身上痒啊，痒的厉害，手脚吧也麻凉，感觉没这股气儿。口干舌燥啊，吃饭吧老吃不饱，不让吃吧让他老饿啊，还渴，老往厕所跑。而且吧这个脑袋吧头晕脑胀，哎，迷迷糊糊吧，是整天感觉也是打不起精神来。另外这个眼睛吧有这个玻璃的混浊。眼前都老有这小虫子、小黑点儿啊，在眼前都晃。刚开始少，后来越来越多，密密麻麻的啊。视力下降特别快。我这时候当时我就想，我这糖尿病这么厉害呀？这不怎什么病都会得呀？这个光这个血糖高啊，是不是啊？哎，这心烦的这了不得啊！哎，这孩子啊，无意当中。哎，听到张老师讲那个千草灵芝丹啊，千草灵芝丹，这里边都是好药材，都是好成分好啊，
3: 对，
2: 而且都是正规的国药 OTC 的，啊，这不是我听着好多患者用的都挺好吧，我也赶紧用上了，当时我买2疗程吧，没有活动，花原价买的。
3: 原价买的啊，原价买花了将近2000块钱吧啊，快说说吧，现在什么效果了？我听一下啊。
2: 哎呦，效果不错，现在我这个血糖特别稳定啊，空腹血糖一般那时候都在5点多，5.2、5.3。啊，我没事我就测测，没事我就测，我这挺什么的，测一回高兴一回，测一回高兴一回。现在我这餐后7.3、7.4。
3: 哦，降糖药不吃了吧？现在，
2: 不吃了，酱还要停了一个多疗程的时候就停掉了。
3: 非常的好啊，非常好。那你并发症呢？我最关心的是你的并发症啊。
2: 身上不那么痒了，手脚吧有热乎气儿了。
3: 嗯。
2: 啊，另外呢，就是口干舌燥这个情况吧，基本就没有了，不那么老、老渴了，老想喝水了。
3: 啊。
2: 特别是这个脑袋吧，感觉清醒了，说话吧有底气了，而且整天老犯迷糊，老忘事儿。现在吧，他不那么爱忘事儿了，感觉那个精神头上来了。
3: 啊、
2: 哦，
3: 感觉精神头上，这不就好吗？
2: 啊、
3: 是不是啊？啊，眼睛也清亮了，是吧？身上有劲儿了。
2: 对对对，黑点少了，现在变少
3: 了。
2: 嗯。要不说高兴呢，赶上这次活动啊，我这想都想不到，还能赶上这次大活动，省这么多的钱，四个疗程就花一个疗程的钱。你说这？
3: 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啊，只要咱们见效了，恢复的好了啊，那我们肯定是要继续用的。因为千草灵芝丹呢，现在你恢复的也不错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那我就不多讲了。我刚才也跟你说了，最后三天每天十个名额，糖尿病啊，那就不用多讲啊，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受损，血液当中有大量糖毒而得的病。既然是这么得的病，那咱们呀，利利索索的去用药就行了啊。先有两个疗程，
2: 哎、
3: 这个病就好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吧，好吧啊。
2: 哎，好的，张老师。
1: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张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0: 哎，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听了两天，我听你说了这是国药 OTC 的好药材、因为我吧也是这么多年呢病也太多了，反反复复吃好多药啊，我想不如呢就用这个千草灵芝丹把我这身体调理好，不然的话我这心里啊揪着，心里一直挺紧张的。因为我吧得高血压得十多年了，我这个高压吧能达到170，低压110-115这样，我经常感觉头晕呐，脑袋发木啊发胀，关键咋的？这个得高血压以来吧，时间一长，我这个尿吧都是沫子，腰也疼，腿还有浮肿。完了，大夫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肾病了吗？
3: 对呀，
0: 谁有这病谁不害怕呀？
3: 不害怕是假的呀，是不是
0: 啊？
3: 那是肾脏肾衰尿毒症啊，到最后对不对啊？
0: 是啊，害怕。再说你知道我这两年还出现啥问题？我睡不着觉，我这脑袋拽着拽着丝丝牢牢总是那么疼。完了吧，上医院一做 CT， 他说我是多发性腔性脑梗。大夫说你这个如果不及时治疗，血压还这么高，你到时候你要得脑血栓，得脑出血，那时候彻底麻烦了。我也害怕呀，你说我要真瘫痪了咋整？我刚50多岁，我家儿子还没结婚呢。
3: 哎呀，
0: 所以我这心里 啊成天呐、这个揪心呐、不知道怎么办好，东一样药西一样药，我天天没完没了吃药。如果要是有效果，我也就放心了。但是顶药没啥效果，所以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呐、那么多人用的效果好，我非常动心，我对你讲的也非常认可。听说现在吧还有活动，四个疗程吧刚900多。
3: 对，
0: 我算了一下，我这些年吃药花了老鼻子钱了。但是一看这个900多真是不贵，
3: 真的是不贵。
0: 我也想订一份儿、
3: 你关键是它能治好你的病啊，是不是？它的区别在于这儿，是不是啊？千草灵芝丹呢？啊，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过了啊，这个药首先它是一个正规国药的啊，它不是说我什么保健品啊，完了或者说随随便便啊，张丹老师给大家伙介绍一个药啊，不是的，你们到时候看说明书就行了。国药准字的药，说明书上都要标注成分的啊。那我这药物成分当中有什么呀？它都得标上，它不能信口开河的，我说啥就是啥啊。 那么其二呢，我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副作用是一点没有啊，你们到时候看说明书，这都有的。那么千草灵芝丹啊，有的人讲啊，哎，这个药为啥能治我的病啊？那我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这都成了实验田了，是吧？我逮住啥药我就吃，我就为了能治好病啊，我就是为了健健康康活百岁，是吧？啊，享受天伦之乐啊，让孩子呀啊也成个家立个业。可是为啥你没吃好啊？我节目当中讲，因为人呢这个病啊它大部分呢它都不是说我娘胎当中带来的啊，这个病都是后天形成的，你记住我一句话就行了，这病它怎么来它就能怎么去啊。所以说有的人说什么糖尿病终身不可治愈的，那纯粹胡说八道啊。我告诉你啊，那是因为他没有找对方法啊。为什么呢？我们所有的疾病找对方法都是可以康复治愈的。比如说高血压，什么原因？血液当中有大量的毒素啊啊，你去医院里边做检查是吧，我脑血栓了啊，我腔梗了，那我为啥腔梗了？就是因为脑袋血管里边有大量的油脂和垃圾，对不对？很简单一个道理，这不是垃圾这是什么？所以说你在治病的时候你就得想方设法把这个垃圾排出去。过去高血压这个病之所以治不了，就是因为这个毒它排不出去呀，垃圾排不出去，所以它治不了。那千草灵芝丹呢啊，我六种野生灵芝，我排的就是你的毒啊，所以说我正好对症，我怎么治不了了？同时的话呢，为啥肾脏现在出现的尿蛋白加号啊，泡沫子呀，肾细胞受损了吗？肾细胞受损了，那我修复细胞不就得了？过去修不了，所以说治不好病。现在通过千草灵芝丹，我可以把这个细胞修复好了，所以我能治病啊。所以说我说我张丹说话都是有依据的，我不能说我说给你治病啊，老百姓都不知道我是咋给你治的，是不是？你里边你灵芝啊，就算是你啊，咱们这个比如说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了，我五十来岁啊，那我也知道灵芝是好东西啊。所以说这老百姓全天下都知道好东西，我也造不了假，就是野生灵芝入药的。因此像这种情况还不赶紧抢名额去，990抢不上那得3960啊，最后三天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虫草雪莲酒，只有10个名额啊，赶紧抢去吧，有事给我回个电话来。
0: 行，马上打电话。哎，
3: 嗯，好了，再见吧。
0: 谢谢
3: 啊。
0: 哎，再见。
1: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张老师。
3: 哎，你好啊，
4: 我是大连中山区的。
3: 嗯，
4: 活动吧，我已经报上名了，但是还没有不送了，我还能不能享受优惠了？
3: 报上名了，打的是场外电话吧？是不是？
4: 对对对。
3: 啊，打场外电话报上名的都有啊。这两天送的慢一点啊，慢一点，因为报名的人有点多呀。啊，咱们这个场外送的有点跟不上趟了啊。
4: 哦，
3: 那你现在是千草灵芝丹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爱人是老朋友了。
3: 啊，
4: 我就是这一块吧，
3: 你们更应该知道了。千草灵芝丹平时就没有补贴的时候，这药好买吗？太难买了啊！野生灵芝提取的，所以说耐心等等啊，不怕。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听听吧，好不好？
4: 我爱人吧，先用的，他今年58，在3年前吧得过一次心梗。
3: 啊，
4: 给他做那个造影，说那个前臂和侧臂都是心梗。
3: 嗯。
4: 医院让给做支架，我们没有做。就给他开始溶栓，这栓是那个血栓是溶开了，给他做造影，大夫说他我爱人那个心脏功能不好，完了做彩超吧，说他心肌运动无力，就是有点心衰了，跳得慢，
3: 对了，
4: 他去年的10月份吧开始那个心动过速，就是一动他嘛，那心跳都110来下，他老是吵吵，浑身没劲儿啊，一天什么活也干不了，就那个早上大便嘛，那个大便以后啊，那心就突突，半天突突的可厉害了，半天都过不来那劲儿，
3: 那就很厉害了，他这个病。
4: 一睡觉吧，一整就憋醒了。他那个心，他说他那心咣咣咣的，也一整蹦的跳的没完。那个血压也高，都高压170，低压110这样。 所以整天就担心他再复发，再来个
3: 是、
4: 嗯，
3: 完了之后，关键一是担心他心梗，是吧？血液当中有垃圾梗住。其二的话呢，咱们还担心一个事儿，心衰。你要心衰了，你真的去换个心脏啊？这个手术太难了，是吧？啊，
4: 嗯嗯，
3: 支架你们都没做，还去换心脏呢？那现在见到效果了，他用了多长时间
4: 了？哎，现在挺好了，没想到用到当天啊就见到效果了。
3: 嗯，
4: 他说，嗯，他说当天用完了以后，第二天就觉得浑身不那么乏了，轻。

0: 轻松了很多。
1: 嗯
0: 嗯，这用上以后啊，那一天晚上就睡了一个好觉。
1: 嗯，
0: 他就慢慢的就觉得浑身有劲儿了，他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
1: 嗯，
0: 那个原来那个手心脚心呐、啊，老是热乎乎的发烧，哎，他都现在消失了，
1: 非常的好啊。
0: 嗯，他那个便秘来的可快了，十来天吧、就彻底改善了。原来吧大便可费劲了。一大便就得20来分钟，
1: 嗯，
0: 现在5-6分钟就完事儿了，
1: 5-6分钟、啊，他现在总共用了有多少天了？
0: 啊，现在用了2个疗程了，
1: 2个疗程啊，
0: 对，
1: 让他接着用啊，接着用
0: 啊，
1: 再用上2个疗程啊，这个病就完全好了
0: 好，
1: 那我问问，现在就他一个人在用家里头？
0: 对，他一个人在用，我现在我这订的这一份吧，是给我自己订的，我这主要是啥呢，我这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喝凉水都长肉啊，这现在人也胖，还得那个脂肪肝，一天老迷糊，血脂也高，那个还血粘稠，老犯困，还困不实乎。而且我这还有鼻炎，一整吧这鼻子囊囊囊的老犯病，这上憋的我都气儿都上不来。
1: 上不来啊！要这样的话，咱们确实应该用药了啊。可能原先的时候是先紧着老伴儿用啊，现在的话正好敢活动，那你也订一份儿啊。去问一下啊，你看看你说大概什么时候给我送过来，或者说你把电话留给导播也行啊，让导播给你查一下也可以，好吧？啊，
0: 哎，好的，
1: 嗯，行了啊，那就这样吧。
0: 谢谢张老师，
1: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张老师啊。
1: 哎，是，你好啊。
4: 哎哎，那个就是你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是那个我那个楼下邻居和我说的。
1: 嗯。
4: 哎，说挺好。完了，你这个节目呢，也他告诉我的，我这听了有1个礼拜了。
1: 嗯。
4: 哎，这不就比较相信呢。因为我那邻居用的好，告诉我了。
1: 嗯嗯。
4: 哎，我今年65了。
1: 嗯。
4: 这不退休，以后啊，这不得着脑血栓了？你说这玩意儿。
1: 得脑血栓了。
4: 啊。
1: 啊、哦。
4: 这不半年了得的。
1: 那我听说话还行啊，听不出来。
4: 啊，这不是说的那种，太严重，
1: 啊、
4: 不是说半身不遂了偏瘫，我现在就咋呢？这个手吧，还脚总麻。
1: 嗯。
4: 哎，血压高。哎，还有咱心脏也不得劲儿，你说。
1: 嗯。
4: 哎，晚上还起夜，总尿尿啊。
1: 嗯。
4: 哎，前列腺也不好，增生。
1: 嗯。
4: 哎，这个睡觉是这抽筋儿腿，你说这玩意儿。
1: 腿抽筋儿。
4: 哎。
1: 嗯。
4: 哎呀，你说可咋整啊？你说，啊，我这半年也始终吃药啊，降血压的，还有管心脏的，哎，还有就是啥呢？管排尿的、失眠的，你说这玩意儿。哎呀妈呀，我现在我就担心啥呀，人说这病治不好容易二犯，你说这玩意儿。
1: 嗯，
4: 二犯
1: 血压有多高啊？
4: 现在我吃药呢还得在150呢，血压
1: 150啊。
4: 嗯，
1: 你说你前列腺增生起夜，一晚上起夜有几次啊？
4: 5回，5-6回呢，你说。
1: 嗯，得个5-6回啊。
4: 嗯，
1: 你这样的话呢，你岂不是啊在这过程当中休息不好啊，血压更不稳定了，是吧？
4: 啊，是啊，你说。
1: 嗯。
4: 啊，这手不抽抽，手都麻，脚也麻，你说这玩意儿，我害怕，是不是又要犯呢？你说这玩意儿。
1: 嗯，手脚麻，那么麻肯定是不通血嘛，不过血嘛，是吧？
4: 啊，
1: 那你想想，你为啥麻呀？你肯定不通血，不过血，不通血，不过血，那不还是要堵吗？你第一次非常的幸运，是吧？咱们逃过去了。
4: 嗯，
1: 但是的话呢，万一第二次发作呢，那不要老命了？
4: 是，
1: 那可不见得说就这么幸运了，是不是？
4: 我就害怕呀！你说真要这样犯，您说呀，那就快见阎王爷了。你说这玩意儿。嗯。
1: 所以说这个病啊，咱得治啊。那么你现在的话，手里头吃着啥药啊？
4: 我就吃降血压的。
1: 嗯。
4: 还有就是啥呢？管睡觉的， 管这个尿尿的，你说
1: 啊，管排尿的啊。
4: 嗯嗯。
1: 那么像这种情况啊，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

0: 啊，那节目你也听了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么千草灵芝丹呢？啊，这个产品是什么呢？首先它是一个国药的，对不对？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其二呢，你能来问我啊，是因为呢你对这个药感兴趣。那么为什么对它感兴趣啊？因为东西好啊，千草灵芝丹啊，你听节目应该知道里边有啥呀？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嘛，对不对？
1: 啊，
0: 啊，
1: 对，嗯。
0: 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啊，它和传统的用药有什么不一样啊？这灵芝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啊，啊，咱这就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啊，谁都知道啊，这仙草吗？那么它为什么叫仙草啊？它是因为它能治了别的病，别的药所治不了的病，你才叫它是仙草啊。那并不是说灵芝长得漂亮，那灵芝可长得不漂亮啊，那灵芝连个菊花好看都没有，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这灵芝啊，关键里边的灵芝活性菌，它是个宝贝啊，尤其是野生灵芝。啊，你这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1: 65。
0: 65，这些年你见过真正的野生灵芝没有啊？
1: 我还真没看着过。
0: 那不就得了、
1: 嗯、
0: 啊？为啥？东西金贵啊！你就是见，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
1: 是。
0: 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为啥灵芝啊，这个千草灵芝丹能治病啊？里边的药材好啊，好是用的什么？野生灵芝啊，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它具备了四步疗法。第一就是要清除你血液当中的垃圾。中风是啥？血液当中垃圾太多。那么所以说它要清除你的垃圾，同时还要修复你血液当中啊，包括我血管里的，包括我血管上的，包括我血液里边，我浑身上下所有的垃圾毒素。那么我都要清除，清除之后我还要呢修复你全身五脏六腑的细胞，前列腺的、脑子的全都要给你修复的。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这叫根治。你记住了啊，80天。好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现在呢这个补贴最后3天，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一天就10个名额，最后3天，最后10个名额，还不赶紧抢名额去啊、对吧？
1: 那我赶紧抢名额打电话、
0: 好了啊，再见吧、
1: 那行、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千草灵芝丹毒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早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如果您有慢性病方面的相关问题，可以通过热线与张老师进行交流。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啊千草灵芝丹全国百家电台啊联合直播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那么在这档全国啊联播的节目当中啊，我是通过什么来给大家治病呢？啊，是通过呢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活性菌啊清调养护细胞疗法啊四步疗法来治病的。大家记住了啊，这个千草灵芝丹为什么80天的时间可以治好你全身所有的慢性病，就是因为呢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千草灵芝丹我抓住了病根，我是从这个细胞上入手的，我就是从细胞上治病，排毒修复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啊，用这个呢啊来康复你的慢性病。那么每天在节目当中我都和大家去谈啊，谈的都是千草灵芝丹。那么千草灵芝丹来治疗什么样的病症是最拿手的呢？我说过了，你只要是你自身啊，你比如说呢我这个啊就是垃圾毒素太多了啊，然后从而导致细胞受损，那么你这些呢都在这个千草灵芝丹的主治范围之内，那么治疗起来也是最拿手的，那从来也没有试过手都能够彻底的来治好。那么什么算是啊就是毒素太多了，细胞啊新陈代谢受损伤而引发的病症呢？你比如说啊，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了啊，脑中风嘛，脑中风里边包括脑出血，包括脑血栓，包括脑栓塞，包括脑梗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中风的一个说法啊。那么这个中风后遗症就属于典型的细胞病。你比如说啊，我们出现的啊，中风之后不能说话了，不能走路了，你的手啊，你不归你管了，腿迈不开了啊，这些都是后遗症，你都可以用这个呢千草灵芝丹啊来根治。那么我敢说到最后的话，能够让你啊，那这些那像半身不遂、大小便失禁呢啊等等这些症状咱们都消失啊，到最后你逐步的你能够坐起来，能下床啊，能自己喝水，喝水不呛啊，是吧，手也能抬了，也能抓了，也能握了，也能自己洗脸，也能自己扣扣子，也能自己梳头啊，这些的话呢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千草灵芝丹当中啊它有灵芝活性菌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这个灵芝活性菌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呀 它是从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那么提取出来之后呢，这个灵芝活性菌在每一粒千草灵芝丹当中它含有的浓度是最高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含有了野生灵芝和野生人身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我们知道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药，是吧？你过去在这个呢医书当中也好，神话传说里头也好啊，说这灵芝啊是仙草仙药，那么用上之后的话呢啊，就能够让我们起死回生。我觉得起死回生啊有点夸张，但是的话呢，它可以迅速的来清除你血液当中五脏六腑当中的毒素，那么同时的话呢，能够去修复我们受损的啊这个呢就是五脏六腑的细胞，那么可以通过这个来治病。那么它进入我们的胃肠道以后啊啊这个呢就是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活性菌，它就可以像那个洗洁精洗油一样，然后呢像吸铁石吸铁一样，它就可以捕捉吸附啊你在你的血液里边五脏里六腑里边那些所有的垃圾。那么然后的话呢，那么再通过灵芝活性菌与细胞相结合，那么进入到细胞当中，那么把细胞里边老化的这些呢垃圾清除了，同时把老化的细胞啊让它形成新陈代谢，然后代谢出体外啊。所以说整个过程啊它需要经过什么呢，经过80天的时间。你80天的时间呢，那么这样呢它可以携带着比自身呢要大7到20倍左右的这些垃圾啊，就这个灵芝活性菌啊，然后通过你的呼吸道就喘气儿，通过你的消化系统啊，就是你排便大便，通过你的这个泌尿系统就是排尿排出体外。那么这个阶段大概排毒需要20天左右啊，20天左右的话呢，第一阶段我们排尿了啊，排毒了，排毒的时候尿会发黄，皮肤会发痒啊，咳嗽会痰多，是吧，流鼻涕。那么进入了这个第一个阶段之后，接下来第二个阶段是干嘛呢，是修细胞。那么修细胞的话呢，这个阶段呢就是要啊让你所有的新生的细胞长出来，那么长出来之后的话，我们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康的，那么细胞所组成的五脏六腑啊，那也就是健康的了。那么到最后的话呢，第三个阶段啊，再有20天的时间，它来调节你的五脏六腑啊，让五脏六腑呢你们合起伙来啊，好好干活啊，团结一致。那么第四个阶段的话呢，就是给你的新生细胞形成保护，那么让每一批新生的细胞呢都能够呢健康的活够呢啊这120天啊，让它呢寿终正寝啊。那么整个这四步下来之后的话啊，千草灵芝丹是需要多长时间呢？80天。所以说我强调啊，多了不用，少了不行，大家记好了，就80天。80天你这些所有的病没有好不了的。我不管你这个病是得了10年了20年了还是30年了40年了，你只要说把千草灵芝丹你用上了，我刚才所说的中风后遗症你就没有治不好的。那么这个属于最典型了，是吧？那么除了最典型的病以外，那么还有呢，你比如说我们出现的像这个心慌胸闷上不来气啊，房颤心律不齐啊，像这个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缺血，那么这些病人呢，你在治疗的时候你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啊，我也能够让你不憋气了啊，能够呢自由的爬个楼梯也不觉得喘了啊，你想出去就出去，不受限制啊，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是吧，你不得这个呢心脏病。那么另外也不用去医院里边做什么搭桥啊啊冠脉呀、啊、或者是说呢啊下这个支架啊，不需要了。那么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那么它这个疗效它并不是说一天两天啊，你现在你经过临床你实验阶段你都是10年嘛，那么你临床应用阶段的话你有多长时间，你有6年的时间。那么在这6年当中你康复的人可以说是上千万例，你都康复了全好了啊，你我绝对可以用这些事实来告诉你它没有治不好的，像心脏病。另外你就像糖尿病吧啊，糖尿病你说到糖尿病的话呢，很多人就非常的痛苦，对吧，你糖尿病我实在是太痛苦了，我啊，得上以后的话什么都落不着吃，完了之后的话高血糖啊，浑身上下都挠破了啊。你比如说啊，我原先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过了，你比如糖尿病它会有并发症啊，我告诉大家我原先就有一个病人，我有一个病人呢，他得糖尿病是有得了有反正是查出来是8年的时间吧，但8年时间他说我不怕，那高血糖那我就吃降糖药啊，他也不忌口啊，他就想吃什么吃什么。我告诉大家，糖尿病其实就是由于你身体当中大量的垃圾毒素太多了。你一般大胖子容易得糖尿病，是吧？就是因为胖子呢，他吃的多嘛，你代谢不出去， 那么你出不去的话呢，你进入的和支出的它不成正比例，人就胖了嘛。那么你这大胖子呀，啊，他这个呢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那么你如果说呢，你吃的太多了，它垃圾毒素太多，这样那些垃圾就会破坏你的胰岛的贝塔细胞嘛？胰岛贝塔细胞破坏以后呢，那么这样胰岛贝塔细胞就不能分解我们食物当中的糖了。所以你到医院里边一做检查啊，是不是就写着就是血糖高啊？你抽点血啊，你的血里边含有的糖就比别人多嘛，就甜嘛啊，你的血。那么他呢，就是一开始他就也不注意控制饮食，你想他本来就是糖尿病啊，他那个贝塔细胞不好使是吧？那么你呢又不控制饮食，这样就往身体里边扔了太多的垃圾了，所以他就很快就出现并发症了，浑身奇痒无比啊，哪都痒，两个手挠都过不过来，感觉啊好多地方挠的那直出血，都烂了，都挠破了，然后他那个全身的那个破口就越来越多。而且关键是他那个脚啊都开始发黑了，然后那个他的这个主治医生啊就告诉他了，你再这样的话就得截肢了啊。那么然后他就用上了什么千草灵芝丹，他用上以后的话呢，他用了有个20来天，他就跟我讲他那个脚发青发黑的地方就已经不发黑了，哎，他就挺高兴的，而且的话也不痒了，你20天呀，然后总共。

下来的话呢，他用了有80天的用药，那脚趾头完全恢复了，是吧？不黑了，不麻了，不木了。完了之后的话呢，他皮肤也不痒了，血糖也不高了。他跟我讲，他说我打胰岛素都没有解决这些病，那么为什么我们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能治疗这些病呢？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它不管你是胰腺上的事也好，脑子上的事也好，还是心脏上的事，或者是说我这是肝上的事，肾上的事，皮肤上的事，骨头上的事，你只要是由于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那么你只要说我垃圾毒素，我损伤了我身体当中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那么这样你通过我独创的细胞的一个四步疗法，轻调养护，是吧？那么你都能够治好。啊，你就包括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所有的病，啊，大家记好了，80天的时间，啊，你到最后的话，你所有的身体当中的垃圾都已经啊排除了，然后的话呢，你所有的这个呢，就是细胞啊都修复健康了，那么你最终的话，你都可以健康，啊，那么有的人讲千草灵芝丹为什么效果这么好？第一个原因就是我所说的啊，它是正规国药准字的，它里边的药好。你这个灵芝都是野生灵芝啊，大家知道这野生灵芝啊，它自古被称为它，你在治病的时候啊，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咱们老百姓啊一定要冷静啊。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不冷静，你冲动了，你就要犯错误啊。你想想你治病是靠啥？那你这个专家水平再高，是不是他不能和你聊上两句你这个就能够彻底治好病吗？啊，有的人说啊，那张丹老师，我就愿意和你说话，我和你聊天我觉得痛快舒服，然后你又亲切。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我张丹脾气再好，我张丹对你再好，你不可能说我不用药，我张丹和你聊两句你这病就好了吧？我顶多让你高兴，是吧？我聊聊然后告诉你这个病是怎么回事，让你心里边有底儿，让你对疾病不怕，但是你最终你还得治病吧，对不对？你治病你靠的是啥？我问大家啊，你见哪个大夫吹口气就能让你把病治好了？靠的还是药材啊，靠的还是药材呀。我告诉大家啊，那就是什么呢？野生灵芝。这个灵芝啊，本草纲目当中啊也明确记载为君药、上药、仙药啊。现在的话很多人都认识到灵芝了，大家都去深山老林当中去挖，这些年灵芝的野生灵芝的资源在不断的减少。虽然说啊，灵芝繁殖能力不弱的，灵芝它是怎么繁殖？就是那个灵芝孢子粉完了之后的话，它往外飘嘛啊，这样繁殖比人参的繁殖能力强，是吧？啊，他把种子喷出去了，完了之后的话呢，就是那个一颗灵芝可以生好多小灵芝，但是他再强啊，他也是需要生长期的嘛。啊，野生灵芝的话，你要想啊，采挖到现在也很难，很不容易。所以说，大家平时吃点灵芝啊，有的人说，哎呀，免疫力太差了，吃点灵芝吧。你吃的一般都是人工种植的灵芝，我实话实说，你真正用到野生灵芝的机会太少了。但是的话，我给大家介绍的啊，这个千草灵芝丹里边，我不光有野生灵芝，我还有野生人参的提取剂呢，啊，所以说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话呢，啊，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大家记住了，你最起码你第一步是药好，那么其二一点，这个药是国药准字的，为啥推广它呢？是因为这个药它是经过了传统的20多道这个工艺。然后再加上这个呢小分子萃取技术，它把那个就是野生灵芝里边直接是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这个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呢，它和普通的这个用药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就可以迅速而有效的让我们把这个什么呢，身体当中的垃圾以最快的速度去排除。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啊，就得到了国家的一个重视，你看这不在全国推广吗？那么前两天啊，我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咱们这个灵芝呢要涨价了啊。为啥要涨价呢？我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了啊，是因为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现在大家认识到它这个灵芝啊，野生灵芝好啊，所以很多人，你比如说住在深山附近的，他们就去进山去挖这个灵芝，挖这个灵芝以后的话呢，你这个收集啊，采集很难，有些灵芝还没长大呢，一点一点就让他们给挖了。所以现在灵芝的这个就是市场价格呢逐步的逐年上升，那么因此前两天我就说了，这要涨价了啊，千草灵芝丹。那么千草灵芝丹要涨价呢，在涨价之前呢，我说了给大家有大型的补贴活动，前两天这个补贴活动大家也报名了，昨天啊补贴活动就结束了吧。那么结束了结果呢，
咱们有很多。

0: 听众啊报上名了没领到药啊，那你说你报上名没领到药，咱们有很多听众啊这个就啊不太高兴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刚刚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又再一次和场外去确认，那么经过呢研发组的一个努力啊，慢性病防治中心的领导呢还有厂药厂的这个领导班子啊就决定在这个药价上涨之前再给大家开展一个延期五天的这个大型的惠民补贴。大家记好了，延期五天的大型的惠民补贴。所以说的话，这等于是涨价之前最后的一次补贴了。那么补贴的幅度有多大呢？大家如果说能参与上的话啊，给予补贴 75% 的药费。那么 75% 的药费的话，原价你80天的药是个3960，那么现在呢就只需要个990。如果参与上了额外再送一瓶呢啊雪莲酒啊，一天的话呢只有10个名额啊，咱们多了没有，所以说大家就得抓紧时间了，是不是？你要错过了啊，你到时候又得多花钱了啊，那多花的都是咱们老百姓自己口袋里的血汗钱啊。关键是你80天把啥病都治好了啊，你这个是个重点，对吧？那么如何报名呢？大家记好了，一天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涨价之前最后一次补贴。所以大家呢要想啊用这个千草灵芝丹，你们打这个电话去啊，都抓紧一点啊，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的，治病救命的事儿。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啊，咱们剩下的时间交给大家伙吧啊，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电话。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张老师，我是大连的。
0: 啊。
5: 这不，我两个疗程的千草灵芝丹还有三天就吃完了。
0: 两个疗程还有三天就吃完了，那也就是说用了有40来天，不到40天吧。是吧？
5: 对，这不我是前几天出门了，没听节目，今天是刚回来。我这一听，怎么千草灵芝丹要涨价了，是吧？
0: 是，千草灵芝丹呢涨价的原因，其一的话呢，就是因为野生灵芝药量这个量呢越来越少，很难采挖。那么其二的话，还有一个因素啊，就是也从咱们国家进口这个灵芝啊，因为灵芝现在对于癌症啊等等啊，各种疑难杂症、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风湿病啊，治疗效果特别的突出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市场价格物以稀为贵嘛啊，市场价位就抬升了。所以说的话呢，现在是涨价了啊，要涨价。不过涨价之前呢，给了大家五天的时间，你们抓紧时间报名去。一天有十个名额啊，给你们补贴，原价3960啊，补贴的话呢是990，直接省个将近3000块钱，额外送一瓶虫草雪莲酒，最后五天的补贴啊。
5: 行，现在买还是990，那太好了，正好我还要买药呢，这是
0: 还要买药。你先把病情跟我说一下啊，原有的病情还有现在恢复的，我先听一听，我看你接下来用多少。 好吧啊。
5: 行，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感觉我现在啊，这个睡觉啊，精神头方面比以前是好多了，血糖也下来了。
0: 好多了。
5: 哎、
0: 嗯，
5: 我这以前吧，血糖可高了。空腹都8到9之间，餐后那时候都得15了，这是。
0: 有15个是吧？啊。
5: 对，原来吧、
0: 嗯、
5: 总得吃降糖药，不说的什么二甲双胍了，你像那个消渴丸、拜糖平，那时候这个钱是没少花呀，花老了都。
0: 嗯。
5: 哎，就当时吧，就是怕自己出现并发症啥的，也挺注意，可是后来还是没逃过。
0: 没逃过去啊？那你都有哪些方面的并发症出现了呢？你说说。
5: 哎，主要是我这个眼睛不好，眼睛吧、
0: 嗯、
5: 看东西吧，就是变形那种，有黄斑变性。
0: 嗯。
5: 看东西歪歪扭扭的，有时候下个楼梯啥的，就觉得看着楼梯都跟拐弯似的，是倒也不平。
0: 啊、
5: 嗯。还有就是这我这个尿频呢、啊，尿急啊，这平时尿多的时候那就感觉都得尿在裤子里，还总是这个尿不干净那种。
0: 啊、哦，尿不干净啊！
5: 哎，
0: 这样的话就很遭罪、很痛苦了，是不是啊？啊，
5: 对，加上这个腿肿的厉害，一到下午这个腿真肿啊、
0: 嗯，
5: 而且眼睛起来早上起来看着还有点肿，就是。
0: 嗯。
5: 还有我就是这个皮肤痒的厉害，
0: 嗯、
5: 挠完呢，大地方都发黑，好长时间都不愈合不好啊，那抓心挠肝那种难受的是。
0: 嗯。
5: 你说这几年开始吧，睡觉还不行。
0: 嗯，
5: 睡得要挺费劲，净做梦了，能睡个3个小时算是好的了。
0: 啊、
5: 嗯，哎，感觉人没精神头，一天呢浑身乏力，没有劲儿啊，干点啥事都费劲，那是。
0: 嗯嗯，因为节目当中啊，我也跟大家说了啊，你说你糖尿病是什么？糖尿病就是因为你啊，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伤啊，损伤的原因就是大量毒素啊，所以我们吃喝拉啊这一套啊，你不注意，我身体里边攒的毒太多了。太多之后的话呢，这些毒损伤了我的贝塔细胞，那么损伤贝塔细胞以后呢，这个贝塔细胞是专门分解糖的，为啥要分解？糖是我们的能量，它需要这个贝塔细胞分泌的胰岛素呢，领着这个糖进入到五脏六腑，五脏六腑吃得饱饱的了，人才能有劲儿，才能干活。但是糖尿病患者呢，你中间这个环节贝塔细胞啊，它中间这个酶人它罢工了，它不干活了，这样我们这个糖啊就不能够被利用到五脏六腑，反倒是都飘在血里边了。那么飘在血里头之后，第一是血糖高，其二啊并发症。那每天泡在糖水里头，你的五脏六腑哪个顶这么个泡法啊，是吧？啊，就跟腌咸菜似的。那么其三一点的话就没劲儿，为啥没劲儿？你本来应该被五脏六腑吸收利用的糖变成能量的啊，让你有劲儿的，都在那飘着呢，都成了毒了，那你五脏六腑能有劲儿吗？身上能有劲儿吗？所以糖尿病患者大部分人身体很虚的，很累的，完出汗也很多呀，对不对啊？
5: 对，
0: 嗯。
5: 不过现在通过这两个疗程，千草灵芝丹治疗，首先我这血糖啊，这好了。前天我测了，餐前是5.2，饭后不到8个。
0: 啊，不到8个、是吧？啊，
5: 对，
0: 那你这血糖这不下来了吗？
5: 对呀、啊，这一直保持这样，一个礼拜的时候就一直这样，一直也挺稳，这是。
0: 嗯。嗯，
5: 哎，再就是降糖药我早就停了，一直也没波动这个血糖。
0: 啊，血糖也没波动过。
5: 对，你像我这以前吃降糖药也没降过这么好啊，张老师。
0: 嗯，降糖药没这么好，是因为降糖药不能给你排毒修细胞啊。如果说降糖药能够呢排毒修细胞，咱糖尿病患者还用遭这么多罪吗？还用吃这么多苦吗？对不对？ 啊，
5: 是啊，
0: 你糖尿病患者还用啊？有的人肾衰了，尿毒症了，或者说呢脚丫子烂了截肢了，或者说有的人失明了，直接啊我看不见了，用得着这样吗？啊，你要说真的，我到最后的话呢，我能给你排毒啊，修细胞，那些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糖尿病患者还用这么遭罪？就因为他治不了才去研究这个千草灵芝丹啊，他要能治咱研究千草灵芝丹干嘛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5: 对，你看这血糖也挺稳了、
0: 嗯、
5: 睡觉确实现在好了，晚上能睡个6-7个小时没问题了、
0: 嗯，6-7个小时啊，这睡觉睡得也香啊，是吧？啊，
5: 对呀、啊，你睡得踏实了，这有精神头了、
0: 嗯，
5: 而且我这眼睛现在也好一些了，看东西不那么歪了，哎，就是说最起码得正着了。
0: 嗯。
5: 再一个眼睛啊，就是瞅东西能清楚些了。
0: 视力也在有所恢复，是吧？啊。
5: 对，现在看看电视啥还算可以。
0: 嗯、
5: 另外，我这个皮肤没那么痒了，哎，这都好转了。你像过去挠破那个地方，颜色现在过来了，这是。
0: 啊，颜色也过来了，这多好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千草灵芝丹见效又快又好又全面啊，为什么？不是我张丹啊给大家呢说它好它就好的，我节目当中讲过了， 千草灵芝丹里边有六种野生灵芝的提取物，灵芝活性菌。他把六种野生灵芝，青灵芝、紫灵芝、赤灵芝、白灵芝、黄灵芝等等，那么他们当中的精华都给摘出来了。摘出来之后，有效而迅速的去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把你身体当中的糖毒给你刷干净。你的五脏六腑，包括眼睛、皮肤、肌肉、骨骼啊，都不在糖水里泡着了，并发症没了。同时的话呢，千草灵芝丹的这个呢啊，灵芝活性菌还能去修复你受损的贝塔细胞，贝塔细胞得以修复了，我自己能产生胰岛素了，那我自然而然在这过程当中啊，我的血糖也就下来了，而且也就稳定住了，我吃点啥也就没事了啊，我想吃点啥血糖也不会波动，
5: 哦、
0: 对不对啊？
5: 对，这不我用着挺好，这个感染活动，我现在我想给我爱人呢问一下，
0: 给你爱人啊，先说你啊，一个一个的来啊。千草灵芝丹呢，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啊，咱们再用上有两个疗程的时间，也就是40天，那么这个糖尿病啊它就完全好了。所以在这一次活动当中啊啊，你呢再定上两个疗程的药，这就足够了。那么你爱人，你想给他用药，那他是什么病症啊？
5: 哎呀，我的爱人吧，他是啥胆囊炎，加上腰还不好，腰托他这是
0: 啊。还有吗？
5: 总犯没别的，倒没有啥了，这是
0: 那没有了啊，这个完全可以治。那么现在的话呢，咱们正赶上什么呢？大涨价之前最后的一次减免活动啊，一天就10个名额，那你抓紧吧。啊，我节目当中讲了，大凡细胞病都治，那骨头它也是细胞组成的呀，所以说抓紧时间啊，有问题到时候给我回电话来啊。
5: 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赶紧订，这会儿我就买两份儿这个。
0: 好，再见。
5: 哎，谢谢您哈，张老师。
0: 嗯，
1: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张老师吧。
0: 你好，欢迎你啊。
6: 你好。
0: 哎，你好。
6: 就是我这几天在关注您讲的那个千草灵芝丹的节目。
0: 嗯。
6: 我想就是问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嗯。
6: 我听您讲的说是一般的话，这个80天就可以治好，我这个能不能够治好？
0: 嗯，能不能治好啊？把情况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啊。
6: 我是这样，我呢就是这个长期的高血压。
0: 嗯。
6: 大概有12、13年了。
0: 嗯。
6: 这个血压呢就是不稳定。
0: 嗯。
6: 有的时候高的时候呢，有个160。
0: 啊。
6: 啊，低压在90。
0: 嗯。
6: 啊，这是吃药的情况。
0: 嗯，160、90是吧？吃的药，那你不吃药呢？
6: 哎呀，不吃药能够冲上170、180。
0: 170、180是吧？
6: 嗯。
0: 这个血压太高了。你今年有多大岁数？
6: 我63岁。
0: 有63岁。你这个高血压有多少年了？
6: 12年了。
0: 有12年，怪不得呢。可是这血压也太高了，你这么高的血压很容易出现脑出血、脑血栓、脑中风，然后心梗等等啊，或者是肾脏的损伤、肾衰呀啊。
6: 没错，就是那个2011年的时候，
0: 嗯，
6: 就突发过一次心梗。
0: 嗯，突发是一次心梗了？
6: 对，突发了一次。
0: 啊、哦。
6: 上医院还去做了就是2个支架。
0: 下2个支架。那你支架下完了，心脏现在怎么样了？
6: 就是管了可能有1年，
0: 啊、哦，
6: 但是现在又出现这个胸闷的情况。
0: 嗯，
6: 老是觉得那个胸口那口气儿，就像跟您堵上了一样。
0: 嗯嗯。
6: 它压在那个胸口地方啊。
0: 嗯。
6: 晚上就是现在，这个睡觉相当差。
0: 嗯。
6: 啊，一天就是。小动静儿，感觉就是那种心里边那种砰砰砰跳啊。
0: 嗯，砰砰砰跳是吧？啊、嗯。
6: 就是睡到可能有2、3点钟啊。
0: 嗯。
6: 就出现那个像屋子里边没有空气一样。
0: 嗯。啊。
6: 现在
0: 其实啊，怎么说呢？我在节目当中啊，我就跟大家讲了啊，你看你支架也下了是吧？你还下了俩对吧、
6: 嗯？
0: 啊，下了呀。所以说的话呢，啊，在这过程当中啊，我在节目里边也跟大家讲了啊， 我说你下了俩支架，你为什么都没有治好病呢？啊，你最重要的一点在哪儿啊？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你压根就没从根上治，你那叫

0: 不按的，把堵的最厉害的地方，完了之后下一个小支架把它撑开。那你整条血管呢，你整个一条血管很长的，你只是用支架撑开一个地方啊，那其他地方就不堵了，那么照样堵。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断根了吗，没有，只是救命。你一天不把那血液当中那些斑块垃圾排出来，你一天也甭想断了根，也别想根治了。所以说你看花了好几万还不受着罪，是不是啊？
1: 对，就是那个还有了，我那个就是大便现在也不通畅，排便非常困难，没半个小时出不来厕所。
0: 没事，你如果便秘的话，你蹲在厕所里头，你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啊，你更容易出现这个呢，就是二次复发。你再二次复发心梗，你真是大罗神仙也救不回来了啊！
1: 就是啊，我们小区就是，上个礼拜有一个老人也是因为这个心脏不好，一下子就猝死了。
0: 你看看，
1: 我现在也非常担心这个事儿。
0: 哎呀，不怕不担心是假的啊！但是的话呢，现在呀，担心没用，赶紧治病啊！其他的说一千道一万没用，我在这儿安抚你啊，或者说安慰你一个小时也没用啊，是吧？咱们用这个药来说话，那、啊、用这个结果来说话，用临床效果来说话。我张丹呢，强烈建议你啊，把这个呢，就是天草灵芝丹用上。为啥？首先第一点，这个是国药的啊，这说明书上呢写着呢啊，正规的国家治疗型的药物。而且里边是野生灵芝的提取物，灵芝活性菌入药的，国药不是保健品啊！我不会胡说八道，说明书上都有啊。那么其二的话呢是什么？那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啊，还有一点普普通通的效果，推荐它干啥？兴师动众的干嘛？但是呢，千草灵芝丹为什么可以呢？第一个推广啊，我节目当中说的非常的清楚，就是因为呢，这个药是由仙草仙药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它可以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修复你的五脏六腑啊，心肝脾肺肾，比如说你的心脏，我心脏部位的血管呢，我给你把血管里头那些什么斑块呀、油脂给你溶掉了，通过灵芝活性菌，然后来修复你的血管内皮的每一个细胞。那么你通过这样的一个治疗呢，你就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80天的时间，心不慌，胸不闷，气不短，血压不高，整个病恢复的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呀、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千草灵芝丹，最终就可以让大家达到这个效果。现在推广了这种好药，你还不用还等啥呢？而且现在的话呢，咱们场外货源不足了，我说了，马上要涨价，是不是？那么马上要涨价的话，现在每天每个城市还给了10个名额，让大家呢去参与这个减免，还给你省钱的机会。990把所有的病都治好了，你在过去住院一天990都不够吧？
1: 对，
0: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还不报名去，你非得等着花这个啊，这个3960，那时候花钱多，而且的话关键是你耽误治病啊。现在我送了一瓶呢这个雪莲酒，天山雪莲泡的酒，那么可以更加有效的给你净化血液，疏通经络。所以说赶紧报名去吧，抢名额去吧，等你完全康复了，
1: 好好好，
0: 给我回电话来啊！
1: 行，我现在就打电话抢名额。
0: 哎，好了啊，再见吧。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你好。
0: 喂，你好。
3: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唐山路北区的你这个老朋友，可算给你通上话了。
0: 通上话了啊，久等了啊，等半天了。说说吧，现在千草灵芝丹用了有多少了？
3: 好，我也现在呀，说良心话，张老师，我对你是心服口服了。我觉得我现在身体呀，恢复的真的不错了。
0: 恢复的不错啊。嗯
3: 啊，千草灵芝丹呢，我用了快4个疗程了。
0: 嗯，
3: 当时我花了，我记得是差不点儿，就是4000块呢。
0: 那是4000块钱，因为它一个疗程是990嘛，啊，那么4个疗程是3960嘛，可不是？
3: 啊，
0: 差40块钱吧，4000块钱啊。
3: 现在你才990，我说可够便宜了。
0: 嗯，够便宜了啊。完了之后的话呢，这么着，先把这个用药情况说说我听听。现在是便宜，但是啊，我听你讲。用了有80天的用药了，我得先听听恢复的怎么样了啊！
3: 好，好，我当时就靠着你们这个药，你讲的好，成分好，我说我不能说老错过这个好药治病的这个好机会， 又是灵芝，又是人

0: 真的，哎，这好东西，我说不行，我就得试试。这一试啊，就像您说的一样，真的这点儿，这一次让我看到希望了。真的，我这一会儿真的好。
1: 嗯，其实我节目当中讲啊，好药材决定好效果，说一千道一万啊，还是必须得什么呢？必须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用到好药才可以，是吧？啊，
0: 对，
1: 快说说吧，都见到啥效果了？我听听。
0: 好，
1: 啊、
0: 好，我也张老师，今年55岁，我这个糖尿病快10年了。
1: 嗯，
0: 原先呢吃这个降糖药控制的不好，餐前呢就是9点多，餐后13点多那个药。
1: 嗯，
0: 整天的这个身体呀、啊，就是没有一点好受的时候，身体没有力气、
1: 嗯。
0: 这个前几年吧，还没有说特别大的毛病，这后几年就来了这个毛病。3年前，
1: 嗯、
0: 我血压也开始高了，高压呀在175，低压在110。
1: 嗯，
0: 那个时候走起路来头重脚轻的。
1: 嗯，
0: 2013年我记得是5月份，就感觉的这个。身上不好受啊，憋得慌，难受啊，哎，结果怎么着？怕什么就来什么了，得了这个急性的那个心梗塞。
1: 哎呀，心梗啊，嗯，
0: 哎，结果了就住进医院，当时吧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嗯，
0: 后来呀住了1个多月的医院，还保住了这个小命。
1: 嗯，
0: 可是呢，药也吃了不少，针也打的不少，效果不大。
1: 嗯，钱也花了不少，是吧？啊，
0: 哎、对对，有的时候一犯病啊，
1: 嗯、
0: 就含这个速效救心丸。就开始还行，后来就不怎么管事儿了。
1: 嗯，
0: 那个时候这个心脏有的时候，犯3回、犯5回，翻着我就没有好受的时候。
1: 嗯，
0: 犯了3、5分钟啊，5、6分钟啊，半天缓不过劲儿来。
1: 嗯嗯，
0: 浑身呢冒汗呢，到晚上憋得我呀睡不着觉，
1: 睡不着。嗯。
0: 啊，一睡不着觉，我就整天呢，就是乏力，也没有精神，也不愿意干活，
1: 嗯、
0: 饭就更不愿意做。
1: 它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你发现没有、
0: 嗯、
1: 啊？你越睡不着觉，他心脏病犯的就越勤，是吧？啊，所以说我刚才跟上一位患者讲，我说心脏病的根在哪？在血里头啊，血管里头那些毒、那些垃圾，一天不排，这病甭想好啊。而且的话呢，心肌细胞一天得不到修复啊，一天也甭想好，是不是啊？啊，
0: 对。我就自己那会儿感觉到我是家里累赘了。你说这一天呢、啊
1: 嗯，
0: 自己干不了，还得让家里人伺候着，我就一天愁眉不展的，那真是觉得，哎呀，痛苦，没人气，这个日子花钱。
1: 嗯，
0: 你说这可咋整啊？这个病越来还越多。张老师，我特别感谢你。我有一次突就是感觉到，就是想听听收音机，分散分散精力，身体好受一点。我一下就听了你讲这个天草灵芝丹了，
1: 就听到我的节目了啊！
0: 哎
1: 啊，你快说说啊！你现在的话，天草灵芝丹用上了，都见到啥效果了？我听听。
0: 好了
1: 啊，
0: 我几天呢就感觉这个身上啊开始热乎了，不那么难受了，有了劲儿了。
1: 嗯
0: 啊，感觉到这个胸口啊，不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就喘气儿啊，胸前这也舒服了，感觉这好像没有东西在堵着，那个老想有东西堵着是那种感觉。
1: 哎，堵着的是垃圾嘛，咱把垃圾毒素排出去了嘛，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啊，这个心慌啊也慢慢差劲了，就不那么心慌了。
1: 嗯、
0: 再一个了，你说晚上睡觉啊也见到效果了，也能平躺着睡，也踏踏实实能睡着了。
1: 能睡着了是不是 啊？你看一天比一天强，
0: 啊、
1: 对不对？
0: 啊，对。
1: 啊，
0: 你说越来呀、啊，就是血压也平稳下来了，血糖也降下来了。
1: 嗯，
0: 那个时候那个餐前血糖啊，就是5.5，吃完饭呢7点多一点
1: 儿。嗯，7点多一点。
0: 我就更、越用越好。你看我现在呀、啊，头也不晕了，吃得饱睡得着，现在呀、啊、也有了劲儿了，身上
1: 有了劲儿了吧？是不是
0: 啊？现在呀、啊，血压正常，高压呀没超过130，低压老是在85左右。
1: 行，高兴不高兴？现在的话，咱们才花了几个钱，啊，你当时入院的话，一住院5000块钱是出不来的，是不是啊？虽然说能比现在活动咱多花了一点，花了4000块钱，但是的话值了，一辈子的幸福，一辈子的这个健康，咱来了，是不是啊？啊，
0: 对，
1: 这都恢复的多好啊！说白了呢，现在啊，这前前后后用药80天以后，咱身上没有病了，对不对？啊，
0: 对，我也张老师，我想说呀，你像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再不得这个心梗了？
1: 再也不会得心脏病了，已经完全好了，啊，完全好了啊！今天就来问我这个事儿吧，是不是啊？
0: 哎、对，
1: 啊，就来问我这个事儿。行，咱们停药啊，把药用完停药，停药以后有啥想问的打。

0: 电话给我，但这次活动咱不用参加了，让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吧，好不好？啊，
1: 好的，谢谢你，张老师。
0: 好了，那就这样吧，祝您健康，再见了。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久等了啊。你好。
3: 哎，张老师啊，
0: 嗯，
3: 这千草灵芝丹呢，这是我家吧邻居告诉我的。
0: 嗯。
3: 啊，他把电话号码吧也告诉我了，说让我听你的节目，我也听了。
0: 嗯。
3: 我听了之后吧，我就寻思这琢磨琢磨，我这还正在琢磨着呢。我听说这活动还剩5天，那个就结束要涨价，我这不就着急了吗？
0: 哦，那行，那我知道了。因为什么活动说是5天，但是我告诉大家，因为现在千草灵芝丹呢，它是野生灵芝提取物嘛，
3: 嗯，
0: 所以说呢，野生灵芝本身量就不足啊，量不足的话呢，我也跟大家讲了啊，我说你这个在这过程当中你们记好了。这一旦说你们当地呢出现断货的现象，不是五天了，今天要是断货，今天这活动就结束了，明白我说话的意思不？
3: 啊， 明白了
0: 、啊、就是说很紧张、
3: 哦、
0: 你估计是个新患者，还没用过药吧？
3: 哦，
0: 是不是？
3: 没用过、
0: 嗯、
3: 我家吧是沈阳的。
0: 嗯
3: 啊，我就寻思我这沈阳就怕到时候吧，我在涨价之后我要再买的话，那不得多花不少钱呢吗？
0: 嗯，行啊，你快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听听吧，好不好？ 啊， 啊，
3: 我吧得的是这个腔隙性脑梗，现在都得3年了。
0: 得3年了啊。
3: 啊，我住院吧都住2次了。
0: 嗯。
3: 哦，这脑袋吧一天总是这个迷迷糊糊的。
0: 嗯，
3: 就像那个大头沉似的，这脑袋总像抬不起来，就后拽着那后跟那个筋都好像跟着疼似的，
0: 后边筋也跟着疼啊、嗯、
3: 啊，这晚间睡眠也不行，这晚间吧就好不容易睡着了，就必有一点动静，就稍稍有那么一点动静，哎，我这一宿啊就睡不着了。
0: 嗯嗯，
3: 这眼睛吧也越来越不行了，就看啥东西吧那个雾啊越来越厚了。
0: 嗯，
3: 就总像有啥在那挡着似的，看不出多远儿。
0: 嗯，
3: 还有吧，就是我吃饭也不行，吃饭吧就是不敢那个多吃一点儿，多吃点儿吧、
0: 嗯、
3: 这胃就特别难受，
0: 特别难受啊。
3: 啊、
0: 嗯、
3: 要稍稍吃点油性大一点的，或者是就是你说馋人就爱吃点什么辣椒，那我都不敢吃，吃完之后马上就得上厕所，
0: 马上就得上厕所啊、
3: 嗯、
0: 因为我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讲了，知道为啥吧，你那个肠道那么敏感啊，是因为你肠道的这个菌群啊，这个呢垃圾毒素太多了，所以说这垃圾毒素一多之后的话啊，它就容易出现什么特别敏感，你发现没有啊，你稍微吃点啥它马上就腹泻了，就拉肚子了，它很敏感、
3: 嗯、
0: 啊，非常敏感，你这样的话你说你多遭罪呀、
3: 啊、
0: 天天还有别的症状吗？
3: 别的症状吧倒还行，就血压啥的，现在血压反正高高，就吃降压药这么维持来呗。
0: 嗯嗯，吃降压药维持啊。
3: 啊，
0: 可是你说你刚才也听前头的患者讲了吧，是不是
3: 啊？
0: 高血压谁不吃降压药维持，都吃着呢、
3: 嗯、
0: 可是的话呢吃着吃着那不心梗了，脑梗了、
3: 嗯、
0: 你以为你安全呀，啊还吃药维持呢，维持不住啊，关键是、
3: 嗯、
0: 天天吃药不照样突然心梗脑梗的都犯吗，是不是
3: 啊？我这不今天把电话打进来了，我听着讲这个千草灵芝丹说是国药准字的，肠胃也好，都是那个好药材的。
0: 嗯，
3: 啊，所以啊，我这不也想换换药吗？再不换药的话，你说吃以前的药，它过也不见好啊。
0: 嗯，我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说过了，是没错啊，光吃以前的药不见好，所以咱要换药。千草灵芝丹和你现在用的那些药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你记好了啊。
3: 嗯、
0: 千草灵芝丹呢啊，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它是唯一的一个啊，能够呢真正的啊，让我们通过灵芝活性菌去清除你血液当中的毒素，同时来修复你老化受损的这个细胞的。所以说你高血压，如果说我血液当中的毒素都清除了，血管里的垃圾都清扫干净了，那时候的话还哪来的并发症啊，啊那不就没了吗，啊哪来的这个中风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该用药用药啊，赶紧用药啊，到时候一旦错过的话 又得多花钱了啊，多花的都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血汗钱，你说是不是 啊？
3: 如果现在要是买四个疗程，只能花一个疗程的钱，刚九百九
0: 吗？还送那个虫草雪莲酒、
3: 啊，
0: 但是有要求啊，就是你必须赶到前十名才行。
3: 啊，
0: 你赶不到前十名，那肯定不行了。
3: 啊，
0: 所以你赶紧打电话去。另外我再说一下、
3: 啊、
0: 赶不到前十名啊，这几天之内你还能花4000块钱。
3: 嗯，
0: 你要赶上这五天以后，那就不是4000块钱的事了，知道是多少钱不、
3: 啊、
0: 说不定是5000-7000-8000，因为要涨价了、
3: 啊、
0: 所以说咱们得抓紧了、
3: 啊、
0: 有问题到时候来找我、
3: 啊、
0: 好吧啊。
3: 那我家是沈阳的怎么定啊？
0: 打电话吗？这还用问 啊？人腿再快哪有电话快，赶紧的吧啊，货源不足了，别错过了
3: 啊。那行，我撂电话我就赶紧打。
0: 好吧，再见吧。
3: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
0: 你好
4: 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4: 那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要涨价了是吗？
0: 要涨价了呀！啊，
4: 哎呀，
0: 涨价涨还涨不少呢，这一次啊，所以我说你们都抓紧时间啊，赶紧报名去，别错过了，
4: 啊、
0: 错过了到时候又得多花钱，是吧？啊，
4: 嗯，我当初啊不知道这个千草灵芝丹效果咋样，就买一个疗程，那时候我记得我那一个疗程就花990啊，
0: 一个疗程那肯定，现在四个疗程是990吗？但就是名额少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
4: 啊。
0: 你快跟我说说吧，这不是老患者了，我听着。
4: 这一疗程快用完了、
0: 嗯、
4: 感觉确实挺快的效果。
0: 嗯。
4: 你看我原来血压就偏高，都能达到就是高压最高的时候都达到将170了。
0: 哎呦170。嗯。
4: 啊、迷糊走道的时候都觉得好像说是就好像没嚼根那种感觉似的。
0: 嗯。
4: 发飘。
0: 嗯。
4: 睡也睡不好。完了，身上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腿也疼，
0: 嗯，
4: 胳膊肘、脚脖子、膝盖、腰，反正只要说是长关节地方，它都串着疼，
0: 都串着疼啊。
4: 嗯，而且我还有这个就是肩周炎，这个问题是最厉害的。
0: 嗯嗯，
4: 你说这么多毛病，我是高血压就吃降压药，风湿骨病就吃这个治骨病的药，又贴膏药啥的，就是越治病还越重了。
0: 越治病越重了，你知道为啥吧？啊，越治病越重了。我在节目当中啊说的特别的清楚啊，我说关键就在于你没治到根上去。风湿是什么？风湿就是风湿骨关节病变，是吧？就是风寒湿邪这些毒素在你身体当中啊，那么它闭阻了你的经络，不排毒，不修骨细胞，这病能好？吃一辈子药不是也是反复发作吗？这个病
4: 是
0: 吧？啊。
4: 这不是听您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吗？它是国药 OTC 的，而且成分也好，都是好药材，还说是那个就是80天就能把那个病给治好。我想你说是试试呗，如果不是的话，咱说耽误的是自己，治好了我得了，治不好我损失也不大嘛，就这么
0: 对了啊。80天，我说了，靠什么？靠仙药啊！你想，千草灵芝丹里边是灵芝活性菌啊，我在节目当中可是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起死回生的仙草啊，仙药啊、
4: 嗯、
0: 野生灵芝啊，这不是靠个人力量就能得到的啊，所以用上之后怎么样？快跟我说说效果我听听。
4: 还就是我就亲自测的那个血压嘛，3天呢我的血压就降到140了，多快呀、
0: 啊、嗯，非常的快
4: 啊。而且睡觉啊，原来一宿顶天能睡3个多点，哎，你说不到一个礼拜、
0: 嗯、
4: 我一宿就能睡6个小时了，
0: 16个小时
4: 啊、
0: 嗯、
4: 现在这一个疗程我这个睡觉可以说是每天我都能睡8个小时左右，而且血压现在跟您说降压药我都不用吃了，都能达到135了。
0: 有135啊？
4: 啊，
0: 怎么样？高兴不高兴？血压不高了，没有危险了，是不是啊？
4: 嗯、
0: 啊，
4: 现在哎，身上这关节啊，就下雨天我也不觉得疼了。
0: 嗯嗯。
4: 尤其这胳膊，原来啊就好像说是，那个胳膊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好像肩膀的地方锈死了似的，这回给焦油给那把那个锈给那个融开了，胳膊能动弹动弹了。
0: 为啥？毒素没了，干净了吗？啊，无毒一身轻啊，这叫做是不是啊、
4: 嗯？
0: 啊，
4: 现在洗脸呢、啊，梳头啊，哎，我这胳膊哎能吃上劲儿了，就是稍微再往高举点的费劲，不过时间还短，还没到咱说8天呢，不着急。
0: 嗯嗯。
4: 嗯，我这回啊就是想参加咱这活动，您说说我这个是一共是买4个疗程啊，还是 再补充三个疗程的。
0: 三个疗程足够啊！我说过四个疗程80天的时间啊，这个病啊就完全好了。所以千草灵芝丹呢，我说过了排。

0: 读休息帮，就这么简单。那么现在呢，各地货源都不足，活动随时都有可能会结束啊。说是给了五天啊，实际上的话，你只要断货了，那么这个地区肯定它就马上要涨价了。所以说抓紧时间吧，啊，打电话报名去。完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回电话来啊。
1: 行，王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啊。
0: 好嘞，再见吧。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1: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1: 张老师，我和老伴儿吧，都通过这个千草灵芝丹受益了。
0: 啊，受益了，就是说两个人都是啊，现在用着千草灵芝丹吧，对不？啊，
1: 是。
0: 嗯。
1: 老头先用，他用了有2个月了。
0: 嗯。
1: 现在吧，挺好的。
0: 嗯。
1: 以前就是你看我都天天伺候他吧，有时候连我在跟前晃晃荡荡的，他都不知道是谁，不认识，就像傻了似的。这老头子
0: 他是什么病啊？中风了吗？
1: 对，就脑梗以后吧，出现脑萎缩了。
0: 啊，脑梗以后的脑萎缩。他这个有几年了？脑梗？
1: 脑梗10多年了，这个萎缩吧也有2-3年了。
0: 有2-3年了啊。第一就是不认识人。除了不认识人之外呢，啊，还有啥症状？说话呀、走路啊等各方面都怎么样啊？
1: 说话行，但是说话行吧，脑子不行啊。他说那话吧，有时候前言不搭后语，不知道自言自语搁那说什么。
0: 嗯，
1: 完再有时候就是肢体灵活，反应也慢。
0: 嗯，
1: 那个嘴角吧，就是莫名其妙的总湿，完还老打哈欠。我问他。困不困？有时候刚睡醒觉，睡的时间可长了，你怎么起来还打哈欠呢？那时候估计是脑子里头好像氧不够
0: 啊，脑缺氧啊。他这跟睡觉没关系啊，主要是血管畅通不畅通的问题。你血管不畅通，你睡上20个小时，他也照样啊，他会出现那种什么呢？那种乏呀、累呀等等一系列的现象，是不是啊？
1: 有的时候吧，见着人吧，就张三喊李四，就给他瞎戴帽子，就是对不上茬。我这么的发现他，智力好像下降。完，我们一领他上医院查吧，做那个 CT， 说是脑磁裂增宽。
0: 嗯
1: 说这不已经脑萎缩吗？那个时候什么那个醒脑的药啊，包括什么健脑的、什么营养神经的药没少吃，什么甲钴胺什么都没少用。
0: 嗯。
1: 但都不行，就是这个千草灵芝丹，张老师，我们吧是通过广播知道的。
0: 嗯。
1: 4个疗程就能治好，才80天的时间。完，关键是，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试试这个挺好。哎，一用上之后，哎呀，真不愧这个效果好。为啥？就是一看这说明书成分呢，都是好药材，也有灵芝什么的。
0: 对了，灵芝人参嘛，提取物。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治病要靠的是药材，是吧？我不是说靠一张嘴就能给大家治好病。我张丹给大家介绍千草灵芝丹呢，我说了咱们用事实说话，能不能治病看说明书啊。国药准字的不说，而且关键是能够真真正正的让咱们呀，在治疗疾病过程当中排毒休息包啊，这个是过去所有的药都做不到的。过去也绝对没有任何一个药是6种野生灵芝啊给你提取出来的吧，对不对啊？
1: 他用的千草灵芝丹见效非常快，不到1个月的时候，也睡觉吧就稳当了。以前睡觉一整一惊一乍的，自己就喊，好像做噩梦一样。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爱来天就稳当了。完了，白天吧，那个给他教他这数看这个看那，他慢慢就能跟我送下来，就是能默数下来。以前不行，前言不搭后语，慢慢就跟着你那叙述，他能叙述下来，把这个事情能说清楚。
0: 行，挺好。
1: 现在2个月能认识了，正常思维没问题了，肢体活动也灵活，嘴角也不湿了。
0: 嗯
1: 嗯，帮我看，哎呀，这效果真不错。我现在也用这千草灵芝丹呢，张老师。我用刚十几天，半个月的时间。
0: 要半个月啊。
1: 以前吧，我胃肠不好，不敢吃贪凉的，不敢吃硬的。哎，现在吧，感觉挺好的，胃吧热乎乎的，用这千草灵芝丹把这胃还养好了。
0: 费劲，因为千草灵芝丹我说了治疗的是从头到尾所有的慢性病啊，是吧、
1: 嗯、
0: 它不是只治脑中风吧，对吧、
1: 嗯、
0: 啊、
1: 嗯、
0: 你所有慢性病你都治，那你胃肠病就不是病了，胃就不是肉做的了，所以它肯定也治。还有哪些方面都见效果了？
1: 我以前有脑动脉硬化，
0: 嗯，
1: 哎呀降脂药啊，包括那个什么那个改善那个循环的药总吃，
0: 嗯
1: 嗯，也不见效果，记忆力特别不好。现在呢、
0: 嗯、
1: 就通过老伴服用的千层灵芝丹，我看好，我也吃这十来天了。哎，现在我这个脑子吧不像原先胀乎乎发沉，我脑子挺清醒，不像原先乌泱泱的、
0: 啊、
1: 嗯
0: 嗯，很清醒 啊，
1: 啊。
0: 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为啥血液当中毒素少了，人为啥越上岁数脑子越迷糊，你看那小孩是吧、
1: 嗯、
0: 你教他个什么他不认字是吧，但是他哒哒哒就给你学出来了，好久时间都不忘，为啥？身体当中毒少啊，脑子灵活。你这上了岁数以后啊，你不用太大岁数，三十岁以后，你觉得脑子里边一片浆糊，啥也记不住，为啥？毒素太多了，细胞老化了。所以说，你想年轻，你想健康，你想不得病，好，那就只有怎么做呢？排毒修细胞呗，是不是？你现在这是用对药了。那我弄明白了，你俩是总共买了80天的药分着用的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嗯，大老这回这活动不就以后不就要涨价吗？
0: 对了啊，涨不少呢这一次啊，而且关键是现在各地货源不足，所活动随时会结束，像你俩这是尝到甜头的啊，治得这么好还不赶紧报名去，你要能报上名啊，把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咱们用完了用够了，你80天的时间你这病都好了，你这俩人你爱人的进步啊你都看在眼里了啊，所以说我也不用多啰嗦，好药就是好药，你赶紧报名去吧，每天每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啊，我再说一遍，一天只有10个名额，活动结束之后的话立即要涨价，这两天你们各地呢货源不足的，只要断货了活动就要停止，所以说无论如何要抓紧时间了，赶紧报名，不为别的省钱又治病啊，记住了，双管齐下，赶紧参与去吧啊。
1: 啊，那我想订2份跟他说就行哈。
0: 啊，你这个订1份就行了，你俩1分啊，用不了2份啊，用不了那么多了啊。
1: 哦哦哦，那行
0: 了，那就这么着吧，再见吧啊！
1: 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为大家联合播出的啊千草灵芝丹的健康讲座节目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千草灵芝丹由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野生啊三七何首乌那个淫羊藿，我们提取出来啊灵芝活性菌的这么一个国药准字的产品。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研究阶段是经过了10年，然后临床上市的话，现在销售有6年时间。啊，在这6年当中啊，但凡是非常幸运的买到药的，那所有的一体多病的患者，现在的话，在我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伙说过了，完全的恢复了健康，啊，全面的、彻底的恢复了健康，那80天的时间，那只需要用药80天的时间，啊，因为这些慢性病的根是什么？啊，这些慢性病的根源就在于你身体当中有太多太多的垃圾毒素，你就包括过多的脂肪也是啊，人太胖了，你油脂都是垃圾了，啊，你也包括死亡的细胞，包括化肥农药的一些残留，包括空气的污染物，包括我们身体当中内环境紊乱而产生的一些淤阻，这些通通我们称之为垃圾。那么这些垃圾呢，在体内形成了，我们知道垃圾多了会污染环境。垃圾多了在你身体依然它仍然会污染你身体的内环境，污染你的细胞，污染你的五脏六腑，对不对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你现在的话很多人，你为什么一体多病了啊？你为什么各种慢性病非常的多呀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你所有的这些病变啊，大家伙记好了，啊，都是由于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所形成的，啊，毒素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在治疗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我去用这个千草灵芝丹，那我清除的就是身体当中的垃圾，是吧？我修复的，我用灵芝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么我修复的就是你人体的细胞，啊，老化的细胞。哎，那这样的话，你用我的千草灵芝丹来治各种慢性病，那就没有治不好的了。啊，所以说从这个实验阶段到现在临床应用6年时间啊，那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那是最有把握的啊。那我今天跟大家伙来说一说呢啊，有关于哪个病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谈之色变的尿毒症啊，这个尿毒症我为什么要提呢啊？这两天呢，肾炎的、糖尿病、肾病的是吧啊，全身浮肿了，肾不好有尿蛋白加号的人非常多， 我给你们说尿毒症，第一我说这个病怎么治，另外我也是给大家伙啊提个醒，你有肾病的你赶紧治，别到最后落个尿毒症了，是吧？花这个花钱做透析，倾家荡产，最后人财两空。那么有的人说啊，尿毒症，有的人在过去认为这是一个终身的啊不可治愈性的疾病。其实我节目当中啊，我张丹跟大家伙说过了，啊，你这个病啊，咱说实话，它不是你人体当中生下来就带着的，是不是？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没有带来这种病啊，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病不是说我生下来娘胎当中就带的，那这个病怎么来就让它怎么去啊。啊，所以说你即便是尿毒症也好，或者是我们大家非常头疼的心脑血管病、心脏病、脑中风的，另外糖尿病的等等啊，风湿骨病，这种病不是说它治不好，而是你没有找到方法。任何一种病都能治好，关键就是看你治的到底对不对，是不是？啊，你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什么叫日新月异？昨天治不了，可能今天就能治。为啥？科学技术每天的话都会有很多新的一些啊这个研究报告出来。啊，然后大家都在不断的发现一些疾病的治疗方法，啊，那你过去的话，咱们说以前的话呢，大家知道啊，这个呢就是朱棣啊，朱棣，明代皇帝朱棣嘛，他有一个皇后是吧？他的皇后是死于什么呢？是死于乳腺增生而成的这个乳癌啊，就我们说的那个啊乳腺癌嘛，啊，那么那一归为一国皇后，在那个年代这个病是治不了的，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人死亡。但现在你看，有的女性朋友乳癌查出来，马上做手术，你还活得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所以说，你过去你治不了的病，你不等于说现在你治不了，对不对？那么尿毒症也是一样的，啊，尿毒症到现在为止的话，我告诉大家，千草灵芝丹用上之后，效果也非常的好啊。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关键是找到了病根儿。你说尿毒症是什么？那尿毒症，尿毒症。啊，就是因为呢，我们每天吃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垃圾，啊，是吧？完了之后的话呢，包括你身体当中产生的一些垃圾，那么我们都是需要通过肾脏，啊，然后形成尿液，啊，或者说通过肠道我们代谢出去的。那么当你这个人呢得了尿毒症，就肾衰了嘛，肾细胞死亡了嘛，那么肾脏不干活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得了尿毒症以后，啊，你这个尿啊，它就不会产生了，尿不出去了。那么尿里的毒呢就会被身体吸收，这个时候人呢就会形成一种全身垃圾毒素迅速增长，中毒和全身产生毒素的一个症状，我们称之为尿毒症。所以说尿毒症是什么？就肾坏了啊，肾细胞损伤了，不能产生尿液了，不能将你身体当中的垃圾排出去了，我们是尿毒症，是吧？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肾细胞会受损呢？那肾脏细胞怎么就受损了？我说过了，还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太多，是不是？所以说的话，你的肾脏细胞呢，你就受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办呢？那么在过去的话，很多人做的是透析啊。我实话告诉大家，透析是永远治不好尿毒症的。透析是什么？是一种人为的，我们依靠它来洗血的一种方法。老师不是说透析不好，而是啊，我们现在已经有尿毒症的患者啊，如果说你手里边没有千草灵芝丹的话，你这个呢透析你该怎么做还是要怎么做的，因为我们自己不能排毒了，肾脏只能是依靠那种透析来洗血嘛，把你的血抽出来，是不是啊？你这些垃圾毒素都在血里边，那么你把血抽出来然后洗一遍，然后再运回去，只能是这样子啊，这叫透析，是吧？维持你的生命，仅仅是维持啊。但是的话，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这个方法不是长久之计。为什么？第一，大家伙知道要花很多钱，所以说透析不能治病根的啊，它只能缓解。那么其二的话，有的人吃药啊，吃大量的中药有用吗？这个病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这是一个最最典型的，身体里边毒素特别的多，然后的话呢，你这五脏六腑其实都在糖水里头泡，都在这个毒素里头泡着，就这么个病，是不是？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啊，那么这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其实你透析就相当于什么呢？拐杖，对不对？你这个拐杖啊用旧了丢了的时候人就没了啊，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从根源上去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然后修复肾脏细胞啊？要不然到最后的话，你的五脏六腑全都衰竭了，对吧？ 那么过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可以洗血，是不是可以排毒啊？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第二步我们是做不到的，啊，第二步做不到。那么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你没有啊办法去修复这个肾脏的细胞啊，你没有办法，啊，因此的话，现在你看啊，大家伙很多人真的是太痛苦了啊。你有很多人，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你用过了很多很多的药，是不是？也做了很多透析，到处人就没了，你没有办法修细胞。但是现在的话，有了什么药？千草灵芝丹，啊，千草灵芝丹啊，我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你现在有很多人做透析的啊，我毫不夸张的讲，原先一个星期做四回，逐步的开始一个星期啊做一回做两回，哎，慢慢的呢，每星期做一回，哎，隔一星期做一回。啊，这个呢就是两个月做一回，三个月做一回，哎，逐步逐步我就不做透析了。那么他为什么用上千草灵芝丹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啊？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它能排毒啊，能排除你的毒素啊，能修复你老化的肾脏的细胞啊，这就是根儿啊，这就是病根儿啊。所以说的话，你通过这样的病根治疗啊，那你哪能治不好呢？啊，那你肾细胞恢复好了，是不是？你恢复好了以后，那你肾脏的细胞一旦说健康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自己排毒了，对吧？那所以通过80天的时间，它就能修复好。那么千草灵芝丹为什么具备了这么神奇的效果呢？那么其一的话呢，它是一个纯中药的啊。那么它这个中药和普通的中药是不一样的，这个中药的主要成分是6种野生的灵芝。我们知道灵芝现在是贵比黄金的东西。啊，里边还有野生人参，那野生人参呢，我就不用说了，30克的野生人参的话，都能卖到300多万，啊，你想它的这个价位价值得有多高，是吧？啊，所以说的话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大家在治疗的时候，你记住了，啊，你在过去的话，你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好的药吧？啊，但是大家，咱老百姓，咱去哪找这野生灵芝啊？你找回来的，你可能都是那人工种植的灵芝，对不对？那你这野生灵芝的话，我节目当中说了，你如何去找？那么现在千草灵芝丹当中有，啊，千草灵芝丹当中有野生灵芝，而且它通过73项这个呢，就是微生态学的技术，同时又添加了什么呢？传统的20多种炮制的这个工艺，将灵芝当中的浓缩的精华啊，我们把它吸收提取出来，然后浓缩了再浓缩，啊，全部都是精华精微物质。那么之后的话呢，入药，我们在服用之后啊，通过你的胃啊，在这个呢激活和中和之后呢啊，它进入我们身体可以通过4步疗法清调养护。那么第一步就是像洗洁精洗油一样，它可以冲刷清洗你血液当中的毒啊。我今天讲的是尿毒症，是吧？它把这些毒就像吸尘器一样吸走了啊，那血里头干净了吧。那么其二呢，它还要调理你全身5脏6腑的机能。那么第三步的话呢，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啊，你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去呢努力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修复你老化的细胞，包括肾细胞啊，那你通过这4步疗法清调养护下来啊，那这个病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啊，这个病就完全好了，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我过去啊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治病要求根源，对吧？啊，4步疗法错不了。那么同时的话呢，啊，千草灵芝丹现在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去推广，并不仅仅是因为它能治疗一个尿毒症啊，啊，它能治疗你全身所有的慢性病，啊，那你包括呢，你像出现的眼病、青光眼、白内障，啊，你80天的时间，你眼睛清清亮亮的，啊，你包括我啊，风湿骨关节病变、风湿类风湿颈腰椎病变，是不是？你80天的时间，什么病变都没有。那么再者，你包括我出现的心脑血管病啊，有的人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是不是啊？还有的人脑中风啊，脑中风后遗症。那么再者，有的人有呼吸系统病变啊，老慢支啊、气管炎呢。哎，可是我们用上千草灵芝丹，你80天的时间啊，啊，这个病完全好了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你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啊，大家牢牢的记住。啊，你所有的这些病变，啊，你在治疗的时候，你都要找到原因，是不是？你把原因找出来了，那么这些病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治疗了，就这么简单，排毒修细胞。我觉得我给大家这样一讲课， 咱们就是七八十岁的八九十岁的老太太也都知道，是不是？但是我要跟大家伙说的是什么呢？现在的话呢，啊，今天啊，大家伙这两天听节目，你应该知道，千草灵芝丹呢，在全国推广呢。那么就是因为它疗效好嘛，是吧？你所有的慢性病啊，你从来没有失手过，从来没有治不好过，是不是？你治一个好一个，你所有的病变最终啊，你都完全康复了，完全健康了，对不对？啊，你都好了。啊，所以说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治疗的范围广，没有副作用。所以说现在在全国推广呢，为了让老百姓啊能够省钱，啊，给大家伙呢就进行了补贴。补贴的话呢，啊，就是你可以补贴75%的药费。那么这75%的药费啊，原价你80天的用药是3960。那么你这样你补贴75%的药费的话呢，那么你只需要花个990就行了。那么你990的话呢，啊，这样就是不到1000块钱啊，额外送的一瓶雪莲酒啊，这个范围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这个补贴的幅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啊，因为啊，千草灵芝丹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所以说大家应该知道，野生灵芝的话，它这个不是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对吧？你野生灵芝啊，你这量是非常紧缺的，所以千草灵芝丹现在有很多人在犹豫。我说你这犹豫啊，你这个真是吃了大亏了。为什么？你这个后期你能不能买到你都是问题。现在谁先买到谁健康，啊，我就是这么说话，谁先买到谁健康，谁先买到，啊，告诉大家伙儿谁受益，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你千草灵芝丹啊，到今天我要正式的通知大家，补贴只剩最后3天。而且随时都会结束，为什么？因为有的地区货源非常的紧张，大家知道啊，这东西它量特别少，它的生产，所以说谁先用谁健康，谁先用谁受益，就这么简单。那么现在最后3天，每天只有10个名额，多了是一个也没有，记好了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原价3960的药只需要990，额外送一瓶雪莲酒。但是如果说你们当地货源没有了，好，今天补贴就要结束。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伙如果说是百病缠身，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们占住了这省钱又治病的机会。我认为有的人可能他不缺钱，但是的话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一下子省上3000块钱，我们还是看在眼里的啊，最起码张丹是看在眼里的啊，我是为咱们老百姓着急的。所以说好药摆在眼前，大家伙自己申请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时间我们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啊，这个呢啊，现场来接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0: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4: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0: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5: 哎，张老师啊。
3: 嗯，
5: 我是西安的一个老朋友了。
3: 嗯，
5: 千草灵芝丹我这用了2个多月了。
3: 啊、
5: 嗯，张老师，我跟你说，现在吧，你看这一变天与我也没什么关系了，我这身上也不疼了，感觉挺舒服的。
3: 哦，就是说现在千草灵芝丹呢，咱们用上了。你当时一下子买了几个疗程？
5: 买了四个疗程的嘛。
3: 买了四个疗程啊，
5: 啊，
3: 那咱们是老患者了吗？千草灵芝丹啊，我就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这药效果能不好吗？又快又好又全面，是吧？你想想，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千草灵芝丹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说了六种野生灵芝入药的呀，
5: 啊，
3: 那可是仙草仙药，是吧？
5: 对，
3: 他如果说效果不好啊，都对不起这点药物成分的啊。
5: 啊，
3: 那今天打进电话了啊，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你说说。
5: 我就想给你好好的说一下，让你给我指导一下。这不，我听说你们这活动就剩最后三天了，现在买四个疗程才990，我那原来买那四个疗程花了将近4000块钱呢，我就说不行，我给我再订上一份去。
3: 啊，是这样的啊，把情况先跟我说说啊，我先听一听，我看恢复的怎么样啊。完了之后的话呢，咱们再看看需不需要订药啊。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5: 今年62了。
3: 嗯。
5: 哎，我这就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可有个，
3: 嗯，
5: 哎呀15-16年了。
3: 嗯。
5: 哎呀，反正平时吧，就感觉这个浑身都不舒服。
3: 嗯。
5: 啊，如果一变天，那简直胳膊呀、腿呀、腰呀，就是疼的呀，简直一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了。
3: 嗯。
5: 哎，膏药贴的都不知道该往哪贴了，那不行，就是最后没办法，就吃那个止疼片。
3: 嗯嗯，
5: 那关键你不吃，那疼的一晚上，别说我想睡觉了，老爸他都别想睡觉了，那哼哼唧唧，哼哼唧唧的，那孩子们在他房间都能听见我哼唧呢。
3: 嗯，也就是说受不了，
5: 啊，
3: 是不是啊？
5: 不行，根本就受不了嘛。
3: 嗯嗯。
5: 啊，哎，而且这个膝盖呀、胳膊肘呀，又红又肿的。
3: 嗯。
5: 还有就是还有颈椎病呢。
3: 颈椎病也有啊。嗯，
5: 脖子老是疼的，动都不敢动，就这老是头晕头疼发恶心，就想吐那个感觉。
3: 颈椎病啊，我跟大家伙说过了，这个病相当吓人的啊。为什么这么讲
5: 啊？
3: 很多人就是因为一个颈椎病啊，你别小瞧了这颈椎病。
5: 嗯，
3: 到最后的话呢，因为颈椎病会影响到脑部供血嘛，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
3: 你头晕头疼就是因为脑子不过血了。很多人就是因为一个颈椎病 啊，到最后的话，我跟你说，老年痴呆症，脑萎缩。我这毫不夸张的讲，你现在你可以去打听去问，节目当中你也可以去听，有很多人他要是脑萎缩了，你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会告诉你啊，我原来有颈椎病，那他会有这个病，而且有很多人颈椎病呢啊，他会引起脑动脉硬化啊，因为脑子这个血老过不去，而到最后的话，脑萎缩是一方面，脑动脉硬化、脑血栓形成都是有可能的，甚至于有的人的话，他就会引起颈源性高血压，血压忽高忽低的不稳定，不稳定了是最容易出事的。啊，所以很多人突然之间就脑血栓了，
5: 啊，
3: 这种事都有，所以颈椎病是很吓人的啊。
5: 啊，
3: 嗯，
5: 对，我这呢，最后发展的心脏都不舒服了。
3: 嗯，
5: 老是心慌，胸口憋闷憋闷的，浑身就没一点劲了。
3: 嗯，
5: 晚上睡个觉都不敢平躺，一平躺就给憋醒来了啊。
3: 嗯，
5: 啊，哎，那个老是喘得特别厉害，就是到医院检查，大夫说我那个二尖瓣关闭不全了。
3: 嗯，
5: 他说不行的话，这要换瓣膜呢啊。
3: 啊，
5: 啊，哎呀，我说你看这毛病越来越严重，这药可真是没少吃，饭前的、饭后的，简直吃的药比吃的饭都多了。
3: 嗯嗯。
5: 可是你看这个，关节呢还是疼，心脏呢还是不行，脖子呢脖子也是不行啊。
3: 嗯。
5: 就感觉好像那些药都给我解决不了问题，把我这病根他就是给我挖出不了啊。
3: 嗯，
5: 最后就听到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了。
3: 嗯，
5: 你说这是那个果药嘴子号的治病的药。
3: 对了，没错啊，
5: 而且还是 OTC 的，用上特别安全，一点副作用都没有的。
3: 嗯嗯，
5: 啊，你们这个药为什么好？就是你们这药材都特别好啊。
3: 嗯，因为千草灵芝丹里边是野生灵芝啊，对不对？啊，
5: 对，
3: 嗯，
5: 我一听，哎，好多人一家用的效果都挺不错，所以我听了有个十来天吧，我就没犹豫，直接给我拿了四个疗程的。当时呢，四个疗程花了将近4000块钱呢。
3: 嗯，
5: 哎，不过这一用吧，哎，张老师，你们这个药还见效还挺快的啊。
3: 嗯。
5: 我也就用了有个2-3天吧，哎，首先我就发现这个脖子呀软和了，轻快了，不像以前那么僵硬的难受了，
3: 不是那么僵硬，活泛了吧，是不是啊？
5: 活泛活泛了吗？
3: 嗯
5: 而且感觉这个喘气吧比以前也匀乎了一些，不像以前那么呼哧呼哧的厉害了。
6: 嗯
5: 啊，
6: 嗯，
5: 现在这哎这都用了有两个多月了啊。
6: 嗯，
5: 张老师，我跟你说，现在呀我这那个胳膊呀腿呀腰呀一点都不疼了，也不慌也不肿了，走过路呀特别灵活，
6: 特别灵活是吧。啊
5: 啊，
6: 嗯
5: 现在就是变个天吧，哎与我也没什么关系了。我老爸他都说，他说哎你这天气预报最近怎么不灵了。
6: 嗯，天气预报不灵了，不灵了才好呢啊！咱不当这个天气预报啊。为什么千草灵芝丹在治骨病啊，还有风湿方面效果这么好啊？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了，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伙听好了啊，它从根源上治，你风湿也好啊，或者说呢我颈椎病也好，道理都是一个道理。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风湿是由于感受外来的风寒湿邪。啊，是吧？我受风受寒啊，受邪，或者说有的人说风湿热因子毒，是不是？那么这些都是毒素，毒素形成的。那么既然是毒素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啊，你是毒，你就得往外排毒。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药的效果是最好的、最全面的啊。你想想，灵芝啊，咱们过去真的是你花上真金白银你都买不着的东西，这东西现在的话，你说你不是买大街都有吧，对不
5: 对
6: 野生灵芝，人工种植的就算了啊。
5: 嗯，
6: 野生灵芝我可以告诉大家伙没有啊，你绝对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买得到的啊，控制的很严格，因为量太缺了，东西太好了，物以稀为贵。所以现在咱用上了，咱是福气人，咱是幸运的。好，用上了好了，咱们就可以呢停药的。你呢现在的话呢，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用完之后的话停药，活动不用参加，这都哪儿也不疼了，病都好了，还吃啥药啊？不需要的啊！
5: 啊，我还想着这几年这嘴巴我瘦的，我实在不。

0: 享受了。
1: 哎，
0: 现在你们四个疗程才990，我说不行，给我买上，我以后长期的吃下去啊。
1: 如果吃保健量，我倒是不拦着你，但是你要问我病好了没，
0: 啊、
1: 完全好了，明白了吧？啊，看能不能享受上补贴，一天只有10个名额，最后3天了啊。
0: 哎，那张老师，我现在打电话争取把这个名给我抢上一个。
1: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0: 谢谢。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哎，听你讲，千草灵芝丹，说是这个国药 OTC 的，而且最关键的说是成分好，都是好药材，可以治疗这个百病的。
1: 嗯。
4: 哎，我吧就想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
1: 啊，你说吧啊。
4: 哎，我今年年龄也不大，刚40多岁。
1: 嗯，
4: 哎，但是浑身上下哈，这都是病，体质哈特别的差。
1: 嗯，
4: 哎，首先是我这个腰吧，有这个骨质增生。
1: 嗯，
4: 哎，拍片子的时候哈，就能看出来那个突出的那个小骨头。
1: 嗯，
4: 哎，这平时腰哈就是不能弯，就是坐着弯个腰拿个东西哈，哎都疼。
1: 嗯，
4: 还特别的怕冷。
1: 啊、哦。
4: 哎，这一到冬天哈，整个腰哈就是一摸哈就是凉凉的。
1: 嗯嗯。
4: 哎，手和脚哈也是凉的。
1: 嗯
4: 嗯，你说每天晚上哈就是都用那个热水哈泡手泡脚的，哎，就那样泡吧也不管事儿，哎，一会儿又就凉了。
1: 嗯
4: 嗯，好像就是那个血液哈不流通似的，好像那个泡了那个脚那热乎气儿哈就没有传上来似的。
1: 嗯，
4: 哎呀，得这个病哈，真的是太受罪了，就是干不了活。哎呀，疼的哈，就是晚上睡觉哈都睡不着，疼的我吧、
1: 嗯、
4: 就直哼哼。
1: 嗯。
4: 哎，再一个吧，就是这几年哈，就是一直在吃药。
1: 嗯。
4: 嗯，吃的我这个胃哈也不行了。
1: 胃口也不好了。
4: 哎，胃溃疡了，有这个。
1: 已经胃溃疡了啊？那这样的话，那吃啥药都不行了呀？是不是啊？
4: 哎，是。
1: 嗯，
4: 你说腰也疼，这胃也疼。
1: 嗯，
4: 哎，这个吃点东西吧还恶心，泛酸水儿。
1: 嗯，
4: 哎，稍微吃不对付了吧哈就不行，你就说吃个苹果哈都觉得这胃里凉的特别难受。
1: 这个胃啊啊，它不是铁打的，是不是？你像你吃西药啊，我节目当中啊原先就跟大家伙说过了，现在你颈椎病的、腰椎病的都很多啊，包括风湿类风湿的也特别多。大家呢这个病来了之后啊，有的时候就有点啊顾前不顾后的意思啊，我管你3021呢，我先把这个疼止住了再说啊。大家总觉得有副作用不至于说那么厉害吧，结果呢到最后的话就吃了大亏了，你就知道了啊，这个药的副作用是相当歹毒的。你有很多人到最后的话你还胃溃疡呢，吃的股骨头坏死的不是有一大片吗？你真吃出股骨头坏死来了啊，那你去医院你赖着大夫啊？你赖人家承认吗？所以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大家治病啊自己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了，是不是？那么如果说遇到好药了咱们就赶紧用啊，如果说这个药，哎，那我没治好病，你说你每天还是大把大把的吃，你这何苦来着？而且关键是啊，你这个胃一旦溃疡的话，那往下发展呢，你以为这是小毛病，万一穿孔了呢？啊，胃穿孔啊，那不是急性发作，那不是要命的事儿吗？就算不穿孔，天天让你啊啥都吃不成，你也是非常痛苦的事儿啊！啊，现在的话，除了这些病变，还有别的没有了？
4: 就是那个体质特别的虚。
1: 嗯
4: 嗯，反正是吃不好睡不好吧，人就是感觉特别的没劲儿。
1: 嗯
4: 嗯，而且吧就是特别容易感冒发烧的，稍微有个风吹草动的哈、
1: 嗯、
4: 哎呀就得感冒了。
1: 那你体质能好了吗？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就行了，它都是不可能的事儿，这个体质啊、
4: 嗯、
1: 你想想啊，很多人他在这过程当中常年吃药不说，关键是啊你这身体当中得有多少毒。人为什么生病？我节目当中讲了，是因为有毒素，毒素太多了，在里边堵得满满的啊，所以说你全身的五脏六腑的细胞都泡在这些呢毒素当中啊。

0: 是老化吗？是不是典型的老化，是吧？未老先衰，脱发掉牙，对吧？人上岁数了才这样的，你现在你都没上岁数啊，你就老成这样了。那你今年有多大年龄？
1: 我今年45岁了。
0: 你看看啊，这才45是吧，成小老太婆了啊。为啥？药吃太多了，完了之后治疗方法不恰当，更年期也提前了，啊，心烦气躁的。所以现在的话呢，你整个人啊，我给你举个不是特别确切的例子啊，为了咱们好理解病啊。别人的身体当中啊，现在呢啊，没有毒素的啊，身体健康的，人家是鸟语花香，知道了？
1: 嗯。
0: 咱的身体呢当中是垃圾场，能明白吗？垃圾场。
1: 对。
0: 到处都是毒。
1: 是。
0: 对，堵得满满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步，先得打扫卫生啊，是不是？啊，你家里边你家具旧了是吧？家里头不好看了啊，那我说我想收拾收拾，那么你第一步要干嘛？先要打扫卫生，啊，是吧？你把那些啊垃圾你得先扫出去。所以说我说第一步排毒，那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二步的话呢，我们要去清除身体当中垃圾的同时来修复老化细胞啊。那你五脏六腑啊，现在尤其是你别的不好理解，咱这个胃你总能理解得了啊。那你说我胃溃疡，什么是溃疡？大家知道，见过口腔溃疡，溃疡就是破了。所以说你身体当中啊，嘴上都是溃疡，你都能见到破了，胃里边溃疡也是破了。什么破了？胃黏膜是细胞组成的，所以说是细胞受损死亡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问题。因此的话呢，像这种情况，我们要想治好你周身所有的病，现在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排出毒素修复细胞啊，只有这一种方法。而现在千草灵芝丹，它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去抢它呀？你打电话特别不好打吧，每天啊打我直播间
1: 不好打。
0: 为啥这么多人打电话？ 是因为张丹老师讲课好吗？张丹老师讲课好啊，如果说不能给大家伙治病，大家伙哪有这闲工夫啊，都挺忙的，来听你在这儿啊乱说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大家伙喜欢张丹老师这堂课，就是因为张丹老师能给大家伙治病。那么我张丹呢，我跟大家伙说了，我水平再高，我医学水平再高，我没有一个好药，我用啥来给你治病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说的天花乱烂坠管啥用啊？所以说我说了，我把千草灵芝丹给大家伙介绍了，我就是要告诉你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的好的药来给大家伙呢去推广和推荐，就是千草灵芝丹。这个药现在的话，但凡用上的，没有好不了的，没有不健康的，谁先用谁健康，谁先用谁受益。为啥？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里边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是专门排毒修细胞的。所以说现在治病也是疗效最好的一个药，尤其这两天赶上呢补贴是吧，75%的药费呀，多难得的一个机会呀，还不赶紧报名去，还等啥呢？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不用我说了吧，咱们得赶紧用啊。80天你记住了，腰病、更年期综合症，完了体质不好啊，胃溃疡等等，所有这些病通通全面健康啊，不用担心。那么现在补贴活动只剩最后3天，一天只有1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名额去吧，好不好啊？
1: 哎，好嘞，我也是听明白了，我也得赶紧用上，那我赶紧打电话吧。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张老师好，我这是听着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这个大活动啊，还有3天了。
0: 嗯。
3: 现在团建的活动，4个疗程的药就花1个疗程的钱，990块钱，而且还赠一瓶那个水类酒。
0: 对了，没错啊。
3: 啊。就是名额太少了，这他每天才10个名额，这慢一点就抢不着了。这个
0: 肯定是要让大家伙去抢，为啥呢？谁不想给你名额多点啊？啊，包括我张丹，我最想的，哪怕天天给大家有补贴，是吧？完了之后呢，一天给你们100个名额，我最高兴了啊！但是的话不行啊，肯定是没有，为啥？千草灵芝丹啊，这个药的品质放在这儿呢啊，这个药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药厂，我告诉大家伙，说他1分钱不挣那不可能啊，他有工人呢，是吧？完了他有成本费呀，那他生产药他得用电呢。扣去所有的成本费，其实这个药厂呢没有多大的利润。为啥？这个药太好了，国家重点扶持的一个药，所以说就是要造福老百姓的一个药。 里边是六

0: 种野生灵芝，可是就是药厂都没有赚钱的前提之下的话，他80天的药都得3960啊，4000块钱呢，是不是？
1: 嗯
0: 可等会儿大家伙一听，哎呀，这样一算的话，一个月得2000多块钱呢，他物超所值啊，你一颗灵芝多少钱呢？你这还是因为生产成本里边咱们有补贴了，完了之后的话呢，才是这个呢。啊，那当然现在的话，替咱承担75%的药费，你只花990，当然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了。可是说，你说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它会多吗？它不是说我这钱呢是积矿啊，用不完。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这种机会咱们只有一次，而且申请的钱也是有数的。所以我说为啥让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的去抢啊，对不对啊？
1: 嗯，
0: 就是因为他太难得了咱才抢嘛，对不对啊？
1: 嗯，抢慢了就真就抢不了这名额。
0: 那
1: 这么个情况，张老师啊，我这用了2个疗程了啊，这千草灵芝丹2个疗程、
0: 哦，那你是老
1: 马上就用完了
0: 啊。
1: 哎，恢复的不错，这要不是这效果，不用您说了，这我知道了，效果真不错。
0: 嗯，赶紧把原先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情况，赶紧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1: 哎，好好，我说说我这情况，今年57岁啊，就是我这个病吧，这个糖尿病，我是糖尿病有8-9年了啊。血糖高那个时候吧，空腹血糖老是在8-9点，餐后12-13点。
0: 12-13个啊，
1: 血糖老是高，吃降糖药换了好几种，哎，换一种换一种还是不行，后来吃2种，两种降糖药，血糖还是高，而且还出现并发症了。
0: 出现什么并发症了？当时，
1: 整天这个身上痒啊，痒的厉害，手脚吧也麻凉，感觉没热乎气儿。
0: 嗯。
1: 口干舌燥啊，吃饭吧老吃不饱，不让吃吧让他老饿啊，还渴，老往厕所跑。
0: 嗯，
1: 而且吧，这个脑袋吧，头晕脑胀，哎，迷迷糊糊吧，是整天感觉也是打不起精神来。
0: 啊，
1: 另外这个眼睛吧，有这个玻璃的混浊，眼前都老有点小虫子、小黑点儿啊，在眼前都晃。刚开始少，后来越来越多，密密麻麻的啊。
0: 嗯嗯。
1: 视力下降特别快。
0: 嗯。
1: 我这时候，当时我就想，我这糖尿病这么厉害呀，这不怎么什么病都会得呀？这个光这个血糖高啊，是不是啊？
0: 嗯、
1: 哎，这心烦的这了不得啊！哎，这还是啊，无意当中，哎，听到张老师讲那个千草灵芝丹啊，千草灵芝丹，这里边都是好药材，都是好成分好啊，
0: 对，
1: 而且都是正规的国药 OTC 的，
0: 嗯嗯，
1: 啊。这不是我听着好多患者用的都挺好吧，我也赶紧用上了，当时我买2疗程吧，没有活动，花原价买的、
0: 原价买的啊，
1: 嗯，
0: 原价买花了将近2000块钱吧，啊，快说说吧，现在什么效果了，我听一下啊。
1: 哎呦，效果不错，现在我这个血糖特别稳定啊，空腹血糖一般那时候都在5点多，5.2、5.3，
0: 嗯，
1: 啊，我没事我就测测，没事我就测，我这挺什么的，测一回高兴一回，测一回高兴一回。现在我这餐后7.3、7.4。
0: 哦，降糖药不吃了吧？现在
1: 不吃了，降糖药停了1个多疗程的时候就停掉了。
0: 非常的好啊，非常好。那你并发症呢？我最关心的是你的并发症啊。
1: 身上不那么痒了，手脚吧有热乎气了。
0: 嗯。
1: 啊。另外呢，就是口干舌燥这个情况吧，基本就没有了，不那么老渴了，老想喝水了啊。特别是这个脑袋吧，感觉清醒了，说话吧有底气了，而且整天老犯迷糊，老忘事儿。现在吧，他不那么爱忘事儿了，感觉那个精神头上来了。
0: 感觉精神头上，这不就好吗？是不是啊？眼睛也清亮了，是吧？身上有劲儿了。
1: 对对对，黑点少了，现在变少了。
0: 嗯。
1: 要不说高兴呢，赶上这次活动啊，我这想都想不到，还能赶上这次大活动，省这么多的钱，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你说这？
0: 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啊，只要咱们见效了，恢复的好了啊，那我们肯定是要继续用的。因为千草灵芝丹呢，现在你恢复的也不错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那我就不多讲了。我刚才也跟你说了，最后3天每天10个名额，糖尿病啊，那就不用多讲啊，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受损，血液当中有大量糖毒而得的病。既然是这么得的病，那咱们呀，利利索索的去用药就行了啊。先用2个疗程，这个病就好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吧，好吧啊。
1: 嗯嗯。

0: 好的，张老师。
1: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听了两天，我听你说了，这是国药 OTC 的好药材。因为我吧也是这么多年呢，病也太多了，反反复复吃好多药啊，我想不如呢就用这个千草灵芝丹把我这身体调理好，不然的话我这心里啊揪着，心里一直挺紧张的。因为我吧得高血压得十多年了，我这个高压吧能达到170，低压110到115这样，我经常感觉头晕呐，脑袋发木啊发胀，关键咋的，这个得高血压以来吧，时间一长，我这个尿吧都是沫子，腰也疼，腿还有浮肿。完了，大夫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肾病了吗？
4: 对呀，
3: 谁有这病谁不害怕呀？
4: 不害怕是假的呀，是不是
3: 啊？
4: 那是肾脏肾衰尿毒症啊，到最后对不对啊？
3: 是啊，害怕。再说你知道我这两年还出现啥问题？我睡不着觉，我这脑袋拽着拽着丝丝牢牢总是那么疼。完了吧，上医院一做 CT， 他说我是多发性腔性脑梗。大夫说你这个如果不及时治疗，血压还这么高，你到时候你要得脑血栓，得脑出血，那时候彻底麻烦了。我也害怕呀，你说我要真瘫痪了咋整？我刚50多岁，我家儿子还没结婚呢。
4: 哎呀，
3: 所以我这心里 啊成天呐，这个揪心呐，不知道怎么办好，东一样药西一样药，我天天没完没了吃药。如果要是有效果，我也就放心了。但是顶药没啥效果，所以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呐，那么多人用的效果好，我非常动心，我对你讲的也非常认可。听说现在吧还有活动，四个疗程吧刚900多。
4: 对，
3: 我算了一下，我这些年吃药花了也老鼻子钱了。但是一看这个900多真是不贵，
4: 真的是不贵，
3: 我也想订一份。
4: 你关键是它能治好你的病啊，是不是？它的区别在于这儿，是不是啊？千草灵芝丹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过了啊。这个药首先它是一个正规国药的啊，它不是说我什么保健品啊，完了或者说随随便便啊，张丹老师给大家伙介绍一个药啊，不是的，你们到时候看说明书就行了。国药准字的药，说明书上都要标注成分的啊。那我这药物成分当中有什么呀？它都得标上。他不能信口开河的，我说啥就是啥啊。那么其二呢，我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副作用是一点没有啊，你们到时候看说明书，这都有的。那么千草灵芝丹啊，有的人讲啊，哎，这个药为啥能治我的病啊？那我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这都成了实验田了，是吧？我逮住啥药我就吃，我就为了能治好病啊，我就是为了健健康康活百岁，是吧？啊，享受天伦之乐啊，让孩子呀啊也成个家立个业。可是为啥你没吃好啊？我节目当中讲，因为人呢这个病啊它大部分呢它都不是说我娘胎当中带来的啊，这个病都是后天形成的，你记住我一句话就行了，这病它怎么来它就能怎么去啊。所以说有的人说什么糖尿病终身不可治愈的，那纯粹胡说八道啊。我告诉你啊，那是因为他没有找对方法啊。为什么呢？我们所有的疾病找对方法都是可以康复治愈的。比如说高血压，什么原因？血液当中有大量的毒素啊，你去医院里边做检查，是吧？我脑血栓了啊，我腔梗了，那我为啥腔梗了？就是因为脑袋血管里边有大量的油脂和垃圾，对不对？很简单一个道理，这不是垃圾，这是什么？所以说你在治病的时候，你就得想方设法把这个垃圾排出去。过去高血压这个病之所以治不了，就是因为这个毒它排不出去呀，垃圾排不出去，所以它治不了。那千草灵芝丹呢？啊，我6种野生灵芝，我排的就是你的毒啊，所以说我正好对症，我怎么治不了了？同时的话呢，为啥肾脏现在出现的尿蛋白加号啊，泡沫子呀？肾细胞受损了吗？肾细胞受损了，那我修复细胞不就得了？过去修不了，所以说治不好病。 现在通过千草灵芝丹，我可以把这个细胞修复好了，所以我能治病啊。所以说，我说我张丹说话都是有依据的，我不能说我说给你治病啊，老百姓都不知道我是咋给你治的，是不是？你里边你灵芝啊，就算是你啊，咱们这个比如说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了，我五十来岁啊，那我也知道灵芝是好东西啊。所以说，这老百姓全天下都知道好东西，我也造不了假，就是野生灵芝入药的。因此，像这种情况还不赶紧抢名额去？990，抢不上那得3960，啊，最后三天，额外送一瓶雪莲酒，啊，虫草雪莲酒，只有10个名额啊，赶紧抢去吧！有事给我回个电话来。
3: 马上打电话，哎，
4: 嗯，好了，再见吧，
3: 谢谢
4: 啊，
3: 哎，再见。
1: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张老师啊。
4: 哎，你好啊，
0: 我是大连中山区的。
4: 嗯，
0: 活动吧，我已经报上名了，但是还没有不送了，我还能不能享受优惠了？
4: 报上名了，打的是场外电话吧？是不是？
0: 对对对。
4: 啊，打场外电话报上名的都有啊。这两天送的慢一点啊，慢一点，因为报名的人有点多呀。啊，咱们这个场外送的有点跟不上趟了啊。
0: 哦，
4: 那你现在是千草灵芝丹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0: 我爱人是老朋友了。
4: 啊，
0: 我就是这一块吧，
4: 你们更应该知道了。千草灵芝丹平时就没有补贴的时候，这药好买吗？太难买了啊！野生灵芝提取的，所以说耐心等等啊，不怕。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听听吧，好不好？
0: 我爱人吧，先用的，他今年58，在3年前吧得过一次心梗。
4: 啊，
0: 给他做那个造影，说那个前臂和侧臂都是心梗。
4: 嗯。
0: 医院让给做支架，我们没有做。就给他开始溶栓，这栓是那个血栓是溶开了，给他做造影，大夫说他我爱人那个心脏功能不好，完了做彩超吧，说他心肌运动无力，就是有点心衰了，跳得慢，
4: 对了，
0: 他去年的10月份吧开始那个心动过速，就是一动他吧那心跳都110来下，他老是吵吵，浑身没劲儿啊，一天什么活也干不了，就那个早上大便嘛，那个大便以后啊，那心就突突，半天突突的可厉害了，半天都过不来那劲儿，
4: 那就很厉害了，他这个病。
0: 一睡觉吧，一整就憋醒了。他那个心，他说他那心咣咣咣的，也一整蹦的跳的没完。那个血压也高，都高压170，低压110这样。所以整天就担心他再复发，再来个
4: 是，完了之后，关键一是担心他心梗，是吧？血液当中有垃圾梗住。其二的话呢，咱们还担心一个事儿，心衰。你要心衰了，你真的去换个心脏啊？这个手术太难了，是吧？啊，支架你们都没做，还去换心脏呢？那现在见到效果了？他用了多长时间了？
0: 现在挺好了，没想到用到当天啊就见到效果了。他说当天用完了以后，第二天就觉得浑身不那么乏了，轻松了很多。这用上以后啊，那一天晚上就睡了一个好觉。他就慢慢的就觉得浑身有劲儿了，他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那个原来那个手心脚心呐、老是热乎乎的发烧，他都现在消失了，
4: 非常的好啊。
0: 他那个便秘来的可快了，10来天吧就彻底改善了。原来吧大便可费劲了，一大便就得20来分钟。现在5-6分钟就完事儿了。
4: 5-6分钟啊，他现在总共用了有多少天了？
0: 现在用了2个疗程了。
4: 2个疗程啊。
0: 对。
4: 让他接着用啊，接着用啊，再用上2个疗程啊，这个病就完全好了啊。
0: 好。
4: 那我问问，现在就他一个人在用家里头？
0: 对，他一个人在用。我现在我这订的这一份吧，是给我自己订的。我这主要是啥呢？我这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喝凉水都长肉啊。这现在人也胖，还得那个脂肪肝，一天老迷糊，血脂也高，那个还血粘稠，老犯困，还困不实乎。而且我这还有鼻炎，一整吧这鼻子囔囔囔的，老犯病，这上憋的我都气儿都上不来。
4: 上面来啊。要这样的话，咱们确实应该用。

0: 用药了啊，可能原先的时候是先紧着老伴儿用啊，现在的话正好赶活动，那你也订一份儿啊，去问一下啊，你看看你说大概什么时候给我送过来，或者说你把电话留给导播也行啊，让导播给你查一下也可以，好吧？啊，
1: 哎，好的，
0: 嗯，行了啊，那就这样吧，
1: 谢谢张老师，
0: 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是，你好啊。
4: 哎哎，那个就是你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是那个我那个楼下邻居和我说的。
0: 嗯。
4: 哎，说挺好。完了，你这个节目呢，也他告诉我的，我这听了有一个礼拜了。
0: 嗯。
4: 哎，这不就比较相信呢。因为我那邻居用的好，告诉我了。
0: 嗯嗯。
4: 哎，我今年65了。
0: 嗯。
4: 这不退休，以后啊，这不得着脑血栓了？你说这玩意儿。
0: 得脑血栓了。
4: 啊。
0: 啊、哦。
4: 这不半年了得的。嗯。
0: 那我听说话还行啊，听不出来。
4: 啊，这不是说的那种，太严重，
0: 啊、
4: 不是说半身不遂了偏瘫，我现在就咋呢？这个手吧，还脚总麻。
0: 嗯。
4: 哎，血压高。哎，还有咱心脏也不得劲儿，你说。
0: 嗯。
4: 哎，晚上还起夜，总尿尿啊。
0: 嗯。
4: 哎，前列腺也不好，增生。
0: 嗯。
4: 哎，这个睡觉是抽筋儿腿，你说这玩意儿。
0: 腿抽筋儿。
4: 哎。
0: 嗯。
4: 哎呀，你说可咋整啊？你说，啊，我这半年也始终吃药啊，降血压的，
0: 嗯，
4: 还有管心脏的，哎，还有就是啥呢？管排尿的、失眠的，
0: 嗯，
4: 你说这玩意儿。哎呀妈呀，我现在我就担心啥呀，人说这病治不好容易二犯，你说这玩意儿。
0: 嗯，
4: 二犯。
0: 你现在血压有多高啊？
4: 现在我吃药呢，还得在150呢，血压
0: 150啊。
4: 嗯，
0: 你说你前列腺增生起夜，一晚上起夜有几次啊？
4: 5回，5-6回呢，你说。
0: 嗯，得个5-6回啊。
4: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岂不是啊，在这过程当中休息不好啊，血压更不稳定了，是吧？
4: 啊，是啊，你说。
0: 嗯
4: 啊，这手不抽抽，手都麻，脚也麻，你这玩意儿，我害怕，是不是又要犯呢？你说这玩意儿。
0: 嗯，手脚麻，那么麻肯定是不通血嘛，不过血嘛，
4: 啊，
0: 是吧？
4: 啊，
0: 那你想想，你为啥麻呀？你肯定不通血，不过血，不通血不过血，那不还是要堵吗？啊，你第一次非常的幸运，
4: 啊，
0: 是吧？咱们逃过去了。
4: 嗯，
0: 但是的话呢，万一第二次发作呢，那不要老命了？
4: 是，
0: 那可不见得说就这么幸运了，是不是？
4: 我就害怕呀，
0: 啊，
4: 你说真要这样犯，您说呀，那就快见阎王爷了，你说这玩意儿。
0: 嗯，所以说这个病啊，咱得治啊。那么你现在的话，手里头吃着啥药啊？
4: 我就吃降血压的，
0: 嗯，
4: 还有就是啥呢？管睡觉的，管这个尿尿的，
0: 嗯，
4: 你说。
0: 啊，管排尿的啊。
4: 嗯嗯。
0: 那么像这种情况啊，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那节目你也听了，是不是啊？
4: 嗯。
0: 那么千草灵芝丹呢？啊，这个产品是什么呢？首先它是一个国药的，对不对？
4: 嗯，
0: 啊，
4: 嗯。
0: 那么其二呢，你能来问我啊，是因为呢你对这个药感兴趣。那么为什么对它感兴趣啊？因为东西好啊，千草灵芝丹啊，你听节目应该知道里边有啥呀？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嘛，对不对？
4: 啊对，嗯。
0: 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啊，它和传统的用药有什么不一样啊？这灵芝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啊。啊，咱这就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啊，谁都知道啊，这仙草吗？那么它为什么叫仙草啊？它是因为它能治了别的病，别的药所治不了的病，你才叫它是仙草啊。那并不是说灵芝长得漂亮，那灵芝可长得不漂亮啊，那灵芝连个菊花好看都没有，是不是啊？
4: 嗯。
0: 所以说这灵芝啊，关键里边的灵芝活性菌它是个宝贝啊，尤其是野生灵芝啊。你这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4: 65。
0: 刘叔，我这些年你见过真正的野生灵芝没有啊？
4: 我还真没看着过。
0: 那不就得了，
4: 嗯，
0: 啊？为啥？东西金贵啊！你就是见，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
4: 是。
0: 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为啥灵芝啊，这个千草灵芝丹能治病啊？里边的药材好啊，好是用的什么？ 野生灵芝啊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

0: 它具备了四步疗法，第一就是要清除你血液当中的垃圾。中风是啥？血液当中垃圾太多。那么所以说它要清除你的垃圾，同时还要修复你血液当中啊，包括我血管里的，包括我血管上的，包括我血液里边，我浑身上下所有的垃圾毒素，那么我都要清除。清除之后，我还要呢修复你全身五脏六腑的细胞，前列腺的、脑子的，全都要给你修复的。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这叫根治。你记住了啊，80天，好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现在呢，这个补贴最后3天，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一天就10个名额，最后3天，最后10个名额，还不赶紧抢名额去啊？对吧？
1: 那我赶紧抢名额，打电话。
0: 好了啊，再见吧。
1: 那行，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

0: 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福建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

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胡家老高，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高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他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儿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高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

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高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高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高，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

0: 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儿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地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高，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得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你辛苦了。
0: 啊、
2: 我呢是江苏的。
0: 哦。
2: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2: 哎，我跟你胡老结缘嘛，也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0: 啊，老朋友了。
2: 哎，口算今天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我跟你通话，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2: 胡老呢，我呢用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受益者了。
0: 嗯。
2: 我要通过电话向你胡老表示感谢。
0: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咱是共同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的，是的。哎，胡老，嗯，你讲的、你说的都是挺实在的。所以说呢，我现在听你的这个讲课啊，我简直都上瘾了。
0: 啊，
2: 好像一天不听的话呢，就感觉到心里有点不踏实，好像落下了什么一样。
0: 哎、感谢您这种感受。好，只要您病好了、
2: 哎、
0: 我说还是那句话，这是咱们求之不得来之不易的这一种结果，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胡老，你的这个课啊，这个讲的
0: 啊，
2: 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个回归本源 啊，让我从身体上回到了没有生病之前的那个样子。
0: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病治好了，我就感觉到治疗啊，太正确了。
0: 嗯，没错。嗯。
2: 嗯，我跟你说啊，胡老。嗯，我跟你呢说说我的这个收获情况吧。
0: 哎，好，您请讲吧。啊，
2: 嗯，我这个人啊，得这个嗯老干血栓呢、啊，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
0: 哦。
2: 准确的说啊，我是从04年的时候得的这个老干血栓。
0: 啊。
2: 在那个时候呢，虽然是到医院啊有病经过抢救。住了19天的医院，但是的话呢，还是落下了很多的这个后遗症。
0: 哦，
2: 我这后遗症呢有哪些呢？我跟你胡老慢慢说啊。
0: 哎，你讲。
2: 我这右眼皮呢抬不起来。
0: 哦。
2: 这眼睛呢总是干巴巴的。
0: 嗯。
2: 还没有眼泪水。
0: 嗯。
2: 右边的这个。嘴角呢还有那个、
0: 啊、
2: 嗯哈喇子。
0: 哦，
2: 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哎呦，整个人的身体啊都是湿漉漉的。
0: 嗯，
2: 这个左边的半边身子呢还有腿呀、啊、胳膊啊和腰啊
0: 啊
2: 又酸又麻还又疼。
0: 哎，脑干的血栓是非常严重的血栓的一个部分啊、
2: 嗯、
0: 因为脑干是形成咱们生命的主要的一个啊动力啊，这点很重要啊，所以脑干的病能得到这么严重的结果那是必然的啊，我非常同情你，也非常理解您，老朋友啊。
2: 另外呢，我这个头啊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个滋味、
0: 嗯、啊，
2: 总感觉到这个头啊难受。
0: 嗯，
2: 这个走起路来呢，这个身体啊嗯，不像人家平衡的走，我走着走着啊，就歪过去了，不成一条直线，
0: 嗯嗯嗯，
2: 就跑偏了，哎，
0: 嗯，
2: 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没有少治疗，
0: 啊、
2: 你看
0: 啊，
2: 医院里面开的什么溶栓的啊、活血的呢，我也用了好多，但是呢、
0: 啊，
2: 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后来呢，我对自己的这个治疗啊，都失去信心了。
0: 嗯，
2: 哎，胡老。自打遇到你以后呢，哎，我找到了信心。
0: 嗯，
2: 用上你胡家的老高，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天啊吃上2勺
0: 啊。
2: 后来呢，我一想啊，我这个病呢时间呢比较长了，
0: 嗯，
2: 治了这么久都没治好
0: 啊。
2: 后来我就自己呢，这个改为一天吃上3勺，就增加了1勺。
0: 哦哦哦哦，
2: 时间不长。这个症状啊就开始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哎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2: 嗯，右眼皮呢后来能睁开来了。

0: 原来是酸啊、麻呀、啊、疼呐、啊，这个感觉啊，后来慢慢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啊，
0: 哎呦，
1: 太好了！
0: 哎呀，说句老实话，胡家老糕啊，真的是太好了，效果真不错，真的。
1: 嗯、
0: 老师、
1: 啊，
0: 哎呀，我可高兴了、
1: 哎。
0: 原来我身体不好的那个时候啊，我这个心情啊、哎、也不愉快。
1: 嗯，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
0: 是的、啊，哎，就是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啊，这个病 啊，就一天好过一天，
1: 嗯，
0: 一天一天的见到不同的效果，
1: 嗯，
0: 哎，笑逐颜开的，
1: 啊，您看您说话的状态啊，都和以前病的时候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对对
1: 老朋友？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哎，老师啊，哎，我再跟你说说啊，我还有一个毛病，
1: 啊、嗯。
0: 我这个毛病呢可有年头了，就是呢这个身上怕凉
1: 啊，
0: 一着急啊就凉的就更厉害，
1: 嗯，
0: 尤其是这个手脚冰凉冰凉的
1: 啊，
0: 哎，这是年来啊一直都是这样
1: 啊，
0: 你看凉到什么程度啊，老师我跟你讲、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江苏这个地方吧也是比较热的，你看有的时候啊我就出去啊，你像比方讲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夏天伏天的时候啊能达到将近40度的温度，
1: 嗯，没错、啊、
0: 有的时候呢我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就出去走一会儿，就在这个太阳底下我就觉得是身体不热乎，
1: 嗯，
0: 整天就觉得挺凉的，
1: 嗯，
0: 哎，人家要开什么空调啊电扇呐、啊，这些我都不需要，我总就跟觉得身上 啊没有热乎气。
1: 哎，
0: 再比方说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在浴室里面洗澡也好，就是在家里洗澡也好，
1: 嗯、
0: 你看那个水呀、啊、那么热，我都不觉得热。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整天啊，哎呀，都是那样，手脚冰凉，就是怕冷这个病。
1: 嗯，血脉不周流嘛。所以必然有这种怕凉的这种感觉，嗯
0: 嗯，所以这么多年啊我也治疗过，大把大把的药呢、
1: 啊、
0: 也没少吃
1: 啊，
0: 越吃啊越觉得这个冷啊真的不是个滋味、
1: 啊、
0: 就以为呢这个病啊治不了了，就这样了、
1: 啊、
0: 但是我没想到啊，胡老
1: 啊
0: 用了这个胡家老糕3个月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见到效果了、
1: 啊，嗯，
0: 身上就能留住热乎气了，
1: 嗯，血脉都流开了，血循环好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哎
1: 嗯、
0: 你看身上这个一热乎吧，有把我真是高兴的、
1: 嗯、
0: 真的比吃什么东西都高兴、
1: 哎、
0: 真的
1: 我能理解您那种高兴的心情啊、
0: 哎、胡老、
1: 啊、
0: 我跟你结缘以后啊，通过服药胡家老糕不到1年的时间、
1: 哎，
0: 我这个身体啊是一天一个变化，
1: 嗯，
0: 我真的是从内心啊高兴，
1: 哎，
0: 现在谁见到我啊都是我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哎，
0: 又爱说话了，
1: 因为身体好了，
0: 对呀、啊，
1: 心情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啊？现在看到人家啊，跟人家打招呼了，也愿意跟人家聊天了，
1: 哎、
0: 嗯，也愿意跟人家拉拉家常了。以前啊，
1: 心情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哎，真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1: 嗯嗯，
0: 我现在每天的这个生活啊，可开心了。
1: 啊，
0: 哎，
1: 您选择了这个方法，那就是咱们用本源疗法来治疗您这个疾病。哎，这个角度那是绝对是正确的。啊，
0: 哎，胡老，
1: 啊、
0: 胡家老糕啊，让我找回了身体的本源。
1: 没错，我不说、啊、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0: 对对，
1: 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是的。嗯，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
0: 对，
1: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

0: 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1: 嗯，
0: 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是不是老朋友？
1: 是的，是的，是的。对，
0: 您现在心情跟以前不一样，您刚才描述的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的，是的。
0: 太好了，我真正为您高兴。
1: 对对对，是的，
0: 努力吧。
1: 好的，
0: 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1: 啊，好，谢谢啊，谢谢吴老。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好，再
1: 见。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胡教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可没少听你节目。
0: 是吧？好，
3: 那个我
0: 谢谢你
3: 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
3: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0: 是吧？
3: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0: 对，
3: 我71。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3: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夸来夸去吧，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3: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0: 啊、
3: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0: 哦。
3: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0: 啊，
3: 这见老效了。
0: 啊，您吃了
3: 那个
0: 老高以后见了老效了。
3: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闲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0: 哦。
3: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的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啊，原来都不能悠的。
0: 嗯。
3: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0: 啊、
3: 胳膊也能动了。
0: 好，太好了。
3: 这是我的、
0: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3: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0: 哦，
3: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
3: 参奇糖胶囊。
0: 哦，
3: 是这样。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还有这个糖尿病
0: 、
3: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0: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1: 嗨，哎，好，太好了，
0: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1: 哦，
0: 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0: 对对对对的。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是是，哎呀，这我呢，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0: 胡家老膏，你这个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0: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坚持吧，你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0: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哎，别客气，
0: 也来串门啊！
1: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了，
1: 好，再会吧，啊，
0: 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啊。
3: 嗯，我是黑龙江的。
1: 哦，老朋友
3: 啊。哦，齐齐哈尔的。
1: 啊。
3: 我姓王。
1: 啊。
3: 我今年呢都68了。
1: 是吧？
3: 嗯。你老人家的讲座呀。我也非常喜欢听，
1: 啊，是吧？
3: 我呢，天天听，一天落下。
1: 嗯嗯，
3: 我非常佩服你这个医德医术啊，太了不起了，
1: 是吧？谢谢您夸奖。
3: 那你看，你让我们患者啊，从那痛苦中都走出来了，我太感谢你了。
1: 啊，
3: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因为我本身呢，就是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1: 嗯嗯，
3: 哎。其实我真想跟这个胡老师说一说我自个儿，对
1: 啊，
3: 胡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啊，也有个7-8年了，
1: 哦，
3: 什么病呢？我这是气管炎，气管不好，完了连带的有这个肺气肿，这些年呢，始终一直在吃药，一直在吃药，你说这个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吃啊，一到冬天那就别提了。那就犯病了， 哎，天一冷就受不了啊，咳嗽的。
1: 对对对。
3: 哎，完了一大劲儿了，就得上医院去打吊瓶去。
1: 嗯嗯。
3: 你说这吊瓶一打呀，就半拉来月。
1: 哎。
3: 哎呀，我跟你说呀，这胡老师
1: 啊。
3: 我这整个浪的冬天呢，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过着的呀，这些年就这样似的
1: 啊。
3: 最严重的时候啊，过去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的哈，就是我坐床上啊，你要说连裤都穿不上都差不多，你就别提下地了。
1: 嗯，
3: 上厕所有时候都站不起来呀，
1: 啊，
3: 反正是连爬带蹭的，反正过去了，也遭老罪了。你咳嗽啊，这一个。腰毛不能直不起来，那别提了。
1: 哎，我理解
3: 那个，那个最糟的。哎，你说现在呀、啊，我吃你这个药以后啊，
1: 啊，
3: 见好，过去吃了不少药，也不少吃，不见效啊，那都白扯。你说的可好了，那该咋咋的，全都白花钱。过去的，现在
1: 啊，
3: 我们家有个广播。
1: 哦，
3: 没事儿的时候啊，我就在那个打开听。哎，有一天呢，我就听到你老人家的节目了。
1: 哦，您听到了。
3: 你这声音呢，就好像有磁性似的，就把我吸引住了。
1: 啊、
3: 哎、
1: 嗯，
3: 我就天天开始关注这个节目了。
1: 啊，
3: 你说原来我吃那些药啊，也都不咋见强。你看说的都可好了，完了吃完几天呢，还犯。弄得我呀都半信半疑，不敢信他们了。
1: 嗯嗯嗯，
3: 你说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我关注你呀、
1: 啊、
3: 也都关注四个来月了。
1: 哦，那么长时间。
3: 是总听广播吗？
1: 嗯，
3: 我就听你讲的呀，非常好。还有很多患者啊回馈电话啥的，说的呀也都挺实在的，我听的呀、
1: 嗯、
3: 心里就得劲儿。哎、
1: 嗯、
3: 我又决定啊就购买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买回来当天呢，我着急啊，我就用上了。
1: 啊，
3: 你说用上没几天呢，哎，我感觉有效果了，有效果了。
1: 你看，那么
3: 快。怎么说有了呢？我每天睡觉啊，过去那都仰巴壳睡，你要是侧个身子睡呢，那你别提上不来气儿，喘不上气儿的。
1: 嗯嗯嗯。
3: 你要不仰巴壳睡啊，它就有痰了，它就堵住了，你更了不得了，那就别提了，
1: 痰吐不出来啊。
3: 哎，是，我吃了这个五六天的胡椒老膏，就觉得嗓子眼儿啊，没多少痰，没啥痰了。
1: 嗯，
3: 你说这喘气儿啊，也比原来好多了。
1: 嗯嗯嗯。
3: 你说这咱这说呀，这有病提不年了，你有没有啥变化？我自个儿知道啊。
1: 对。
3: 这胡椒老膏啊，你别说，胡老师真管用、
1: 啊，
3: 真好使、
1: 啊。你看看，确有奇效，是吧？您体会到了。
3: 嗯，你说我吃了这两个月呀，
1: 啊，
3: 这大有成效啊。
1: 嗯。
3: 哎呀，我跟你说，胡老师啊，我原来发病的时候，这楼都下不去，费劲呢，走两步就咳嗽，就腰毛毛呢，抬不起来，你不能走啊，出不去屋啊，特别是冬天，那就别提了。再回来，哎，你说这回我自个儿啊，都没啥事了，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3: 现在、啊、
1: 变化多快、多大呀！哈、
3: 啊，
1: 太好
3: 了。是啊，
1: 啊，
3: 太好了吧？要我哪说实话，我这个人啊，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啊。
1: 嗯，没。
3: 我原来呀、啊，这个在以前呢，以前在这个医院呢，也认识个病友老朋友。
1: 嗯嗯。
3: 也跟我似的，哎、
1: 啊，
3: 我就打电话让他呀，也买点胡椒老膏用用。哎，也觉得他也说管用。
1: 嗯
3: 嗯。后来啊，
1: 因为。
3: 后来我这个病友这不听了我的话吗？他也相信呢，因为我这现身说法呀，自己炒死了不是吗？
1: 嗯，
3: 对，他就订了大半年的那个胡椒老膏。
1: 哦，
3: 哎，要我咋知道他管用了呢？他上个月打电话的时候啊，他说这个真挺好啊。他说老哥们儿啊，我吃这胡椒老膏见着效果了，
1: 嗯，
3: 咳嗽啊减轻不少。你要没这病的人啊。不知道咋回事儿，我们这一喘气儿咳嗽，那一提呀、啊、都非常能理解。他说现在喘气儿啊，到以前呢、啊、那都好多了。
1: 哎哎，
3: 哎呀，现在心里老乐呵了。
1: 哎，
3: 我听了也替他高兴。我现在就哎
1: 为您高兴啊、
3: 哎，
1: 老朋友。嗯。
3: 哎，
1: 好了，
3: 胡老师
1: 啊，
3: 你说我现在用的胡椒老膏不到半年， 是不是吗？

0: 就下哪儿了，我就回农村了，回我们大儿子家呀，串了趟门
1: 啊，
0: 过去回不去，你一出门走道都费劲，你喘气你能走那么老远吗？
1: 那
0: 坐不了车，走不了道。嗯，现在去了，喘气也圆乎了，住了一来礼拜，
1: 啊，
0: 回来了，也没咋喘呐、啊，也没咋咳嗽。你看这不离学校吗？
1: 哎，他们看到这儿，绝对为您是特别高兴啊，是不是？
0: 是。
1: 哎
0: 哎，原来那个连口酒都不太敢喝。现在还能少喝点酒，因为过桥一喝酒就怕那个气管啥咳嗽呛着啊，那受不了啊！
1: 哎，把这个病勾起来，怕是是不是？
0: 对，还怕，孩子们都不敢给买酒，这回自个儿张喝点酒都瞅我，又给我买点跳跳。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你说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说大实话呀，我现在吃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药啊，你要说100%都好了吧，那是假的。但我自个儿觉得呀，90%那是真的，那是实话。
1: 你看，
0: 嗯，
1: 这就是真功实效了，您说对不
0: 对
1: 啊？啊，
0: 对，我这对我这相当满足了，这老高兴了，我跟你说，哎，
1: 是的，嗯，
0: 对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用下去啊，那一定能全好，
1: 没问题，
0: 肯定能，
1: 哎，
0: 嗯，
1: 必然，
0: 对我始终相信这一点。你说我现在那个每天早上，我吃完饭，去上广场上散步去。那过去楼都下不去，你在屋里头一站起，多走几步就喘。你现在啥感觉没有了？你说这多好啊！哎，
1: 以前没有。
0: 我有时候，对，
1: 以前没有
0: 这种
1: 奢望，是不是？
0: 我家离车站近，离火车站近，有时候经常往火车站那溜达，这不是这个宽敞吗？那地方啊。
1: 对，
0: 愿意看个热闹啥的，哎，有时候一往那要走啊，一去得半拉来小时，
1: 嗯，
0: 回来呀、啊、也得半拉来点儿，
1: 嗯，
0: 这不一来回来得一个多小时呢吗？
1: 那
0: 这一来小时过去哪敢想啊，在外头啊，现在对我都已经不成问题了，来回走，
1: 你看看，
0: 嗯、
1: 太好了啊，这是咱想、
0: 嗯、
1: 都想不到的这种可能。现在真正体会到了他的优势，
0: 是
1: 吧？好，
0: 胡老师，你说我现在身体啊，可是一天比一天都觉得壮实，都觉得好了。
1: 不一样
0: 了，我对自个儿啊、
1: 嗯，
0: 哎，我对自个儿越来越有信心了。哎，这不是有你这药做后盾吗？我就一人，过去那个病了也没人管，我自己遭罪之后我体验了，这回我好了，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胡家老高。
1: 没错，
0: 是吧？
1: 啊。
0: 哎，用你这胡家老高给我保驾护航，我也不受这病痛的折磨了，我健健康康度过晚年生活，多好啊！
1: 没错，
0: 所以说呀，我发自内心的说，胡老师
1: 啊，
0: 我祝你也永远健康，你这都属于给我们病人积了大德了。
1: 这也是您的一种幸运所获得这个结果，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这是缘分的。
1: 没错。
0: 嗯，
1: 治病也讲缘分，我们朋友之间都要讲缘分。那么您得了这个缘分，真正的得到了它的真功实效，把您病治好了，这是最大的安慰，是最大的收获，对不对啊？
0: 嗯，对。
1: 哎，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
0: 嗯，
1: 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咱们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对不对啊？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自身有了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 什么都不怕了，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对对对，要再感谢你老人家呢。
1: 啊，您别客气，
0: 多亏了你的胡家老高。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机遇啊，来真正用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0: 嗯，
1: 那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您了啊。嗯，
1: 好，别客气，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
1: 好，再会啊。
0: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4: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5: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4: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3: 文明用光，我和你。
6: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7: 好嘞。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8: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9: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 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上文书说道，小英雄张宪虽然身上带伤，他一心想抓住金乌珠，催马追了过去。金蝉子挂双锤，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剑，刃扣天弦，嘎吱吱吱，把弓拉开，一回身，啪，射了一箭。这箭射太厉害，正是张宪呢大枪一举，嗨，顺手当棒往下砸的时候，这箭呢捧从这儿进，怎么从这儿进来呢？假叶子有缝，啪的一炸，就从这块砰就进去。这箭是带倒须钩的。张宪疼的大叫一声，翻身落马。就在这阵儿，他的几个朋友陶晋、贾俊赶到切近，急忙把张宪救到营中。再说岳元帅亲统大队杀向山来，詹邯一看顶不住了，跟金兀术商量怎么办。金兀术说收兵，锣声一响，金兵哇离开了鲜花桥，直奔营盘跑去。就那么伤了五六百人呢。这边岳飞等人到了桥头，想把桥扯起来，绳索被砍断了，重新找木匠把绳索都接好了，吊桥扯起，派人看守。岳飞领人在牛头山下荷叶岭这转了半圈，发现了山根底下有水，顺着水迹一找，哦，原来是从连山石这过来了。一寻那么连山石什么人看守，有十名小卒，这十个人吓得抖一耳战，跪倒磕头，元帅今天您犒赏三军，我们喝酒去了。岳飞没法怪罪，命令是他下的，也是自己疏于防范，怎么办？堵住漏洞以防万一，特命赵毅、周青、吉星等几员大将带500名军卒守住连山石，因为这连山石起不动。然后来到了山寨，打扫战场，回到了帅堂之上。皇上李刚都没走，在这坐着呢，两人呢也觉得不好意思，由于吃酒带醉到外边赏月惹了这么大祸。再看岳飞脸色特别不好看，来呀，把营门官带进来。是，陶晋齐方跪倒磕头，元帅末将请坐。陶晋齐方万岁出营，什么人给开的营门？陶晋说是我。哼，没有本帅将令，为何撕开营门？元帅就要传令杀。皇上一想，我别连累好人了，都怪我。愿卿，哦，万岁，您受惊了。哎，别说了。皇上说，愿卿，千错万错都是寡人之错，昨天我吃酒带醉，非要到营外赏月不可，陶晋不给我开营门，我要传旨杀他，他出于无奈，如果怪罪你就怪罪寡人，要杀就杀寡人吧。皇上说这话，岳飞没办法，打开一声，李刚也给说情，只可饶恕陶晋齐方，起来吧。不过今后你要注意，没有本帅将令，不管是谁都不能够私自开营门。是，末将遵令。万岁，您受惊了，是不是该到后宫休息去了？哎，寡人连累众位卿家，哎呀，惭愧呀，惭愧，刚才张宪受伤，寡人想看看。元帅说好，我也瞧瞧。就这么君臣几人奔后营，来到张宪的营内一看，屋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没有。中间的床上，张宪躺的昏迷不醒，人事不知，旁边坐着安道全神医。安道全捻着胡须，晃着脑袋，眯缝眼睛，旁边站着几名大将，一个个眼中含泪。皇上李刚元帅进来，赶紧过来接驾施礼。三人来到床前，再看张宪面似黄前纸，唇如电叶青，身上的枪伤刀伤已经包扎好了，凋零箭起下去服了药，唯有一支箭没起，就是射在腋下那支，因为射得太深了。元帅说，安先生，张宪伤势如何？ 哎呀，元帅呀，我说这话

0: 你别过意呀、啊，当将军命在旦夕。
1: 哦，怎么伤这么重吗？
0: 其他伤不要紧，练武之人体格又好，岁数好，过个一个月半个月就能好了。唯独腋下这支箭是狼牙箭，带倒须钩的，射得又深，离心脏又近，这支箭不敢起，不起他能多活一会儿，一起箭就许。哎，你说这怎么办呢？
1: 哎呀，安先生，你就给他起下来吧。
0: 不行不行，我可不敢，我给人治了一辈子伤，看了一辈子病，治活人不治死人，想叫我起剑行，必须有他的家里人亲人给我签字。拿现在话说呢，要给病人动手术了，死活两拿着，你得认可，治活了你甭高兴，治死了你也别怪我，你得签字画押，有个亲人画押我才敢。岳飞说，你这可难为人了，张宪家里现在没谁了，他的父亲也故去，爷爷张所也没了，他母亲在家据说住在四川，这是牛头山，外边敌营围山，一带连营40里，闯营人都没有，我上哪找亲人去？你就给他起下来算了吧。元帅，如果因为起剑张宪搭上性命，是你负责呢，还是怪我医道不高明呢？你就是负责我也不干，我这名声给我打了。皇上在旁边着急，他知道没有张宪他的命没了，今天功劳最大的救驾有功者，一是张宪，二是狄雷。哎，都怪我不好，无故我赏什么月呢？这不是鬼神催的呢？哎，连累了张爱卿。张爱卿啊，寡人没有女儿，如果有女儿，我定然招你为驸马。意思什么呢？我要是有公主许给你，你是驸马，我是老丈人，哎，我不就你亲人，可以给你签字了吗？皇上啊，这也是卖假人情，他才多大岁数，就因为没有他才说这话，有他绝不说。岳飞一听，撩衣扑通跪倒，哎呀万岁，臣有一小女叫孝娥，情愿许给张将军为妻，请万岁做主。
1: 哦，哎呀呀，这可太好了，既然如此，寡人为媒。李刚说，好好，你给张宪为媒，我嘛给岳小姐为媒，这门亲事要真成了可了不得了。张宪是员大将，岳元帅的女儿要是许给他，皇上为男方媒人，丞相为女方媒人，你说婚事得多显赫荣耀啊，可惜亲事成不了。
0: 岳飞说，好，既然如此，这门亲事算定了。其实岳小姐才多大呀，还不到10岁呢，可把人坑坏了，得有定亲礼呀。告诉家将，找一找，看看张宪身旁有什么信物，拿来做订婚礼。不一会儿家将拿来了有6寸高的一个小银瓶，这个瓶子并不值钱，做工非常精细，是银丝所缠，张宪很喜欢，带在身旁，没有别的，就是这么一个银瓶，你看行不行？皇上接过来一看，行行行，岳爱卿就以这银瓶作为订婚信物。好，岳飞接过来揣在怀内。安先生，我是张宪的岳父，你可以给他起荐了。
1: 好吧，不过我起不了，我的手劲儿不够，不知道剑呢入进多深，如果我拔不动，微微手一颤，剑往里进一韭菜叶半韭菜叶就碰到心脏，人命就没了，得请一个人。
0: 谁呢？找余化龙。为什么找余化龙呢？他是打镖的出身，打镖人呢手腕的力道好，既有劲又稳，不带颤的。传下命令，一会儿把余化龙请来了。余化龙见驾已毕，见过元帅，找末将有什么事？你听安先生的。安道玄说，于将军呐，看张宪腋下这支箭是狼牙箭，带倒须钩的，我呀拔不动，想求你起这支箭，起的时候注意可不能取折了，如果把箭杆拔出来，箭头落在里边，他命可就没了，这没法手术。
1: 哦，还这么难？
0: 别害怕，你要记住了，手要稳，心要狠，力道要平稳，

0: 管他疼到什么程度，不许你心软，往外起剑，剑杆带出箭头，这就算成功。
1: 哎，好，你们都闪开！
0: 大家往旁边一闪，羽化龙腾腾腾倒退四五步，把西右面网起来。你别看打镖伤人，用枪扎人不在乎，给自己人起剑，他没干过呀，他不是外科手术大夫。羽化龙也紧张啊，他大步腾腾腾来到切近，三个手指一用力，砰！腰中剑杆往外一拔，砰！拔出来，张宪哎呀一声，没气儿了。
2: 岳飞一看，完了，这回我姑娘守寡了。
0: 羽化龙拿着剑杆看看，
1: 哎，哟，带这么大块落。
0: 哎先生，安道全接过来一看，哎呀，岳元帅，可喜呀，可贺
1: 啊啊！
0: 人都死了，我闺女都守寡了，你还可喜可贺呢？啊，不不，你看，箭头带出来，没有折在里边，别看现在他昏过去，他是疼的。过个三天五日自然见好，不要紧，我这有药。众人让他放心，全都散去，只留下岳飞在身旁。安道全赶紧上上金疮伞，给他包扎好了，守在身旁。过了一会儿，张宪缓醒过来，汗珠子顺着额角噼里啪啦往下直滚呢。不要紧了，派几个人日夜守护，不出半个月伤口可痊愈。皇上李纲、岳飞这才离开了张宪的寝房，各回各地。表元帅点手叫过狄雷，别看狄雷傻，岳飞有耐性慢慢问，也问清楚了，知道傅光、傅天亮很快到牛头山救驾，也知道岳云也快回来了。天光放亮，大家洗漱已毕，这一夜也没休息呀。齐军过卯，发放军情已毕，岳飞想传令叫大家歇半天，哪知道就听山下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连珠炮响啊，山上听得清清楚楚，蓝旗官跑到帅堂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金乌珠带着儿子金蝉子疆场讨掉阵，叫我们赶紧出征，要不然要杀向牛头山。大家说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他敢叫阵，我们该出征啊。岳飞晃晃脑袋呀，你们忘了金蝉子力胜山上十员大将，王毅伤在他手，金乌珠诡计脱端呐，摆下华车阵，高崇死在华车下，今天又讨掉阵，我们什么人能战败金蝉子？牛皋说话了，
1: 元帅，嘿嘿，昨天晚上事儿把你吓糊涂了吧，要在平时我们不敢出征，今天怕什么？金蝉子使锤，我们山上有两个使锤大将啊，狄雷、何元庆啊。
0: 何元庆说，是啊，
1: 元帅，末将好令，愿意出马去战金蝉子。
0: 哦，岳飞想，是啊，我来了两个使锤大将啊。
1: 好，既然何将军愿意出马临战，本帅给你关第六阵，来呀，点五千军卒响炮下山，到咚咚咚咚到到，炮声响亮，军政司点起五千人，火攻司信炮一响，再看岳元帅来到外边，领着众将任登上马，吱呀呀开开营门，吊桥挑起人马，浩浩荡荡冲下疆场，门翅练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岳元帅在帅子前脚下带住坐骑，抬头往对面看看，对面挑着珍珠宝元旗，金乌珠亲自出战，旁边哈密赤，这边是金蝉子。金乌珠为什么今天要亮队呢？他也着急了，一来是守牛头山已经困了一年不分胜败，更主要他们担心岳云一走，倘若搬来救兵，他要腹背受敌，趁昨天晚上康王受惊，岳飞算吃了败仗，一鼓作气攻下牛头山，金蝉子非要出马临战不可。岳军一亮队，金蝉子提丝缰来到疆场，咯噔扣住马镫，高声断喝，呔，小南蛮，叫那岳飞疆场守死。在旁边早就惊动一人，谁呀？傻小子狄雷， 狄雷抬头这么一看，哟，还认识。
3: 哎呀，史锤这小子，这不山头我看着那个家伙吗？哎，昨天咱俩还没试试谁的力气大呢，我过去。
1: 他不懂得疆场规矩，撒腿要跑。何元庆急忙把拽住，哎，元帅没叫你去呢。
2: 不行，
3: 怎么的？还得叫元帅叫去啊？
1: 那当然了。岳飞看了看金蝉子，胯下花奔豹，掌中一对拔楞紫金锤，威风凛凛，杀气冲天。又瞧了瞧狄雷，这是个傻孩子。狄雷呀、
3: 啊，哎，
1: 你能行吗？
3: 怎么不行啊？
1: 我看你等会儿
3: 不行，我非和他试试，看谁劲儿大不可。我走了啊。
1: 狄雷，能行则行，不能行快回来。
3: 嗨，你放心吧。
1: 很快来到了金蝉子的马前，止住脚步，双锤摘下来了，拿链子不得劲儿，链子哗楞扔了一边。
3: 小，你谁？
1: 我乃金蝉子。
3: 金蝉子，没听说过。
1: 你是谁？
3: 狄雷。
1: 你何必替岳飞送死呢？我看你还是回去叫那岳飞出来，我不打无名小辈。
3: 少说没用的，咱俩碰三锤看谁力气大。哎，嗨，
1: 这对冰铁亚油锤，哒哒哒，连扎三下，金蝉子非常傲啊。在北国老喇嘛活佛那学艺十年，力能拔山，他服过谁呀、啊？一看狄雷，两眼发直，知道这是个傻小子，不就碰三下试试呗？嗨呜，这三下，四锤相碰，呲了呲了冒火星星的打铁一样。狄雷没怎么地儿，再看金蝉子，就觉得双臂发麻，脑袋嗡的一下子，呀，哎呀，就这么傻小子，力气比我还大。是啊，看这锤的个头，比我的锤还大。不好，硬拼不行。金蝉子不但有勇，还有谋。就这么，他呢用巧妙招数战狄雷。狄雷最大缺点，没什么招，他不学呀。傅天亮未教他锤招，经常挨揍。今天可糟了，没有十个回合，狄雷忙活他，浑身是汗。怎么，他自己把自己累的？打不人着急。
3: 哎呀，小贼，怎么打不着呢？我揍你呀！
1: 何元庆这么一瞧，不行了，元帅，我把狄雷换下来。好，快去。何元庆催坐骑，高声断喝：“嗨，李将军，快回来！这人让给我，你先歇歇。”话到马到，跟扣住战马。再看狄雷，虚晃一锤，噌！窜出多远。狄雷呀、啊、是步下降，脚下非常灵巧，往旁边一闪。
3: 小白脸，让给你呀、啊、
1: 让给我。
3: 行，我歇歇，你揍他。
1: 他噔噔跑回去。傻人有优点，不懂得打了败仗，脸上无光，也不知道害臊，
3: 乐呵回来。元帅，我回来了。
1: 那条链子扔到那儿了，军兵赶紧用挠钩哗楞给他搭过来。狄雷捡起来，把两柄锤挂好了。何元庆来到了切近，瞧了瞧，金蝉子，今天碰见你家少爷，就是你死期临头。什么人？我乃岳云磕头把兄弟七乌山的人，我叫何元庆，你家银锤匠。
2: 哦，
1: 金蝉子一看，这对拔楞梅花亮银锤，光闪闪，亮晶晶，夺人耳目。再看这小伙子长得精明强干。知道和狄雷可不一样，加了12分小心。就这么马打盘桓，站在一块儿，两旁军卒擂鼓助威，摇旗呐喊，杀声震天。打了20回合，分出上下。何元庆不是金蝉子的敌手，金兀术在珍珠宝云旗下看得清清楚楚。岳子军来了两个使锤的，都不是我儿对手。好，诸位，岳飞这么一看，糟了， 指着狄雷和元庆出菜，这俩人都不行。别人呢，别人全是金蝉子手下败将，甭说别人，这里头武艺最高的余化龙都不好使。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在樊营的后边像排山倒海这一样一阵大乱。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岳云来了，快跑啊。就看潮水一样往两旁一卷，由远而近来了三匹战马，马上三员大将。走在前边的是金锤小太保岳云，后边是铜锤将傅天亮，当中是总兵傅光。这三个人杀进敌营，直奔疆场。三个人怎么才来呢？书中交代，昨天晚上岳云见着傅光、傅天亮三个人谈论牛头山解围救驾的事儿，把狄雷给忘了。直到傅家庄请到家里，坐在客厅喝水，摆上酒饭吃酒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才发现狄雷没了。傅光就明白，这个傻小子一定是到牛头山去了，孩子缺心眼儿啊，误入敌营，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他死去的父母啊，这可怎么办？按道理呀，他们三个人应该先到金门关，带一些兵将杀到牛头山，这回得改主意了。没别的，咱们呢天亮追狄雷吧。说现在追追不上，他是飞毛腿，不定往哪儿跑呢。就这么一夜惦着狄雷也没睡好，天光放亮离开了傅家庄，直奔牛头山。来到牛头山，他们杀进重围来找狄雷。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呢，这孟非老师真的是没有想到得到了这么多听众朋友的大力的支持，尤其是对孟非老师这个节目啊很认同。在这里呢，代表自己、代表家人、代表节目组，对一直以来支持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真心的说一声谢谢，也谢谢。

抹抹黄油啊，换换机油啊，是不是？可是我们身体用了几十年，基本上啊，很少很少有人保养，甚至有些人呢，连体检都没有做过。你不像有些单位啊，他这个工作的时候啊，还有一些体检，包括有一些大城市啊，这社区里面呢，每一年也会对这些老人家有一个免费的体检。可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家是农村的，是不是？这个村子里面啊，搞这个体检呢，无非就是测测血压啊、血糖、心电图。实际上，身体当中很多大问题或者是潜在的风险呢，查不到。那你说这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大不大呢？是不是？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么多年以来就不可能这个零件不出问题。那最多的一个地方出问题的，它就是血管啊，是不是？你看，要不然怎么说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这类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致残率是最高的，它在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普遍现象。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在我们中心来做这个慢病康复救治的这些人里面，那更是如此了。哎，尤其是这个血管方面出现问题的人占到了80%以上。所以啊，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来给解决。孟非老师一直说了，说到了我们中心里面呢，有两个大的好处。第一个好处啊，就是你不用再担心一个人在家里面突然之间出现危险，这个手机没在手边，连打个120的机会都没有。在我们中心里啊，白天你身上是带一个，晚上是带两个生命体征监测器。我们有控制室，我们有报警中心。你只要身上的任何一个生命体征出现变化，我们的报警器马上响。哎，这就保证了我们在3分钟之内就能够进行任何危险的一个急救，这命绝对是保得住的，放心，一点事儿没有。第二个就是什么？我们做的第二个保证，就是只要是老年慢性病的，不是在突发期。你打个比方，你突发心梗了，你说送到我们中心，那不行，你一定要到医院去，要不然做支架，要不然溶栓。哎，你等度过了这个危险期了，过上一个月，你到时候你再送到我们中心来，那就没问题，我们就可以收了。无论你是各种老年性慢性病的，只要说你这个病此时此刻是稳定的，那送到我们中心都能给你，让你有变化，让你有效果，让你有改善。无论是生命体征啊，还是身上检测的这些数值啊，都会有变化，就是我们这个立体疗法起到的效果。也就是说，只要来了，一，命绝对没问题；第二个，这个病一定能够给你减轻。你看血管的问题当中，那咱们说扩管也好啊，溶栓也好啊，包括说让这个血管啊弹性恢复啊，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尤其是说在血管的软化方面，我们这么多年啊一直用的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磷虾油。你看这昨天啊还有这个前天呢，这两天的时间我们这个电话呀就一直没停过。这里面呢两个原因。第一个，也就是说现在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身体的健康是越来越重视。第二呢，也是感觉到呀，这孟非老师说的有道理，认为确实就是这么回事。你说我们治病啊，还是那句话，血管的通，活血化瘀的这个化瘀，咱们都有方法。可是如果想让这个血管软化逆转，确实有点难。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无论是查找文献，还是说我们的临床经验，那什么东西做的又安全，来的又稳定啊，又好呢？其实就是这个以油化油，用到油里面的这个欧米伽三。那这类的东西啊有多少种呢？孟非老师也跟你们说了，一共啊有15种是最好的，10种是植物类的油，你包括这个亚麻籽油啊、橡胶籽油啊、牡丹籽油啊、山茶油啊等等啊，这10种是陆地上面生的植物的油，还有5种呢是海洋动物里面的油。那如果要是挑出来一个第一的，那不用问，一定是磷虾油。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呢，给我们患者软化血管啊，还是说恢复血管的弹性啊，哎，用到的都是磷虾油。为什么说我们不选择那10种植物油呢？因为其中啊，就有一个最大的核心问题在哪里？这植物的油里面也含有欧米伽三，它也能够软化血管，可是它的这个穿透力啊不够，它只能穿透你血管的一半，也就换。

话来讲，能治了一半，能不能有效呢？有效的，给你血管软化还来得快呢。但是它只能软化血管的内皮，我们血管是个整体的，不只有血管的内皮，还有血管的外皮啊，是不是？那你软化一半不行啊，就证明一个，它的穿透力还是不够的。哎，那不信的话，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今天呢，我就教给你们一个办法，你们就去验证一下，你看看是这个磷虾油穿透力强，还是别的油穿透力强。如果说这个磷虾油这次你吃到了，你抢占到了每天150个人的名额，你抢占到了其中的名额了，你等你拿到手了，你就可以在家检查几个东西。第一呢，你检查我们这个产品上面有没有优颜诺这三个字儿，只要有优颜诺这三个字儿，那就不用问了，这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所有的功能型的、功效型的这些东西，包括药品，我们都是要定制的。这么多年以来，这三个字就在我们中心出院的所有的患者心里面就是金字招牌免检产品，只要带这三个字，100%的放心。你回去了第一个事儿，你检查一下，看看这个磷虾油上面有没有优颜诺这三个字。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三个字优颜诺啊，不是说我们中心叫优颜诺，我们是把这三个字当成我们的一个定向的品牌，哎，只是内部供应给我们中心里的患者的，这个东西是不对外的，外面你是买不到的。这三个字就是个标签，这三个字就代表是我们中心找到国内最顶尖或者说技术最好的企业来加工的，100%的正品，100%的含量充足。这你回家一定要检查盒子上面或者是瓶子上面有没有这三个字儿啊，这三个字儿代表着正品。那第二个，这个磷虾油啊，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好多次了，它不是说什么造宇宙飞船、造原子弹，它要技术含量，它也不是什么造手机、造电脑、造芯片，要高科技，它不要的。这个东西要的就一个事儿，它只要纯度，只要含量。你只要把这个东西里面真有这个磷虾油，同时呢，它的纯度和含量又达标，那就行了。现在啊，这个企业里面定制这个也是分两种，一种是60粒的，一种是100粒的。它这个60粒和100粒啊，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粒数不一样。实际上里面含有这个欧米伽3，含有这个磷脂和虾青素的总量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又有60粒到100粒的区别？大家听好啊，每一批次里面的磷虾油里面的欧米伽3和磷脂还有这个虾青素的纯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每年的温度都会有变化，所以呢这个里面的浓度也会有变化。那如果说浓度高的就生产60粒一瓶的，一天2粒一个月，如果是浓度低的就多生产40粒，这样的情况下总量是不变。可是我们单位啊有这么个严格要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只要浓度高的，哪怕你是浓度低的，你多上来40粒总量一样我们也不要，我们必须要保证质量，保证纯度，保证规格。哎，我们永远生产60粒一瓶的，一天吃2粒，60粒吃一个月，这是第一个啊。这就是区别了，刚才告诉你们检查有没有优颜诺。第二个呢，不就说到了吗，就是纯度，我们这个60粒的你要分清，一定是60粒的。如果说外面那种一瓶里放100粒200粒的我们不管，我们只要60粒的。你第二个看这个啊。然后为什么说我说我们这里面15种油一定要选择磷虾油呢？就是因为磷虾油的高渗透性，植物的这里面含有的欧米伽3、磷脂还有这虾青素啊，它只能穿透一半，它血管内皮软化了没问题，可是有些时候啊这外皮还是硬的，那就区别来了。磷虾油的穿透力要比这个植物类的油脂穿透力的要强得多得多。首先是以油化油，第二个就拿这个油啊来滋润滋养软化我们的血管，就把我们血管这个硬化呀给解决了。你看所有的心脑血管病、血管类疾病、血栓斑块类的病都叫血管病，而所有的血管病的根儿就在血管，血管病的根源就是血管的硬化。
那你说我们要不要软化血管啊？我一直跟大家说，中国老祖宗留下的这些药方，活血化瘀啊，溶栓通络呀，一等一，就是因为我们老祖宗那个时候不知道有这个血管硬化这个词儿。如果那个年代要是有这个技术，了解到血管硬化了，那早就有药方了。可惜那个时候没有，所以到近现代，就中医里面、藏医里面没有软化血管的东西。那咱们必须拿舶来品，拿这个油脂类的，国外的技术好啊，咱们中国也能够生产了，不就行了吗？是不是？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你别管用什么东西，你能够把血管软化了，哎，起到了一个给健康打基础、盖地基的事儿，那就是好事儿，是不是？那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么热闹，你怎么就能够证明你这个磷虾油它的穿透力就一定比我们植物的这些油来得好啊？那我告诉大家，这里面有一个小实验，今天啊，孟非老师就教给你，让你们知道一下怎么做。同时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方法呀，不只适用于我们这个磷虾油，你包括任何油，你都能拿这个做实验。那怎么做这个小实验呢？怎么验证一下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咱们年纪大了呀，是不是手上啊、脸上啊，长这个老年斑呢？是不是？那我告诉你，老年斑是什么东西啊？老年斑实际上就是身体里面的过氧化植脂物。这种过氧化植脂物啊，有的时候是在脏器里面，多了之后就往哪儿走啊？就往肌肉里面走，再多了之后啊，就出现哪儿了？就到了皮肤上了。实际上，你皮肤能看到老年斑，那身体里面的老年斑呢，就不知道有多少了。这个东西它是补啊、顶啊、凝结啊、成块啊。我告诉你，这是坏东西，这不是好东西啊。而这个脂质斑块，脂质斑块是氧化了的脂质斑块。实际上，这个东西啊，它的核心是油。脂肪，脂肪嘛，是脂肪的被氧化了的东西。那这个东西一多了，我告诉你，对身体的影响就大了，皮肤表面就出来了。这个东西啊，在皮肤表面只是影响美观，可是我告诉你，是身体多了，你这个皮肤表面才多的。那怎么做呢？你听好，第一个小实验，你就拿这个磷虾油啊，一粒一粒的，你把它拿剪刀剪开，把这个油脂啊挤出来一点儿。然后呢，你就涂在你的手上，啊，或者是涂在你的脸上，你就等，多长时间呢？这个跟大家说可不是1分钟、2分钟啊，这个不行啊，这个要慢慢来，咱们这是外部渗透，然后你就等吧，等多长时间呢？一般情况下1个月到2个月以后，这个第一个小实验就可以了。这种老年斑它都会开始慢慢的变淡，如果你本身这个老年斑就不大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这个很小的老年斑甚至能抹没了。哎，你是特别重特别深那个老年斑，颜色也给你变淡，这就是什么啊？这就是以油化油啊。咱们这个磷虾油里面欧米伽三渗透进你这个皮肤表面的老年斑，就是这个脂质斑块里面去了，把里面的这一块过氧化脂质斑块慢慢的给化开了，穿透力强，就像穿过血管内皮和外皮是一样的，穿进去了，把这个东西啊慢慢的给软化了，软化之后被身体一点点吸收了，你这个斑颜色就小了，就轻了，就淡了。这个要时间啊，哪个地方都能抹。你说这个实验做出来达到这样的结果，你说你高兴不高兴？老了老了还漂亮了，你说是不是好事啊？这是第一个。那我再给你说一个第二个，你们有没有一些这个尤其是爱美的啊，阿姨们呢？你看是不是眼角这个皱纹比较多呀？还有一些呀，眼皮那个皱纹啊，特别特别的多。有人说年纪大了，这皱纹多点少点能咋样呢？没关系。可是你发现没有，很多老人家那个眼皮耷拉下来了，他眼睛啊就剩一个缝了，有的时候看东西他还得往下看，那这哪行啊？咱们这个不是要美观，咱们这个是要皮肤有弹性。哎，你看血管内皮外皮合到一起就跟胶皮管一样，那你说眼皮是不是也是有弹性的皮儿啊？那怎么来呢？我告诉你，把这磷虾油啊，你往眼皮上抹，你往眼角上抹，你抹吧，你抹着抹着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油润

光滑，慢慢慢慢的这个弹性啊就恢复了。你如果说你要是往胶皮上抹，那种老化的胶皮上抹都管事儿。我跟你说，你往眼角还有往眼皮上你就抹吧，抹什么就抹这个挤开的零下油。哎，不过你白天别抹啊，除非你在家不出门。一般什么时候抹呢？下午啊不出去了，或者晚上了，你拿这个零下油你就往那个上眼皮上抹，下眼皮没关系啊，上眼皮上抹，眼角这抹，抹多长时间呢？一粒儿，听好了，一粒儿的那个的油啊能用上一天甚至是两天，你放冰箱里都可以嘛，对吧？你这样的情况下你慢慢抹，一天抹上个三四次四五次，那一粒儿啊够够的。哎呀，你也别心疼，你算算吧，这个价格你拿到手里面才50块钱一瓶，是不是？一天才1块多钱，还是两粒儿，你这一粒儿才几毛钱，你有啥舍不得的，是不是？你如果说眼皮耷拉的厉害的，一点弹性都没有的，你就抹，我跟你说你抹吧，时间长一点，一两个月之后，你明显能感觉到你这眼皮抬得高了，你是不是看东西的视野都好多了，是不是？这是第二个小实验。那第三个小实验我跟你说一下啊，皮肤，你如果你感觉你哪个地方的皮肤特别干巴的，那你就抹这个零下油。我跟你说啊，这人身上啊血管里的血栓呢就跟胶皮一样硬硬的，那你年纪大了，身上这个皮肤啊又干，有的呢还掉皮，还有一些也发硬了。咱们这个零下油啊里面的我们的这种物质叫欧米伽三，能够穿透血管内皮，能够穿透外皮吗？是不是？你抹吧，你哪个地方发干发涩发痒的皮肤，你往上抹一抹，时间一久了，皮肤有弹性有光泽，哎，穿透力强，渗透力好。你说这几个小实验你回去你就自己试，我告诉你谁试谁知道，效果特别的好。这回大家听清楚了吧，为什么它能够把血管软化，为什么能够逆转动脉硬化，为什么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恢复弹性，就是血管怎么硬的，就是因为血管里面这些东西啊变硬了。什么东西硬？血管里面的这些纤维组织和油在里面渗进去了，哎，存到里面去了，一点点存的。那我告诉你，欧米伽三就能够深度的渗透，零下油就能够渗透到你血管里面，把你里面那个地方融化。那你告诉我，血管一融化是不是就相当于把胶皮完全化开一样啊，把血管里面内层的东西外层的东西里面的杂质让血管变硬的这些东西全都给它化开。那你告诉我，你的血管软不软？必然会变软，血管一变软，动脉硬化就逆转了，动脉硬化一逆转，你告诉我你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是严重了还是减轻了？那一定是减轻了，这种起到的作用是不叫打地基啊。你这个时候你再吃一些活血的药、化瘀的药、补气的药，你告诉我这词儿叫不叫事半功倍？叫不叫基础越好房子越牢？叫不叫这个抗震能力越强房子越安全？那咱们这零下油就是特殊膳食，就是起到内部调节，就是起到修复血管的作用，唯一的一个就是软化血管，你就放心用。你血管什么时候软化，哎，你再吃一些治疗血管病的药，效果就越好了。这两个方法教会大家，你回去了之后等到你收到这个零下油你就试验吧，是不是？听好了，病程比较短，病症比较轻的12个月一年足够了。但是你有人说我多吃行不行？不行，一天就2粒，不要多吃，你吃一瓶都没害处，就是吃多了浪费，吸收不了，吸收不上你说你就排出去了，浪费了嘛，对吧？你要是说的想慢慢的彻底把这个血管逆转一下的，2年足够了。有人说我钱多我吃10年，那是你的事儿，正常情况下就2年了，除非说特别特别严重的啊，就已经快瘫痪了，那你吃个3年4年我不管你，但是正常孟非老师说了就是2年足够，足够啊。有三高的，有血管问题的，你就2年的量足够，足够你用了，是不是？这回孟非老师说的清楚吧，你就检查这几个事儿。咱们呢一共是5天的时间，哎，这5天的时间前2天持续火爆，这个事儿啊是我没想到的。所以啊，你这次拿到了之后，一天两粒儿，别多吃也别少吃。不过你如果你今天忘了，那你就忘了，别补啊，别说我明天吃4粒那个。

0: 你今天忘了就忘了吧，是不是？或者你到睡觉之前吃，给它补回来也算数。你说这样，血管一软化，基础的这些所有的血管病都减轻负担了。从那往后啊，只要你吃上这个磷虾油，吃上1年到2年，你这个时候的血管慢慢改变的越来越健康的时候，你治别的病都快。今天是第三天，在座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您赶快打电话。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今天呢是第三天啊，咱们这个机会啊不多了，还剩2天的时间了。2天时间之后，咱们这个磷虾油的优惠福利就结束了，换句话来讲，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啊它真不一定再有了。因为你看，你拿上一份就是1年的，拿上2份就是2年的，那你说你家里都有了，是不是？这孟非老师再跟您说，您家里面都够了呀，是不是？也不需要了，可能这个磷虾油这个事儿，咱们这1-2年之内啊，就这一次就不会再有了，是不是？即使那个时候再有，那也一定是原价，就是一瓶是一瓶，你买一瓶100，买12瓶就是1200，就是绝对是这个样子了。这一次啊是第一次，也是福利的政策。你看，你记清楚啊，这个正常价100块钱一瓶，咱们呢一次性拿上6瓶就是600块钱，600块钱6瓶，多给你拿6瓶，你到手就是12瓶，这样的话1年的量足够了，是不是？600块钱吃1年，1个月呀才50块钱，对吧？2年才1200，你在外面你买都买不到啊，即使你买到了，你也不知道真假呀，对不对？咱们这个出厂就带质检，瓶子上还带这个优研诺这3个字儿，那100%是正品啊，定制款，带质检的含量呢，瓶子上有，一目了然，保证的品质。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要是自己去检测，你发现这个出厂上的质检和你做的检测结果是不一样的，那就证明是假的嘛，假一赔10，10倍赔偿。 让你吃着呀，绝对没有后顾之忧，你就放心吃，你就安心吃就可以了。那在这里啊，一定要嘱咐一下啊，这个事儿孟非老师要嘱咐，如果说这里面有哪些听众朋友吃到了这个磷虾油，吃了几天之后发现呢这个小便有点变红了啊，有的是浅红，有的颜色呢微微发红，无论是哪一种，只要是你吃上磷虾油，前几天还没红，刚吃上了过一阵变红了，那我告诉你好事，千万别害怕，不止你要不害怕，你还要给孟非老师鼓掌，哎，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就行了。我不说了吗，只要你有小便变红，就证明你比别人身上的自由基多，这自由基啊是专门攻击细胞的，这自由基就是让人加速衰老的，很多病都跟自由基有关。而要想抗自由基啊，有很多东西，磷虾油当中就有一个东西叫虾青素，这个虾青素只要一排除自由基，它自然自由基和虾青素一结合就会变红，这个时候小便变红就证明你通过小便排的形式就把这自由基啊给排出来了，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对不对？我告诉你这是好事，不只是好事，你还要谢谢孟非老师，你还要给孟非老师啊鼓个掌，因为什么？因为我用磷虾油帮助你把身体当中你不知道的多的这个自由基给排出来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对吧？另外如果说还有个别的人呢，这个用了磷虾油之后眼屎增多了，哎，也是好事。有人说这不是上火了吗？不是的，你要是上火了呀，嘴干，鼻子里干，眼睛干，这是上火了，你眼屎多了那可不一定是上火呀。我告诉你眼屎多了是咋回事，是因为你用了之后啊，你这个眼睛里的毛细血管是最细的，眼睛里的血管不止多还细，哪里的血管都没有眼睛里的血管细，这个时候啊你吃了磷虾油，那你说最细的血管是不是里面有脏东西啊，这个时候它只要一软化，这血管一变软，血管就有弹性，它挤压，这一挤压那个分泌物就出来了，都挤到了晚上，分泌物一出来往眼角这挤，哎，眼屎就出来了，是不是？换句话来讲，你要是吃磷虾油，最先一个地方有改变的就是小便和眼睛这个位置啊，这个地方是最快，甚至有些人呢用上磷虾油一两个月，这眼睛就舒服了，有啥感觉呢？看东西清楚了，明亮了，眼睛上的红血丝少了，不只是眼睛红血丝少了，你不信你把你的眼睛扒开你看看，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呢，那眼睛里面呢，那眼球上面呢，甚至都有灰的血丝，或者是黑的血丝，还有紫的血丝，你们告诉我那是不是血管硬化的表现？那在眼白上都看得见了，是不是啊？那是血管硬化，甚至有的细的血管都堵上了，要不然说眼睛岁数大了眼花呀，眼干呢，看不清东西啊，模糊啊，全身上下的血管，眼睛的血管最细，你说这个地方容不容易堵？最容易堵啊，你告诉我用上一个多月两个月，你眼睛舒服了，清楚了，明亮了，眼睛上这个血丝少了，这不就证明把眼睛上的血管变软了吗？咱不能说用了磷虾油吃了之后眼睛就恢复健康了，那是不对的，磷虾油不是神药，不是仙丹，不是太上老君那个炼丹炉里出来的，是不是？咱们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神药来用，它就是特殊膳食，就是良心工艺，只要你把它保证里面的纯度就不可能没作用，但是呢就是有那么多黑心商家，他为了利润，他为了挣钱呢，是不是？那他就把这里面纯度低甚至都没有，所以为啥我们不在外面采集啊，我们都去厂子里面直接拿呀，我们是看着他生产，保证了纯度，保证了质量的，是不是？那在这里啊还有说小便和眼睛这一块来得快，还有哪一块来得稍微快一点，四五个月有感觉的，就是那种血脂啊和血压不是特别高的。什么叫不是特别高呢？你看啊，我们的以血压为例啊，血压我们知道这个正常的高压是在90到140毫米汞柱之间，我们正常的低压是在60到90毫米汞柱之间，那只要你的血压过了140，高压过140，低压过90，这就可以判定为高血压了， 是不是？什么叫不是特别高呢？就是140-150，这是高压，低压就是90-100的啊，就是比正常高压高一点，这叫轻的，是不是？不是特别高的，那这类的来得快，哎，效果来得快。因为什么？你知道啊，血压高它本身就是血管的弹性降低，还是血管病，对吧？那弹性降低一定是硬度增加呀，本身它的硬度其实还不严重，那这个时候呢，血压就显得不是特别高。那这样的人吃，我告诉你，作用来得快。这样的人呢，更要坚持吃，而且呢，长期吃。你吃多久？2年。有些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病症轻的1年，病症严重的2年，还有一个说年纪轻的1年，年纪大的2年。那为啥说高血压轻的你反倒用2年呢？我告诉你，正因为你这高血压初期压力不是特别高，你还有逆转的可能，你吃上2年吧，让你的血管至少恢复10岁，我跟你说都有可能的。弹性越好，血压越降，哎，基础越好，我们身上的病好的就越快，是不是？我们血管弹性越高，那不就心脏和脑血管的中风、心梗、偏瘫的风险都变小了吗？你告诉我，你说你是不是用了最小的成本，花了最少的钱，解决了以后大的风险？那你说这点钱该花不该花呀？1年才600，2年才1200，真梗一次，那多少钱够啊？是不是？这不就等于花小钱解决了大问题吗？那孟非老师说这句话，你们说对还是不对呢？是不是？我跟你说啊，病越轻的时候越好解决，病越重了，花钱多，遭罪，治好了还难。小事的时候早解决，别不重视。还是那句话啊，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呐，是不是？你非要等到躺在床上起不来的时候，你别说吃磷虾油啊，是不是？你吃什么油，那个时候都晚了。到那个时候，所有的药用到你身上，效果是微乎其微。到了医院去住院，医院都不一定有什么办法了。你说到那个时候再后悔，有啥用啊？晚了不是？人呐，什么药都有的卖。这么多年了，收音机前的都是长辈为主。你们告诉孟非这个晚辈，你们说是不是什么药都有的卖？唯独有一个药你买不到，啥药？后悔药。你到那个时候再后悔，晚了。有些人告诉你，你要不注意，你脑梗了，没事儿，我有医保。结果真梗了，瘫痪那天，你再后悔，晚了，是不是？你只能躺在床上，别人喂你吃，别人喂你喝，翻个身都翻不了。甚至家庭条件不好的呀，哎呀，孩子还没时间照顾你的，你就自己在屋待着吧，待一上午，尿到床上，拉到床上，孩子回来收拾，是不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到那个时候遭那个罪，你再去后悔，谁也救不了你，是不是啊？所以越是小问题，越要高度重视，越高度重视，越早的干预，越早的逆转，反而说咱们能够取得更好的结果，那不就是血管吗？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这不都是血管的问题吗？我们只要把血管的弹性恢复了，治疗这些病，咱不能说手拿把掐，但是咱们最起码来讲省事儿啊，也省钱呢，是不是？咱们就离遭罪是不是就远了呀？咱们年纪大了，图的是啥？是不是吃喝正常，上下楼正常，咱们能够生活自理，不给别人添麻烦呢？那你想想啊，孩子上班，老伴年龄也大了，对吧？甚至有些人是一个人自己孤零零的单人住，你说你头个疼脑个热的，走个路不方便的，甚至你做个饭都费劲儿的，你要再严重了，你自己咋照顾自己啊？如果说家里真有那个条件，那保姆不早请了吗？咱们看看身边吧，有多少个家庭请得起保姆的，是不是？你就说别人不说，就以孟非老师来说，这我爸我妈在家里面，他们都不请保姆啊，是不是？按理来说是生活能自理都没什么大问题，那你说真要是经济条件好，请个保姆是不是让他们也能减轻一点啊？你们知不知道现在请个保姆多难呢？你们知不知道现在请个保姆花多少钱呢？是不是？我就一直奉劝大家一句话，你们这个钱呢，花到刀刃上啊，是吧？你们可千万不要把这个钱花到医院去。我不是说医院不好， 医院是救死扶伤的，你到医院那个钱它就不是

钱，你到医院了之后，那个钱它就跟纸一样，而且现在这个医院里面花的这个钱呢，跟流水一样，有些时候甚至连一片药都没有开的时候，各种检测几千块钱就花下去了，这不是说什么贵，你不知道的，那很多医院里的检测仪器一开机就几百块钱，这不是说医院多要你钱，是成本就在这摆着呢。现在是仪器越先进，医院越大，花钱越贵，这不是说个例，这全国都如此，也不是说中国这样，全世界都一样。医疗条件越先进，检测的方式就越多，检测越多，这个压力啊都到老百姓身上了。为什么说现在看病难看病贵啊，不就在这儿吗？是不是？那咱们把身体的基础打好了，血管弹性恢复了，你告诉我是不是比任何都强？你算算吧，600块钱一年，一年才600，一个月才50，你这点钱你都舍不得，那你对你自己健康真的是太不重视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尤其是你要干什么呢，一定一定要认清这三个字啊，优颜诺，这个定制款。再有一个，孟非老师一直跟你们说，正品不一定贵，对吧？哎，不买贵的，只买最合适的。我们这优颜诺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对吧？你看，6瓶600块钱，给你多拿6瓶，你到手是12瓶，是不是？你要拿12瓶，1200，你再多给你拿12瓶，到手就24瓶，24瓶2年的量，那就足够你用了啊，你就足够吃了，最多2年。如果是你自己用，最多给你批2年的，一天就150个名额，最多给一个人2年的，不多给你拿，限量啊，这一定限量，要不然我怕别人想要没有那么多。除非说你跟你老伴2个人都要吃的，那你打一个电话，那最多给你批4年，是不是？要不然不允许，要不然是不可以的啊，这个绝对不可以。那大家记住了啊，治慢性病就是这个样子，各种方法都要用。大家记住，慢性病啊，治病它不是吃一种药啊，不是一种方法，不是说你一个东西用了之后就一劳永逸了。你记着，急症啊好解决，一旦是慢性病来了，那你就得慢慢治，你不能急呀，是不是？你给他时间呢，对不对呀？那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是什么？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就是立体的治疗方法。哎，这立体的治疗方法，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已经陆陆续续的给你们讲了，我再给你们学一学啊。你看，来到我们中心住院的，体检完事了，然后呢，各种指标出来了，我们给他安排房间，然后就开始给他做这个治疗方案。那首先不用问，第一个一定是饮食控制，就是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哪个还必须吃，哪个还要多吃的，这个事儿给他列出来。吃饭的时候，他在餐厅里面是专门有人按照他那个标号来给他打饭的。那在这儿，孟非老师也跟你们说了，你们在家呀就要做到一点跟这个类似的，就是什么，就是爱吃的东西少吃点，不爱吃的也少吃点，咱们讲究什么，营养均衡。一定记住了，少油少盐，这两个是越少越好。第三个，严格控制糖，就是如果说上了年纪的，你即使一口糖都不吃都可以，什么水果类的呀，你偶尔吃个苹果就可以了，别的呀，像什么西瓜呀、香蕉啊、橘子呀、柚子呀，这类的是能不吃就不吃，无论你血糖高和低，你能不吃就不吃。如果说你就是嘴馋了，就想吃点东西，那我告诉你，最好的代替水果的就两个东西，一个是黄瓜，一个是西红柿，你就吃吧，随便吃，只要你吃的不拉肚子，你随便吃，嚼烂嚼碎就行了。饮食这块一定要控制，粮食少吃，不是不吃啊，米面这类的东西少吃，多吃粗粮，是不是？菜类的东西营养均衡，肉吃瘦肉，对吧？鱼啊，鸡肉啊，是不是？红肉啊，这类的吃一点，还要吃呢，肉你不吃都不行，别吃肥的就可以了，在家里其实能够做到饮食控制的。那再有第二个，就是烟酒，这一点啊，孟非老师要跟你们说清楚。你看，现在这个抽烟喝酒的呀，孩子们是越来越少了，现在中国控烟的这个力度啊很强，各个公共场所里面他不让抽烟呢，是不是？尤其现在这个大城市里面啊，青少年吸烟的这个数

数字越来越低。你看现在很多大学里面包括也是啊，这个抽烟的都很少很少了，这是好事啊，是不是？大家记住，抽烟喝酒啊都不是好习惯，是吧？但是呢，现在很多老同志，绝大多数的，尤其是男的啊，绝大多数都抽烟喝酒。那到了北方，你看孟非老师就是正宗的东北人。这个南方和北方啊还有区别呢，北方女的抽烟的多，南方女的抽烟的就少了，是不是？但是呢，男的南北抽烟的都不少，哎，这是老烟民了啊。那一般到医院一住院，烟酒都给你戒了，这个是没办法的，你住院抢救期间让你抽烟也不合适，加重病情。可是呢，一旦病症一控制了，一回家了，哎呀，这烟酒马上捡起来了。孩子就说呀，你就喝吧，啊，你就喝吧，早晚喝出事，那烟你就抽吧，那肺都抽黑了。这话说的对不对呢？对。可是啊，就不能一刀切。什么意思？你千万不要一下子就把这个烟和酒彻底戒掉，这不行啊。因为烟和酒都有成瘾性，你一旦说把烟和酒戒了之后，人身体的激素和内分泌马上就紊乱。你发现没有，很多人一戒烟长胖，他为什么？嘴停不住，他要吃东西替代。第二个，很多人呢，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这孟非老师有经验，很多上了岁数的人突然之间把烟和酒一下子戒掉，容易出大病，这是真事儿，不跟你们开玩笑。怎么办呢？慢慢的戒，一点一点的戒，能少一点是一点。原先你一天喝四两酒，你改成三两半，过上一个月你改三两，你还喝着点，但是呢量再戒，哎，过上几个月喝二两，再过几个月，是不是一天就喝一两解解馋，是不是？再过几个月一天喝那么一小口意思一下，你这酒才能慢慢来，你这个难受就轻。烟也是如此，你原先一天抽一盒，你现在你改成一天少抽一根两根，是不是？过上一个月再少抽一根两根，你慢点减，你千万不能马上戒啊。这孟非老师的忠告，这么多年见的这个案例啊太多了，所以啊，烟酒不要立马戒断，给他个时间一点点减少啊。这是我们立体疗法前两种。第三个，那就属于什么特膳，这类的特膳呢基本上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你看这个解毒的海棠茶，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你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用的很多特殊膳食啊，还有药食同源的。你包括有枸杞原浆啊包括这个黄精啊作为滋补的呀，这都有。包括这个山药粉呢 啊对了，说到山药粉，给你们多说两句。山药这个东西啊是个好东西啊，就是你们买这个山药啊不咋地，你们买的都是菜山药，真正的那种铁棍山药啊不多，外面买的也不多。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定制的，就这个山药就没定制。为啥？这个东西不贵，我们在外面啊真正的铁棍山药的那种，你就看配料表就行了，这个纯度上无所谓，你要纯度低的多喝两包，纯度高的你就正常喝，这个东西也没人掺假，它那里面都是吃的。这个我们单位中心是几乎不定制啊，几乎不定制。有的时候买我们就看那个配料表或者看厂子，感觉哪个好的我们就采购点，这东西是唯独不定制的。但是像枸杞啊、黄精啊、天麻呀、海棠啊、磷虾油啊，我们都是定制的，这是必须定制。就山药不定制，包括我们到湖北恩施，我们有那个药茶呀都是定制的，那必须是带我们优颜诺这三个字，因为那些太容易作假了，他那个一旦纯度不够不行。哎，唯独山药有意思，就是你多点吃少点吃没事儿，那个东西他想掺假都少，即使做了假的，我跟你说个有意思的啊，你就像这个天麻黄精，他这东西贵，他掺假的他拿别的往里掺，但是山药掺假，我给你笑着说吧，这个我都见过啊。怎么说？他山药掺假，他是拿别的地方的山药代替铁棍山药，也就是说它假的它里面也是山药，只是它不是铁棍山药，你多吃点就行了。但是你要真正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那效果更好一点。这个假山药有意思的，这个真的铁棍山药啊，它一定是里面是真的铁棍山药粉量多，然后假的那种呢它也不能说真假，它假的那种啊它是什么，它里面也有铁棍山药粉，然后再加别的地方的山药粉，反正是这一罐里头它都是山药粉，只是产地不一样，这个东西

0: 命理来讲，它就不叫假，明白了吧？这是唯独我们中心不定制的这么个山药。等以后吧，以后我看看我们那边有的时候采购，就是外面挑好厂家，这个不定制啊，这个不代表有好厂家的。到时候我给你们说一说，谁需要的这东西便宜，我偷着跟你们说吧。这个山药啊，那整罐的都几十块钱，可便宜了，而且都是好的。这个东西是唯独没人造假的。你看特膳还不只是这些，还有别的呢，很多特膳在我们中心都有。你发现没有啊？控制好饮食，控制好烟酒，然后这些解毒的海棠啊，啊，解决血管软化的磷虾油啊，是不是？滋补的这个黄精、枸杞、山药啊，是不是？然后那个调整血液的药茶呀，包括这个疏通血管的天麻呀，我们这些都是作为特膳来给用的。也就是说，连当药吃，再当食物吃，药食同源，这个就叫打基础。包括海棠、磷虾油，实际上都是在做打基础的事儿啊。我们先把毒解了，是不是身体压力减轻了？我们把毒解了，用海棠解了毒之后，是不是我们细胞的空隙就出来了，对吧？毒素排的越多，身体越轻松。那再有一个，那我们这个磷虾油也是如此啊，它是给你血管上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对吧？血管上给你变软了，动脉硬化给你减轻了，都是长时间的。所以这次你们记住了，你可千万别认为说我吃两年磷虾油啊，我也计划吃两年，我先拿一年的，等到明年再说或者怎么样。那万一明年没有了，或者以后都没有了，你再拿你找不到啊。因为说外面有卖磷虾油的，可是它没有这个样的，咱们是定制款，含量高，带标签带检测的，是不是？你拿到家，你拿这个泡沫胶皮，你都能做实验的，这才是正品。正品不贵，你可能到外面买的正品200块钱一瓶也吃一个月，你说你亏不亏，对吧？你到时候花四倍的价格了。你在孟非老师这里，这个是我们中心给的福利，才有这个价格，明白了吧？这是说到第三点，立体疗法啊，膳食和药食同源。第四个，我们中心的仪器多呀，对吧？我们什么中频静电、高频静电、毫米波，是不是？甚至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给患者用的那个床啊，我们都是定制的。我们屋里面正常一个人是睡一张1米5的床，然后在他边上还给摆一张床，这个床是他们花钱的。这是什么床？是一个我们中心专门单独开模的，我们定制款的这一个床。一个床啊，10种功能。这个床啊，我告诉你，第一个远红外，第二个红光蓝光，第三个穿透性按摩，第四个加热，第五个排毒，第六个它那个经络的疏通，第七个啊身体当中脊柱的一个按摩，第八个单独的点穴，第九个我们这里面还有艾灸，然后它还有滚动的熏出，一共是10大功能。我跟你说，这个床啊，一个床都2-3万块钱，差不多快3万块钱了，在我们中心里面，是不是所有的方法都给用上了？所以说你们记住，还是孟非说的那句话，一个病啊，不是说你吃一种药就好了。为什么在我们中心，就是我们能保证它一定有效果。你看看，咱别说吃药啊，到现在还没吃药呢，你告诉我都几个了，各种仪器，各种康复训练，各种按摩床，啥都来了，再加上各种药食同源的，再加上戒烟限酒的，再加上这个饮食控制的，这才4步啊，我们还有第五步呢，是不是？第五步物理疗法，我们有开经络的啊，点穴的，有刮痧的，有挑毛的，这都是外部解决的。你像孟非老师，这个很多人可能没见过那种开经络啊，他这个开经络跟那个盲人按摩里面是不一样的。这个开经络呀，你是要把身体当中所有的经脉走一圈，他手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刮板，这个刮板啊有意思，有的呢是牛角的，有的呢是那个塑料的。牛角的那种啊，你就要找经络把它通，但是那种塑料的那种啊带电，现在这机器先进了，那种开经络是带电的，然后脚底下踩上电，你拿上这个带电的这个刮板，这刮板中间呢有一个探头是金属的，连到你身上就通电了。你这样的情况下判断哪个病，就在你对应的经络和穴位上刮，刮完了之后啊，你那个出病的那条经络上面就会有图像，有纹儿，有的人呢就会起红点儿，不是说鼓起来那个，就变成红色的了，一个点儿一个点儿的。还有的人呢，开经络的时候啊，就那个 相应的位置上或者是经络上就出花，有的像小梅花，有的呢三个点的那种花，什么样的形状都有，还有的呢就是一长条的红。这个经络只要一开，找准病灶了，然后啊就开始点穴了。孟非老师这一块做的还挺好，你知道吧，在我们中心里面，反正我是现在都早都不上手了啊，从到了这个西藏这差不多有10年了，我很少给人开经络，除非说这个人病症比较特殊的啊，这个时候我给他们开一开，现在都交给我的学生给他们去做了。但是如果说你经络开得好，哎呀，我告诉你啊，这个时候你再用上一些其他的办法，那有的时候真是一两天那效果都特别的明显。那你告诉我，你说你家里面是不是就没有啊？我教你啊，孟非老师现在不是火车司机吗，带着你们奔向100岁吗？拿算盘，那算盘这不带珠吗，你放到身上怼着顶啊转圈，效果可好了，知道吗？你也能看到有些地方出来不一样的花纹，知道了吧？这是物理疗法，然后就药物了。药物就两大原则，第一个解决阴阳，第二个解决气血，最后一个就是心理疏导，心理干预，让我们的患者呀积极乐观，想得开，没烦恼。你看哪个100岁的老人家天天长吁短叹的？你看七大立体疗法，饮食控制啊，烟酒限量，膳食药食同源，然后呢康复仪器，然后物理疗法开经络，然后药物治疗，最后心理疏导。大家听听，你说到我们这儿能没效吗？是不是？它一定有效啊。那没事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关系，孟非老师把每一个能够替代的方式和方法以后节目里都给讲，大家说好不好嘞？对吧？今天第三天，抓紧时间打电话，这个600块钱6瓶的离下油，然后呢多给你拿6瓶，一年的量，吃2年的量，你就是拿12瓶，1200，然后再给你多拿12瓶。今天第三天了啊，150份，你打晚了这电话就没了。然后呢今天我一看呢，这时间也不短了，咱们这样，现在呢我看看时间也方便，这两天呢电话接得多，我再接两个，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聊两句，也算聊两句心里话，然后把这个把他的问题啊问一问，好不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您好。
2: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您说。
2: 哎，孟非老师，我真的太开心，太高兴了啊。
0: 啊。
2: 孟非老师，我可是你的粉丝啊。这是你说的这个磷虾油啊，我必须得用，一定得用。
0: 哦，好好，给您订上。嗯。
2: 哎，好，我跟你说，我今年61了啊。
0: 啊。
2: 就是除了我的关节差一点，剩下的其他方面都挺好的。
0: 这不挺好的吗？那你用它干啥呀？
2: 我听你讲课了，你说这个血管跟人同寿命，你说。我没啥毛病，也没三高，也没心脏病
0: 啊。
2: 我要是用上这个磷虾油，是不是能让我更显年轻一些呀？
0: 那是对的，你这个是对的。对，哎，你这个身体又好，基本上三高也没有，心脑血管没有，这不挺好吗？60来岁，哎，我得叫大姐。是这样啊，你这个保养好啊。那你这个身体要是这个状态下，我跟你说，大姐100岁绝对没问题。你要说是让你年轻，你吃吧，你真事儿，你吃上一年，你这血管更年轻。那你血管要是年轻了，不硬化了，就你说你是不是外表看着也会更年轻啊？绝对没问题。它不只是磷虾油能软化血管啊，它里面还有这个虾青素抗氧化，真能年轻。你可以吃。可以
2: 是。哎呀，孟非老师啊，那可真的太好了！你看，我就喜欢听你讲课，你讲的太好了，而且都是实用的，能用得上的，特别好。
0: 那有用就好，我就怕你用不上的。
2: 那我就用2年，又不贵，吃2年的，那帮我定2年。
0: 1年不就够了吗？
2: 定两年吧。
0: 定两年呢？你的意思就是
2: 啊，
0: 年轻成50岁、40岁是吧？
2: 对对对，
0: 行，我帮你定上两年，那就你这身体本身好，这个零下一
2: 哎，
0: 再用上，一定让你更年轻，身体更好，咱以后不出病，咱一点病没，咱活100岁，好不好？
2: 哎，哎，好，
0: 啊，
2: 谢谢
0: 给你
2: 孟
0: 定
2: 非
0: 两
2: 老师
0: 年，
2: 啊。
0: 哎，好嘞，好，好，好，那给你定上两年，
2: 哎，哎，好，谢谢。
0: 哎，还有，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
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4: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5: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3: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谢谢大家的掌声，
6: 哎，
5: 感谢大家的鼓励，
6: 哎，
5: 很高兴跟冠军王声走在一起。
6: 不，不是冠军，不是冠军。
5: 不，你绝对是冠军。
6: 哪儿啊？
5: 上场你比赛
6: 啊，
5: 你分值是最高的呀。
6: 哎，就大家捧我们。
5: 584分，
6: 哎，
5: 你要多花点钱就600分了。
6: 哎，多会儿花过钱呢？
5: 啊，你没花钱吗？
6: 直接充 Q 币吗？不是，
5: 人家实至名扫。
6: 哎，
5: 嗯，
6: 您受苗。

0: 府经纶，哎，那用词不当。
1: 他没学问，他哪有学问去？他
0: 没有真正的文化，
1: 这没读过书。
0: 我能跟他一样吗？你看他看那什么《红楼梦》，
1: 嗨，他没读过啊，
0: 《红楼梦》谁写的呀？
1: 谁呀？
0: 雪里红山菜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雪里红芹菜，这样啊？曹雪芹，
0: 曹雪芹，哎，知道是谁的后人吗？
1: 谁呀？
0: 曹操的后人。
1: 哦。
0: 没，
1: 这您知道？
0: 我研究过呀。
1: 是吗？
0: 你不单单这样，《红楼梦》不爱看，
1: 不读。
0: 才子佳人的，哎呦，很悲伤。
1: 是是，
0: 里头讲述108个水壶的故事，啊？
1: 你是让苗阜附了体了？是这会儿是怎么的？
0: 不是，我就哎呀，不爱看这个，
1: 酸不尖的不爱看。
0: 我最近读了一本书，
1: 什么书啊？
0: 《三国志》。
1: 这话就有学的，
0: 你看，
1: 读《三国演义》是小说，
0: 没错，
1: 三分史实，七分虚构，《三国志》完全是历史。
0: 对呀，
1: 对吧？
0: 《三国演义》有些杜撰，嗯，《三国志》呢还遵从点历史。
1: 是是是，
0: 我最近读了比较热闹的一出，
1: 一出不像话，
0: 热闹的一个章节，
1: 一部分吧。
0: 哎，嗯，夜东风啊，
1: 这个有名啊，
0: 曹操，把所有的战船，用星云锁链的连一块，
1: 来。他不认识圣斗士，
0: 反正就给连一块
1: 铁锁连船。
0: 哎，对，曹操啊，借西风。
1: 曹操借西风，
0: 诸葛亮借东风，
1: 我给他刮回去。
0: 曹操写了一幅，啪往天上一扔，天上没反应，
1: 没借着。
0: 诸葛亮，啪写一幅，啪，这风就来了。
1: 他怎么借着了呢？
0: 因为这诸葛亮的符啊，比曹操多写了一个艾特。
1: 诸葛亮多写一个艾特，那这个东风加不加威呀？
0: 可以加点威。
1: 加什么威？这破学了！
0: 哎呦我太高兴了！知音，这就是知音。
1: 怎么了？你不是走了吗？我们这儿正聊下回合作的事。
3: 哎，东西忘拿了，回来一看见你们在台上，我激动。
1: 你激动什么呀？
3: 我就想上来说两句啊。我一看人家高老板，大才，好家伙！您看人家刚才讲那个《儒林外史》，
1: 对，
0: 苗阜，不是我说，我讲的是三言二拍，
3: 是《古今奇谭》。
1: 不，你们俩说的是《哈利波特》。江老板，赶紧，这都什么玩意儿？这都是
3: 说的好啊。
0: 对，
1: 他也说的好。
0: 您捧我了，
3: 不愧是这个好的逗哏，没问题。
1: 这个高老板，这个可称是学富五车。
3: 哎呀。学富废物 bus，
1: 你给他换了个大轿子是吧？这是哈，
3: 才高 8 斗，
0: 有文化。
1: 你们俩是同学是吧？
0: 对，我们俩在宿舍倒是上下铺。
1: 他学富五车
3: 啊，
1: 您满腹经纶。
3: 哎，不敢。
1: 二位才子，
3: 怎么着了？
1: 一个比一个嘴里头没把门的。
3: 怎么没把门？
1: 胡说八道，乱跑火车上这儿来，还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
0: 有文化吗？
1: 你俩这是文化吗？
3: 这不是文化吗？
1: 说相声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什么说什么，不明白千万别说。您看您刚才说的，您说那三国那是
3: 不对，
1: 都不对
3: 啊。
1: 能说点简单的也行啊，让观众看你们真有点学问也成啊。越简单的越显
0: 简单的，我怕你听不懂。
3: 就是还嫌你了
0: 啊！瞧你能耐的，
3: 我告诉你，简单的，中国文学的，我给你讲个简单的啊，成语，
0: 成语懂吗？
3: 懂吗？
0: 六字为成语。
1: 哎，
3: 高老板，我来一句啊，七个字。
1: 对，这
3: 人家这都是有讲究的，你这
1: 一对糊涂蛋。成语最常见的四字一组，
3: 四字一组。
1: 哎，
3: 和尚的家，
1: 这是
3: 庙。成语吗？
0: 成语，
1: 这叫歇后语。
3: 哦，
1: 成语没有最后那字儿，知道吗？
3: 成语我也知道。
1: 你有知道？
3: 我跟你高老板啊，我先说两句。
0: 你说，
3: 举个薛小的例子吧。
1: 薛小的例子
0: 就是小点小点。
1: 行，您不要解释，
0: 怕他听不懂。
3: 你睁大眼睛听好了。
1: 我没法听。睁大眼睛听好了，像话吗？
3: 愚公移山。有这个词吗？
1: 有。
3: 愚公移山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不光有时间，有人物，有事件，而且说实话有哲理。放之四海。这都是有道理的，都哪儿都能用。亚细亚洲、欧罗巴洲、南美美洲、亚洲、亚非利亚洲、澳大利亚洲，放到这儿都有用。哎，愚公，你放心啊，不是打鱼的。
1: 嗨、哎，
3: 有人愚公啊，就是脑子比较愚钝。还有一老头，
1: 谁呀、
3: 啊？智叟。这俩欧德曼啊，说实话。
1: 哎呀，没事。
0: 这词不错，
1: 不错。欧德曼什么意思？
0: 文言文。
1: 文言文，
0: 对，你管那个什么意思呢？
3: 这是句老话，
0: 听不懂就行。
3: 这俩老头啊，愚公没事在那儿刨。

0: 志走就过来劝他，啊，志走，志走这个人特别聪明，觉得自己特别聪明，认为自己一个指头能拨葱，哎呀，
1: 一个指头
2: 能拨，拿指甲往下抠，
0: 哎呀，跟墙皮是一样的，你这是
1: 说的太恶心了。
0: 他就认为是这个道理，劝你别挖了，你别挖了，你挖下去是没有用的，
1: 是，
0: 还是没有用的。
1: 愚公
0: 挖不下去，愚公说，我挖不完，我儿子挖，我儿子挖不完，我孙子挖，子子孙孙挖下去，就总有一天啊，能给他彻彻底底挖完，哎，你看我。高老板，瞎包袱，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就是这种精神。
1: 对
0: 对，这种精神。哎，咱们听曲说，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就是这种精神。对，
1: 这种精神。
0: 你得明白这个道理。
1: 你再这么下去，我迟早犯了病。
2: 不是，我旁边得有点事儿。
0: 哎，这个愚公哇哇哇哇，后来这个精神感动了玉皇大帝。哦，玉皇大帝当时就给点了个赞。别看。当时的啊，
2: 对，
0: 哎，
1: 别点赞了哈，你真是同学，他那艾特东风，你这玉皇大帝点，
0: 不光点赞了，人家还评论了，
1: 这管什么事啊？
0: 不光评论了啊，还转发了啊，不光转发了，还艾特了黄金律师，
1: 他们连上了，看见没有？连上了，
2: 这都得
0: 艾特完事之后，黄金律师把两个山咵嚓，这就搬走了，
1: 移走王屋太行，
0: 豁然开朗，
1: 一片
0: WiFi 信号立马就满了。
2: 到那可以随时搜 WiFi
0: 了，可是这也有困难啊。山是挖走了，原来山下压着两个妖怪，一个蛇精，一个蝎子精。哦，这怎么办呢？得亏老头有一个七彩葫芦籽，种下去接出来七个葫芦，蹦出来七个小孩，有会喷火的，有会吐水的，打败了蛇精和蝎子精，后来隐居在森林之内。有一天不是来了个外国的公主，躲进他那个小房子，这个公主的后妈呀，变成一个老巫婆卖苹果。好家伙，这公主咬了一口，嘎嘎就死了，剩下这半拉苹果
2: 被乔布斯拿走了。
1: 听说过。

0: 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呀，行了，什么小宝子小宝子的，多难听啊，我现在都老了。
3: 好，你老了。哎，老宝子。
2: 哎呀，你还是跟我叫小宝子吧，这老宝子更难听。什么事？
3: 你看都几点了，新春音乐会500块钱一张票，咱不能迟到啊。
2: 你放心，音乐会是7:01开演，饺子已经下锅了，10分钟吃饭，10分钟激动，20分钟赶到剧场绝对没有问题。
3: 20分钟
2: 啊，
3: 你有专车呀？路上塞车怎么办？哎呀，啥味儿啊？
2: 你
3: 什么味儿啊？
2: 我的饺子。
3: 哎，先把煤气关掉。我们家这个人呐，性格就是肉，快把饺子盛出来，吃完快点走。
2: 哎，饺子来了。
3: 快点啊，抓紧时间。
2: 我跟你讲，没有特殊情况绝对不会耽误了开演出。
3: 吃吧。
2: 特殊情况来了。来，哎呀，小石。
4: 哎呀来，
2: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单位的小石，名成人，全称石成人，这人跟名字一样，特别的实在。
3: 啊，小石你好。
2: 这是你嫂子小鱼，
4: 小鱼姐姐。哎呀，你好漂亮啊！哎呀，这你爱人呢？
2: 啊，
4: 这长得咋那么像我媳妇呢？
2: 呀，
4: 真的。哎呀，小鱼姐姐可漂亮了。哎，这皮肤啊，咋这么嫩呢？哎，用啥化妆品呢？
3: 啊，
4: 哎呀，真漂亮。这么漂亮咋嫁给他了呢？他那么磕碜
3: 啊。
2: 你看够实在吧？
3: 也太实在了。
2: 小石
4: 真好看。
2: 坐
3: 啊，坐。
4: 行。哎呀，
3: 你坐
4: 呀。你们吃饭呢？
2: 你吃过了吧？
4: 我吃啥呀？咱们单位不是说搞体检吗？
2: 啊，
4: 一大早说不让吃饭，化验肝功。我一大早骑着自行车就出去了。哎呀，这骑着车子呀，我骑着你们吃饺子
2: 啊，
3: 吃饺子。
4: 我骑着饺子
3: 啊。
4: 这饺子干啥呀？饺子又不能骑。

0: 骑上也不走啊。哎，我骑着车子啊，我骑着骑着，哎，骑不动了。嗯，我低头一看，车胎瘪了，没办法打气儿吧，一下两下，啥馅儿的？韭菜馅儿的。啊。我刚才说哪儿了？
1: 韭菜馅
2: 儿，你说是韭菜馅儿吗？
0: 韭菜馅儿不好，没有芹菜馅儿的好。那放点肥肉，再放点豆腐。
2: 不是，那你刚才说给自行车打气儿，
1: 一下两下，
2: 打气儿，
0: 一下两下打不进去。我一看车胎放炮了，没办法，把车胎扒出来一看，我的妈，这车胎上这么大个饺子这么大个口子，补吧。补完以后我就奔医院去了。到了。哎，那你们快吃，待会儿天凉了。
1: 对呀，小时不是外人，咱吃吧。哎，
2: 抓紧时间。
0: 我到了医院以后呢，我一看太多人了，哎呀妈呀，这边是验血，这边验尿，哎呀，全是人呐。我忙活完了以后，我呀低头一看，你猜我看见啥了，嫂子？
1: 饺子。
0: 啥饺子？医院哪有饺子？我看见我大哥的化验单了，不给你看。大哥快看，哎呦，我大哥这身体老好了，杠杠的。嫂子你算捞着了。
2: 你看一切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小石，谢谢啊。
0: 不客气，嫂子我走了。
1: 走啊，有事来啊，再见。
2: 好好好。哎呀，要不一块吃点。
0: 好。我就说我大哥不会让我走吗？哎呀，嫂子你真的你咋不让我呢？真是你啊。
3: 啊！爷的，都吃啊！
1: 不吃啊？好吃吗？
2: 啊，慢点慢点，
0: 有才馅儿的，有点咸，有醋没有？
1: 有
0: 蒜瓣
1: 有，
0: 光说有拿呀！
2: 快拿，拿点就拿点蒜。
1: 小宝子，你来，你咋留他吃饭了呢？
2: 我就是客气客气，谁想到他坐下就吃啊。
1: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2: 我明明看见他腿都迈出去了，谁想到他又退回来了。
1: 你看都几点了？
0: 我跟你说，哎，你俩叨咕啥呢？
2: 你
0: 非得整几个菜呀？不用，就吃这点饺子挺好。饺子酒，饺子酒越喝越有呢，是吧？哎，拿酒啊。
1: 完了，他要喝酒。你这个人呢，死要面子活受罪。看我干啥呀？快去拿酒啊！
0: 不用拿了。
1: 谢天谢地。
0: 这不在这儿呢吗？
2: 你看这都喝上了，咋整吧？你说，这怎么能让客人拿饺子下酒呢？是吧？
1: 你大哥说不能让你吃凉饺子呀。
2: 对吗？你不能让客人吃凉饺子。我跟你嫂子，
1: 你别吃凉饺子。
2: 我跟你说，
0: 你
2: 让
0: 客人吃凉饺子，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2: 哎呀！
0: 行，那你俩先吃。
1: 你吃吧。
0: 你看，你又不吃。我告诉你，我是凉的，下热的你们吃，好
2: 不好？这小鱼啊，
0: 整啥鱼？有酒不挺好的吗？
2: 不是，他说我这人啃肉，
0: 肉啥肉？这饺子里不有肉啊？哎呀，不用管那些啊！哎，嫂子，快坐下。哎呀，大嫂啊，第一次见面啊，谢谢兄嫂的盛情款待，我干了。别动，嫂子，冰箱里东西不许动。你看你呀，哎呀，太实在呀，这个人。
2: 是。
0: 干啥？这不喝点酒挺好。
1: 小石，你少喝点酒。天太晚了，你们家离得那么远，还得骑着自行车，得几点到家呀？
2: 哎呀，没关系，待会儿我陪小石喝两杯。
0: 就是，
2: 要是晚了就住这儿，
0: 可以。啊？
2: 我说你快吃啊！
1: 那还能吃吗？
0: 啥意思？嫂子，你嫌我？
1: 没有，
0: 我啥毛病没有，我刚换完跟工。
1: 小石，你误会了，你快吃吧，我不饿。
0: 真的假的？
1: 你吃。
0: 行，那你喝酒。
1: 啊！我不会喝酒，
0: 真的假的？
2: 你嫂子真不会喝酒。
1: 对呀，你看你大哥知道我不会。
0: 拉倒吧，不有这么句话吗？是不是说感情有没有？啥玩意儿？说感情铁不铁？不对，说感情好不好？完了，我老跟我嫂子争感情的事儿，对不起大哥啊，我干了啊！
1: 哎呀，小石， 我有事儿，我有急事儿。
4: 哦，对，你嫂子有急事儿。
1: 是啊，那个
4: 音乐会7:01开演，马上到点了，不赶趟了。啊，
0: 我没了解。
1: 你看看，
0: 我的妈呀，这都来不及了。
4: 就是啊，
0: 你怎么这么不实在呢？早说呀！啊、哎呀，快走，快走，快走，赶紧的。
4: 来
0: ，哎呀，你看，
4: 抓紧时间，票拿上。哎呀，看见什么车打什么车。
1: 你呢？
4: 我随后就到。
1: 咱俩一块走得了。
0: 你快来喝酒啊！
4: 这不走不开吗？哎
1: 呀，那我走了。
4: 你先走，啊，路上慢点啊。
0: 来，咋了？嫂子生气了？
4: 没有没有。
0: 来，大哥，快
4: 来。
0: 你刚才说有事走不开，
4: 对，
0: 你说你有2张票啊，你走不开我去呗，我，你看，这票挺贵呀，500块钱一张呢，
4: 对呀，
0: 别浪费了，票呢？
4: 是啊，
0: 你看，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你干什么？
4: 哎呀，这是我的，
0: 你的，你不有事走不开吗？
4: 不是你嫂子还，
0: 我嫂子坐我旁边，你还不放心呢？
4: 那
0: 没问题，对吧？
4: 不是小池啊。夏池啊，
0: 我和你吻别。
5: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6: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1: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2: 以曲寄相思，
13: 以戏赴佳期。
14: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5: 初见卿卿如故，
16: 余生白首不复。
17: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8: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9: 中华友好戏》。
20: 中华友好戏，
21: 中华友好戏，
22: 唱响中国节。
2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跳上的紫洒满夕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 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胡家老高，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高几天就能好利索， 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他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高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高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膏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膏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 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他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 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啊、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地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膏，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

0: 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你辛苦了、
0: 啊、
2: 我呢是江苏的。
0: 哦，
2: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2: 哎，我跟你胡老结缘吧也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0: 啊。老朋友了。
2: 哎，口上今天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
0: 嗯，
2: 我跟你通话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2: 胡老呢，我呢用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受益者了、
0: 啊、嗯，
2: 我要通过电话向你胡老表示感谢
0: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咱是共同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哎、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嗯、哎、你讲的你说的都是挺实在的
0: 啊。
2: 所以说呢，我现在听你的这个讲课啊，我简直都上瘾了。
0: 啊，
2: 好像一天不听的话呢，就感觉到心里有点不踏实，好像落下了什么一样。
0: 哎，感谢您这种感受。好，只要您病好了、
2: 哎、
0: 我说还是那句话，这是咱们求之不得来之不易的这一种结果，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胡老你的这个课啊，这个讲的、
0: 啊
2: 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个回归本源 啊让我从身体上回到了没有生病之前的那个样子。
0: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病治好了，我就感觉到治疗啊太正确了。
0: 嗯，没错。嗯
2: 我跟你说啊， 胡老，嗯，我跟你呢说说我的这个收获情况吧。
0: 哎，好，您请讲吧。啊，
2: 嗯，我这个人啊，对这个，嗯，老干血栓呢，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0: 哦。
2: 准确的说啊，我是从2004年的时候得的这个老干血栓。
0: 啊。
2: 在那个时候呢，虽然是到医院啊，有病经过抢救。住了19天的医院，但是的话呢，还是落下了很多的这个后遗症。
0: 哦，
2: 我这后遗症呢，有哪些呢？我跟你胡老慢慢说啊。
0: 哎，
2: 我这右眼皮呢抬不起来。
0: 哦。
2: 这眼睛呢总是干巴巴的。
0: 嗯。
2: 还没有眼泪水。
0: 嗯。
2: 右边的这个嘴角呢，还有那个、
0: 啊、
2: 嗯哈喇子。
0: 哦。
2: 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哎呦，整个人的身体啊都是湿漉漉的。
0: 嗯。
2: 这个左边的半边身子呢，还有腿呀、啊、胳膊啊和腰啊。
0: 啊。
2: 又酸又麻还又疼。
0: 哎，脑干的血栓是非常严重的血栓的一个部分。啊，因为脑干是形成咱们生命的主要的一个啊动力啊，这点很重要啊，所以脑干的病能得到这么严重的结果那是必然的啊，我非常同情你，也非常理解您，老朋友啊。
2: 另外呢，我这个头啊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个滋味、
0: 嗯、啊，
2: 总感觉到这个头啊难受。这个走起路来呢，这个身体啊，嗯，不像人家平衡的走，我走着走着啊，就歪过去了，不成一条直线，
0: 嗯嗯嗯，
2: 就跑偏了，哎，
0: 嗯，
2: 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没有少治疗，
0: 啊、
2: 你看
0: 啊，
2: 医院里面开的什么溶栓的啊、活血的呢，我也用了好多，但是呢、
0: 啊，
2: 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后来呢，我对自己的这个治疗啊都失去信心了。
0: 嗯。
2: 哎，胡老。
0: 啊。
2: 自打遇到你以后呢，哎，我找到了信心。
0: 嗯。
2: 用上你胡家的老膏，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天啊吃上2勺。
0: 啊。
2: 后来呢，我一想啊，我这个病呢时间呢比较长了。
0: 嗯。
2: 治了这么久都没治好。
0: 啊。
2: 后来我就自己呢。这个改为一天吃上3勺，就增加了1勺。
0: 哦哦哦哦，
2: 时间不长，这个症状啊就开始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哎，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2: 嗯，右眼皮呢，后来能睁开来了。
0: 嗯，
2: 又有眼屎了。
0: 啊，
2: 看个电视什么的，哎呦，如果看到激动的地方啊，我还流眼泪呢。
0: 你看看，
2: 哎、啊，这个眼睛呢，
0: 这种感觉。
2: 嗯
0: 啊，和这种反应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说明您的病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
2: 是
0: 不是、啊、
2: 是的是的，嗯，这个眼睛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了。
0: 嗯嗯嗯，
2: 不知不觉的呢，右边的这个嘴角呢也不流那个哈喇子了。
0: 嗯，
2: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身体呢也不湿了，鼻子呢也干爽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2: 是啊，慢慢的这个半边身子啊，从原来是酸啊、麻呀、疼啊，这个感觉啊，后来慢慢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啊，
2: 哎呦，
0: 太好了。
2: 说，哎呀，说句老实话，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效果真不错，真的。
0: 嗯嗯嗯。
2: 老师，哎呀，
0: 啊、
2: 我可高兴了、
0: 哎。
2: 原来我身体不好的那个时候啊，我这个心情啊、
0: 哎、
2: 也不愉快。
0: 嗯，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
2: 是的、
0: 啊、
2: 哎，就是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个病
0: 啊
2: 就一天好过一天。
0: 嗯，
2: 一天一天的见到不同的效果。
0: 嗯，
2: 哎，
0: 我能理解到，
2: 笑得颜开的。哈哈
0: 哈，您看您说话的状态啊，都和以前病的时候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对对，
0: 老朋友，
2: 是的是的、
0: 啊、
2: 哎，老师啊，哎，我再跟你说说啊，我还有一个毛病。
0: 嗯，
2: 我这个毛病呢可有年头了，就是呢这个身上怕凉
0: 啊，
2: 一着急。

0: 有的时候呢，我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就出去走一会儿，就在这个太阳底下，我就觉得是身体不热乎，
1: 嗯，
0: 整天就觉得挺凉的，
1: 嗯，
0: 哎，人家要开什么空调啊、电扇呐、啊，这些我都不需要，我总这个觉得身上啊没有热乎气，
1: 哎，
0: 再比方说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在浴室里面洗澡也好，就是在家里洗澡也好。你看那个水呀、啊，那么热，我都不觉得热，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整天啊，哎呀，都是那样，手脚冰凉，就是怕冷这个病。
1: 嗯，血脉不周流嘛，啊，所以必然有这种怕凉的这种感觉。嗯
0: 嗯，所以这么多年啊，我也治疗过，大把大把的药呢，也没少吃，越吃啊，越觉得这个冷啊，真的不是个滋味。就以为呢这个病啊治不了了，就这样了、
1: 啊、
0: 但是我没想到啊，胡老
1: 啊，
0: 用了这个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见到效果了，
1: 嗯，
0: 身上就能留住热乎气了，
1: 嗯，血脉都流开了，血
0: 脉
1: 都好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哎、你看身上这个一热乎吧，有把我真是高兴的、
1: 嗯、
0: 真的比吃什么东西都高兴，真的，
1: 我能理解您那种高兴的心情啊！
0: 哎，胡老、
1: 啊，
0: 我跟你结缘以后啊，通过服药胡家老膏，不到1年的时间，
1: 嗯，
0: 我这个身体啊是一天一个变化，
1: 嗯，
0: 我真的是从内心啊高兴，
1: 哎，
0: 现在谁见到我啊，都说我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哎，
0: 又爱说话了，
1: 因为您身体好了。
0: 对呀、啊，
1: 心情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啊？现在看到人家啊，跟人家打招呼了，也愿意跟人家聊天了，
1: 哎、
0: 嗯，也愿意跟人家拉拉家常了。以前啊，
1: 心情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哎，真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1: 嗯嗯，
0: 我现在每天的这个生活、啊、可开心了，
1: 啊，
0: 哎，
1: 您选择了这个方法，那就是。咱们用本源疗法来治疗您这个疾病，哎，这个角度那是绝对是正确的，啊，
0: 哎，胡老，胡家老高啊，让我找回了身体的本源。
1: 没错，我不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0: 对对，
1: 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对，
1: 是不
0: 是、
1: 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嗯，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
0: 对，
1: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0: 嗯，
1: 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的，是的。对，
1: 您现在心情跟以前不一样，您刚才描述的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
1: 啊。太好了，我真正为您高兴。
0: 嗯、对对，
1: 好，
0: 是的，嗯，
1: 努力吧。
0: 好的，
1: 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啊，好，谢谢啊，谢谢胡老。好，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
0: 嗯、
1: 好，
0: 好，
1: 再
0: 见。
1: 哎、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胡教授吗？
1: 师母，欢迎你。

0: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
1: 是吧？好，
0: 那个，我
1: 谢谢你
0: 节目，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1: 哦，
0: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1: 是吧？
0: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1: 哎。
0: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1: 对，
0: 我71。
1: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啊。
0: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1: 啊，
0: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1: 嗯
0: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1: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0: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1: 啊、
0: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1: 哦，
0: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1: 啊，
0: 这见老效了。
1: 啊，您吃了
0: 那个
1: 老高以后就有
0: 脑血栓病，
1: 嗯，
0: 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你有啥眼巴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1: 哦。
0: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
1: 啊，
0: 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1: 啊，
0: 原来都不能悠的。
1: 嗯。
0: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1: 啊、
0: 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0: 这是我的。
1: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0: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1: 啊。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1: 哦。
0: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0: 参奇糖胶囊，
1: 哦、
0: 是咋样？
1: 嗯，
0: 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
1: 啊！
0: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1: 啊，
0: 还有这个糖尿病。
1: 糖尿病。嗯、
0: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1: 哦，
0: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
1: 嗯，
0: 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哎，
1: 好，太好了，
0: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1: 哦，
0: 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
0: 对，
1: 又加上糖尿病。
0: 哎，
1: 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0: 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 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0: 胡家老高，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啊啊啊！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0: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啊、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高，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0: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哎，别客气，
0: 现在串门啊。
1: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
0: 哎、
1: 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好了，
1: 好，再会吧啊。
0: 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啊。
3: 嗯，我是黑龙江的。
1: 哦，老朋友啊。
3: 齐齐哈尔的。
1: 啊。
3: 我姓王。
1: 啊。
3: 我今年呢都68了。
1: 是吧？
3: 嗯。你老人家的讲座呀，我也非常喜欢听。
1: 啊、是吧？
3: 我呢，天天听，一天不落下。
1: 嗯嗯，
3: 我非常佩服你这个医德医术啊，太了不起了，
1: 是吧？谢谢您的夸奖。
3: 嗯、那你看，你让我们患者啊，从那痛苦中都走出来了，我太感谢你了、
1: 嗯、啊！
3: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因为我本身呢、啊，就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嗯嗯。
3: 哎，其实我真想跟这个胡老师说一说我自个儿。对
1: 啊，
3: 胡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啊。也有个7-8年了。
1: 哦。
3: 什么病呢？我这是气管炎，气管不好、
1: 啊、
3: 完了连带的有这个肺气肿。
1: 嗯。
3: 这些年呢始终一直在吃药。
1: 啊。
3: 一直在吃药。你说这个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吃啊，一到冬天那就别提了，那就犯病了。哎，天一冷就受不了啊，咳嗽的。
1: 对对对。
3: 完了一大劲了就得上医院去打吊瓶去。
1: 嗯嗯，
3: 你说这吊瓶一打呀就半拉来月。哎呀，我跟你说呀，这胡老师
1: 啊，
3: 我这整个的冬天呢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过着的呀，这些年就这样似的
1: 啊。
3: 最严重的时候啊，过去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的哈，就是我坐床上啊，你要说连裤都穿不上都差不多，你就别提下地了。上厕所有时候都站不起来呀，
1: 啊，
3: 反正连爬带蹭的，反正过去了，遭老罪了。您咳嗽啊，这一个腰毛不都直不起来，就别提了。
1: 哎，我理解
3: 那个
1: 这种痛，
3: 嗯，那个最糟的。哎，你说现在呀、啊，我吃你那个药以后啊，
1: 啊，
3: 见好，过去吃了不少药，也不少吃，不见效啊。
1: 嗯，
3: 那都白扯，你说的可好了，那该咋咋的，全都白花钱。过去的，现在
1: 啊，
3: 我们家有个广播，
1: 哦，
3: 没事的时候啊，我就在那个打开听。哎，有一天呢，我就听到你老人家的节目了。
1: 哦，您听到了。
3: 你这声音呢，就好像有磁性似的，就把我吸引住了。哎，我就天天开始关注这个节目了。你说原来我吃那些药啊也都不咋见强， 你看说的都可好了，完了吃完几天呢还犯，
1: 嗯，
3: 弄得我呀都半信半疑，也不敢信他们了。
1: 嗯嗯嗯，
3: 你说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我关注你呀、也都关注四个来月了。
1: 哦，那么长时间。
3: 是总听广播吗？
1: 嗯，
3: 我就听你讲的呀，非常好。还有很多患者啊，回馈电话啥的说的呀，都挺实在的。我听的呀，心里就得劲儿。哎，
1: 嗯，
3: 我就决定啊，就购买咱们这个胡家老膏。
1: 嗯，
3: 买回来当天呢，我着急啊，我就用上了。
1: 啊，
3: 你说用上没几天呢，哎，我感觉有效果了，有效果了。
1: 你看。那么快
3: 怎么说有了呢？我每天睡觉啊，过去那都仰不壳睡，你要是侧个身子睡呢，那你别提上不来气儿，喘不上气儿来。
1: 嗯嗯嗯，
3: 你要不仰不壳睡啊，它就有痰了，它就堵住了，你更了不得了，那就别提了，
1: 痰吐不出来呀。
3: 哎，是我吃了这个五六天的胡椒老膏，就觉得嗓子眼啊没多少痰，没啥痰了。你说这喘气儿啊也比原来好多了。
1: 嗯嗯，
3: 你说这咱这说呀，这有病提不年了，你有没有啥变化我自个儿知道啊。
1: 对，
3: 这胡椒老膏啊，你别说，胡老师真管用、真好使、
1: 你看看确有奇效是吧，您体会到了、
3: 你说我吃了这两个月呀、这大有成效啊。
1: 嗯，
3: 哎呀，我跟你说胡老师啊，我原来发病的时候，这楼都下不去，费劲呢，走两步就咳嗽，就腰毛毛呢，抬不起来，你不能走啊，出不去屋啊，特别是冬天，那就别提了。再回来，你说这回我自个儿啊，都没啥事了，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3: 现在、
1: 变化多快、多大呀！哈，太好了。
3: 是啊，太好了呗。要我哪说实话，我这个人啊，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啊。我原来呀、这个在以前呢，以前在这个医院呢也认识个病友老朋友，也跟我似的，我就打电话让他呀也买点胡椒老膏用用，也觉得他也说管用。后来啊，后来我这个病友这不听了我的话吗，他也相信呢，因为我这现身说法呀，自己好使了不吗。对，他就订了大半年那个胡椒老膏。
1: 哦，
3: 要我咋知道他管用了呢？他上个月打电话的时候啊，他说这个真挺好啊。他说老哥们儿啊，我吃这胡椒老膏见着效果了，咳嗽啊减轻不少。你要没这病的人啊，不知道咋回事儿。我们这一喘气儿咳嗽，那一提呀、都非常能理解。他说现在喘气儿啊，照以前呢、那都好多了。
1: 哎哎，
3: 哎呀，现在心里老乐呵了，
1: 哎，
3: 我听了也替他高兴，我现在就
1: 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好了，
3: 胡老师，
1: 啊，
3: 你说我现在用的胡椒老膏不到半年，是不是吗？我就下哪儿了，我就回农村了，回我的大儿家呀，串了趟门
1: 啊，
3: 过去回不去，你一出门走道都费劲，你喘气你能走那么老远吗？坐不了车，走不了道。现在去了，喘气也匀乎了，住了一来礼拜，回来了，也没打喘呐、也没打咳嗽。你看这不是奇效吗？
1: 哎，他们看到这儿，绝对为您是特别高兴啊，是不是？
3: 是。
1: 哎
3: 哎，原来那个连口酒都不太敢喝，现在还能少喝点酒，因为过去要一喝酒就怕那个。气管啥咳嗽呛着啊，那受不了啊！
1: 把这个病勾起来，怕是是不是？
3: 对，还怕，孩子们都不敢给买酒，这回自个儿张喝点酒都愁我，又给我买点，挺好，挺好。
1: 你看看多好啊！
3: 你说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说大实话呀，我现在吃你这个胡家老膏的药啊，你要说100%都好了吧，那是假的。但我自个儿觉得呀，90%。那是真的，那是实话。
1: 你看，这就是真功实效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我这对我这相当满足了，这老高兴了。我跟你说，
1: 是的，
3: 对，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用下去啊，那一定能全好，
1: 没问题，
3: 肯定能。
1: 必然。
3: 对，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你说我现在那个每天早呀，我吃

0: 话，去上广场上散步去。那过去楼都下不去，你在屋里头一站起来多走几步就喘，你现在啥感觉没有了，你说这多好啊。
1: 以前没有，
0: 我有时候对，
1: 以前没有这种事。

0: 想都想不到的这种可能，现在真正体会到了它的优势，是吧？
1: 好，霍老师，你说我现在身体啊，可是一天比一天都觉得壮实，都觉得好了。
0: 不一样，
1: 我对自个儿啊，我对自个儿越来越有信心了。哎，这不是有你这药做后盾吗？我就一个人，过去那个病了也没人管，我自己遭罪之后我体验了，这回我好了，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胡家老高，
0: 没错，
1: 是
0: 啊，
1: 用你这胡家老高给我保驾护航，我也不受这病痛的折磨了，我健健康康度过晚年生活，多好啊！
0: 没错，
1: 所以说呀，我发自内心的说，胡老师
0: 啊，
1: 我祝你也永远健康。你这都属于给我们病人积了大德了、
0: 啊、这也是您的一种幸运所获得这个结果，太好了，
1: 是
0: 啊，
1: 是，这是缘分的，
0: 没错、
1: 嗯、
0: 治病也讲缘分、嗯、我们朋友之间都要讲缘分、
1: 嗯、
0: 那么您得了这个缘分、嗯、真正的得到了它的真功实效，把您病治好了，这是最大的安慰，是最大的收获、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对，
0: 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咱们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对不对啊？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1: 嗯、
0: 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您身体自身有了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对，要得感谢你老人家呢。
0: 啊，您别客气，
1: 多亏了你这胡家老高。嗯，
0: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机遇啊，来真正用上了、
1: 嗯，
0: 咱们的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1: 嗯，
0: 那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好，谢谢您了啊！嗯，
0: 好，别客气，再见，老朋友啊！
1: 哎，好，谢谢，
0: 好，再会啊！
1: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6: 钟林碣石，衣冠苍苍，
5: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7: 秋秋兮
5: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